的战术与敌人周旋，没有充足的弹药，他们就用刺刀与石块续写忠诚与热血。你看那堂口坝的伏击，夜色中刀光如电，是他们用突袭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再看那繁昌城楼的争夺，硝烟里身影如钢，是他们用不退让的坚守告诉敌人，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五场繁昌保卫战，新四军五战五捷，歼灭日军千余人。当捷报传出，皖南的百姓奔走相告，全国的军民备受鼓舞。而这一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繁昌的百姓同仇敌忾，当向导查路条，反奸反特，正是军民一心，才使得繁昌这座小城在战火中屹立不倒，使得日军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繁昌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我们为军民同胞的英勇无畏所振奋，为全民抗战的团结伟力所震撼，更为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守所感动。立足新起点，展望新时代，我们税务干部应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立足岗位，真正做到为人民办实事、解难题，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们。当年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正被我们用责任与担当细细呵护。那场抗日战争的胜利光芒，也始终照亮着我们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光辉征程。先烈回眸应校尉，秦旗自有后来人。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历史的光辉照亮前行的道路，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谢谢大家，我的宣讲到此结束。

拉肉可以，西部尼玛山跳，煤矿那西部叫得的。阿里桑尼，嘛在拉肉说那拉伢在，煤矿那在我求人，年年人年人形象那煤矿我啥年纪丢了，各种求木人，阿肉说干啥去了？伊一个好那了，一看跟我也在好肉的。

0: 2023年，省卫健委发出组团帮扶的通知，我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德清县，地处青藏高原南缘，平均海拔都超过了4000米，冬长夏短，条件是十分的艰苦。现在还存在着新生儿无法救治的情况。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一个共产党员，深感肩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前往德清。
1: 我走了，妈妈。
2: 好，在外面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好。

0: 倒是啊，那点海拔高，到了那边都是你。好。
1: 周老师，去那儿都要搞服务门，我们跟你挤。
2: 谢谢。
3: 就算让他们打电话，
2: 一定会的。院长。
4: 到了那边，要提升技术，换机民族，注意身体，把他们的为中心生而救的东西建设起来。
2: 好。

0: 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但接下来几天的头昏脑胀、失眠等高原反应还需要适应克服。闯过了这一关，才能真的留下来。
1: 第一次经历高反，身体很难受。我不由地问自己，这次为什么要来？
2: 转念一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儿童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
1: 我既然来了，咬牙也要留下来，不但要留下我自己，还应该为这里留下些什么。

0: 德清县在新生儿救治方面的经验很缺乏，加上德清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和新生儿科医师，也就很少有新生儿患者前来就诊。我感到建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艰巨性。
1: 我们这次帮扶是组团式的，几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共同组成了培训小组，针对新生儿科医师护士所应该具备的诊疗、抢救、操作及护理技能进行系统化的培训，以师带徒的模式来进行带教，巩固培训成果。我带教的徒弟是内科的尼玛拉姆医生。
2: 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胸外按压的手法，请大家注意，四指要放到患儿的背部进行一个支撑，拇指屈曲并拢，按压深度不够，要在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处。首先要通过 EC 手法把气道打开，体重不同，导管的深度也就不同。胸外按压和正压通气的比例呢是3:1，三次按压进行一次正压通气，
3: 1:3
2: 是3:1，
3: 1:3
2: 是3:1。固定好导管，给予氧气。通过2个多月共计110小时的培训，我们完成了基础新生儿科常见诊治和复苏操作，为开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打下了人才基础。19名学员考核合格，迈过了最难的人才坎，我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拉姆，
0: 下一步你就可以接收新生儿了。
4: 老师，我可能还是再需要再锻炼一下。
0: 拉姆，拉姆，
2: 没什么好怕的，你都学会了，操作也熟练了，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4: 老师，我可能还是有点不行。
2: 我感到医疗技术的革新犹如攀登高峰一样困难，我们虽可以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帮助基层医务人员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应对压力挑战的韧性。2023年11月20日，阴。今天，学员们还是不敢独立接收新生儿患者。

0: 亲爱的拉姆，你现在不敢接受新生儿，作为你的师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面对柔弱的小生命，谨慎一些是对的。
1: 拉姆，
2: 老师，
1: 拉姆其实在单位是工作很认真的，他也完成了我们医院新生儿救治的一个考核。但是拉姆啊，就是现在还有一点不太自信。
3: 啊，他啥肉整个得了，不也你给啥肉整不管，确实的了，你啥肉整也就几斤上肉不整啊，做不是强几天的，加不加不加，
4: 身体健康也入够，工作顺利也入够，
5: 步步高兴也入够，加西的嘞，
1: 加西的嘞。
6: 罗老师，我终于有勇气独自诊断了。
7: 帮助德清县人民医院完成基础新生儿常见多发病的诊治，是我的一种使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负使命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2023年12月5日，我们迎来了出生未满一个月的双胞胎早产儿，因为黄疸加重，入院治疗。德清县人民医院内科首次对患儿进行了诊治。
0: 经过抗感染、家庭化护理，两个宝宝都顺利脱氧，黄疸消退，治愈出院了。这次诊治也给咱们当地的医护人员一次巨大的鼓励，也增加了他们的实战经验。
7: 看到大家能够接收和诊治新生儿，我这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从此以后，德清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没有新生儿科医生的空白，将成为历史。

在德清的一年呢，美好又难忘。从最初的有点畏难情绪，经过和当地医护人员和老百姓的相处，被他们的朴实无华和热情好客深深打动。在那么艰苦和边远的地方，有那么一群人尽心尽力地奉献自己，为当地百姓的生命保驾护航。如果他们是大海，我只是小小的一个浪花，但我也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把新生儿救治技能留下，使更

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
1: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死亡之海建成一条150公里的穿沙公路。
2: 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打不死的小强。
3: 我觉得能在西北之北坚守下来的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4: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一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留学生回来当洋官，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5: 兵团发展需要年轻人，我们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0: 我相信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青春。
2: 2021年刚来新疆的时候第一次创业嘛，当时帮职工卖大枣，职工们都挣了不少钱，口袋都鼓鼓的，我忙前忙后赔了个大几千块钱。2022年我第二次创业，当时就在这个大棚里养的鸡，年底碰上疫情了，当时那个鸡就一直都没有卖出去。今年是我第三次创业，我要在沙漠里种红薯。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6: 西瓜红薯长得长吗？你种的红薯枣子一样的，
2: 现在还早呢，还要长呢。
6: 这个长不了了，不对，天也长不着了，咋长这个？
2: 我们47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全是这样的沙漠。
7: 这都是这样的沙漠？
2: 不，耕地大多数是沙壤土，透气性好，非常适宜种植红薯这种耐旱的经济作物。但是在这之前，没有人去尝试过。
8: 吃。
2: 啊，
8: 吃。
2: 红薯第一是那个市场比较好，价格都挺高的，8.9块。然后这个红薯吧，就在种植期间它也特别好管理，啊，亩产能达到7-8吨。我种红薯的目的就是想给这边的职工群众做个示范，带动大家一起挣钱。新疆和田这边是4月份开始刮沙子了，会持续到8月份、9月份，沙子特别大。我当时苗是从云南运过来的，红薯杆还在，但是叶子已经都蔫掉了、黄掉了。然后跑过来一群人过来围观，说这东西你还不如拿回家炒菜吃呢。5月7号种完，一直到5月15号，那个苗就是慢慢的缓过来了。然后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明早上就是拿上那个打扫工具，在那个老连队片区，配合那个工岗他们打扫干净。我现在服务于47团7连，除了协助好连队的日常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红薯地里面。志愿者来新疆干啥来了？志愿服务到底是服务啥？那归根结底还是服务群众嘛。你说坐办公室的新疆没有会敲电脑的吗？很多人都会啊，干点其他事儿。发挥一点自己特长啥的。
9: 土也不行，现在
2: 土不行
9: 啊，土不行。还有那第二个是现在那个你的经验没有了，
2: 经验是吧？
9: 啊，
2: 对，我今天第一次，对，
9: 你第一次种。还有你的那个水的问题啊，还有天气的问题，那个这个地方的话你种了，现在种完了，但是嘛产量也不行，把干巴干的花下了。
2: 它到底能不能长出来，我心里也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还是想试一下。你看一下，就是我现在这个红薯叶子，它现在是有点发黄，有点重眼，这是咋回事？
10: 我看这个叶子，
2: 嗯，
10: 这个也是有点可能后期缺钾，可能钾肥
2: 有点缺钾了，
10: 稍微少了一些，都用的有机肥，没
2: 点
10: 杀伤的。
2: 我是山西农业大学毕业的，平常这块地上老师帮忙也特别多，特别愿意去帮助我。 平常因为对这块地投入比较多嘛，然后包括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大晚上睡觉做梦，有时候玩梦境是大丰收，一亩地有可能十二三吨，三十亩地可能就上百万的利润了，年底就好多人跟上一块干。有时候做噩梦吧，就是到最后连一个红薯都没有。对，有时候会做这样的梦。对。

0: 咱过来那口号标北海嘛，到西部去，是吧？祖国最需要你干啥的？不是需要你早上晚晚的起，晚上晚晚的睡，对吧？
1: 我是2021年参加西部计划来到的47团，我们这一批人大概有100多人，然后大家都来自于全国各地，都是抱着尽己所能、服务社会的目的来到的兵团，来到的边疆。
0: 咱如果说给他们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对吧？有可能给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真的啊！
2: 就是我平时自己就是有个抖音号，我就自己开着玩，然后我就很想试一下，说帮人家这边，然后也带动自己，也带动别人。
0: 这样吧，人一辈子，你说你有几个20几岁？这年龄段一旦过了，你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再让你干，你有可能没有那个元气了。
3: 志强，一定要好好干，咱们连队是。近期要到你这个兵力如何发展这个资金，我们计划对你提供这个工资标的，你看有没有啥其他帮助？
4: 行的，就是啊，已经很感谢了，但是这个资金我肯定，如果到了肯定好好利用。对，
3: 这块工资地是我们连队兵力如何发展示范田，我们连队包括团长也给了王志强一定的资金上的扶持。其实我们基层就需要像王志强这样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我们也创造条件，鼓励年轻人在我们团上创业。
5: 快下下下下下！哎呀，我给抓上了。
0: 兔子它会是那个红薯叶子，但是它还是保护动物，等会儿咱还得放生掉。对，劝一劝，骂一骂它。

0: 对，我现在喷的水，那个喷完水之后再喷一遍那个肥料，灰太大的话，它抑制那个植物光合作用，打完之后它各种的营养啥的会吸收的更好。干活的那几天，鞋我基本天天都要换，每天都是这样，每次都是厚厚的一层。最开始我想的种地就是和那个 QQ 农场的啥的，找上一块地，撒种子，浇肥料，自己长就行，浇上水。后来才知道里边的问题是特别特别多。那个走嘛，咱带他们走去地里再看一下嘛。前两天不是看完之后，听他们说反响还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棵苗，就是一个苗能结这么多，那四五六七八，
1: 好吃，
0: 好吃。
2: 今年嘛，我们一个嘛核桃嘛挖掉了，挖掉以后红薯种，技术还有苗啥的给你们提供，我们哪个不害怕下来？
0: 小伟大大说种这块地就是让大家都看到，经济大融合。嗯。怎么了？写恶了是吧？
3: 一直不写的。嗯。

0: 不再是你。
1: 嗯。
0: 最后靠着他在勉强。
1: 嗯嗯。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回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回。他们是希望我回山西嘛，我想法是在这边干一点事，感觉自己事儿也比较多嘛，然后过的也时间特别快，总感觉有没有做完的事儿。

0: 车上面七八个呀，看没看见？这是啥？
1: 不是吗？
0: 那你前面说前面小小的一点点，看见没？
1: 看到了，看到了。
0: 今天是。

0: 那个红树上没有重演，一个虫子都没有。对对对，确实漂亮，2块多就不谈，起码得3块。这个片区对我这块地关注度特别高，又来一个，他们也隔三差五过来看一下。
1: 最大的给我挑一下嘛，1块9毛1块8给它弄一弄。最大的1块8，1块9吗？啊。哎呀，那不行啊，这个价格。
0: 说的时候你不是还说2块5吗？这回你咋变成2块了？
1: 今年分数特别多，那我这边收的，你这个低啊。哎呀，
0: 好吧，那咱之后再说吧。
2: 3块能上去吗？7、8、3，可能呢。这边零卖才3块。
0: 你这样，你这个能改到2块2吗？
2: 这个最高2块1件的。
0: 2块，好好说啊。
2: 2块1件，我不是担心那个起来。嗯。你看前面那地尖买3块，咱那全部是打了，你这是通货。
0: 这样吧，那个你先过两个，咱们俩聊一下，又过来个收个伤。 走，咱去这边看一下。大点的是2块5，差不多的2块，是吧？然后再小一点的1块多。他收购的话，均价1块9到2块。我算了一下，一亩地能够卖个8000多，刨去成本，一亩地挣个5000多块钱。今年种的30亩地，大概能挣15万左右。
3: 比种大枣强多了。种的。明年想干的，咱一块跟上干。300亩。
4: 明年可以合作。
3: 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做示范，他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敢种。我今年就是探索了一个怎么种植、怎么去销售的路子。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才能有信心跟着一块干。明年带着群众种300亩。
0: 后年有可能3000亩，我是想把红薯作为47团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去干，把红薯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5: 今年就算是一个在沙漠里边萌芽的一个状态，明年慢慢往大长呗。<笑>种红薯的过程虽然艰难，但47团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条件。
6: 在这里，我找到的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也下定决心要留在滨潭，去做更多有益于职工群众的事情。
7: 我老家是山西太原的，
8: 我是甘肃酒泉的，
9: 我从贵州来嘛，贵州是西部，从西部支援西部，其实也是另一种建设家乡的方式。
8: 我目前的规划呢，就是我想要留在这边吧。
10: 我的青春和我的一些能奉献的，然后就在新疆去完成。
11: 因为人嘛，总是要被需求，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生活的价值。你要在一个不被需求的地方的话，你都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我来到南疆之后，我就发现这片土地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的。每个年轻人来到这边，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够发现他是需要你的，你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就能目标和理想吧，就更加有明确。

一大早，尹望松跟妻子黄真娣两人就忙活了起来。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是村里一年一度卸农的日子。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传统造纸人来说，卸农仪式意义非凡，关系重大，容不得一点马虎。

在准备好香烛和祭品之后，云望松出发去往自家造纸的作坊，接下来的仪式将在这里举行。祈福与酬谢是谢龙仪式一直以来的主题。云望松虽然不知道这样的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但他却十分清楚水源对于传统手工造纸的重要性，并深知水质条件对纸张质量有着决定性影响。也正是这样的原因，鹤庆传统手工造纸大多集中在水量充足、水质良好的龙珠、六合等地。

0: 鹤庆白族手工造纸技艺由来已久，早在唐代，樊绰便在所著《蛮书》中有过记载。鹤庆产的白棉纸薄如蝉翼，韧似锦鳞，纸质细腻，厚薄均匀，防虫防水性高，是书写刊刻、表背、包装和民俗用品的理想材料。有着安徽宣纸甲天下、鹤庆棉纸誉西南的美誉。如今在鹤庆县几十家手工作坊中，最为有名的要数孙贵镇龙中村林旺孙家的作坊。尹家世代与纸结缘，从祖上开始手工造纸传承到尹旺松这里已经200多年了。今年51岁的尹旺松是家里的第9代传人，也是郑和记这块百年招牌如今的承接者。
1: 以前我们家的纸造得比较好，为了跟其他家的纸区别，特意做了一个标记，叫做郑和记。听我父亲说，我爷爷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专门为云南省政府做了一批印刷报纸的纸张，当时这个郑和记在云南省小有名气。
2: 是抗日宣传呀。
0: 尹旺松的父亲尹向清亦是技术高超的造纸匠人，尹家手工造纸技艺在他的手上得以不断改进。正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年仅16岁的尹旺松决心学习家传之术，传承手工造纸之法。
1: 我跟我父亲学造纸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又小，槽又高，这个抄纸槽很高，就是只能垫一个木头垫起来来抄。就是如果力气小的话，抄纸这个均匀度会差一些，很多纸都用不了。
0: 尽管早已学有所成，并顺利研发出了万松记宣纸、样工棉纸、东巴艺术纸、带丝茶叶包装纸等几十个品种的手工棉纸，但初学手工造纸时，技艺工序之繁琐，用工耗时之细密，如今想来，却依旧令尹旺松感慨不已。
1: 白族手工造纸，这个它的大致的流程是有10多道工序，但当然不同的纸有些会有。工序会不同一点。现在我们泡的棉纸主要原料就是不锈钢。
0: 样工浆和金沙浆流域两年生的构树，树皮肉质肥厚，纤维洁白且细长柔软，吸湿性强，是尹旺松平日里最为常用的造纸原料。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构树皮才能做得出质量上乘的白棉纸。

0: 树叶落尽的冬季和清明过后的春发时节，是采集构树皮的最佳时期。而春构与冬构两种树皮的差异，也终将在纸张最后的呈现中得以区分。
1: 我们采用的这个构树皮大概就是分成两个季节，有一个是冬季，一个是春季。冬季的话，它就甜实一点，那个树皮，例如它就是冬季的就更白一点。春季的话，它就是蓬松一点，以后就柔软一点，各有各的这个特点。
0: 年复一年，匠人们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对自然材质的特殊性变化加以人为智慧的把控。造物之心，生于惜物之情，在灌注虔诚与敬畏之后，融于每一个稀松平常的时日。蒸煮是手工造纸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其目的主要是将纤维之间的果胶、木塑等去除，使纤维分散开来，形成纸浆。尽管作坊里的师傅们个个经验老道，是造纸的一把好手，但每每煮料，宁望松却还是要亲自动手。
1: 就是我们造纸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蒸煮原料，蒸煮原料没有把控好，就是再好的师傅都很难操出来好纸。
0: 传统造纸中蒸煮和漂洗的过程，需要借助石灰、灶灰进行腐蚀、脱皮和漂白。反复十余次的冲洗、揉皮之后，便要开始制浆。在鹤庆县龙珠村，人们常用的制浆方式叫做打对，也叫踩对，通常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在反复的捶打和冲倒之后，浆料中的纤维得以分丝和轴化，变得更加强韧。然而除却繁复的人力操作之外，打对有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 这种年复一年的就同样的做打对这个工作，时间长了会出现疏忽，以后就连手指跟那个原料一直抵进去了，没拉出来就把手指打裂，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妻子黄真娣是尹望松的得力助手，心灵手巧的他还未出嫁时就已经会做土槽纸，手艺在村里出类拔萃。成家后，在丈夫尹望松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白棉纸的制作，并逐渐掌握了各类纸张的制作技艺。30多年来，夫妻俩一起造纸，配合得十分默契。
1: 我媳妇啊很不错，意思他书读得不多，但是他这个人气质好，然后胸怀比较宽。我是文化比他高的，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很走不出去，很扛不住。他还很劝导我，以后把我还走出阴影，这样我很感激他的。
0: 一切工序都在稳步进行。看似与别家并无区分，然而尹家造纸的手艺为何尤为出名？这期间的一大秘诀又是什么？
1: 我们家的纸做得好，主要就是一直坚持用这个祖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不简单。其外就是用原生态的植物做滑水。
0: 滑水的品质和用量往往决定了纸张的韧性与柔软度，用仙人掌发酵成的滑水，粘性与稠度俱佳，最有利于纸浆的固化成型。 在无数次的搅拌后，纸料全然变细，纸浆纤维平静地悬浮在水中，显然已经到了可以抄纸的时候。抄纸是与纸张成型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道工序，也是造纸过程中技术含量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环节。纸的厚薄均匀取决于抄纸师傅的手艺和来回推拉摇晃的力度。抄纸的多少是关键，要反复的练习才能找到最佳的手感。
1: 抄纸时就是一张一张的抄起来以后印过来这边垛子上，一张一张的堆起来，要堆很厚的一垛，以后再到下班前半个小时开始榨水。
0: 如果说蒸煮讲究的是火候的把控和碱料的分量，榨水讲究的无疑是力道的轻重与分寸的拿捏。在压纸板、码子、龙杆和千斤担的重力下，纸张内的水缓缓流出。榨水后的纸张水分含量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以免分纸时揭破或晒纸时发生脱落。晒纸时手劲要轻巧，得用细柔的棕刷，同时一些小窍门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晒纸的话要首先要滚一点，刷一点面浆，也可以用闽汤浆，因为目的就是这个纸不干的时候不能给它掉，干了都不能掉下来，它就要要求这个纸的平整度。因为在刷纸的时候，就是那个刷纸要刷得比较柔软，不能把纸刷破，要刷成像皿子一样的把刷平。最后这个右脚的这边要垂一个帘子啊，稍微厚的一个帘子，我们叫领头。到时候干的时候就摸到那个地方，就把这个纸给揪下来了啊。
0: 从蔡侯纸的诞生到历代演变，直至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手工纸早已成为记录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载体，是历代匠人与文人双重智慧相结合的产物。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市场的洗涤，手工纸的命运几经起伏，传统手工造纸技艺越发弥足珍贵。关于传承与未来，尹望松有着自己的忧虑，也有着自己的态度。
1: 我们手工造纸啊，就是成本高，耗费劳动力大，因为工序复杂，经济收入低。现在传承这个确实是非常艰难，但是我造纸30多年了，现在已经放不下了。我有信心，在我有生之年，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手工古法纸传承下去。
0: 这些年，由于造纸技艺远近闻名，怒江、丽江、漾濞、建水、洱源等地的手艺人纷纷慕名前来学习，尹望松也都一一指点，尽心尽力，手把手带出了不少徒弟。
1: 现在我想在我们这种传统的基础上，要有创新的这种思维，开发一些高端的书画纸之类的，还有艺术纸之类的一些东西，能够为传承手工纸奠定基础。
0: 相较于其他手工造纸匠人，尹望松在观念上有着自己的偏执，也有着自己倔强的底气。

福建水点，一字一重天，一卷一乾坤。这是一部写在水上的史诗，这是八闽儿女献给江河的礼赞。在福建，福是水赐予的恩泽，八闽大地上，闽江、九龙江、汀江、七城。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宁德黄居灌溉工程是隋代隧洞引水的旷世杰作，泉州洛阳桥以筏形基础、重力固基的独创技术，铸就桥梁史上的丰碑。福是客家土楼前的潺潺溪流，是福田木兰碑旁的金黄稻浪，是福州内河两岸的如盖融音。福就是这方水土上人与水共生的恩赐，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福水绵绵。在福建，建是改天换地的实践。1951年，古田溪畔一声炮响，揭开了新中国水电梯级开发的序幕。1993年，水口水电站投产，跻身国际一流百万千瓦水电站之列。2001年，福建建成千公里江堤，成为全国首个县级以上城区设防基本达标的省份。新时代，福建水利人敢为人先，从率先开展福建大水网建设，到创新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从率先推行河涨制，到创新打造万里安全生态水系；从率先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到创新开辟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福建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水之路。木兰溪治理、龙江引水、向东渠修建、惠女水库铸造，一个个经典案例凝聚成木兰溪治理精神、龙江精神、向东渠精神、惠女精神，成为八闽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丰碑。建是建设，更是建树，是当下，更是千秋。在福建，水是有数的。福建的水有多少？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193亿立方米，人均3081立方米，高于全国。福建的水被如何安放？全省3570座水库中，226座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逐一记载。全省5119座水电站中，156座装机容量100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清晰标注。这不仅仅是数据的堆砌，这是为八闽水情做的一次全面盘点，为福建水资源绘制的第一张系统画像。数据是冷的，但数据背后的水是活的。每一条河流的坐标都是水利人奔赴的战场，每一座水库的库容都是千万百姓安居的保障，每一组水文数据都是与水共生的智慧结晶。水情明则治水有据，水情清则决策有方。在福建，典是词典，是经典，更是典范。今天福建水典正式问世，它是福建水利的百科全书，更是八闽水文化的传世经典。水情卷为词典，以科学严谨的笔触详尽记载福建复杂多样的河湖水系、水库电站。文化卷为经典，系统挖掘福建涉水文物古迹、诗词歌谣、民间习俗。治水卷为范典，总结福建治水、管水、兴水的典型案例。水润八闽，典章照古今。福建水典承载着八闽水利的千年底蕴，更寄托着新时代人水和谐的美好愿景，既有历史的厚度，更有时代的温度。让水之韵成为福建永恒的亮色，让治水兴水的故事在八闽大地上继续书写新的华章。

0: 一片茶树，花果并存。何西斌和工人们一起忙着采摘油茶果，这是制作山茶油的主要原料。
1: 我们首先在这个开始种植的时候，我们很重视一个科学的理念，就是品种必须是优良的。我们就跟那个林科院还有卢林大这样子油茶专家进行探讨，进行合作，然后由他们来指导我们。现在我们种的品种就是林科院的林优系列，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龙眼茶品种。
0: 我国的食用油生产约始于东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用油的榨取和食用已经非常普遍了。山茶树遍布于我国福建、江西、湖南一带，山茶树的果实可以提取优质的食用油。《本草纲目》记载，茶油性寒凉，味甘平，有润肠通便、清热化湿、润肺、祛痰、利头目的药效。
1: 茶油是一个很好的油，它是我们这个木本油料中最好的。它还有很多在民间传说的一些好东西，比如说茶油，拌线面啊，吃啊，胃会暖胃啊，胃会比较舒服啊。还有这个外院的话，就小孩子啊，这样子被开水烫啊，这样子涂一下就比较早一点愈合，而且不留疤等等很多的。在我们心目中，茶油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何西斌种植的茶园在白岩山脚下，海拔较高，因为水源土壤环境良好，加上品种的选择，每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都是他最为忙碌的时候。茶果采摘是一个力气活，何西斌也不得不和工人们一起抢收茶果。别看现在的丰收景象，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何西斌也走过不少弯路。
1: 从目前我们自己体会，我们特别高的地方，就是今天带你们去看的对面的那些山，我们就不种了，上面就用一种科学的用种其他的树种，来就做山顶种绿树，它保持水源，为下面的茶籽提供一些绿荫跟水源，这是第一个科学。第二个科学就是说，我们又选择一些适应于这里气候跟海拔的品种，这样子使我们的产量每年都不会因为天气、因为海拔造成产量不高的。
0: 在茶果采收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每个经验丰富的工人每天能够采摘近600斤茶果。而对于这样的采摘量，何西斌有着自己的秘诀。
2: 哎，何师傅，我想问一下您哈，现在咱们眼前这棵树，它是果子基本都成熟了吗？树上的果子都是成熟的吗？
1: 都成熟了。
2: 都是成熟的。
1: 是，都是成熟的，每一颗果都是非常成熟。
2: 那我看有大有小，那
1: 有大有小，
2: 没关系，
1: 我掰一颗给你看一下。
2: 嗯，
1: 就这个给你掰一下看一下。
2: 嗯，那我也掰一个，我觉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
2: 样我掰不动。
1: 银色的果采下来，然后第二年又开花，它是花果同
2: 株。哦，这个有点。
1: 这个可以称作花果同株。采摘期我们像这样子，一般情况下在10天以内，但有的品种可以延长一点，有的品种有缩短一点。
2: 就是10天要采完它吗？
1: 对对对，如果不采完，它就会爆裂，爆裂完了籽就会丢在地上。但这一个采果虽然说没有难度，
2: 嗯，
1: 但有一个，因为你要每一粒果进行去采，这需要时间。
2: 对对，
1: 它也有一点的技术性，比如说人家老练的，就是捅挂一个这样子，
2: 挂在胸前，
1: 挂在胸前是这样子放在那里，你看。
2: 哦，这样子。
1: 要这样子的，你再来一个动作试一下，这个试一下这个动作，哎，对不对？搓一下下来，搓一下下来。
2: 哦，是要拧一下。哦，我知道了，
1: 对拧一下下来，拧一下下来。
2: 就像您刚才这样，一旋它就下来。
1: 对对对。
2: 哎，那我们这样一天大概一个师傅能采多少？
1: 一个师傅现在这样子熟练的话，我们这种树形。一天现在平均过去是660斤，那这个跟我们树的管理有关系。你看我所有的树都只有这么高。
2: 嗯嗯嗯，这是品种的问题吗？
1: 不是，是我们在剪枝，每年这个果采完，我们就去剪枝，剪枝就控制着树高，使它树往两边长。
2: 明白了，
1: 那树就
2: 好采，
1: 哎，好采，
2: 手比较好伸。
1: 对对，除了好伸之外，它的管理啊，各方面啊，我们都便于我们这边这个。
0: 新鲜采摘

0: 的茶果并不能够直接出油，厚厚的果壳下深褐色的茶籽才是重头戏。茶油在民间又叫茶籽油，经过阳光两天的洗礼，果壳爆开，取出半干的茶籽仅仅是第一步。对于每年产油的两个月时间来说，闽清当地的老油坊并不能够纯粹靠天吃饭。
1: 当时因为各家各户那个晒完以后都要拿到油坊去，老油坊去加工。加工呢，它主要是代加工。它比如说天气不好，你晒得不够干的时候，它拿到油坊里面，它也会帮你烘干，烘焙一下，再拿去这个碾压。
0: 昏暗的油坊里，一座巨大的烘焙池上，数百斤的茶籽依靠炭火脱去水分。青绿圆润的茶籽经过火的洗礼后，外壳变得暗黄，隐隐有着咖啡色泽。数小时的烘焙后，将干茶籽倒入屋内不停运转的水车中，进入碾碎的环节。水车又是中国祖先智慧的体现，通过控制水流大小，水车的转速随之变化。全速运转的水车经过40分钟的碾压，茶籽被碾压成细腻的粉末，没有大颗粒的果屑，方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植物油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常食用的油品，西方的橄榄油、东方的花生油和葵花籽油、茶籽油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对于许多人来说，茶籽油的品质不同，会造成做菜时口感上的差异。经过碾碎的茶籽需要经过蒸熟来脱去成油里的异味，如果茶籽没有蒸透，做菜时油里就会产生油生味。蒸熟后的茶籽用稻杆包成了直径大约1尺、厚度3到5厘米的片状茶油饼，茶油饼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稻草，透着一种金黄的色彩。对于如今的工业化生产来说，前面的工序无疑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油坊里弥漫的油香却让人充满了对手工技艺的依恋。
1: 有的时候可能的婚礼的时候产量多一些，这个献寿的时候产量少一点。有的时候晚上有加班，那应该说一天也会这个产1-2百斤。
0: 如今在闽清县仍然有许多老油坊手工压榨茶油，纯粹依靠榫卯与人工的捶打，让金黄的山茶油透着天然的金贵味道。在何西斌看来，机械终究会取代人工，不过压榨的传统技艺却仍旧会延续下去。
2: 基本上我们这个闽清这一边榨的油还是原来那种老传统，就是要人工进行这样子剥壳，还有一些拿去火烤、那磨粉、蒸熟、压榨，这程序都在。对这种老传统的做法，我们现在就说只能做一种文化来传承，但实际上它。

0: 技艺仍然是老祖宗沿用千年的压榨，只是人手变成了液压盘而已，其中的好处却是更加多了起来。
1: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它用火烤，这个就是不科学的，甚至有害的，因为明火烤有烟，所以会侵入到油脂里面，无形中间产生一个叫做苯并芘，就会出现这样子。第二个的话，这个因为采油果季节一般来说都会下雨，所以这样子回燃容易造成第二次污染。这污染源是什么呢？就是环曲霉素。那我们这一个黄瓜现在已经不热，我们一采回来就是保持新鲜的果，通过机器剥壳进行车间处理，然后马上烘干，就不会存在环曲霉素。
0: 一碗用茶油浇淋的线面仍然是闽清人冬天暖胃的首选美食。虽然纯手工茶油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在故土中用科学的方式种植压榨的茶油却依旧会保持着那份珍贵的家乡味道。

0: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的罗林研究员就带领团队成员在实验基地忙碌起来。
1: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东西把它这个公母分出来，公的就下到大塘里了，母的呢就按我们的实验分成三个组，那个开始做下一个的实验。
0: 罗林作为所里水产动物营养与健康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一直深耕于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病害防治策略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1: 现在取的就是性腺，做一些分子的样品啊，还有就是做一些组织切片，通过我们饮食的调控，那么对它的这个性腺发育呢有一个这个调节作用。
0: 他之所以会深入推进鲟鱼亲本的营养研究，还得从养殖户董小果的一次求助说起。
2: 我们是从2004年就开展那个鲟黄鱼的全人工繁殖工作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催产这个西伯利亚鲟这个亲鱼的时候，发现这个西伯利亚鲟的亲鱼有油包卵的现象，卵呢附着在油脂里边游离不出来，就造成了难产。当时也很困惑，就给那个罗老师他们打了电话。
1: 所有的卵就被油包起来了，包起来以后它就产不出来，产不出来就被吸收了。因为鲟鱼呢它是6-7年以后才性成熟，就是你前面养殖过程这风险就很大，你养了6-7年到最后产怀卵了产不下来，这件事儿就很麻烦，就对它的这个生产上的损失就会很大。
0: 鲟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鱼类之一，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我国的鲟鱼养殖只有30多年的历史，虽然北京提供了全国80%的苗种，但是在营养方面却没有系统的研究。
1: 所以这个鲟鱼实际上是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它对蛋白的要求是需求是多少，脂肪的需求是多少。就是用的规鳟鱼料呢，它那个脂肪的含量会高，或者是它其中的这个脂肪的来源就不太合这个鲟鱼的胃口。
0: 罗林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不同品种的鲟鱼对蛋白和脂肪等营养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异。
1: 比如说西伯利亚鲟，它就可以吃全素的，就像我通俗一点说，就是不需要加鱼粉，它也能活挺好。史氏鲟就不行，缺了肉，就是饲料里面如果没有鱼粉，作为它主要的蛋白源的话，它就生病，就体质不好，不长个。
0: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林带领团队开展起鲟鱼亲本营养的相关科研工作。
1: 就想从营养的角度来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这个就是。

0: 对，尤其是西伯利亚鲟的这种油包卵的这种现象，就是想从这个机理上研究一下，那么在将来做营养的时候呢，就避免同样事情的发生。现在呢是刚开始，我们就先要把这个基础的就是粉底的数据要摸清楚，所以呢要采一些样品，测一些相应的指标。现在我们就是要取它的胆汁酸的含量啊，组成啊什么的，对它脂肪代谢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也要对它的本底有个了解。
1: 他们不仅要摸清性腺、血液、肌肉等相关指标的本底数据，还要持续观察经过饮食调控后相关数据的变化。这项实验一做就是5年多。
2: 冬天特别冷的情况下，那手套的水都结冰了。
0: 每次我们出来都是这样，大概要干个4-5个小时，然后取200-300个样，尽管挺辛苦的，但是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干了这行就得干一行爱一行嘛。
1: 罗林带领团队通过5年跟踪实验，研发出鲟鱼青鱼期营养强化饲料。相关科研成果不仅填补了国际上有关鲟鱼青鱼营养需求研究的空白，也让国产鲟鱼养殖迈向了新高度。
2: 非常好呀，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有一个参考标准以后，我们的饲料这个营养这一块肯定会越来越按照这个标准靠近。
1: 除了从事水产动物营养研究外，罗林在于病害防治方面也深耕多年，其中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疫苗的研究和开发是他自2014年以来始终坚持的一项科研探索。
0: 有鱼特别小的时候就开始有病毒，死亡率特别高，就是如果不好的话可能会全军覆没。
1: 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研究，罗林只能从灭活苗着手开展这项工作。然而无论是病毒培养、细胞筛选还是灭活方法，每走一步都充满挑战。
0: 你什么时候打，打多少，打了以后你多久攻毒合适。灭活苗呢，它进去都是死病毒，免疫系统碰上了它就可能对它有反应，如果没碰上代谢完了就走了，所以这个效果就是有这个问题。
1: 虽然历经4年研发，但是由于灭活苗免疫效率比较低，最终未能实现成果转化。
0: 不管怎么说，你得先得有，批不批这个事儿我们可能左右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努力。但是你如果一开始不做的话，那这件事儿可能就确实就没有人做了。
3: 注意一下这个气头哈，这鱼状态还挺好的。那咱就从明天开始就喂上，
4: 对，
3: 28天咱就二免
4: 哈。
3: 行。
1: 在罗林看来，做科研不能只从科研的角度考虑工作，还要从转化的角度考量。虽然灭活疫苗免疫效果不理想，但是罗林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停下疫苗研发的脚步，他们又从 DNA 疫苗着手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
0: 把它里面的这个某一个特别敏感的片段把它提出来做成 DNA 疫苗，这样就相当于纯化了抗原。那也是因为后来技术到了这一步，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就试了试这个方面的工作。
1: 由于 DNA 疫苗和灭活疫苗的评价体系有很大差别，他们必然又会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工作。
0: 它是个片段，你从哪切这是个问题，切多了切少了它可能活性都不好，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就得反复的试验，找出抗原性最好的来。这件事儿本身也是对这个产业有利的，那我们就只能一直做下去，反正争取做出点成果来吧。
1: 在漫长的实验过程中，实验未果亦或是效果不理想是他们经常遇到的难题，但是他们每克服一个困难，就为该研究领域铺上了一块向上的基石。
0: 都是盲区，就是我们就需要不停地试，也没想过要放弃，就是我就觉得这不就是你的工作吗，失败了咱再来，就想办法。我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想得开的人，你只要方向是对的，可能就是中间会肯定是有挫折的，你都知道了那就不叫创新，就不叫科研了。
5: 在他身上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事儿，就积极去面对，认真去解决，想办法去处理，不会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带给我们。
0: 在我看来，罗老师是一个工作上严谨认真，生活上幽默风趣，然后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在我们团队中，罗老师是一个定海神针，有他在，我们就打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心针，不管是遇到任何的困难磨难，我们都能够一起携手奋进，解决掉。
3: 林主任，啊，最近也该上螃蟹了，马上中秋节就到了，是吧？
1: 多年来，罗林研究员在推动水产科技成果转化、技能培训等方面也是不遗余力。西山沟村是位于延庆潜山区的一个小村落，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低收入村。为了协助村里寻找增收门道，罗林帮助连爱军利用庭院的闲置房间和空地，搞起了公寓式螃蟹养殖。经过半年试养，当年中秋节就卖出了2800只大闸蟹。
4: 哎呀，罗老师人太好了，随时的哪时候打电话需要就从北京过来。
6: 每天晚上在6点钟会喂一些食物给螃蟹。
1: 这种养蟹方式不受时间、季节限制，水温水质控制好，可实现一年四季养殖。
3: 这个在家里5吨水就能养1000只螃蟹，而且家里那个农村那个庭院里不有的是地方嘛，就是不用出门就把钱挣了。这件事呢，确实特别符合北京农村这种，就是他也不需要多强的劳动强度，就家里有个那个老弱病残，这样的只要手，那个能动就基本能干这个活。
1: 看到连爱军的螃蟹大卖，其他村民也纷纷加入。这项技术的不断推广，为西山沟村开辟了新的致富渠道。
3: 让他们从我们的这些科研成果里得到实惠了以后，就还挺开心的。
1: 罗林研究员深耕水产动物营养与病害防治领域20多年，虽然逆境多于顺境，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严谨和乐观的科研态度，满怀热情地探索前行，在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北京水产行业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0: 馨香流溢，创新血脉绵延数千年，漫长时空里现着突破与发展。它是继承科技的创新国，是推动百亿级产业链提升的振兴国，它向全世界做出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担负着先行示范的新使命。它是一城十六，枣庄一城向生态之贵得绿色之力，早已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先行军。在这片沃土上有着探索不完的美味，北纬34度的阳光赋予的甘甜尤以石榴为盛。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亩、500多万株，年产石榴鲜果超过1亿斤。一城已成为山东石榴的发源地、集中产地。然而重大产业需要精耕细作，一城石榴历经千年，产业规模小、品质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开发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呼唤创新发展。2023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为一城石榴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9月24日到枣庄以后，对我们这个石榴产业呢提出了这个殷切的希望，就是我们叫良品一链，提高品质，品质做好品牌，延长产业链。

0: 特别是咱省科技厅的相关部门呢，对我们就是说整个我们从事这个石油产业的这些科研人员吧，就希望呢我们从一产、二产、三产，这样呢成立一个产业服务队，给咱整个咱山东的，不只是枣庄啊，就是整个山东的石油产业呢，提供一些技术咨询服务。所以说呢，我们就响应这个省那个科技厅的号召，还有咱省政府的号召，也是落实这个总书记的这个意见，指导意见，我们呢就成立这个省直石油科技服务团，主要就是为解决就是咱这个石油产业中遇到的一些技术难点，技术瓶颈，给咱这个广大果农呢，咱这个生产啊，从果品生产上的，包括加工上的，包括三产这个文旅方面的，提供一些技术的咨询和服务。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讲话精神，强抓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议程区在省市各级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围绕石油产业，在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上下功夫，共绘重赏加销全产业链融合新蓝图。一城十六已成为引领乡村发展的典范。
2: 我们枣庄市科技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的重要指示精神，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围绕石油特色产业集聚各类创新资源统筹配置，加快推进石油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构建石油产业技术加项目加平台一体化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1: 聚焦种质资源保护，依托枣庄石油研究院与中国农科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收集保存国内外石油种质473份，数量居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石油种质保存与科研基地。
0: 当时这个资源谱里边是2009年、2010年前后，当时建这个资源谱的时候，这是一开始立项，从立项开始我们就参与和这个石油研究院，现在叫石油研究院，就一直参与这个事儿。我是2000年工作以后，先到咱枣庄来的，后来呢就全国这几大产区。云南的这个蒙自，四川会理、新疆和田塔什，陕西的临潼，河南开封，荥阳等地，就全国的石油产地，我都去这个资源调查、资源这个收集了以后呢，当时也为了保险，当时很多老专家告诉我，他说你别把就是资源呢放在一块儿。我呢就当时呢有一部分就放在这儿，一部分放在我们自己泰安那个果核所那个基地里。
1: 精心选育石榴良种，先后培育出现有国内唯一的古沈石榴良种秋燕、省沈石榴良种6个，获批国家石榴新品种权10个，确保石榴产业持续发展。
3: 跟进的秋燕，好的品种它能卖好的价格。你。还是以前那个老品种啊，它就是不行。
1: 积极推进高标准种植示范园区建设，扩种秋燕等优质石榴品种3000余亩，引入互联网加石榴种植模式，改良覆状老化低劣石榴园4000多亩，建设高标准设施石榴精品种植示范园，石榴高效循环生态种植水平不断提高。
0: 我当时2015年这个在这挂职的时候，我就当时是推广这个套袋儿，因为我全国石油产区都去看了，其他产区呢大部分套袋儿两种，一个是纸袋儿，一个塑袋儿，但是咱这儿不套袋儿，我就当时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课题嘛，用课题经费，我买了一部分果袋儿，想再做这儿区域试验，分给这个老百姓，但是老百姓都不接受，一个是费工。他们第二个呢，他是担心这个果袋呢对这个果实会有影响，当时我也理解，所以说当时推的时候呢，大家很所以说很不接受。
3: 套袋这个不费事，又 光照也采光不好，这是不影响锅的品质嘛。再这就是思想就是有顾虑，就是不想套这个事。哎，刚上来之后说你不能从你自己原来做个实验吧。哎，做个实验呢，我就用了一部分做了实验，套的跟不套的对比。这个最后效果非常明显，
0: 就是做这个石油冻害的研究，到去年我们做了十几年，这么多年摸索出一套成功的就是石油的实时栽培这一块，我也拿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国际的发明专利，就是这一块完全就是我这个技术体系呢，就是一个石油冷棚，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解决了一个就是石油，特别是软籽石油在山东无法越冬的技术难题。
3: 感觉这个风一吹了，阳光照了，就是又是热病了，或者刮不得不像样了，这就次锅，次锅价格就很低，也就一块五块八钱呢，或者最少到两块。套袋之后呢，这块价格就翻倍，到六七块七八块，这个价格就是经济效益上来了，所以都愿意套袋，套袋非常好。你这个你不相信科学是不管，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块就是有科学才能有产量，有产量就效益。
1: 把石榴吃干榨净，历城区不断向前端延伸，以链式思维打造石榴产业集群，实施石榴加系统工程，对石榴资源进行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0: 我们这个石榴汁儿，原来呢，我们只是石榴纯汁儿、石榴这个浓缩汁儿这一块儿哈。现在呢，这个我们技术团的技术团的这些专业人员吧，提出了一些石榴的复配。那个现在这个美国来公司的石榴这个小青柠，石榴的红参，这个复配，这样呢更能符合市场的需求，就是多样化，多元化。
1: 大力引聚高端石榴人才，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站，依托企业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七名，建设国家、省、市级各类石榴创新平台十七个，综合开发利用石榴的叶、花、果、籽、皮，开发石榴深加工系列产品八大类、三十六个品种，石榴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
0: 石榴茶，它传统的这石榴茶啊，这么多年老百姓呢都是炒绿茶，就一个大锅按照参考那个茶叶的这个做法，日照绿茶的做法啊，炒绿茶。但是我们这一块呢，就是通过我们茶博士啊，田博士田丽丽博士，做了一个茶的这个精深加工。这块就是什么，我们可以有红茶，有黑茶，有复配茶，这样呢它的品种和这个品种这个种类更丰富了，这样呢，关键是什么呢？原来呢，我们内叶啊只能炒绿茶，只有春季那一季儿。这样呢，如果说黑茶或者是红茶，我们这些比如说大叶子啊，比如说成熟的叶片也能应用了，又增加了果农的一块收入。
4: 大家都知道吃果很好，但是叶子利用率，你叶子就像一什么附加值嘛。原来关注的是果子，现在我把叶子做成那个。也做成产品，还可以转换成钱，不也是个很好的事儿吗？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想着做点事儿，就是既然长出来了，咱就利用它。你就像我们茶叶的话，它采的过程中哈，它是很容易采的，它一层，这个它不是丛生，它就芽很少，大小也不一。你就打个比方，做红茶嘛，它就容易就是不可控。就是需要你多次实验才能找到关键技术关键点。
1: 以其为媒，成功举办石榴产业发展大会，早相见，留相恋，2024枣庄一城榴花节等系列活动，策划推出四条石榴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石榴文旅大产业，成立石榴种植合作社、石榴销售合作社、盆景苗木合作社100余家，成为国内最大的石榴鲜果、石榴苗木、盆景盆栽集散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发展图景，在一城这片土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组织生活会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主要是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开好组织生活会，能有效加强党员党性锻炼，增强党的组织活力。今天的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组织生活会的相关规定要求。
1: 哎，小辉，组织生活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咋样了？
2: 准备什么？到时随便说说就行了。
1: 啊，你这思想可要不得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要求会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会上要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会后要逐一整改落实。要开好组织生活会，会前的充分准备和深入沟通至关重要，可不能敷衍了事啊。
2: 晓得了，我这就来认真准备。

0: 下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开好组织生活会的关键环节。大家要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敢于开展相互批评，还要诚恳接受他人批评，要开出辣味，这样才能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
1: 下面我先来做个自我剖析。我平时干工作喜欢单打独斗，团队意识较弱。
2: 小辉同志在工作中有时有急躁情绪，听取意见不全面。
1: 感谢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全部接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加以改正。
0: 今天的组织生活会，主题鲜明，准备充分，严肃认真，开出了高质量好效果。希望大家以此次组织生活会为新的起点，切实改进作风，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整改落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0: 整改落实是组织生活会的后半篇文章。我们要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制定整改措施，列出整改清单。
1: 是的，我们还要定期开展督促检查，确保整改事项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避免春风吹又生。
2: 组织生活会必须严格程序，严肃态度，严格要求，做到会前充分准备，会上深入交流和会后有效整改，这样的组织生活会才能有备而来，过后精准，有滋有味，成为锤炼党员党性、提升组织活力的重要平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三会一课制度是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严密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鲜明体现和制度安排。三会一课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三会一课制度，
2: 小辉，这么快就学习上了？
1: 我也刚来。
2: 那我来考考你，你知道我们常说的三会一课包含哪些内容吗？
1: 这我还是知道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会一课指的是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上党课。
2: 嗯，不错。那关于三会一课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和要求呢？
1: 这个我还没具体了解过，你和我讲讲呗。
2: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对三会一课制度有明确规定，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按照规定开展党支部选举工作，推荐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选举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讨论决定对党员的表彰表扬、组织处置和纪律处分，决定其他重要事项、村社区重要事项以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必须经过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0: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
1: 嗯，知道了。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那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党课呢？
2: 党支部委员会是党支部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等。党支部委员会会议需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方可进行，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当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对于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副书记或者委员召集并主持。党小组会由党小组组长召集并主持。最后一个是党课，党课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一次党课。
1: 听了小婉的讲解，这下我对三会一课这项制度了解得更加全面了。
0: 三会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支部一定要组织党员按期参加，要不断丰富三会一课内容，把组织党员开展经常性政治学习和教育摆在突出位置，采取党员能参加、有效果、受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防止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

0: 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证百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经乱世，衣食无忧。
1: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2: 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
1: 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清澈挚爱只为中国。
3: 此生无悔入华夏，幸得有你山河无恙。
1: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0: 河北涿鹿黄帝城又迎来一波旅游热潮。随着传统文化认同加深与文化自信提升，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黄帝城，依托独具魅力的三族文化，吸引着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建都中原定南方，千古华夏第一城，黄帝城华夏文明之根，三族文化传承圣地，历经千年风雨，见证华夏统一与文明初现。然而岁月侵蚀，遗迹受损，旅游配套不全，宣传乏力，至且光辉未得进展。两涿鹿儿女正携手努力，力求让黄帝城重现昔日辉煌，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璀璨明珠。
1: 黄帝城它是我们三族文化重要的一个景点，而且它标志着我们涿鹿大战之后抵御涿鹿之恶的建立的一个标志物都城，它就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且由战争到融合，应该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所以它也可以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民族之魂所在。所以历史地位应该说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独一无二。
0: 时间回溯，在涿鹿县，黄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面临不少挑战。黄帝城的文旅工作之初，面对的是游客寥寥、涿鹿县名不见经传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黄帝城的发展任务显得尤为艰巨。为了突破这些困境，涿鹿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对黄帝城遗址进行保护性开发。一场宏大的三族文化发展攻坚战拉开了序幕。
1: 涿鹿县委县政府经过再三的考虑研究，认为这个三族文化是我们涿鹿县区别于全国各地其他的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噱头产品，三族文化其他地方没有，又是出生皇帝的出生地，又是陵寝地，唯独没有这个三大氏族共在一地，只有涿鹿。而且我们认为三大氏族的闪光点，它的业绩的辉煌之处就表现在涿鹿，因为有两站可以作为龙井，所以在开发的时候困难也是不小的。因为刚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研究好、挖掘好、发挥好它的作用，所以面临好多困难。你比如说，首先我们说了不算，得争取到市区级权威部门，市区级就是国家级的认可，比如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文化研究会、历史研究所，还有河北省社科院相关的这些所，全国各地的这方面的专家吧，共聚一地，发表各自的观点，最后形成了共识，或者创造了这个条件，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认可，这四十届得到了认可。那么相继呢，完了以后就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我们又向各级的汇报，又得到了市政府、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都派员来我们这儿进行了肯定，而且给予我们鼓励。
0: 然而在黄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上，除了内部的争议和挑战，所谓的内忧之外，还必须面对外部的竞争和压力，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外患。在华夏大地上与黄帝有关的文化遗址众多，陕西的黄帝陵、河南新乡的黄帝故里等，每一个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影响力，这些地方早已名声在外，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朝圣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城要在众多的历史文化景点中脱颖而出，其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涿鹿县必须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如何在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同时，让皇帝城的故事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这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竞赛，更是一场智慧和创意的较量。
1: 通过涿鹿之战，皇帝呢要抑御涿鹿之恶，这就标志着当时的和各部落联盟得到了统一。那么合夫复散以后的建的这都城，那就也就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各个部落呀、联盟呀都进行了联合、融合、统一，出现咱们那个龙的那个象征的标志物。这就是中华民族团结之源，应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从这里走来的一个标志物，所以这个意义地位十分重要，意义也是比较重大的。我们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遗址啊进行了保护和研究，以及对文物的修复和复制，使得丝竹文化的物质载体得以保存和传承。同时我们涿鹿地区还积极开展了各类文化活动，比如学术研讨会、文化展览等，以推动丝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0: 在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方面，涿鹿县积极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皇帝城遗址文化旅游区的打造，不仅加强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建设，还通过建设中华三祖堂、中华和服坛等标志性建筑，强化了皇帝城的文化地位。这些景点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也成为传承和弘扬三祖文化的重要场所。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文旅宣传迎来了新的机遇。涿鹿文旅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宣传方式。
1: 现在的手段啊，应该是比过去丰富了、多彩了。现在有融媒体啊，过去你最多有一个，就有一个录音机啊，录上，通过广播出去。现在有电视啊，而且还有其他的手段，宣传手段多方面的。当然还有文艺形式的呀，咱们也有你的当地的歌呀、舞呀，啊，都是宣传。当然宣传的角度还有各个层次，有各个层次的方式方法。当地居民你说他的生活方式，有的四十几人都是分析过，咱们泛山那一代人啊，为什么穿着对门袄、戴大襟的袄、几道口，都跟他们过去的像的苗族呀那的都是基本一致的生活习惯。
0: 涿鹿文旅从整体出发，全盘思考，不止大力宣传皇帝城、东陵山、小五台、三祖文化公园等景点，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逐步构成完整的涿鹿旅游文化宣传矩阵。涿鹿县还积极开发以三祖文化为核心的文化，通过创新的宣传方式和文化活动，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努力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三祖文化的故事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
2: 我一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这里的文化氛围非常的浓厚，每一处景点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故事，这些体验都让我非常难忘。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宣传之外，皇帝城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游玩体验。皇帝泉，古称版泉，又名黑龙池，位于皇帝城东0.5公里处。传说中，皇帝曾在此泉濯浴龙体，因此得名濯龙池。此泉水清澈，四季涌流不断，冬不结冰，夏不生腐，久旱不竭，是樊山镇多个村庄主要的生活水源。据专家测定，皇帝泉水来自地下1700米至5000米的深层，水质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可与世界名泉媲美。 皇帝泉不仅是当地居民的重要水源，也因其与皇帝的联系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游客到访皇帝城时，皇帝泉常被列为必游之地，人们在这里感受着古老传说的魅力和自然泉水的清凉。
3: 我们刚才在那边品尝了皇帝泉的水，觉得非常甘甜，这次来到这里游玩也让我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
0: 邦迪城的振兴为诸路县的居民们揭开了生活新篇章。经济上，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当地手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头好，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也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农家乐和民宿的兴起为家庭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化自豪感在居民心中油然而生。皇帝城的繁荣让居民们更加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丰富的历史知识，这种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成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4: 皇帝城建设好了以后，游客越来越多，包括最近的萨克，还有那个最近的研学团，这里上边的那个成员呢，都是咱们周边的村民，给我们解决了就业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基础设施的改善让居民的生活更加便捷，道路的修建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皇帝城的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致敬，更是对诸路县未来发展的一次有力推动。如今诸路县的居民们正享受着文化与经济双轮驱动带来的红利，皇帝城的辉煌不仅照亮了诸路的过去，更照亮了未来。居民们满怀期待，相信在文化的照耀下，诸路县将迎来更加繁荣昌盛的明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日益焦灼的时代背景下，恢弘壮丽源远流长的三族文化是我们中华儿女增强文化自信的来源。皇帝城的传说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诸路的文化交融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让我们携手期盼这片承载着历史的厚土将绽放出更加辉煌的光彩，照亮未来。

0: 非遗，
1: 什么是非遗啊？
0: 非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
1: 你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就比如剪纸，吹糖人，擦丝珐琅，还有
1: 停啊！哎，我不让你停车，我知道哪儿有了，走吧，去村东头。
0: 村东头哪个村东头？
1: 哪个村东头？就咱村东头。

0: 行，来点二锅清的。你这样一赖没啥好事。
1: 这个算是非遗。
0: 废话，这不是非遗，这是啥？这是真正的非遗。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肯定算啊，张大爷，这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0: 不是我创作的，是你创作的，是他创作的。
2: 不是不是，大爷，不是这个，真厉害啊！这
1: 我也会。
0: 为难点，
1: 我就只让你解释一下我啊，解释两天呗。
0: 不反对，
1: 不反对，
2: 没事儿，我是在意两天。

0: 去下床。
1: 这个馍馍，我都知道你这儿有这个非议，我给人帮忙来。
2: 对象是不着急吗？啊，先这样吧，等回来说吧。等我跟你说妈，我
3: 这
2: 回吧，大爷。
4: 大老爷，他们能着急，那你拿葫芦做了。
3: 知道他们干啥玩意儿？挑了个大老爷拿走了。
4: 应该没事，员外都换过来了。哎，
3: 不知道他们干啥玩意儿。
1: 就几个这个，行不行啊？这都没问题。没问题。你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走吧，
5: 去哪儿啊？
1: 找人看行不行啊？
5: 现在
1: 走吧。

0: 还不符合活动主题。哎
1: 呀，那咱们只能再找老张了。
0: 这老头太倔。不，哎呀，那只能这样了。

0: 哎，妮儿。
1: 那个书记跟周洋找你来了。
0: 别哭啊，我电邮来。
1: 书记说找你有正事。
0: 哦，是不是给我送糊弄来了？
2: 对，你上回拿那老货给你送来了。
3: 嗯，那我一会儿回去。
2: 行。
4: 还是你今天，先等个正事再说。
2: 都是了。
5: 对了，同学。你觉得张大爷能答应吗？
2: 按常理来说，他是不会答应的。
5: 啊？
2: 不过我有办法。

0: 姓了没有意，别怪了。看见相，一会儿砍我就行了。奶奶了啊！别唱了啊！
1: 哎，这回事儿，这回事儿，这回事儿，我跟你。
0: 愿意，嗯，啊。宁宝他们有招来了啊！
1: 就这了。
0: 他们嫌你这不能是，又过来招来了，有啥人送您来花。
1: 哎呀，不能是不能，只想跟人说。
2: 关于这个中国梦，鸿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说什么关于正能量的，
1: 对，
2: 我觉得这一个确实不错，但是它不符合。
3: 鸿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对，像像。可以。啊，没事，我说啥给你。
2: 那都是正经。
1: 我是胳膊经常疼，他疼了我，不爱叫我，这个手经常疼。
2: 嗯。中，好好笑。
4: 那谢谢大大爷。
1: 啊，不用谢。
5: 周洋。
6: 啊。
5: 你那个来多长时间了？
6: 张鑫，
5: 哪个张鑫？
6: 老张孙女。
5: 啊？
6: 喂，张鑫。
7: 喂，周洋，你在办公室吗？
6: 啊，在。怎么了？
7: 好，浪花弄完了，我现在就过去。
6: 这么快啊？
7: 嗯，一会儿见。
6: 行，一会儿见。
8: 哎，怎么给你打电话不给我打呀？
6: 不知道。
8: 不知道。
6: 不知道。
8: 行了。
6: 嗯，
8: 别扫了。

0: 孙啊。
1: 你觉得老张孙女儿咋样？
2: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我觉得你俩挺好的。我看你啊，干脆也别回家相亲，把西西领回去不就行了吗？
2: 哎，麻烦你提前的事儿，我倒是愿意提前的。你家什么意思啊？
1: 这事儿包我身上。
3: 哎，周明。
1: 哎，西西。
3: 哎，师傅。
1: 这么快弄完了？
3: 弄完了。
1: 咋不给我打电话？走走，赶紧上去。
3: 走。
4: 错，这回就很好了。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是我的主意怎么样？
4: 太棒了，这主意，这回多亏你。

中，我不过去，我叫周燕跟左震一块过去。啊，现在有时间，呵呵，中，一会儿都过去了啊。嗯嗯，好嘞好嘞。

0: 请进。
1: 马博士。
0: 啊，你好。
1: 看这次作品怎么样？很棒很棒，中国梦游精神。这个作品是非常符合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这是谁创作的？
2: 这我和我爷爷一起创作的。
1: 哦，很棒很棒。
0: 好，今天我破个例，带你们一起参观一下展馆。
1: 谢谢王院长。

探秘传统技艺的精湛，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冠青，让我们一同相约古城豫州，走进豫县青纱器的世界，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

0: 青纱器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流传久远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制品。相传在5000多年前，皇帝与蚩尤作战，败退后的蚩尤逃到玉县境内，饥饿难耐，取土捏制成锅，火上烤烧后即呈现青纱，盛水作浮，饱餐一顿。这是玉县最早的青纱器的传说。
1: 玉县青纱器最盛行的时期是明清时代，

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多以砂锅、茶壶、砂吊、酒壶、茶器等器具形制最为普遍，是熬制中草药、烧水、做饭、煮肉、热酒的上好器皿。用它煎煮出来的食物啊，不变质，不变味儿。

清沙气烧水，口味干爽，热酒不滋辣，熬粥味留清香，炖肉可口不腻，素有沙红水、扣碗茶、砂锅肉之美誉。2013年，玉县清沙气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起青纱器啊，当地有句俗语，南有紫砂，北有青砂，这体现出玉县人对青砂品质的自信，也表达出对青砂器皿的喜爱。这充满传奇色彩的青砂器到底经历了怎样脱胎换骨般的淬炼呢？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玉县南柳庄镇白河东村，这里是玉县青砂器的发源地。白河东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村里一直有青砂器厂，并且延续至今。一件青砂器从选料到拉胚再到烧制，考验着制作匠人的功力。日久天长，匠人们也练就了一手制砂绝活。这一手绝活还隐藏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往往家中最顽皮淘气的孩子，越能习得一身好手艺，成为传承人。孩子越是顽皮，越是突发奇想，越是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在长辈的训斥与教导下得到磨练。只要锲而不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技艺创新与改进，成为青砂器工艺的集大成者。

0: 岁月流淌，斗转星移。前人以粗糙的双手在旋转的龙盘上捏出的生活希望，以有力的双臂掀起通红龙盔涌动的生活激情，泛着清光的黑色轻纱器纹理储满了前人的聪明。尽管玉线轻纱器在人们的记忆中仿佛渐行渐远，但其制作轻纱的智慧却永留青史，因为那是中国人融入泥沙的弥天智慧。
1: 当地山上啊，有丰富的天然瓷土，俗称杆子土。它的土质细腻柔软，有粘性，可塑性强，是制作轻纱器的天然资源。从碾碎杆子土到烧制出成品，一件玉线轻纱器的诞生，凝聚着匠人无数的心血。
2: 能够列入省级非遗名录，轻纱器的盛名不言而喻。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轻纱器第五代非遗传承人王龙磊。王大哥您好。
3: 哎，你好。
2: 我们都知道，又想要制作一件闻名遐迩的轻纱器，工序是非常复杂的，经过非常多的淬炼。那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是如何成就一件轻纱器的吗？
3: 这个就怎么说呢，特别复杂。我们也是从小受到家庭的那个熏陶影响，从小就打杂帮忙，我慢慢的适应这个
2: 就是从小的父母就在身边。

0: 您好，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在捏制一种什么青砂器啊？
1: 砂锅。
0: 哦，砂锅。
1: 炖菜用的。
0: 哦，炖菜用的砂锅。那您平时去制作这样一种青砂器需要多长时间啊？
1: 也就五六分钟吧。
0: 啊，也就五六分钟。好的，谢谢啊。青砂器制作技艺啊，由捏制和烧制两部分组成。捏制时呢，用当地人称甘子土的天然瓷土捏制，甘子土经过碾压、过筛、和泥浸泡，再加以黄白土进行脚踩揉搓，这样的原料才会结实耐用。
2: 碾筛甘子土，将甘子土放在比较硬的土地上垒成一个圈，然后用毛驴儿、骡子拉着石头六轴来回碾压，然后将碾成的杆子土推成堆，将过了筛的杆子面儿进行和泥，把过了筛的杆子土同一种白色沙土配置后垒成一个小水库形状，然后适量往里放水，大约浸泡七八个小时便可和泥，将带有沙性的风沙黄白土碾成面儿，过筛后供制胚人使用。这两种土是为制作青砂器增加光亮的主要原料。艺人们到砂器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揉杆子泥，通过捏制艺人来回揉搓筋道后便可使用。艺人们坐在垄道沟里，将完成的泥饼放在龙盘上轻轻转动捶打，待泥饼成型后撒上一把白土，用粘片蘸水轻轻捋锅的胚沿。艺人们将自己一天制作的胚子拿到屋内的货架上晾着，经过两到三天时间，胚子便可摞起来放置，这样既省地方也便于晾干等待烧制。

0: 您好，王大哥。今天我们
1: 为了配合访谈，王大哥特地准备了颇为朴实的包头，既是冬季烧制时预防冷热骤变的装具，也是青纱器艺人最富特色的造型。
0: 那我们这个青纱器作为非遗的入选的文化来说，咱们有什么看家的绝活和秘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咱们的绝活嘛，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烧制，
0: 烧窑，
2: 对对对，那个就是咱们的绝活。
0: 那我刚刚看您在那个看火的时候啊，就是我看您的手放在那边是在测温度吗？
2: 这不是测温度，那个也怎么说呢，都以为测温度的，但是咱们那个关火呢。对对，它不太热，你拿手挡。
0: 挡一下脸，怕。
2: 对对，挡一下，你从那个缝可以。
0: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早。
2: 对。
0: 我懂。
2: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烧制这个哪个阶段了。对对。
0: 是的。
2: 对，那个烧窑全靠经验。
0: 全靠经验。
2: 全靠经验。
0: 就是您其实是在挡着这个火。
2: 对对对，它烤我脸了。我从那个缝中，那眼睛，它太烤眼睛了。能看到那里面的火
0: 其实是用眼睛去看，并不是用手去测试。
2: 这也是一个技巧
0: 这就是对的，看火绝活。
2: 对对啊。
0: 好的，那您刚刚说到，其实您这样是为了抵挡高温去看这个有没有温度，有没有到达。那您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功力才能达到就是用眼力就去观测它的呢？
2: 这个怎么说，经验吧。我们这个干这个有句话，就是就学到老吧。
0: 活到老学到老。
2: 对，比如说比如学吧，就

0: 这种它没有仪器，它没有一个死规定，
1: 嗯，
0: 就它这个这种窑传统窑它是变化的，有传统经验。我现在虽然你看
1: 以经验为主，
0: 因为现在看来烧得不错，但是也是在这个从火中再求经验。
1: 从一开始其实也是掌握不好火候的，
0: 因为啥呢？它现在它要根据这个天气变化，它里面的这个火的颜色都不同的。
1: 哦，是的，我刚刚也看到了，一开始是稍微发橙色的，到后来就发紫了。
0: 对，我们是看要看那个火的颜色，确定它烧到哪个阶段。
1: 好的。
0: 为啥就？怎么说呢？
1: 全靠经验。其实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好的，谢谢您。按照王大哥的介绍啊，玉线青砂器依照用途进行分类，有砂锅、砂壶、砂吊等种类。其中砂壶包括茶壶、药壶和酒壶，砂吊亦有平地吊、带把吊和带盖吊之分。玉线青砂器素以物美价廉、用途广泛、性能特殊、久负盛名而远播各地。

0: 胖大哥，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进行一个什么工序呀？
1: 检测他是合格不合格。
0: 哦，检查他合不合格。哦，那您是通过什么方面来看出他是否是过了合格？
1: 什么没有，也没有。
0: 哦，看上面有没有什么瑕疵是吧？好的，谢谢啊。青纱器烧制关键的一环就是出炉，扣在火炉上的龙盔是由杆子土制成的，有50-60斤重，而且越用越重。出炉时龙盔通红，灼热难耐，挑龙人要双臂较劲，左抬右压，以单腿为支点快速挑起，轻拿轻放，两人交替作业，环环相扣，配合默契。等到龙盔通红，烈焰炽热时停止吹风，一人挑下龙盔，一人快速把纱器挑起，扣入龙盔，保证成品发蓝发亮。那么连续的高温作业必须要精神高度集中，此时全凭经验，也就练就了传承人的看火绝活。王大哥，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感觉现在这个已经烤完了，我这个背后还是非常的炙热啊，所以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已经工作了多久了？
2: 哎呀，这个怎么说，从小咱们就接触这个活。
0: 嗯，哦，
2: 但是咱以前是打杂，就是
0: 打杂。嗯，
2: 现在是主力了。
0: 对的对的，我看您刚刚
2: 都老了，对吧？我就这个比较也在，就是看火这块也在10年多了。
0: 哦，10年多，就是您十几年都是日日夜夜的去抬这个50-60斤的龙盔。
2: 对对对啊，他抱起来是50-60斤。
0: 嗯，
2: 但是刚才看就拿那个杠杆，
0: 哦，拿那个
2: 就重了。
0: 哦，那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挑起来的技巧啊之类的？
2: 技巧怎么说，还是多练。
0: 哦，多练。
2: 多练。
0: 嗯，
2: 多练，多略在这个练的工作中，你可以知道不由自在，也就这个有技巧。
0: 那您是从小就开始就是练这个？
2: 到了20岁就开始练，其实就练了。
0: 哦，20多岁。
2: 对对，就练了，也不行，弄不动，就接着再练。
0: 就一定是要日积月累的。
2: 对对对啊，你就自动有那个经验了。
0: 哦，好的好的，
2: 全靠这个经验。
0: 嗯嗯，好。
2: 还是
0: 咱们的这个技艺已经传承了多少年了？
2: 哦，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青纱器历史在我们就有500多年。
0: 哦，500多年的历史。
2: 但是我们家谱的记载以前没记载，到我这就记了5代。
0: 哦，
2: 但是在我们村在我王家就记了有500多年历史。
0: 500多年历史。哦，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后就已经是烤完这么长时间，还是感觉非常炙热。
2: 现在都没可看，现在都测了温了，
0: 降
2: 温了。就刚才那个出窑那种温度最高的。
0: 哦，对的，我看到您很吃力。
2: 对对。
0: 而且很烤，我们都要站到很远的位置。
2: 我的温度能烧到1400度。500多，
0: 1400度到500，1500多，这么高的高温。那您，我看您刚刚抬这个龙盔的时候也是非常吃力哈。
2: 哎呀，对，那个是最
0: 辛苦的，
2: 最辛苦也是最难的。咱们制作一道完整的青纱器，这个烧制，这个传统烧制是最难的，最难的。咱们现在烧制是最传统。
0: 嗯，那您是一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事我们完全是自己来抬这个龙盔呢？
2: 我从小就开始学制作，就烧了20岁就开始学烧窑，但是真正的会烧窑，还有就能自己
0: 全部
2: 拿下来，是那个12年吧？
0: 12年，相当于是
2: 10多年
0: 了。
2: 我就把这个流程全部会了。哦，以前这个烧窑说实话太累太苦，外边
0: 自己一个人弄下来是非常厉害，很不容易的。
2: 你不能高有力气。
0: 嗯，是的。
2: 对，
0: 好的。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盔它有多重啊？
2: 这个如果说咱们抱的话，腰的话，哦，它是50多斤。
0: 哦，抱的话是50多斤。
2: 如果说咱刚才看那个杠杆挑的话，那个重了。
0: 哦，那就更重了。
2: 就不是50斤了，有可能是好，对吧？几百斤。我觉得应该。
0: 那是很辛苦的。
2: 对，就对。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想完成这整个过程，要经历很多日积月累的练习。
2: 全靠经验。哦，如果说要是学的话，专门学的话不行，必须靠这个经验。
0: 哦。
2: 每天练。
0: 哦，那是很辛苦的。
2: 嗯，
0: 好，谢谢您啊。
3: 王家青纱器已传承100年，工艺历经5代人研究改进，从过去的粗纱到如今细纱制器，造型越来越美观，品质也越来越好。可好酒也怕巷子深， 也曾经一度因为订单少而让青纱艺人放弃心爱的手艺，外出打工谋生。坚持下来的也只能靠少量的订单和收费的青纱工艺展演来维持，一项传统技艺几乎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2: 对，以前那个社会青纱器有好多家呢，啊，但是到那个90年吧，就是那么就是开放的挺厉害了啊，社会都不干这个了，一下就剩我爸自己了，特别就感觉特别没落了。我爸还坚持在继续干，像我们就自己有的生去一个人干不了烧窑啊，我们就打杂，哎呀我。现在想想，当时挺心酸的。我现在回想，回想，想，最后我们家族吧，像我爷爷这么辈的，就选择我爸。我爸也，他也喜欢这个，他留下了。像他们以前别的师傅嘛，他就会制作，不会烧窑，会烧窑不会制作，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你家族学这个掌门人，我们家以前有掌门人呢，掌门人跟传人必须什么都会，一条服务是就是制作生产线都会。但是现在我爸也是在要求我的，必须以前能把这个传承下去，以前能扛起这个大旗来着，他得坚守吧。你想想，我觉得有可能我也不学的这个行业，我觉得以后未来，这个青纱器肯定是，越做越好吧。我也高兴，以前我们学艺还有。还有就家族的传承吧，就接着下来，我感觉特别值得。我青纱器以后肯定会，就是越做越好。
3: 令王龙磊颇为自豪的是，在玉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纱器于2013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一些热爱传统手工艺人士多维度推广产品，现在不但通过表演活动推广了玉县青纱器，还使产品销往京、津、冀及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其中王龙磊自己创新设计烧制的圆饼澄清茶壶，以其新颖的造型、便捷性、精巧的构造，受到了青年茶道爱好者的青睐，收藏或使用一款这样的青纱茶壶成为了茶品圈的新时尚。传统工艺融入了创新的现代元素，这项传承焕发勃勃生机。
0: 非遗匠人传递着文化的温度，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示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如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

玉县作为国家级文物大县，将会有更多非遗传承的好故事融入到独属玉县的古朴振兴蓝图中，也将激励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非遗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山楂是蔷薇科落叶小乔木，高6到8米，是果树，也是观赏植物。山楂在我国已经有3000多年栽培历史，由于适应性强，病虫害少，不需要精细管理，因此在全国各地都有栽培。山楂是一种耐寒耐旱适应性很强的果树，定植后4到5年就开始结果，结出无数球形梨形的小果实，肉厚皮红，使满山遍野绿色丛中悬挂着红艳艳的小果实，所以它又有山里红和红果的别名。山楂的果实营养丰富，每100克鲜果含蛋白质0.7克，脂肪0.2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C 的含量相当于苹果的17倍。山楂的钙含量、铁含量也居各种水果之首。山楂集食品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为一身，经常食用还可以软化血管，增强食欲，所以近几年在市场上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山楂食品。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山楂食品的加工技术。

冰糖葫芦是我国北方地区特有的一种食品，它以山楂果为原料，外面裹着一层玻璃透明的糖浆，多彩多味，晶莹剔透，是人们喜爱的休闲食品。现在我们先来看冰糖葫芦的制作技术。选料清洗，选料清洗就是对山楂果进行筛选，选出粒大饱满的果丝，剔除烂果和有虫眼的果丝，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穿果去核，山楂是由竹签串接起来的，将竹签从山楂果的中间穿入，按照大小顺序排列整齐，每串4到8个山楂果。穿竹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用力过重破坏山楂果的外形。穿好了竹签之后，要在干净的地方晾干水分。山楂果虽然好吃，但是果子中间的几粒果核却是硬硬的，吃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穿上竹签之后还要将山楂核取出。取核时用特制的小刀将山楂果从中间割成2半，然后用刀尖挖去果核，挖去果核之后还可以添加其他的馅料，使糖葫芦的口味更加丰富。加馅儿，根据人们口味的不同，我们可以在山楂果的中心添加馅料，制成各种口味的冰糖葫芦。馅料可以是枣泥的、草莓的、芒果的，也可以是核桃的、橘子瓣的。先从

中间的切口掰开，然后在两片切开的果肉中间放上各种馅料并固定。加馅的过程中，动作要轻，用料要适当，使整个葫芦饱满而不外溢。熬糖蘸糖。熬糖汁儿是制作冰糖葫芦的一个关键环节。先将白砂糖放到锅里，然后再加相当于白砂糖两倍的水，用大火熬制，一边加温一边搅拌。当锅里的糖液全部沸腾时，停止搅拌，然后将火关小，继续加温。当锅里边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时，用筷子蘸少许糖液放入空中冷却，冷却后观察是否拔出丝来。如果有细细的黏丝在筷子下飘荡，证明火候恰到好处。如果制作带芝麻的糖葫芦，这时候就可以将少许芝麻撒到糖锅里了。把预先穿好的山楂串放入糖锅里，滚一圈沾满糖液，拿出后放在抹上食用植物油的铁板上，在冷却五分钟后即可取下。到此为止，冰糖葫芦就制作完成了。冰糖葫芦只是山楂食品中最简单的一种，因为山楂含有红色素和果胶等物质，所以更适于加工成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糊等各种产品。山楂糊就是用山楂果加工成的果脯，果脯是我国传统名特食品中流传广泛、历史悠久的一个产品。它的质地柔软，光亮晶透，耐住易藏，味佳形美。山楂糊只是经过简单的煮制和烘烤加工，既不失山楂的原味，又方便携带，易于保存，是居家休闲和外出旅游的理想食品。下面我们为您讲解山楂糊的加工过程。原料选择。山楂糊对于山楂的选择是比较严格的，要求山楂的质地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果皮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如果山楂的质地较硬，果皮较厚，加工出来的山楂糊就融不进糖的甜味儿。如果山楂的质地太软，皮儿薄，则一煮就烂，加工出来的山楂糊不能成型。根据山楂的色泽和质地情况，可以在山楂的品种上严格控制。适合制作山楂糊的山楂品种主要有大金星山楂、小金星山楂、长口山楂和大霍山楂。山楂去核。给山楂去核使用的机器叫做山楂去核机。把山楂对准了去核器，轻轻的一按，果核就分离出去。山楂去核器操作又简单又安全，还不损伤山楂的外观。在使用山楂去核器的时候，可以根据山楂核的大小更换去核工具的大小，尽量用最小口径的工具来去核，因为孔的口径越小，保留的果肉越多，浪费也就越少。山楂去核的时候还有一项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剔除那些有病虫害

坏的、霉烂的、过熟的或过小的果实。山楂去核之前都属于山楂的粗加工，去核之后就要送到精加工车间了。精加工车间对卫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求工人进车间必须穿干净的工作服，不可以留长指甲，不可以将头发露在外头。在每个车间的入口处啊，都有更衣室、洗手池，池子上面都有洗手液。把手洗干净了以后，还得用消毒水消毒。光是手洗干净了可不行，工作服上也要同样干净。这个、拿的是静电刷子，用它一刷就能刷下衣服上的尘土、小毛毛等脏东西。山楂送进了精加工车间，第一道工序是清洗。山楂清洗，山楂去核之后需要立即加工，否则山楂去核的部位就会发生氧化、变酸或腐烂。因为咱们制作的是直接入口的食品，所以原料清洗是十分重要的。用来清洗的水必须是洁净的水，符合国家对食品加工用水的要求。在山楂加工厂，山楂清洗一般要三遍，彻底去除山楂表面的杂质和山楂中夹杂的草棒、木屑和果蒂等。糖煮山楂，煮山楂必须要使用不锈钢锅，不能使用铁锅和铜锅，因为山楂里面含有果酸，遇到铁或铜以后会引起化学变化，并产生一种低铁化合物，人吃后会引起中毒。煮山楂的时候，山楂与水的比例为6:4，每50千克的山楂放入10千克白糖。煮制的时候，温度慢慢的升高，直到锅里的水沸腾了，再煮5到8分钟。这时要保持锅里的水呈轻微的沸腾状态，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白糖在煮制的过程中溶解到水里，水就变成了糖液。糖液由于不断的加热浓缩而提高浓度，山楂在煮制的过程中就吸收了糖分，这个过程叫做透糖工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加工的成品是山楂脯，所以需要保持山楂的完整性。煮山楂的时候不可以煮得太烂，破坏了山楂的形状，就降低了产品的价值。糖渍山楂，山楂从锅里捞出来以后，还要在煮山楂的糖液中继续浸泡。因为煮制山楂的时间较短，山楂还不能充分地吸收糖分，在糖液里浸泡可以提高透糖的效果，让山楂充分地吸收糖分。山楂要在糖液里浸泡12小时以上，浸泡的时候需要经常的翻动，山楂果肉呈半透明状态，这个时候透糖可以结束。达到浸泡时间的山楂就可以送到下一个工序了，工人们把山楂捞出来，一个一个的码在托盘上。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将不合格的山楂再次挑出来。
山楂的软硬程度是关系到成品口感好坏的。

个因素。糖渍之后的山楂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如果用手轻轻地捏一下，不碎不烂就算是不软，如果用手捏一下硬邦邦的，没有一点弹性，证明软化的不够，这样的山楂可以倒回池子里继续浸泡。将挑选好的山楂整整齐齐地码在托盘上，山楂与山楂之间要有一点空隙，不能摆得太挤。山楂烘烤，糖渍后的山楂送到烘干房进行烘烤。烘烤的目的是降低山楂的含水量，使山楂干燥。烘干房的温度控制在65摄氏度左右，上下温差不能超过3摄氏度，烘烤的时间为18到22个小时。检查山楂釜的含水量，大约干燥到18%到20%，颜色变成鲜红或暗红，略显透明的时候，山楂釜便做好了。山楂釜包装，山楂釜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检查包装。为了生产出大小一致、完整无瑕的山楂釜，包装前还要进行最后一遍检查，把那些果实过于硬的、过于软的、破碎的山楂都挑选出来，保留果形完整、干燥度合适的山楂送到包装线。包装可以使用多功能果釜包装机。山楂釜的包装一般是一个果袋包裹一个完整的山楂，就像我们常吃的糖果一样。这种分装的方式非常利于食用，想吃几颗就打开几颗。山楂釜是经过高温消毒和烘干后的食品，一般不需要真空包装。为了保证运输的途中不损伤产品，山楂釜要装在纸箱里。经过了层层检验和精心制作的山楂釜就可以运送到超市里出售了。

山楂不仅可以加工成果脯，还可以打成浆，生产出山楂条、果丹皮等含水量比较少的产品。相对于糖葫芦和山楂脯来说，它可以有更长的保质期。下面我们来看山楂条的生产工艺。在山楂条的加工工艺中，头两道工序也是去核和清洗，这与山楂脯制作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山楂条加工的第三道工序也是煮制，可是它的煮制与山楂脯的煮制就不一样了。山楂脯煮制的时候要求煮的时间比较短，山楂不能太软，不能太烂，而山楂条煮制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了。煮制山楂条的时候，山楂和水的比例是60%比40%，水沸腾了之后还得煮20到25分钟。煮到山楂熟透了，表皮有轻微的裂口，但是山楂不是一触就烂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山楂打浆，山楂煮好之后捞出控干，把山楂倒入打浆机里打成山楂泥。为了让山楂泥变得更加细腻，打浆需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用孔径为1毫米筛板的打浆机打成粗浆，第二次用孔径为0.5毫米筛板的打浆机打成细浆。熬制糖浆，为了增加山楂片里的糖度，可以在山楂泥中添加一部分糖浆。熬制糖浆的时候，按3:1的比例将砂糖和水放入不锈钢锅里，点火加热，将糖浆煮沸。在熬制过程中不停地搅拌，使砂糖化开。待煮沸1到2分钟后，改用小火熬3到5分钟，并不停地搅拌。待糖浆化开，水分蒸发，糖浆开始起稠时，就可以停止熬煮了。熬制糖浆时，有几点是必须要注意的。首先，选用的砂糖和水都必须干净，砂糖中不能有杂物。其次，熬制糖浆时必须严格按比例投料，并不断地搅拌，防止糖分沉淀出现锅底焦糊现象。第三，熬制糖浆的量不宜过大，一般以1天用量为宜，如果做好的糖浆超过了1天，就不能使用了，需要再熬制新的糖浆。混合搅拌，糖浆和山楂泥都准备好了之后，就可以倒入搅拌机混合均匀了。山楂和糖浆的比例是3:1，也就是说，每60千克的山楂泥加入20千克的糖浆。糖浆和山楂泥需要搅拌均匀，否则有的地方甜，有的地方酸，出来的成品可就不好吃了。山楂泥刮片，山楂泥刮片的操作比较简单，将山楂泥均匀地摊平在钢化玻璃上，厚度不能超过2毫米。山楂泥刮片的时候一定要均匀，
不能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山楂泥比较粘稠，操作的时候需要认真仔细，不能溅得工作台上到处都是。烘烤，将盛满山楂泥的托盘放在工作架上，然后将工作架推进烘烤房。烘烤房的温度控制在60到65摄氏度，烘干24小时后检查山楂的干燥程度。当山楂的含水量降低到15左右，用手一扯有韧性，像一张山楂皮子的时候，用手接起来，从托盘上转移到筛网上。这个时候的山楂已经不是粘稠的液体了，而近似于透明的胶体，如果把它放在筛网上，也不会产生流淌的现象。转移到筛网上的山楂在烘烤房里继续烘干，等到含水量下降到8%以下，基本上干燥了的时候，就可以加工成山楂条了。切片之后再次送到烘烤房，温度控制在60到65摄氏度，大约经过24小时要翻动一次。将盘子里的山楂条翻一翻，防止粘连在一起，在烘烤房里继续烘干，

等到含水量下降到5%以下，基本上干燥了的时候，就可以取出来包装了。另外，像山楂糕、果丹皮等山楂食品，基本的制作工序与以上我们给您讲解的都差不多，只是在最后要求的含水量上略有不同，另外就是成型的工具上有所不同。山楂片是我国的传统食品，由于山楂片小小的、圆圆的，色泽鲜艳、厚薄均匀，所以它是少年儿童最喜欢吃的零食之一。山楂片的加工工艺与山楂条制作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含水量不同。山楂片的含水量大约是2%左右。山楂果茶前期的工序依次是去核、清洗、蒸煮、打浆，因为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现在去了解下面的工序。高压均质，山楂经过蒸煮打浆之后变成了细细的山楂泥，但这时的颗粒粗度对于生产果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高压均质就是使用均质机把山楂物料处理得更加细腻。均质是指物料在均质阀中发生的细化和均匀混合的加工过程。真空脱气，经过均质后的山楂汁中含有一定量的气体，主要由果实本身含有的气体和取汁作业过程混入的气体。采用真空脱气器能将这些气体排除，防止果蔬汁中营养成分继续氧化，还能减少灌装及杀菌时起泡。巴氏杀菌，因为山楂汁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酸，难免会产生细菌，导致果茶变质。巴氏杀菌是利用低于100摄氏度的热力杀灭微生物的消毒方法，它可使布氏杆菌、结核杆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等致命微生物死亡，可以使细菌总数减少90%-95%，能起到减少疾病传播、延长山楂汁保质期的作用。灌装，灌装是山楂果茶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对保持山楂果茶的质量、赋予山楂果茶的商品外观形象有直接影响。灌装后的山楂果茶应符合卫生标准，尽量减少封入容器内的空气含量。山楂制品在整个加工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它软中有韧，韧而不硬，酸甜可口，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吃。希望山楂制品能给您带来健康和快乐，也希望山楂制品的加工能帮助山区的农民朋友增收致富。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香，香也香不过它。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这是歌曲所描述茉莉花的词句，悠扬的旋律，质朴的歌词，赞美的正是

那秀雅的白色小花茉莉花。茉莉花的品种比较多，目前我国就有60多个，栽培的品种属于藤蔓和灌木类，主要是用作观赏花卉和熏制茶叶的。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具有良好观赏价值的，在园林绿化中有着很好应用前景的名贵苗木——野茉莉。野茉莉属野茉莉科野茉莉属，它也叫奇墩果玉林花，在我国有30多种，北自秦岭和黄河以南，东起山东、福建，西至云南东北部和四川东部，南到广东和广西北部都有分布。野茉莉初夏开白花，花朵朝下，种子自然繁殖比较容易，3至4年小树结果累累，对水土保持有一定作用。由于花如白玉，果似铃铛，所以当地人称之为玉林花。我们今天说的野茉莉是生长在山东省荣成市境内的韦德山里的野茉莉，经过引种下山，历经数年培育出的带着乡土气息的苗木绿化新品种。它一推出就受到了苗木界的欢迎。野茉莉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树高6至8米，树皮灰褐色，比较平滑，单叶互生，叶薄，叶片阔椭圆形或倒卵形，长2至10厘米，宽2至5厘米，叶正面绿色到深绿色，无毛，叶背面有簇生星状毛，花单生叶叶或者2至6朵呈总状花序，花长2至3厘米，开花时下垂，花冠为高脚蝶状花冠，花托绿色或浅红色，花有白色、粉色，有清香，花期为5至6月。它的果实卵形，长8至14毫米，直径8至10毫米，果期9至11月。野茉莉生长在海拔400至1804米的丛林中，属阳性树种，幼苗喜光，生长迅速，稍耐阴，喜欢在湿润疏松肥沃土层比较深厚的土壤中生长，比较耐旱不耐涝，对环境适应能力强，可在气温18摄氏度至40摄氏度的条件下生长良好，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地，无论贫瘠、紧实、酸性或碱性的土壤中都能生长。野茉莉既可以用种子进行有性繁育，也可以利用枝条扦插进行无性繁殖。下面我们就分别向您介绍野茉莉的繁育方法。要选择壮年无病虫害的树作为采种母树，采种时间在9月的中旬至10月上旬，这时采集的种子能够达到完全成熟。种子采收后

级，苗床宽1.3米，高20至30厘米，长度根据地块而定，其间距离40厘米。消毒用硫酸亚铁，用量按使用说明洒施。用宽度为2米的黑塑料膜把苗床和沟全部覆盖好。覆膜时要注意，塑料膜一定要拉紧拉直，否则影响打眼的效果。用专门制作的打眼工具，按珠行距8×30厘米，在覆好塑料膜的旗面上打眼。打眼时要注意，两人拿起打眼工具后，要依照标线位置把打眼工具准确按下，抬起时要两人同时进行，以免拉破塑料膜。在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把种子用恶霉灵1000倍溶液浸泡12小时。播种时按照打好的眼依次把消过毒的种子放进穴内，如果种穴内被泥土填满，需要人工把土按下去再放种子，确保种子深度为3厘米。播完种后要进行覆土，覆土只要保证把种眼全部覆盖住就可以了，不采用覆膜播种的地块，在做好苗床后直接播种就可以了。播种时用开沟器在床面上开沟，1.3米宽的床面播种4行，行间30厘米。开好沟后按株距6至8厘米进行人工点播，播后覆土压实，按照草炭土、稚石、原土1:1:1的比例配置育苗盘的基质。配置时将3种原料按比例倒出，拍碎结块的草炭土，然后进行充分的搅拌和翻倒。搅拌时用恶霉灵3000倍稀释喷洒，这样基质就配好了。种子也要用恶霉灵1000倍溶液浸泡12小时进行消毒。首先把经过筛网筛过的基质装满拨盘育苗容器，用木板把多余的基质刮去，然后在每一个育苗穴中各放1粒种子，用手指按下2至3厘米，然后把育苗容器重新装满基质，用木板把基质均匀敲打紧实后把多余的基质刮去。苗床要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条件良好、水电和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块做苗床地，也可以利用林下空地做苗床。把播好种的育苗盘拿到已经平整好的苗床上依次摆好，注意育苗盘四面要用苗床土或者沙子填充结实，然后在育苗盘上覆盖2厘米的基质或者泥土，用耙子搂平就可以了。播种覆土后床面还要进行扇盖草帘子，这样可以保湿和防止浇水时冲刷床面。扇盖草帘时要注意，草帘要铺放平稳，四周固定好，防止被风吹走吹散。蜂窝育苗袋一改过去单个育苗袋装播效率低、苗床不整齐的弊端，育苗周期相对缩短，既便于操作，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育苗质量。采用蜂窝育苗袋育苗的机制配置和拨盘育苗一样，这里我们就不说了，还是看看怎样架设育苗袋吧。蜂窝育苗袋每本展开后宽0.45米，长1.35米，做苗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以便于操作管理为准。床面整平踏实后，用1%至3%的硫酸亚铁溶液喷洒床面后，
再将风

我育苗袋铺在床面上，用一个框架把育苗袋四边固定住，或者将蜂窝育苗袋铺在床面上，用竹签先固定好一端，再拉展固定好两侧。装土时动作要轻，将经过筛后的育苗土用铁锨在蜂窝育苗袋上撒播，先中间后两边，再从中间高处向两边轻轻刮平，以免砸塌蜂窝育苗袋。装好土后要用木板拍实，再添土轻轻刮平。装完一侧后，即可拔出固定蜂窝育苗袋的竹签，用于后面蜂窝育苗袋的固定，轮流倒替使用，依次进行，直到苗床铺完。将种子播在蜂窝育苗袋的中央，播时将种子轻轻按一下，使种子与基质土密接，逐孔点种。整床点完后进行覆土，覆土厚度0.5至1厘米就行，不能覆得太厚，覆土要均匀，要把种子完全盖住。播种覆土后要善盖草帘，然后浇水。无论是直接播种的，还是采用拨盘育苗和蜂窝育苗袋育苗的，在入冬前要浇越冬水，这变水十分重要，关系到种子是否能够萌发出苗，因此要浇足浇透，这样才能使种子和土壤紧密结合，便于种子吸足水分过冬，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第二年种子萌发出苗。在山东威海地区，野茉莉出苗时间为4月下旬到5月上旬，内陆及南方地区要提前。这期间要保持床面湿润，同时要防止日灼现象发生，提高育苗成活率，最好使用微喷灌设施进行浇水。当幼苗萌芽达到60%至70%时，要选在多云、阴天或傍晚及时撤去草帘，防止强光灼伤幼苗。天气干旱时要及时浇水，过涝时及时排涝。发现床面板结时要及时松土，但注意不要伤到幼苗。要勤除草，防止杂草与苗木争夺养分，确保苗木正常生长。育苗当年一般不需要追肥，可在6-7月间每7天喷施一次0.5%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肥。野茉莉比较耐寒，冬季可直接留苗于床面上，不用做特殊的越冬管理，也可以按常规起苗假植或栽植。起苗时间要与造林季节相配合，做到随起随栽，尽量做到当天起苗当天栽植，不栽隔夜苗，保证成活率。扦插繁殖是苗木育苗无性繁殖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利用野茉莉的嫩枝进行扦插育苗技术。嫩枝扦插又叫绿枝扦插、软枝扦插，它是利用半木质化的绿色枝条做插穗进行扦插育苗。嫩枝扦插一般是在夏季进行，扦插用的设施一般为塑料大棚、遮阳网和喷灌。我们建造的大棚四周是直立的，上面是半圆拱形的，直立部分高1.5至1.8米，拱形部分高1.1米，整个大棚全长80米，棚宽8米，整个棚高2.6至3米，大棚内能设4排插床。首先在拱形棚顶扣上塑料布，主要起保湿作用。大棚两侧安装能够上下卷动装置，扣上塑料布用于通风。
不通风的地方全部用塑料布封死，在棚膜上拉上防风绳，防止被风掀掉。在大棚的顶上架一根微喷水管，以便于高温时降温。扣膜后，扦插前应在棚膜上覆盖遮阳网，以防棚内高温。遮阳网的遮光率在80%，用于扦插野茉莉的机制选用的是河沙、珍珠岩和蛭石，三者按照2:1:1的比例进行配置。在配置时，利用搅拌机进行混拌，先往搅拌机里加入2份河沙，再加入1份珍珠岩和1份蛭石，再加入适量的水进行搅拌，混拌均匀后倒出，扦插机制就配置好了。在大棚里，我们要准备好插床，地面用砂石铺平，插床中间留30至40厘米的过道，床面宽1.2米，周边用砖块砌成床梗，床梗要比地表面高出15至20厘米。在铺基制前，用3000倍液恶霉灵进行消毒处理。接下来将拌好的基制均匀铺在插床表层，厚度约20厘米，边铺边平整床面，然后盖上薄膜2至3天，使其在高温条件下达到消毒最佳效果。基制铺好后，还要在床面上安装微喷灌溉设施。在威海地区，一般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野茉莉绿枝扦插最适宜的时期，内陆及其他地区6至7月扦插。在这个期间内，宜早不宜迟，扦插条应该从生长健壮、组织比较充实、叶色浓绿厚实、无病虫害的2年生以上的野茉莉株丛上剪取，并且是当年生、半木质化、叶片健全的枝条。枝条的顶部、中部和基部都可用来扦插。枝条粗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采穗应在阴天或早上露水未干时进行采集。在采集插穗前，先准备一只装有1/3清洁水的塑料箱，将剪下来的枝条浸入水中，浸湿后捞出，然后放在阴凉处保湿，这样可以避免插条湿水。插条一般是随用随采集，这样就可以省去了贮存扦插条的工作。在修剪插穗前，要对使用的剪刀用5%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确保使用工具不带菌酸和耐乙酸，用酒精或高度白酒充分溶解后，再倒入水中配成浸泡液，然后放入修剪好的插穗，浸泡插穗基部30分钟。扦插的深度以能固定住插穗为准，一般扦插深度在2至3厘米左右。扦插时，把处理好的插穗插入基制中，插好后随手按实，使插穗与基制紧密接触。扦插的密度一般以插穗叶片相接但不重叠为宜，两行之间留一定空隙。野茉莉扦插的行间距离是10厘米，株与株之间距离5厘米。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做一个定植打孔器，打孔器上有按标准固定的齿，齿的长度3厘米，正好是扦插的深度。用打孔器在插床上压出插直孔，然后按孔扦插就可以了。在扦插过程中，要随扦插随喷雾，以保持插穗不失水分不萎蔫。从扦插到生根，应严格保证插穗不萎蔫。初期勤喷，尤其是10至16点期间，每6至8分钟喷一次，
每次喷水的时间15至20秒。

使插穗下部与基质密接，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15至18天后开始产生愈伤组织，这时要每隔10至15分钟喷一次，保持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25天开始生根，生根以后每隔20至30分钟喷一次水。大量生根后喷水次数可大大减少，但要注意在中午前后的喷水，基质不能缺水，要逐渐增加光照。总之，迷雾的次数及时间间隔以苗床表面基质不干为度，迷雾的量以叶面湿而不滚水为准。为了预防插穗被霉菌侵害，扦插当天要及时喷施800倍液多菌灵或甲基托布精，以后每隔5至7天喷施一次杀菌剂。喷药在傍晚停止喷雾时进行。在插穗愈伤组织形成后，要经常进行叶面追肥，一般每周追施一次浓度为0.2%至0.5%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溶液，以保证苗木正常生长。要保持插床的整洁和卫生，及时剪出床面上的烂叶和落叶。野茉莉插穗生根的适宜温度一般是20摄氏度至28摄氏度，最高不能超过32摄氏度，因此要严格控制好温度。大部分插条生根后采用逐渐控水、通风、增加光照的方法练苗。当苗木根系有2次根后，即不定根由白色变为褐色时，便可以移栽了。为提高成活率，移栽时要边移栽边浇水，最后浇灌透水。移栽过程要适当遮阴，或选阴天傍晚移栽。选择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疏松、排灌条件良好且水电交通方便之地做定植地。整地要做好做细，经过平整的育苗圃地，细碎平坦，上虚下实，疏松，无草根、无石块、无土克拉，同时应施足基肥。对于完成整地和土壤处理的育苗圃地，就可进行坐床坐齐了。当苗高10厘米时，就可以按照株行距30×40厘米定植野茉莉了。定苗后每10至15天灌溉并施肥一次，施尿素每平方米7.5至12克，或腐熟有机肥每平方米750至1000克。适时中耕除草，本着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见草就除，每除必净。在生长期内要勤施薄施肥促进生长，以培育壮苗。最后一次施肥在秋初生长停止前1个月，目的是促进苗木木质化，以安全越冬。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水肥，久旱无雨、土壤干燥则浇水灌溉，结合浇水在每年的3月、6月、9月各施肥一次。新种植苗木修剪整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苗木恢复生长，提高观赏性。掌握正确的修剪方法，通过合理的修剪可以培养出优美的树形，因此要去除枯死枝、重叠枝、土长枝、交叉枝及下垂枝。生长季节采用带土球出圃，容器育苗带容器出圃，裸根出圃苗木根系蘸泥浆，休眠期采用裸根出圃，每50株或100株打捆，起苗后应及时运输。

0: 形成处处建棚、家家造纸的局面。明代，宣纸成为了旷世文献《永乐大典》的专用纸张。清代则成为《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的优质用纸。但好景不长，很丰富，不同种类宣纸的特性、用途也不尽相同。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是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材料。青檀是榆科落叶乔木树种，在我国广泛分布，取自泾县周围生长的青檀树皮，其单位面积的纤维含量较多，强度较大，交织成纸后纸张韧性大，拉力强。沙田稻草是宣纸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原材料，它是生长在泾县及附近地区土壤含沙量较高的水稻脱粒后的稻杆。这类稻草纤维性强，不易腐烂，容易自然漂白，所以当地自古便有宁要泾县的草，不要铜陵的皮这样的说法。根据青檀皮与沙田稻草不同的配比，最终生产出来的宣纸被分为棉料、净皮和特种净皮三种。一般来说，棉料是指原材料中檀皮含量在40%左右的纸，较薄较轻，主要适用于印刷、装裱等。净皮是指檀皮含量达到60%以上的纸，适用于书写作画。而特种净皮的原材料中檀皮含量达到80%以上，檀皮含量越高，纸张更能经受拉力，质量越好，尤其适合于做山水画的创作。
1: 宣纸的主要是檀皮和稻草这两种原料。那么檀皮的它的特点呢，就是韵木性好，含木量大，韧性也好一些。哎，所以一般的写大字、画这个泼墨山水，都是用皮多的纸。而写行草书之类比较轻快一点的，用这个棉料比较好，因为棉料呢，它结构要密一些，表现出来的墨色呢比较均匀。
0: 按照加工处理的程度，宣纸又可以分为生宣和熟宣。生宣是指直接从纸槽中
1: 经过一定的加工，熟宣呢它就不泡沫。
0: 根据每张纸较长边的尺寸，宣纸又可分为3尺、4尺、5尺、6尺、8尺、丈2、丈6等多种。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多用于创作大型书画。在时光的打磨和岁月的洗练中，宣纸具有了丰富的品类，也具备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这得益于宣纸独到的制作技艺。在传统的制作技艺中，宣纸要经过18道工序、108道操作过程，才能呈现出青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纹身的最终面貌，且同时具备了不蛀、不腐、润墨效果强、耐老化、不变色的特性。由此，宣纸也被称为纸中之王、千年寿纸。
2: 宣纸是越存放越久越好，你说几十年的老纸的话，那些书画家用起来以后，那是喜出望外，表达他的艺术的味道啊，那是可以说淋漓尽致的能够表达出来。宣纸在长期的保存过程中呢，它可以和空气啊里面养分进一步的这个氧化以后呢，它这个绵韧性呢越来越好。我们宣纸有个说法叫绵如玉。
0: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宣纸集聚了灵气。满目的青檀树、荆川纵贯、溪流密布，这些都为宣纸的制造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的泾县，默默地守在这方宁静的乐土，延续着宣纸的生命。宣纸的原料加工步骤极其繁琐，无论是青檀树皮还是沙田稻草，都必须经过水火相济、日月光华之功。 每一张宣

质的诞生都要经过复杂的工序和职工们辛苦的工作。二到三年生的青檀树枝条是制作宣纸的绝佳原材料之一。剥取的青檀树枝皮晒干之后，要用浓度为50%的石灰水进行腌渍，称之为灰腌，时间要在1个月以上，即得到皮坯。在一般的造纸过程中，为了达到让原料迅速氧化脱色的目的，会添加大量化学元素，如漂白剂。而在宣纸的制作中，从一开始，纸工们就会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去遵循传统的炼白方法。这除了为避免污染外，也是由于现代化学漂白工艺并不能达到宣纸的制作效果。这口热气腾腾、其貌不扬的大锅，其作用的发挥也是宣纸传统炼白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笔。在这口大锅中，灰烟后的皮坯由师傅们依次码放在锅中，加入石灰与碱水进行蒸煮，蒸煮时间在8小时左右，可以根据气温与季节灵活浮动，这就要依赖师傅们常年累月的经验积累了。蒸煮后的皮坯还有些粘连，所以出锅后还要把它们用脚一点一点的踩散，使皮坯之间可以充分透气。踩散后的皮坯要堆放起来，几天时间的堆放可以使皮坯内的有机物充分氧化，而后要晾晒在朝阳的山地上几个月的时间。呈45至60度的山地是最好的选择，这种地形利于沥水透气，又不易被风吹跑。这一过程要经历6到9个月的时间，这使得宣纸的原料在成型之初便要饱经大自然的露洗风炼，吸纳日月光华，最大限度地清洗容易氧化的物质，消除原料内部的淀粉含量，提高纸质的纯度，使之拉力强、吸附力强，将来易于长期保存。皮坯经过蒸煮摊晒后即为青皮，青皮之后还要再用纯碱蒸煮一天，去其杂质，洗涤后将其撕成细条，晾晒3个月。历经日晒雨淋后，青皮原始的黄色褪去，在大自然中被陶冶成柔白色，视之为料皮。在有经验的师傅看来，料皮虽然历经了风吹日晒的自然漂白，且纤维的纯度也较为理想，但是这时候的料皮其纤维仍然太长，并不适合制纸。取青皮和料皮各一半，在经过一道挑选去杂工序后，经过对皮工序，反复将其捶打直至成饼状，目的是为了将长纤维打散。而要想让其纤维更加富有层次，还要进行切皮工序，将皮饼叠放好，放在切皮凳上，用切皮刀依次切成细扁块，这样制作出来的宣纸会更加柔软而层次丰富。切皮过后，彩料势在必行，切好的原料放入料缸，加入弱碱性的山泉水，反复踩踏，以便使长短粗细的纤维充分得到均匀的混合，最后再用布袋盛满踩踏后的原料，在山泉水中几经洗涤，最后就得到了细嫩浆白的皮料。作为宣纸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原材料沙田稻草，在宣纸生产初期所用原料并无稻草，后来在皮料加工过程中以沙田稻草填衬，发现它也能成为洁白的纸浆，于是沙田稻草也就成了宣纸的主要原料之一。沙田稻草与檀皮的处理程序基本相同，经石灰水浸渍后晾干的沙田稻草取出抖散后，直接进入碱水，送入蒸锅蒸煮，蒸煮时间和檀皮相同，蒸煮过后同样放在朝阳的山地进行晾晒。雨淋日晒后，沙田稻草逐渐变成有如新磨面粉一般的白色，晒完再次浸碱水蒸煮摊晒。

0: 而后经过旧草工序反复敲击变为粉末状，最终将皮料和草料按照特定的配比装进布袋中，绑紧袋口，在清洗池反复淘洗，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的浸润下，最终制造成为品质绝佳的纸浆。在宣纸的制作过程当中，捞纸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序。捞纸又叫入帘或抄纸。如果说之前100多道工序是一个孕育的过程，那么捞纸就是宣纸的诞生之地。竹帘是捞纸时必备的一种常用器具，它采用泾县所产的苦竹丝编织而成，又称之为绿帘、纸帘。竹帘一般由帘子、帘床等部分组成，帘子是用竹丝多根排列，以丝线贯穿其中，编连成一个整体，然后涂上生漆，滤干即成纸帘子。帘床为承受帘子的支架，又称之为帘架。帘子和帘床可以随时装好或拆开。捞纸时为主的师傅称为掌帘，为辅的称抬帘。捞纸的过程由抬帘和掌帘二人共同抄造完成。在放满纸浆的纸槽前，两位捞纸师傅分别站在两头，双手抬着一个长方形的竹帘，侧着往纸槽中浸下去，在纸浆中轻轻捞起摆动，然后再从反方向浸下竹帘，随即拎出，掀起帘子，一整张宣纸便落在了纸架上。整个过程只有不到10秒钟，工序包含一帘水、二帘水。
1: 那么捞纸的这个制作技艺也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你看起来很简单，一帘水、二帘水，所以一张纸出来以后，这个分布的均匀不均匀，一张纸的厚薄均匀不均匀，关键在捞纸。
0: 明代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写道：“纸的厚薄由人的手法而定，轻当则薄，重当则厚。”这一句话道出了捞纸工序的关键之处。由于纸捞出来后没法更改，以便成型，纸的好与坏全看这一捞。那如何才能捞出一张好的纸呢？据说，在捞纸的时候，掌帘师傅还要教会徒弟两句口诀，即一帘水靠身，二帘水靠心。所谓一帘水靠身，就是指在第一次下水时靠着身边下水，深度必须要适当，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二帘水靠心是一帘水靠身的普通，反方向靠心就是从中间下水。
1: 两下的作用就是保证它每张纸的这个匀度。起源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下下去以后，帘子上面所产生的浆可能很多，那么我们叫一个叫额，额头的额，一个叫烧，这样就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如果是一帘水的话，它会产生一边厚一边薄，二帘水出来以后加在一起，它就是一样厚。
0: 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但是捞纸操作当中，水要从低处往高处走，这样才能保证纸的均匀度较好。而从什么地方下水，用水的力度要多大，控制在什么程度，这些都要靠大师傅来控制和掌握，也需要两个人手、眼、身、法、步以及心思都巧妙融合在一起。如果入水的深度和角度有问题，就会出现纸张破损。只有达到高度的默契，捞纸才能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1: 出来以后，纸的厚薄要一样，相当于注重两个捞纸工的默契程度，就是两个人要配合得好，对，还要默契。否则的话，你这张纸它出来以后，它不是一边厚就是一边薄。那这个就是一个是要对捞纸的这个技艺程度要求比较高。第二个就是默契程度要大，出来以后纸这个品质的这种好坏就能够达到一定的要求。
0: 除了一帘水靠身、二帘

0: 水破心的口诀版，林莲石还有一块板的说法。一块板就是指竹帘没有弯曲，两人传递竹帘，也就是传帘时要使竹帘两端轻轻弯曲，前宽后窄。
1: 第一个呢起一个浮降作用，就是你的长纤维跟短纤维到了水里面以后，因为长纤维跟短纤维它有个轻重比例不一样，你如果没有它在里面，长纤维它就是容易浮起来，短纤维容易沉下去，这样容易出现长短纤维的分离。因为它这种植物胶在里面，它就是它调匀以后，是它很均匀的把长纤维跟短纤维永远的均匀的混合在一起。第二个作用就是分章，很多人去就非常关注这个事。哎，像你这个纸箱，或者就这么捞一张张往上垛上去以后，它会不会粘在一起啊？但是这个羊道藤它也起一个分章的作用，因为它每张纸上面有一层胶，它相互之间不可能粘。
0: 杨桃藤枝应该说是一个很巧妙的东西，它的加入既使长短纤维均匀分布，又使得捞出的一张张湿哒哒的纸不会粘连在一起，起到了很好的隔离作用。俗话说，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娃儿不像样。晒纸又称烘纸、背纸、抗纸，它是继捞纸后的下一道工序，更是宣纸生产中最为精细的一道工序。炕房里立了一面火墙，
2: 这面火墙叫蒸汽排，蒸汽排表面不仅散热均匀，而且温度比较高，晒纸工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在高温环境的炕房内紧张地劳动着，他们常常是汗流浃背，衣衫浸湿。
0: 晒纸工将捞成的湿纸移到烘房内的晒纸架上，首先需要做的是将湿漉漉的宣纸用手指分离。
1: 他要把这种湿的这么薄的这种纸一张一张拉下来，通过皮把它烘干，这个难度很大，就是每张纸上不能有一点点折痕，如果有一点这张纸就没用了。
0: 点角不搭角，能撕三条线是必须要遵循的口诀，通俗来讲就是用右手食指或中指来牵纸，牵纸的三条线，
3: 它是一个长方形嘛，而且横的放在这个纸贴架上，第一条线就是由底下最底下那个角斜着上去，再往下牵，牵到这个我的右上角这个角上面一条线是斜着下来，这是第二条线，那么第三条线就是一个水平线。
0: 牵纸又被称为牵贴，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使湿纸破损，并且要随时用松毛刷来进行修补。只见晒纸工用左手中指对准纸贴上方的一角戳下去，将一块完整纸贴中的一个小直角粘出来，继而手指一捏，利索的拧身转体，将湿宣纸贴到蒸汽排上，行话叫做盘贴。刷子上下一挥，左右一抹，整张宣纸的每一个部位都刷到，让它服服帖帖地粘到蒸汽排上，宣纸的平整度就靠这几刷子。
3: 它每一张纸都有规定的这个动作，一般的一张四尺的大概是在13刷或者14刷，刷的过程中首先要吊管吊准，然后再抽芯，再脱纸，最后这个收窗口。
0: 在泾县民间形容一个人有点能耐，就称这人有两把刷子，能快速准确地把刷纸技术掌握好，看来也是一桩不易之事。湿纸在这上下的刷动中平整地贴在蒸汽排上，不久便会被烘干。在烘干纸张的过程中，还需要适时地向盘干的贴上胶水，是为胶贴。胶贴时不宜过急，速度要缓慢，否则纸贴容易起泡。掌握好盘贴和胶贴，才不会出现湿纸破损的情况。
1: 评价你这个晒纸工技术水平全面不全面，它这里面有一句话叫4、5、6一把抓，棉连带扎花，这个两句话就衡量你这个晒纸工的技术水平。因为过去啊，我们的规格有4尺、5尺、6尺，棉连跟扎花在宣纸 产品当中是最

0: 最薄的那一种，它完全要靠手去把那个那么薄的这种纸接下来还要晒干，这个是难度很大的。
1: 根据蒸汽排的长度，有的能晒八张，有的能晒九张。从第一张晒到第九张或者第八张，前面的大概六到七张就基本上全部干了，然后再进行收纸，把纸从蒸汽排上接下来，循环操作。按照这样的节奏，有经验的晒纸工每小时能晒纸四尺规格的宣纸75张，五尺规格的65张，六尺规格的48张。烘出的宣纸不发焦，不发黄，不破裂，一天1400张是基本的定数。贴上去的宣纸是湿的，接下来的宣纸是干的。但无论是干湿，在晒纸工手里，宣纸都像一块块白布，柔绵而富有弹性，不破不裂，得心应手。特制的大剪刀是筛选纸张成品质量优劣的必备工具。剪纸又称剪纸、看纸。在剪纸车间，剪纸师傅一张一张地翻开纸，以极快的速度目测纸面上细小的空洞和破损，把不合格的纸挑出来。这些纸将再次碎成纸浆，进入捞纸工序。检验合格的宣纸，再由剪纸师傅用这种特制的大剪刀剪裁整齐。从铅贴的一丝不苟到盘贴至关重要的两把刷子，从胶贴的恰到好处到剪纸的精益求精，经过多道繁琐而细致的工序，一张张质地优良的宣纸最终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鲁迅说，印版画中国宣纸第一，世界无比。它湿润、柔和、敦厚、吃墨，光而不滑，实而不死，手踏木刻，它是最理想的纸。郭沫若说，中国书法与绘画离开了宣纸，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从古至今，那些选择在宣纸上挥洒传承的艺术翘楚，不惧怕束之高阁，不畏惧辗转流离，走向了时间的深处。那不蛀不腐、白如冰雪的宣纸，以纸寿千年的传奇和墨韵万变的风流，走出了这座徽州之城。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轻柔地记录着属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油菜的类型有哪些。油菜在生产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白菜型油菜，它的叶型和白菜很像，枝株比较矮小，叶色淡黄或淡绿色，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千粒重大约3克左右，生育期比较短，成熟比较早，病害发生重，生产潜力比较小，菜籽的产量也比较低，不适合大面积种植。第二种是荠菜型油菜，它又叫做辣油菜、苦油菜，它的枝株比较高，叶色有绿色、紫色等等，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籽粒很小，生育期短，抗旱能力强，适应性强。目前在有的地方已变成了油菜田中南方出的杂草，产量低，含油量低，菜籽油品质也不高。第三种是橄榄型油菜，又称为洋油菜，也是我们大面积种植的油菜品种类型。橄榄型油菜的枝株高大，根系比较发达，茎叶呈椭圆形，因为它的形态跟橄榄很像，所以就称为橄榄型油菜，种子为黑色或者黑褐色，也有黄色的，千粒重为4克左右，含油量比较高，一般在42%左右，最高可达50%以上。因其生育期比较长，产量也相对较高，且抗霜霉病能力强，耐寒、耐湿、耐肥，增产潜力比较大。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品种，由于生育期和产量的不同，大家根据自己的茶口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种子选好了，播种时期也很重要，种早了油菜容易早苔早花，不耐冻，年后产量低，种晚了鸡温不够，苗小苗弱，也会影响产量。有一句老话说得好，霜打油菜家，到老都不发，意思是油菜的幼苗期受到霜冻影响很大。在我们安徽省，如果是育苗移栽的话，我们正常建议是在9月20号到9月30号育苗，如果是直接撒籽的田块可以在10月中上旬，一般不超过10月20号这样一个时间段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南北差异气候较大，大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来调整试播期。好了，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期与大家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坚守信仰跟党走，母婴守护建新宫。继往开来，溯源初心，从绵延华夏的悠久历史到波澜壮阔的当代发展进程中，从来都不缺少白衣元素、白衣身影、白衣力量。从古代医圣张仲景目睹瘟疫肆虐，挥毫写下敢往昔之沦丧，伤恨妖之莫救，求解苍生之苦的悲壮誓言，再到唐代名医孙思邈发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深情呼唤，再到现代青年医护人员以白衣为甲，义无反顾地出征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前，响亮地喊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庄严承诺。这一脉相承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守护，是对信仰的坚守与践行。翻开我身边的故事，就像是翻开了一幅幅宜宾市妇幼保健院医务工作者不断坚守信仰、践行初心使命的生活剪影。在这里，每一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健康中国、健康宜宾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宜宾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陈玉护士长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党员，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护着每一位母婴的健康与安全。在32年前，当他第一次穿上白色的护士服，从此爱与责任便串联起他一生的护理事业。你有哪儿不舒服吗？肚子疼吗？坐着缓一会儿吧，这些都是产后护理的正常对话。那如果产妇是一位聋哑人该怎么办？一天，一对临产的聋哑夫妇来到了产科住院部。这个年轻的准妈妈有一张天使般美丽的面庞，却因为后天因素导致了聋哑，不能正常沟通。不巧的是，她的丈夫也是聋哑人，所以如何与他们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以便更好的施治和护理，就成了摆在医护人员面前最大的问题。这时，陈玉护士长不服输的劲就上来了，他利用下班时间学习简单的哑语，在网上查阅与聋哑人的交流技巧，亲自指导准妈妈的喂奶姿势、新生儿护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当知道这位产妇在分娩后的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护士长带领的全科的姐妹们买了蛋糕和鲜花，给这位聋哑夫妇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纸短情长，无声的交流暖心地守护了聋哑产妇的无声世界。陈玉深知，作为一名基层

卫生机构的党员干部，他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着党的温暖和关怀，用具体的行动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在宜宾市妇幼保健院，有这样一位急诊科的巾帼英雄，他就是急诊科的副主任陈明医生。同时，他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陈明的故事是关于勇气、责任与奉献的赞歌。作为急诊科的定海神针，陈英医生总是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应对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一次深夜，科室值班医生紧急来电，告知一位临产的高龄孕妇突发大出血，胎儿生命危在旦夕，急需进行急诊手术。而此时，陈英医生正在家中陪伴孩子学习。接到电话后，他毫不犹豫地披上外套，迅速地赶往医院。到达医院后，面对产妇因失血性休克而苍白的脸庞和生命垂危的胎儿，陈英医生迅速冷静下来，指导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的保守抢救治疗。然而，由于出血量过大且难以控制，产妇的病情迅速恶化，出血量已超过了3000毫升，生命危在旦夕。在这紧要关头，陈英医生果断地决定将产妇紧急送往了手术室，进行子宫切除术以止血。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手术，产妇终于转危为安，被送往了监护室继续观察。对于陈英而言，这样的紧急情况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无论白天与黑夜，无论严寒酷暑，只要病人需要，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回医院，投入到紧张的救治工作中。他常说，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生命，把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业的热爱，让陈英医生在急诊科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无数个日夜，成为了患者心中最可信赖的生命之舟的掌舵者。罗英是宜宾市妇幼保健院一个优秀的护士和党员志愿者，从事护理工作十多年，罗英一直是同事们心中肯干、肯学、肯吃苦的典型。2023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请缨前往甘孜藏族自治州新农县妇幼保健院进行对口的帮扶工作。在那里，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爱心，为当地的妇女儿童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来到新农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之后，罗英迅速地开展工作，在帮助新农县妇幼保健院复审工作中，他认真地梳理问题，细心地开展指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当地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帮助医院进行护理调配管理、弹性排班、病案讨论、应急预案演练等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医院护理工作的改善。千涛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艰辛。谈到这一年的感受，他这样说道：虽然很不舍离开家庭，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卫生机构党员干部的奉献与担当。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无私奉献的崇高理念。他用实际行动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他为健康扶贫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回望来时路，我们深知每一位母婴的安康都凝聚着无数医护工作者对信仰的坚守和对党的忠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要将这份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的初心和使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与担当。作为医护工作者，我们不仅是生命的守护者，更是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的践行者。我们要牢记嘱托，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专业的技能、更加坚定的信念，不断探索母婴健康服务的新模式、新路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守护人民健康的新篇章。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就一定能够在守护母婴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更是红军走过的地方。88年前，红军长征过会宁，能够载入史册的两件大事，一是巧渡金沙江，一是召开了入川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巧渡金沙江，它的历史意义在我们党史军史上已经得到了公论。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长期以来对会宁会议，不管是历史地位的认识，还是相关史实的发掘，都显得不尽如人意。在遵义会议上被裁撤兵权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他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内中提到这么一段话，说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这个他就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说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后还不够稳固？这同我们所学的传统党史教材稍微有这么一点偏差。其实毛主席在当时面临着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至少面临着三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来自于共产国际，因为当时我们的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改变领导人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点头。第二重压力来自于地方实力派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第三重压力则来自于中央红军内部。中央红军虽然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他的前身被称为朱毛红军，但是由于毛主席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2年多的时间，免了被全歼的命运。但是从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来看，四渡赤水依然存在着失误和挫折，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那就是红军打的败仗多。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大的战斗不过头三次：土城之战、娄山关遵义之战和鲁班场之战。其中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土城之战和鲁班场之战全部失利了。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预备会上，他曾经做过自我批评，他说我也是犯个错误的人，我打个四次败仗，一次是高新伟，一次是南雄，一次是土城，一次是茅台，列举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红军的伤亡大。我们过湘江之后补足40000人，然而在贵州又补充了几千新兵，也就是说中央红军从遵义城出发又有40000余人，经过4个月的四渡赤水，最终来到会宁城脚下。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兵力？以前的说法是30000多，现在公认只有20000余人，折损近半。

这一时期红军打的仗并不多，为什么伤亡会如此之大？最主要的那不是作战时的被俘和牺牲，而是来自于高强度的行军带来的伤病和掉队。所以当时的中央红军不怕打仗就怕行军，不怕牺牲就怕负伤。那么第三个例，那就由于屡战不胜，由于我们的行军方向更是不断的变坏。当时已经破译了国民党的密页码，知道国民党每支部队的布防和行军情况，但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对下传达方针的时候，往往不讲作战意图，只讲时间和地点。战士们拼尽全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可能下一道命令又是折返往回跑，没有办法，只能在敌人的夹缝中往返奔波，求得生存。就包括林彪作为军团长这一期的指挥员，也不知道破译国民党密电码这个事情存在，所以普通战士更是精疲力尽，他们的不满情绪和牢骚情绪在滋生和蔓延。就在遵义会议一个月之后，红军的总政治部接连向各个军团下达各种训令，这些训令都反复强调一条，那就是纪律，强调对专门调队侵犯群众利益顽强不肯归队，要开展广泛的斗争，严重的直视枪毙，如此种种说明我们部队内部的状况堪忧。那么针对这一事情，部队在战役和战术上的失误和挫折，党内和红军高层都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在遵义会议上，秘书毛主席指挥红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是党内新任党的总书记，王稼祥是新三人团成员，他们都对毛主席的战法感到不解。毛主席手下的得力大将彭德怀和林彪更是直言不讳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意见最突出的要数林彪。林彪就一直指责我们走了一条工背上的道路，他要求走公权走捷径，如果说包括这个工背公权之争都属于我们党内正常争论的范畴的话，那接下来林彪的举动就很出格了。林彪当着部下的面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指挥不行了，你站出来指挥，我们听你的，部队跟你走，遭到了彭德怀的拒绝。然而林彪不死心，当长征到会理人脚下的时候，他就给新三人团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大意披露出来，那就是毛朱周、毛德东、朱德、周恩来、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前敌指挥交给彭德怀负责，迅速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师。林彪可以说他是毛主席最为倚重的，而且是亲手提拔的心腹爱将，连他都公然站出来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会理会前的态势严重到何种程度，部队的思想混乱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了。有专家学者评说，会理会议之前，这就是毛主席自遵义会议之后遭遇到的最大危机和挑战。为了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特别是为了解决部队早就存在的而且在不断滋生蔓延的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这场会议的召开成为必然。我们过金沙江之后，同敌人的追兵甩开了接近十天的路程，会理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所以从1935年5月12号开始，会理会议召开，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但是毛主席的发言却是最多的。毛主席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盛赞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对林彪走了弓背的指责，特别是那一封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信进行了批评。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一致。

见，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才能打破敌人重兵围堵的方针。毛主席零和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会议还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立即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认为会议它本身极有极大的贡献，如果再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过程中来考察，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会议的重大成果我们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北进奠基石，在战略上会议制定了北进的方针，这就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当我们红军在踏上漫漫征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转移道路有多远，更不是这一走竟然走了25000里，一直走到陕北去。当时对外的公开说法叫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西征，万里长征，这是过了金沙江，在梁山军队才首次正式提出的专有名词。会议之前，红军的战略目标在不断的变换，先后有到湘西会同26军团，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皖新区，在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根据地，还有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以及在云南东北取得新的发展局面。这些战略目标或者由于主观打算不够长远，或者由于客观条件在不断变化，被迫一一放弃。会议红军取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的情况下召开，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敌我斗争态势的准确判断，会议明确地提出了立即北进，以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的目标。这既是我们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更是中央在长征中提出的明确长远而且是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尽管川陕甘这个目标在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之前，在实践中在不断的修正调整完善，但是基本没有脱离会议的规划。那么在红军长征过金沙江之前，行军路线是蜿蜒向西，过金沙江之后那就是笔直的向北了。所以后来毛主席总结长征，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1935年已经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和自然条件异常恶劣的环境中，这说明我们党中央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北进方针，这是会议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我们各军在宣传、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会议的第二个贡献叫做共识凝聚力，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组织上，会议巩固了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制度治水，只要不从事后诸国的角度去责备求全，尽管打了一些败仗，红军走了很多路程，部队的伤亡也不小，但在战略上我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当然是成功了，因为这个时候红军的第一要务就不是打一两个胜仗可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被全歼的命运。红军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逐步实现了这个意图。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在俄建会议上更加清楚地提出，他说长征只要保有数百干部、几千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领袖通常站在战略的高度去考察问题，

普通将士就更在于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战一役的成败。所以在这个紧迫行军的条件下，缺乏这种宣传说明解释教育的可能性，因此各种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在不断的滋生和蔓延，以至于林彪公然站出来要求毛主席放弃指挥权。经过会理会议展开了党内批评，并迅速贯彻传达到基层，广大官兵明白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并且有了会理会议提出的川陕甘的清晰的目标，各种不满情绪错误思想得到了有效的克服。特别是遵义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也基本在会议期间得到平息，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党中央周围，这为红军最终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在1935年的泸定会议之后出川，陈云出川之后专门向共产国际1935年书院进行了汇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及了会理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认为新领导班子指挥有方。这是会理会议在共识凝聚统一思想第一个方面的表现。那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是会理会议在政治上坚持了党指挥枪，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军分裂打下了基础。会理会议针对林彪是以部队将领的身份指定最高统帅，这种行为被我们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不容许，对此会理会议进行了批评严肃的斗争。通过激烈的思想碰撞，使我们党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会理会议之前，聂荣臻就批评林彪，聂荣臻说你是什么身份，你怎么能指定总司令，别的不说，仅凭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会理会议上彭德怀进一步提出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军事领导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加不恰当。陈云也批评对上面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动不动就要撤换这个撤换那个。后来同张国焘的斗争被毛主席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理会议的积极成果就体现出来了。凡会理会议的参加者不说100%，也在95%以上支持和拥护中央北进的方针，支持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管是已经北进的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还是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还有董振堂等，都对张国焘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就包括遵义会议的三个反对者博古、李德、凯丰，在这个时候都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所以我们说会理会议解决了内部纷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思想认识，特别是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军分裂打下了基础。所以包括权威的毛泽东传对会理会议的评价都叫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如果把会理会议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之中，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今天公认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由系列会议构成，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打下了基础，它包括通道会议、通道转兵、黎平会议、黎平转向、侯场会议、侯场限权，也包括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为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包括金陵三省会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包括扎西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包括狗坝会议重建三人团，也包括会议会议，这场伟大转折最终得以完成和实现。会议会议对这场伟大转折的贡献主要就表现在它进一步巩固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成果的进一步的确认，这为在实践中逐渐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政绩路线，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领导集体的形成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列会议它的间隔时间不长，逻辑前后连贯，目标指向相同，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处理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将共产国际代表裁撤兵权，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它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这个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那就是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引导着中国革命走出困境，走向新的胜利。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恰好是后来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经过六届六中全会，中央提出了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过延安整风之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全党同志的基本课题和主导方向。那么在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正式载入了党章。在会议之前，在即便是遵义之后，毛主席也不断是受批评、被指责、被反对，甚至一度被撤职。自会议之后，一同北进的中

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陈仲元在《张闻天传》片段《从遵义到会议》中，他描述了，他说，从遵义会议起，中经二战遵义四渡之水，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由确立而巩固，经过会议会议得到完全的巩固。英国记者菲利普·肖特1999年撰写了《毛泽东传》，一经出版立即在相关领域引起轰动，被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誉为打红宝书。那么这本书他对会议会议的评价，他说毛在会议的目标就是统一全党，会议之后军团的指挥员以及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的党的领导人，就再也不会向毛的战略判断或者说他的领导权发起挑战了。所以从1935年开始，毛主席率领和团结全党，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顺利前进。1945年七大所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基本维系了35年的格局，七大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他们就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内中任弼时1950年病逝，毛朱刘周的排名顺序后来变成了毛刘周朱，又加上了陈云、林彪、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他们都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也同样是会理会议的参加者。所以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一个政党的成熟，前提是领袖集团的成熟；一个政党的稳定，它的基础是领袖集团的稳定。列宁有句名言，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的，被称为领袖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对比会理会议和遵义会议，可以发现两次会议在规模、会期、参加者和层级上基本相同或者是相近，这说明在当时他们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解决的都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会理会议在这场伟大转折中的地位凸显，它同遵义会议的系列会议一起，共同构成支撑伟大转折的关键支点。所以当时权威专家石仲权同志评价，实现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从通道会议开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和核心，直至会理会议结束，它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最终巩固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所以红军长征过会议面临着的重大转折，三个重大转折，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折，在战略方向西征向北进的转折，还有就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议实现。内中特别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完成，我们把会议会议的第三个历史作用称为转折闭幕式。学习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让历史的光辉映射现实，取缔未来。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已经过去88年了，然而它对今天我们走好新的长征路依然有着众多重大的启示。内中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这是我们的党走向胜利的关键。这场伟大转折前后，人还是这一批人，部队还是这支部队，然而焕发出来的生机面貌和战斗力就截然不同。再把历史的时间轴拉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中，以35年为终点，
前十四年和后十四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前14年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在曲折中艰难的探索，后14年自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征程中，我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更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作用，坚决做到两个为父。自觉为父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它的地位，自觉为父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主心骨，才能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我们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使命。在今天来说，那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1: 奋斗的足迹镌刻荣光，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邯郸全体党员群众满怀不舍告别满载收获的2025，又满心欢喜迎接充满希望的2026。

0: 邯郸，一片浸润着红色血脉的热土。从抗日战争的烽烟，到解放战争的号角，无数英雄儿女在这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足迹。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如今的邯郸大地正上演着日新月异的变迁。2025年，全市党员冲锋在前，躬身实干，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民生冷暖放在心头，把乡村振兴扛在肩头，把文旅融合抓在手头，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答卷。民以食为天，农为政之本。2025年的邯郸乡村，党员干部争当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带领群众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迎来了一个个沉甸甸的丰收，让喜悦在这里尽情绽放。在大宁县红庙乡，党委书记王振江带领全乡累计拆除危旧房屋218处，整治空闲宅基174处，因地制宜建成四园粮厂158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他还将清理出的闲置空地利用起来，统一规划种植射柑、丹参、白芍等中药材，预计能带动增收12.6万余元。借助金融小院等惠农政策，引导群众推广种植甜叶菊400余亩，并适度发展油葵、油菜等特色作物，让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1: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咱们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事儿。党员干部的肩上，一头扛着村庄的发展，一头扛着群众的期盼。
0: 王振江还积极聚拢乡内237名网络达人，组建官方直播团队，累计开展一线直播230余场。
1: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不仅让本地特产卖到了全国，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经销商主动来找谈合作。现在乡亲们的干劲儿更足了。
0: 2025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决赛在邯郸举行，大宁县参赛项目直播电商富农服务平台从全国1661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

0: 荣获一等奖，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的县域直播电商生态服务体系，让直播电商成为农民增收、产业升级新引擎的做法，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1: 我们依托一品播产园不断完善平台功能，提升平台能级，打造全产业链共享体系，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全力推动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总书记说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咱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田间地头，帮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0: 走进魏县北张庄村的300亩云享梨园，与常见梨园不同的是，这个梨园通过滴灌管道就可以给梨树浇水，园子里新上的物联网传感器还可以将每棵树的土壤湿度、养分含量、病虫害情况都实时传输到管理平台，精准灌溉系统会根据数据自动调整水量。目前园区不仅已经实现果园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生产，还依托老树资源打造出皮儿薄肉细、酸甜适度的精品鸭梨。
3: 我是一名农机在线的党员，我的战场就在田间地头，这些老梨树是乡亲们的摇钱树，我就是要把科技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让传统梨园变成智慧梨园，让梨农们多增收、招致富。
0: 从电商带货到智慧种植，从绿色种植到产业升级，邯郸的党员干部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让希望的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的农村产业活了，环境变了，人气旺了，乡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返乡创业。在磁县的养殖基地里，蒋武城镇朝关村党支部书记李海娇正忙着检查猪舍的通风情况。这位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毅然回到家乡，当起了大学生猪倌，用知识和技术推动传统养殖业转型升级。十余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实现年出栏量从5000头到15000头的跨越，效益提升3倍，并探索出绿色循环农业的新模式，带动
4: 们跟着我一起把养殖业做大做强，钱包越来越鼓，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
0: 城市路网建设是关乎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面对人民路市政化改造、赵王大街南延等重难点项目，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断头路专班工作人员刘勇主动扛起重担，每天清晨第一个出现在施工一线，带着前一晚梳理的问题清单，逐一检查施工设备材料储备情况。一场场协调会，一次次实地勘察，让问题逐个破解。为了把控质量和进度，他长期驻守一线，建立标准化工地考核机制，对参建各方量化评价严格考核。终于在断头路专班的攻坚下，寻子大街全线贯通，顺利连通人民路与309国道，不仅为东环路有效分流，更将盘山区、丛台区、经开区紧密串联。赵王大街作为东湖新城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及双向8车道的设计，与东湖大桥一起形成了新的跨河通道，将主城区与东南部各县的距离拉近，通行时间平均缩短约30分钟。
5: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扎根在城市建设的最前沿，心中就一个想法，就是早点把这些路畅通起来。现在路通了，灯亮了，堵车的烦恼少了，大家出行顺畅了，老百姓对城市发展更有信心了，这就是我们辛勤付出的意义。
0: 老旧小区如何改得舒心、住得满意，成为政府工作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0: 我市聚焦居住痛点，实施精准手术，从管网更新到环境换新，从设施增补到服务升级，126个老旧小区焕发新颜，75个四公问题小区完成整治，752个小区全面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共有9个小区，每个小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张金芳每天坚守在现场，加装路灯的高度、充电车棚的选址，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事儿。遇到居民不理解的问题，他耐心解释；施工遇到难题，他总是第一时间出面协调。经过数月的努力，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改造的小区终于变成了路平、灯亮、墙新、景美的幸福家园。
1: 作为社区书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居民的笑脸和归属感成了最实在的成绩单。之前我们跑断腿协调的辛苦，在看见大家满意的样子时，全都变成了值得。
2: 通过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啊，我们里边杂草没有了，地面硬化了，也没有这个什么蚊子了，横现在没有了，我们就抱个小孩出来都不怕咬了。
3: 代表党员们，他们给导员会把这个设置了咱的导师，你看咱的小区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0: 从城市路网的畅通无阻，到老旧小区的华丽蝶变，路正在变得更平坦、更通达，家正在变得更宜居、更温馨。邯郸的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民生福祉的阳光照亮了千家万户。邯郸，中国成语典故之都，3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2000余条成语典故。2025年，党员干部化身文化传承的守护者，以成语文化为核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这一年，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全面升级，沉浸式实景演出、数字成语体验馆，让游客步步皆典故，处处有文化。这一年，韩宝坊与邯郸道交相辉映，为游客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文化加美食加非遗的深度体验之旅，让游客感受非遗魅力，品尝邯郸味道。这一年，文创小店内印有成语图案的书签、明信片琳琅满目，让游客把成语之都的文化记忆带回家。这一年，邯郸园博园和大明古城荣升4A 景区，成为京津冀生态文旅新名片。秦颖是邯郸道的党员讲解员，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中，将邯郸道的千年风华娓娓道来。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坚守在讲解一线，用真诚的讲解、热忱的服务，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领略到邯郸道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
4: 邯郸道是咱们邯郸的一张名片，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这条老街的温度，感受到咱们党员讲解员的那份用心。
0: 在邯郸道和韩宝坊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党员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的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有的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有的帮助商户解决实际困难。他们用热情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了邯郸的温暖与魅力。
5: 感觉这样文化气息特别浓厚，然后有好多文创产品，感觉都挺有新意的。
0: 从成语文化的活态传承，到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邯郸的党员干部用初心和担当，让千年古都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文化旅游成为推动邯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邯郸的每一寸土地上 都闪耀着党员担当作为的身影。
2: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坚守民生一线，啃下更多硬骨头，修更多惠民路，让邯郸的交通更畅通，让百姓的出行更便捷。
6: 新的一年，我会立足岗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继续深耕农业，带领乡亲们实现共同富裕。
4: 新的一年，我们会深挖成语文化内涵，讲好每一个邯郸成语故事，让邯郸的文化名片更亮更响。
0: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邯郸全体党员将以初心为炬，以实干为帆，在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道路上勇毅前行。衷心祝愿全市人民元旦快乐，阖家幸福，祝愿邯郸的明天更加美好。
7: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
8: 全村大概有50%群众家庭参与投喂。
9: 这几年我们江美村变化特别大，
10: 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很高的一个档次。
0: 东海之滨，天高云淡，海风习习，走进焦美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小渔村，广阔的海岸线，延绵的滩涂，宽敞平坦的道路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近年来，焦美村党支部以创建全国文明村为抓手，发展鲍鱼种业产业，实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风文明，一幅民富业强村美的滨海渔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每年10月是鲍鱼繁殖的时期，焦美村的鲍鱼养殖户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季节。为了避免尽情繁殖，养殖户必须把混杂在母鲍当中的公鲍全部筛查出来。
7: 这今天晚上要催产多少斤呢？
11: 母鲍是100多斤。
0: 两轮筛查再经过1.5小时的风干，母鲍被放入水中产卵。等到夜幕降临，就要进行鲍鱼卵人工受精了。立足鲍鱼种业产业发展优势，焦美村党支部实施双培双带工程，推动党建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设立党员养殖示范点，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7: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得到那个小鲍鱼苗了吧。
0: 林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派驻焦美村第一书记，也是一位水产专业技术干部。2021年，当他第一次来到焦美村，看到焦美村盛产海水贝类，觉得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在走访中，林丹发现养殖户在进行鲍鱼苗培育时对种质把控不严，依赖外地种鲍，培育出来的鲍鱼苗质量不高，售价低。
7: 商品鲍进行培育青鲍这样的一个情况，种质就来源不清晰。普通的苗种一粒能卖到2毛钱，好的品种能卖到4毛到5毛，效益是可以翻一倍。
0: 为改变焦美村鲍鱼苗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提高育苗效益，林丹发挥第一书记领头雁作用，远赴晋江的省级良种厂引进了优良品种绿盘鲍， 开启了焦美村鲍鱼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7: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这个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通过这个示范啊，一些养殖户他就看到这个效益，不断的有养殖户在尝试做这个好的品种的苗。青包的线线它是需要低温的环境的，后面这两台机器是海水育苗专用的冷水机，它主要用于青包的一个保种跟青包线线的一个培育。
0: 如今村两委还在推进投资2946万元的鲍鱼繁种基地建设，通过引进两种保种设备等试验示范和新建保种设施，焦美村鲍鱼种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焦美村80家养殖场年产8亿粒以上鲍鱼苗，育苗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仅鲍鱼苗、巴菲格、海瓜子、牡蛎四大贝类产值就超过4亿元。
8: 全村大概有50%的群众家庭参与股份，同时也带来一些工人就业。我们在养殖的时候需要工人啊，每个产都需要7、8个工人啊，要长期那边打工啊。
0: 渔业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出租的鱼虾池、滩涂等集体资源也被盘活。产业兴旺，村民的日子也跟着红火了起来。前来焦美村采购海产品和鲍鱼苗的客商很多，村民吃喜顺的大排档变成了他们小聚的落脚点。
12: 重建了以后，我这边的环境好的，客人也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0: 施喜顺口中的重建，其实是焦美村申报创建省级水乡渔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内容之一。焦美村党支部通过网格化管理，将责任落实到4名支委身上，以巡查踩点、入户沟通、现场解决等方式提升村容村貌。
7: 那块原来这个环境还比较杂乱，餐饮设施也比较陈旧，然后我们村里面去年重点就把那一片大力整治了一下，然后还动员这个业主把原先的餐饮设施翻新一遍。
12: 我呢心里也很抵触，如果要让我重建，没有资金这一块，我是不可能再做下去的。
0: 施喜顺算了一笔账，要把所有老旧设施翻新一遍，至少需要30-40万，他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不过资金的问题，焦美村党支部早就想好了出路，帮他联系了村镇银行。
8: 如果是普通村民要去贷款的话，那额度比较小。我们这个村是信用村，那信用村跟那信用社它有共建，通过我们把它推荐上去，它那个贷款额度会增加。
0: 顺利贷到款，翻新重建后的喜顺大排档已然成为焦美村海鲜品尝的打卡点。焦美村党支部通过项目带动，拆微拆围、拆废拆破，打造小微景观，实施道路立面整治、夜景提升等工程，有力提升了村庄形象。这些在村道两旁割草的村民，劳动所得不是工钱，而是村里的树德堂积分。焦美村党支部以一约四会为抓手，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村民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凡是村民在孝、善、信、勤、俭、美6个方面有所作为，都能获得树德堂积分。
2: 焦美村的评定小组每季度都要评比一次，把积分累计起来，换成兑换券到超市里面去购物。
0: 焦美村树德堂积分制激发广大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让党群关系更加密切，让乡风文明更加淳朴。
9: 这几年我们焦美村变化特别大，很干净，为了地方那项目，我们这个焦美村庄很好，感到非常骄傲。
10: 我们村里面环境也好，空气也好，都非常的好，生活起来就心情愉快了，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
0: 村荣整，民风淳，产业兴，焦美村落实云霄县串点连线成片沿海示范县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及群众苦干实干，扎实推进海洋特色产业、人居环境、文明乡风提升，焦美村正逐步走上现代滨海渔村乡村振兴之路。

0: 四月春盛，大理洱源的鸟调山头正是绿意盎然、花树绚烂的时候，最适宜踏春郊游。张月堂打算趁周末的间隙带家人进山寻宝。宝物是一种特殊的墨石，只产于海拔3500多米的鸟调山峰。
1: 我们这个富裕业态的石材才是离我们家18公里，但现在18公里还是山路，石头采出来以后要人背马驮的到河路边才一次拿回来。
0: 张月堂一家只有走完这18公里的山路，寻宝的旅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罗平山的北麓背阴，产自此处的石材水分饱和度高，且纹理顺直，质地细腻，温润似寿山，细腻如田黄，是制作凤羽砚台的上好砚料。
1: 我们这个石头发源1公里之内都有，但是哪一个地方的好坏就不一定了。采石头一个星期以前我要去踩点，把哪个地方有最好的石头的地点定下来，然后再去组织人马再去采。
0: 据洱源县志所记，凤羽乡包大邑村起凤别称，村民手工制作羽砚，始于明清，原料采用罗平山墨石。鸟调山位于云南省洱源县凤羽坝子的西部，是云岭山脉罗平山的主峰。不论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夜于北有鸟调山，凤死于此的记载，还是明代李浩《三乙随笔》中关于凤仙的传说，无疑都为鸟调山独一无二的墨石增添了几抹神秘的色彩。

凤仪历来被人们称之为文墨之乡，是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山川毓秀更是让徐霞客流连忘返。在徐霞客游记中写下滇游日记八，正是这样一个被汉末浸润的白族村落，源远流长，艳溢春风，孕育出了诸如迁徙、

0: 九龙宴等宴中精品。四百多年来，凤羽宴凭借着宴盖凝珠、四季保水、华不聚墨、色不制笔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中国四大名宴之一的广东端宴相齐名。匠食选材，因材施艺，历来都是凤羽宴能够闻名于世的重要秘诀。在凤羽众多的制宴人中，出生宴雕世家的张月堂对此别有一番心得体会。
1: 选食材的话，我们上级的人就所接触的一个方法，所的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一浇二看三敲。浇是往石头上面浇水，我们这个石头啊，水浇上去以后，它自然的那个色彩纹理就全部看出来了。看就是看凭自己的眼力去看这块石头的好坏，敲是我们用那个锤子在石头上面敲嘛，一敲听它的声音就听出来这个石头的那个是不是有裂纹啊，包括它的密度，这些都能听得出来。
0: 看似简单的一句口诀，却往往能在采石过程中帮上手艺人的大忙。将没法使用的部分就地凿去，一来可以减少石头重量，节省运输成本；二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砚台质量。
2: 到陶瓷间，
0: 雨季容易塌方，张月堂大多都在春冬两季进山采石。每次开采前要准备香烛、纸钱等祭品献祭山神，以祈求采石顺畅。为了方便存储，新开采回来的毛料往往需要切割成规整的形状，定型好大体轮廓。这个环节制砚人称之为下料。
1: 我们一般储存石头就尽量把它放在背影处，如果这个太阳晒多了，这个石头会慢慢的变硬，不易于雕刻。
0: 图案的设计将直接决定成品的艺术价值，通常需要从石材的质料出发，慢慢构思和修改。而在正式落笔之前，还得将石料上切割的刀痕打磨至光滑平整。
1: 一般我们这边绘图的话，采取两种方式，像几种常规的砚台，我们就采取一种方式，把一张图画出来，然后去复印，把这个复印纸贴在石头上继续雕刻。但是好的料就是要根据石头的形状、大小、花纹去做设计，然后一发一发的精细的绘出来再雕刻。
0: 传统的凤羽砚颜料大多采用色泽纯正的墨石，砚形以方形、圆形以及椭圆形为主，图案内容多为龙凤呈祥、五福临门、麒麟献寿、年年有余等寓意吉祥的事物，大气深沉，质朴纯粹。
1: 做砚台我觉得最难做的还是设计，如果你有好的料，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设计和题材，做出来的作品也不行。但是你设计做得好，说句实话，不好的料你巧妙的设计和利用，做出来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
0: 在制砚人的眼里，石头的造型才是构图的基点，制砚的手艺越是高深，对砚料的要求也就越不明显。和色泽纯正的墨石相比，张月堂似乎更偏好这种带有石皮和杂质的花石头。斑斑点点的石面，个性最是张扬，只需顺势而为，稍加修饰，便能轻松扭转局面，将石头原本的劣势自然转化，不仅突破传统题材的局限，还能提升砚台的艺术生命力。

0: 也是五六年以前做的，上级在认为这些是不好的料，但是我试做了几块，已经尝试一把的做好，还是一些很好的作品，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1: 雕刻与打磨的过程要经历粗雕、粗打磨、细雕、细打磨、微雕、精细打磨六个阶段，其中打磨的要领经过一到两个月的学习便能掌握，但若想练就纯熟的雕刻技艺，却还需要磨练5到10年的时间。

0: 一刀要准确，二刀要狠，要有力气，第三刀就是要平，第四刀要细。
1: 如同相石选材一般，雕刻也有属于自己的口诀。制砚的艺师们沉稳得当，依据石料的形态巧用阳雕、浮雕、平雕、透雕、立雕等多种手法，雕的山水、花卉、虫鱼、禽兽、人物等形象，静中有动，动中有声，声中有情，栩栩如生。粗雕的目的在于去粗存精，去除石料中多余的部分，保留图案的整体造型。细雕的用途则在于局部刻画，加深细节，增添神韵。若想要砚台上的图案线条流畅，造型完美，细砂打磨的功夫可省不了。张月堂的妻子张崇玉，从2000年结婚起便跟着张月堂学习砚雕，平日里除了管理工厂的日常事务外，还承担着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夫妻俩合作雕砚是常有的事情。
0: 图案是我自己会，图案会好了以后就拿给他做，像打磨、雕做，自己的工序他都做得很好。一百道细雕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回来，哪里不对，我再修修改改。然后最精细的微雕部分，还是由我来做。
1: 微雕是制作凤羽砚整个工序流程中画龙点睛的一个环节。制砚人需要将砚台上最微小的细节处理完美，人物的眉毛、胡须、衣纹，务求生动细腻，条理分明。
0: 像这个作品，如果微雕的时候不小心把模型雕断了，那就直接就不要了。若胶水胶的话，可以粘得起来。它有上面有一条缝，虽然肉眼是看不出来，但是若放大镜一看，这条裂缝还是很明显。
1: 一笔一画间，物转星移，一刀一刻间，自成功法。对于制砚人来说，方寸之间可容天地万物，可见匠心赤诚，亦可追父辈光影。
0: 我父亲也是做凤羽砚台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他学习的第四年，我做出来一发砚台以后，跟他的作品摆在一起，我认为是很好的。但是后来人们过来买砚台，就把我父亲作品全部挑走了，我的这方面就挑。
1: 张月堂的父亲杨世昌是凤羽杨家砚台的第七代传承人，受家庭影响，张月堂从小就对雕砚保有浓厚的兴趣。19岁起跟随父亲学习凤羽砚台雕刻以来，23年的光景里，张月堂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除因材施艺巧雕花色各异的石砚之外，还推出了用凤羽石材制作的茶盘、摆件以及白族民居建筑雕画等石雕产品。
0: 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采用的是传统的做法，以讲究实用为主，砚台要方便携带，一般砚台不会太大，基本上都带砚盖。但我这一代就融入了现代的一些雕刻手法，除了实用外，还是要跟现代的审美相结合。
1: 在精细打磨和清水洗净之后，还要用凤羽当地盛产的菜籽油保养砚台。菜籽油色泽明亮纯净，不但能加深砚台的颜色，还能起到抗氧化的效果。2-3天后取出砚台，用海绵擦拭干净，这时的砚台墨黑中微微发亮，温润光滑，质地更加细腻，不留一丝异味，品相依然不必多说。 月堂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妹夫都在自家的厂里制作砚台。每到饭点，院子里总会满满的坐上两桌人。对于张月堂来说，制砚不仅仅是一门赖以生存的手艺。这一方方历经千雕百琢的砚台，更是将一家人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

0: 新墟镇黄枣村曾经因为柚子而出名，这里有着一片不大却很特殊的柚子林，每棵柚树上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标志。对于2017年下派挂职的陈正平来说，这片柚林是他的心头肉。
1: 2017年呢，我到黄枣村驻村以后呢，村里面呢，村民告诉我，我们村集体有一个百年的平山柚园，是世界四大名柚平山柚的发源地。之前呢，我对平山柚呢也不是很了解，也比较少吃柚子。那我第一次品尝到我们百年的平山柚之后呢，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0: 据史料记载，平山柚产自华安县新墟镇黄枣村平山，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与我省著名的文旦柚、平和蜜柚相比，平山柚似乎籍籍无名。那么它曾经享誉世界的名头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到黄枣村之后呢，通过村里老人了解呢，我们的平山柚呢是作为古代朝廷的一个贡品，它是通过我们丝绸之路，我们新区古渡口，通过海运呢，直接运到世界，运到朝廷，应该在古代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水果。
0: 新墟镇位于华安县中部，地处九龙江北溪中游，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正是适合平山柚生长的优良水土。上世纪末，由于平和蜜柚及文旦柚的迅速发展，平山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黄枣村的村民们便将柚子当成了自产自销的水果，果林也逐渐疏于管理。在陈正平驻村的第一年，便打算改变这样的现状。
1: 我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农林大学的两个教授来进行调研考察，发现了这片柚林非常震撼，至今呢有保存了480多株，上百年乃至快200年历史的老柚树，是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时间最久的一片柚林。
0: 尽管专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但柚林多年的疏于管理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早前的兴旺。陈振平并没有着急地拔苗助长，他采用了一种更为治本的办法，
1: 对我们的平山柚园进行

0: 水土流失的改造，改良土壤，改善园区道路，精细管理。
1: 对于上百年的老柚树来说，木质化的问题最为严重，这不但会影响柚树的挂果，同时对柚子果肉的品质也有极大的影响。
2: 以前疏于管理，所以这个酸化很严重，板结很严重，那个有机质也基本上等零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机质，所以要补充一些有机质。
1: 对于给土壤和果树增加营养，其实不就是施肥吗？事实远不是这么简单。来自漳州的庄伟平，如今负责黄枣村428棵老树的管理工作。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细致和需要耐心的工作。
3: 我们根据每一棵树的不同的现状、特征，然后根据它缺少什么的微量元素，我们就给予这棵树补充多少的微量元素，然后整体的调整完以后，差不多整片的柚子林质量都差不多了。
1: 从陈正平驻村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平山柚出产2季，每季大约30000棵果实。陈正平说，每一季的果树都有惊喜。在我们拍摄的时间，今年的平山柚接近成熟，相较于市面上的大部分柚子，平山柚的成熟期最晚，在重阳节后。不过等待却有着出人意料的回报。
4: 哎，小庄，刚才你这是在几棵不同的树上摘下来的吗？
3: 对，这是在三棵树上摘下来的。
4: 嗯，我现在吃的这个是那个170年的树。
3: 174年的树。
4: 哦，要尝一下，很少见的哈。
0: 对对，这个很少见。
4: 嗯，我发现平山柚的这个籽儿特别少。
3: 它特别小，因为它的树龄非常大，非常好。然后它的树龄越老，它的籽就越小，
4: 嗯，
3: 它就越好吃，
4: 嗯。所以书记，其实这个籽儿少也是平山柚的特点之一。
0: 没错，我们平山柚呢是这个百年平山柚，就是它的这个皮比较厚，便利于我们储存，到春节后呢还能吃，另外呢它的籽少，它的肉呢鲜嫩多汁，晶莹剔透，比较饱满，而口感呢比较好。
4: 嗯，应该是说它这个皮比较厚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蛮长时间，是不是？如果我摘下来之后没有立刻吃，可以放多久？
0: 至少可以3个月以上，在我们中秋后采摘下来，放到我们春节后还能吃。对，所以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4: 那所以放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其实也蛮适合，比方说我要到外地去带给亲戚朋友啊，作为礼品，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所以它作为古代的一个贡品，从我们华安这里这个百年平山柚园呢，一直作为运送到，通过丝绸之路呢，送到我们朝廷。
4: 因为古时候那个交通也不方便，可能这一路要走好多天。
0: 对，
4: 但平山柚它能够经得住放，这样的话就送到那个皇帝那儿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哎口感不错，还挺好的。
0: 对，
4: 水分什么都挺好。
3: 对对对，
0: 是的。
3: 它而且它哦，它皮毛皱很，就算放了非常皱了，它开起来也非常的清甜。而且我们平山柚还有个特点，它肉非常好掰，它不会跟下面那个膜连在一起。
0: 对，
3: 非常好掰。
4: 刚才你说，就是书记刚才说，这个是中秋之后是它真正的采摘季，是吧？
0: 对，差不多再过20天，中秋后
4: 才
0: 现在的这个时候呢，再过20天就成熟期，那时候采摘的话会更好吃，而且水分更多更甜。
4: 就是。我这个果，我们今天没有把它摘下来，让它继续在树上生长的话，那20天以后它是水分会更多，更饱满。
3: 水分会多，而且它的那个肉质嘛，它会相当于非常白，透明一样，
0: 也通透。
4: 那甜度呢？
3: 甜度它大概会在15到16。
4: 哦，那甜度挺高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4: 如果要是摘下来以后没有立即吃，就是它没长在树上，我把它放在家里放一段时间的话，也会提升甜度吗？
3: 会，因为它皮厚，它有利于它的那个果肉对皮。

0: 分的吸收，它放越久，它皮越皱，它里面的果肉越好吃，它可以吸水。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在中秋之后可以好好品尝一下这么优质的平山柚。
2: 如今黄枣村的平山柚正在逐渐恢复它世界四大名柚的本来面目，对于陈正平和一众小伙伴来说却不是松懈的时候。这两年是
0: 它的那个水分甜度跟其他四五十年的柚子树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最难吃的柚子是什么？是它有那个百年的龙眼树遮挡到，它没有阳光，而且吃不到露水，所以说它柚子质量会偏差一点。
2: 每周陈正平都会和庄伟平在柚园里待上不短的时间，从不吃柚子到喜欢上吃柚子，对于包括陈正平在内的众多村民来说，平山柚是他们生活上的盼头，也是希望。
3: 因为我们对百年平山柚园呢，是一个深厚的感情，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看着他逐渐的长大，我们呢，下一步通过引进漳州旅游投资集团，共同打造百年平山柚生态园，打造柚香文创项目呢，将平山柚的这个品牌呢，做大做强。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用不一样的视角触摸这片土地，风物福建，福建最古早的味道。
5: 100多年以前，平山釉就是从这个老渡口被运往北京的。如今渡口依然在，老树换新生。黄藻人说，他们就是要让那些难得一见的老釉树保持青春，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个美味的平山釉。

0: 2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太阳刚露出一点圆弧，年仅10几岁的小伙子安亮，在村头的那棵大榆树下，立下青春的誓言。回到地头，终日和瓜果蔬菜打交道，但这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地。
1: 通过我5、6年的时间，打了有机肥使用，把土壤改良成非常适宜种大白菜的条件。在大量使用有机肥的情况下，又运用了一些水滴化的加持，还有喷灌和滴灌的技术，导致到现在的非常种出来的大白菜的品质非常好。
0: 安亮，1980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安澜村，家境也算宽裕的他，念完初一就辍学了。他经常遗憾地说，念书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学点什么呢？他喜欢汽车。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汽车修理师傅，由学生变成汽修学徒，一干就是8年。那时候汽修厂就2道沟，安亮回忆，无论冬夏，自己的工作就是趴到沟里修车，冬天再冷，修车也不能戴手套，夏天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也不敢快，满手满脸都是油。这段时间练就了安亮吃苦耐劳的本领，也让他对标准化精细化有了初步认识。螺丝该拧4圈却拧了3圈半，4个轮胎气压高低不一样，刹车片人为磨损严重。在汽修厂的日子，安亮目睹很多车出事故是因保养细节不过关，不大离就行，这句话害了很多人。安亮说，干什么事都要有标准，都要做到最好。修车难免磕磕碰碰，别人的手擦破点皮很快就愈合，而安亮的手却时常发炎成疮。到医院检查了1年多，医生得出结论，安亮皮肤对汽油中的乙醇、清洗剂中的甲醛等过敏。带着遗憾，已做了汽修师傅的安亮开始了第二次转身。安澜村村东有座石头山，名叫蒙山，附近3、4个村的村民靠山吃山，采石、卖石、运煤、烧石灰、卖石灰，人来人往，每天少说也上100人。不能修车，但安亮还想开车。2002年，22岁的他开始从山脚下拉了石灰到德州、沧州等地卖。
1: 那时候拉石灰啊，只能用农用车，农用车速度又慢，这个又经常好坏，有时候一趟活啊，出几活啊，2天。1到2天才回来一次，路上坏了车了，只能自己修。
0: 同样一车灰，别人一车挣200元，他才挣100元。安亮迷惑很久，找不到答案，是自己拉的石灰烧的火候不好，好的石灰烧的透匀，火候80%到90%为最佳。安亮也想拉这种石灰卖，但从当地3、4家石灰厂都没有找到，怎么办？自己烧。2006年，安亮贷款借钱凑了7.6万元，包下一个石灰厂，开始自己烧石灰窑。要烧出好石灰，也得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

0: 安亮尝试改变传统石灰烧法，用四五年摸索出一套标准化烧石灰流程，安亮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但很快他就遇到了新的创业难题。
1: 在2012年的时候啊，国家出台了这个保护环境政策，不让开石头了以后啊，我的背后窑就停了。停了以后呢，我又多方面去跑去看。
0: 2012年，为保护环境，政府要求停止开山采石。安亮响应政府号召，第一个停止烧窑，当年就流转了山下70亩地，注册成立安亮家庭农场。32岁的他，开始了第三次转身。这里土壤好，水源足，光照条件很丰富，特别适合发展蔬菜瓜果种植。如果创办家庭农场，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广有机绿色种植，同时也给周边农户起示范带动作用。安亮想到了种地。种什么呢？好东西不愁市场，好东西要靠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这些深植于心的理念，让安亮种菜起步就与众不同，也让他善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得以发挥。流转第一年，手忙脚乱，管理粗放。安亮用这段时间到处参观学习，他首先找到了问题所在，那就是土壤。
1: 土壤啊，平常咱这大田土壤啊，它的盐子化特别严重，就是化肥使用量过量造成的盐子化。我的解决方案呢是少用化肥，这个多用大量有机肥。就所谓的有机肥，就是在原来的土杂肥用鸡粪、云秸秆、花生壳堆积发酵，长时间的发酵，7到8个月以后，我再大量使用到在土壤里，改良土壤，这个来解决这个长期盐子化土壤板结的问题。现在我地里有机的含量最高能达到5.6到6.0了。但是我刚接个土壤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土壤这个有机的含量呢不到1。
0: 万物土中生，有土才有粮，地力是农田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可当前蔬菜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是蔬菜生产行业的普遍现象。种菜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低，造成土壤盐渍化、板结，产量低，效益差。安亮承包的这片土地也不例外，他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以牛粪、花生壳、玉米圆珠秸秆、大豆圆珠秸秆等按照配比自制腐熟秸秆有机肥，解决了土壤沙化板结问题。接着他购进以色列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需要多少滴多少，绝不浪费一滴水。为满足蔬菜各阶段所需营养，购进挪威进口的冲施肥、杀虫灯、防虫网、生物菌肥等，减少了农药使用，蔬菜品质得到保证。
1: 土壤改良主要是靠有机肥，大量使用有机肥，增加土壤透气性，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有利于有益菌群更好的繁殖。在有益菌群大了，才对有害菌群不会爆发有害菌群。
0: 在安亮眼里，什么事都最终会有解决办法。为便于统一管理，提高精细化管理程度，安亮选择整个农场同时间种植单个品种，这就意味着同类产品集中大量上市，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销售。创业初期，安亮独自一人在各大蔬菜市场蹲点调查，与近百位批发商建立联系，同时摸清了自己所种品。

0: 种市场认可度最高的规格及上市时间。
1: 我现在是种三四季杯菜，主要是初级上市。第一季是从一月份到三月份收获，三月份的正好是大杯菜，冬储大杯菜，这个吃完的时候，我这个大杯菜的正好降。从四月份定制到现在六月份收获的这种呢，正好是咱山东这个高温杯菜的没有了，得需要从河北从张门那边上这运输。我这个地方种出来了，正好又是一个空档期。第三季呢是在八月份到八月份种植，十月九月底十月初上市，这个点儿呢正好是将张梅结束的时候，我这边呢正好又在上市。还有一个是九月底种植，十一月底收获的一个，正好是陆地大白菜，在冬储马上多的时候，我这里利用大棚保温，从十月份延迟到它十一月底，这个时候呢正好又是一个大白菜的空档期，这样我呢就按这个每个季节每个季节的空档期扒开错峰上市了，价格也好，这个也好卖。
0: 白菜是安亮蔬菜基地的拳头产品，无论是小白菜还是大白菜，从种植管理水平上来说，安亮从没有失过手。他说，秘密就在于他了解菜田的小脾气。
1: 在2016年的时候啊，我种植了一茬大白菜，全部坏了。坏了以后呢，后来呢，我通过请教咱省农科院的专家了，通过咱济南市技术服务中心了，通过请教这些专家们，解决了一个干扰性的问题。2017年的时候啊，全部干扰性。曾经有一年，我种了这四位木白菜，全部坏掉了。后来呢，通过2023年的技术呢，解决了这个干扰性的问题。通过什么技术呢？通过这个水肥团的运用，滴灌和喷灌的，它俩配合使用。在高温期的时候呢，利用早晨起来凉爽的时间呢，利用喷灌，给白菜呢增加水分，蒸腾量在4-5年的时间，彻底的解决了在六月份种植白菜干扰性的问题。
0: 长期以来，大问题安亮将目光放在了建立标准化管理流程上，育苗严格控制时间跨度，移栽时剔除大小苗，品种固定的情况下缩小株距，标准化操作保证了蔬菜的品质、品相、整齐度。
1: 这个季节种出来大白菜啊，咱们山东省啊，这个季节能种出这种品质大白菜啊，数量很少。由于它的数量少，比其他白菜的口感好，所以说呢，这个季节的白菜呢，价格也好，也不愁卖。
0: 当初流转70亩土地，安亮费了不少劲儿。随着农场用工增多，效益逐渐稳定，周围农户到农场打工的越来越多，纷纷主动把地流转给安亮。现在安亮家庭农场面积增加到396亩，蔬菜种植大棚增加到126个，常年用工100人左右，先后获得济南市蔬菜标准员、山东省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等称号。2018年被认定为农业农村部农技推广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1: 这茬大白菜完了以后啊，下一茬种香菜，第三茬呢再种冬季大白菜，这样呢一年3到3收。
0: 安亮筛选出了大拱棚早春大白菜加大白菜加月下香菜加青蒜苗的4做4收种植模式，茬口安排紧凑，产品试销对路。种菜以来，安亮的心变得越来越柔软。

0: 绿油油的大白菜，热火朝天择青蒜的场面，越来越蓝的天，来来往往运蔬菜的车，他都会莫名感动。100多个蔬菜大棚林立在侧，好像都在注视自己的主人。安酿的农场从70亩到396亩，从粗放种植到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了一条标准化蔬菜种植之路。安酿的座驾也更换了，一辈子在地头的乡亲们开了眼，种菜还能挣辆宝马。开宝马的安酿没有一溜烟儿往城里奔，相反，他往地头跑得更勤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拉着乡亲们一起往前奔。这不，利用上级投入的70多万扶贫资金，他流转了石岗、安澜、新王等几个村的土地，建起多个大棚。在每年年底的时候，为下巴和孝里的54户贫困户发放7万多元项目收入。安亮心里明白，乡亲们需要他拽一把，这是自己一辈子要干的事业。
1: 你对他好，无论菜还是人，他都会加倍对你好。
0: 你对他好，无论是菜还是人，他最终会加倍对你好。安亮说，种菜这件事让自己心里踏实敞亮，值得一辈子去做。

0: 这是2013年，摄制组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双溪口乡一家生产车间内拍摄的金针菇加工生产画面。十年过去了，当摄制组再次来到这里时，昔日的生产画面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化生产流水线。一篮篮金针菇就像乘坐火车一般，经轨道运输至操作台，一个个机械手臂按部就班地自动分拣与切割。这番景象让人很难想象，食用菌也可以像工业产品一样进行自动化加工。
1: 日产两百吨的这个金针菇和杏鲍菇的产能来讲，如果是传统的大棚式的生产，相当于需要有10000亩的耕地来进行生产，在节约劳动力和节约土地上面，跟传统农业比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0: 蘑菇工厂里，从菌种筛选、菌丝培养、糟菌、预菇房培养和采收包装等流程，形成了一条闭合的产业链条。经过十多年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工厂自动化、周年循环生产型的现代化蘑菇工厂，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转型路。双溪口乡地处缙云县东部，位于针菇产业发展较为顺利，可是传统的菌棒生产主要以菇农分散加工为主，头工头劳大，质量难以保障，菌棒成品率低，并且因为生产技术落后，环境消毒不彻底，导致金针菇成批绝收，蔡俊冲的蘑菇工厂连续亏损。
1: 在生长过程中呢，它有一点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要保证它的稳定，这是难在其一。第二个难的就是这个整个的生产周期比较长，从我们菌种投入下去开始到出菇啊，我们像我们的金针菇差不多要50天，我们的杏鲍菇差不多要53到55天这个样子。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稳定的因素。
0: 蔡俊冲开始注重引进和推广先进的金针菇栽培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金针菇的

0: 产量和质量，
1: 包括我们整个的质量系统、我们的菌种系统、我们的生产体系、我们的人才管理体系，包括我们的研发和试验体系来保证，这是从大的系统上来讲。那么具体的环节来上讲呢，首先呢，我们是一个保证菌种的优良；第二个呢，从生产上来讲呢，保证我们生产工艺的稳定和精确，以及记录的详实，包括我们的可追溯体系的建立，这是从生产和质量体系来讲。第三个来讲呢，从我们的技术体系来讲呢，一个就是我们会大力引进各种人员，啊，保证我们技术的研发和我们日常的生产技术管理上的稳定。
0: 蔡俊冲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拉开了蘑菇工厂转型升级的大幕。蘑菇工厂的第一个转型措施，便是创新数字化菌棒加工和标准化接种养菌技术。在菌种培养上，蘑菇工厂里专门开设了菌种培养车间，在这里，技术人员成功接种后，将它们放入震荡培育箱中。经过多天的培育后，菌种被输入进培养罐。培养车间里，上百个菌种培养罐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在检查菌种培养情况。每个罐体里都装有足够上百万个菌棒使用的菌种。通过工厂化的生长条件控制，确保了菌种稳定性，为后续生产提供了充足保障。
1: 从小试开始，小试中试到生产试验，反复的验证它。
0: 米糠、麸皮等有机结合，变废为宝，全面提升食用菌的产能、质量及安全水平，且无农药化肥使用，实行了统一配方、统一生产，不仅提高了菌棒产量和质量，提升了发菌成活率，而且经济效益明显。通过数字化精准调控，每个菌棒用料成本从1.1元降低到0.85元，转化率从70%提升到90%。通过一系列技术措施的创新，蘑菇工厂实现了高效灭菌和无菌车间全自动接种，建成了浙江省自动化程度较高、设备先进、产量较大的菌棒生产线。在装瓶车间内，装瓶自动化生产线正不间断运行，一筐筐填满压实的菌种瓶，顺着传送带不断前移。而在金针菇生产车间内，新风控制、蓝光控制、加湿器控制等数字化环境控制系统，模拟出最适宜金针菇生长的环境。抬眼望去，一层层栽培架上，培养瓶密密麻麻地摆放着三级过滤的洁净空气、七级过滤的纯净水。吃好喝好的金针菇长势喜人，从菌丝长成金针菇需要50-60天时间。在各种模拟的自然环境里，金针菇经历着属于它们的春夏秋冬和生命历程。
1: 防病虫害的处理的方式，我们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比如像我们的高温高压灭菌消毒，我们的净化都是通过中效高效过滤过来的，空气是通过净化的，它是物理的方式。你像我们的部分的消毒，我们是通过紫外灯来消毒，不需要通过化学的消毒。所以物理的方式来讲，它一个是高效，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残留。
0: 每个菇房内都安装了自动加湿器，根据金针菇生长的情况自动控制加湿的频率，同时利用环境模拟技术为金针菇创造了适合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条件。通过集成金针菇工厂化栽培技术，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生产金针菇，突破了时间和土地的制约。蘑菇工厂的第二个转型措施，便是完善产业链条，打造金针菇自动化加工流水线。经过前期的工厂化生产后，生产出的金针菇规格一致，为后续的工厂化加工打下基础。通过物联网、智能机器人

0: 和数控集成等几大技术的落地应用。现如今，在蘑菇工厂的加工车间里，除包装、检测等工序需要人工完成外，其他大部分工序全由机器人手臂完成。原本需要多人操作的切割流程，仅凭一个机器人手臂便能胜任，极大提高了效率。
1: 我们现在这种农业企业跟传统农业企业来比呢，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式的进步。我们是完全以现代的工业模式来进行我们的农业生产，这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无论是我们的生产设备上、管理模式上、我们的技术上和我们的研发上面，都是以现代的规模化的工业和利用生物技术和利用工业的管理和制造模式进行农业化的生产，这是一个大的跨越。
0: 机器人伸出长长的手臂，将培养瓶里的金针菇自动采摘后切根，再经流水线送到工人手中进行分拣和装袋包装。仅需几分钟，金针菇便完成了从培养室到真空包装的全流程，并通过冷链物流锁住了这份新鲜，一天时间便能送上消费者餐桌，极大提升了供给侧水平。蘑菇工厂的第三个转型措施，则是完善循环农业链条，将菌渣变废为宝，制成了生物有机肥。
1: 经过50多天的生长，那么我们出来以后的这个菌渣，我们反过头来讲，可以做成有机肥，就是从农田里面来，又回到农里面去，这是一个整个循环的过程。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农业的下脚料，我们整个的处理过程是通过物理处理的方法，那么在整个过程又是保证能够绿色环保的。
0: 工厂每天产生大量废料，为废料的循环利用打下基础。菌棒生产废料中含有大量生物菌，是各种营养元素齐全的优质有机肥原材料。通过搭配不同的生物菌剂对肥料进行发酵后，制成了适用于各种作物的生物有机肥，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够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一举多得。而蘑菇工厂生产出的特色花卉有机肥，更是得到省内花卉种植企业青睐，通过签订订单的形式长期供应花卉企业。
2: 本身我们这边呢也是个花卉的这个种植基地，我想呢是如果能把这个废料用到正确的地方呢，应该前景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0: 在菌渣加工车间里，每天都会有200多吨废料得以再利用，生产出的生物有机肥适用到了苗木、花卉、蔬菜和果树等种植领域。通过蘑菇工厂的生产加工，形成了资源、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高效循环模式。现如今，蘑菇工厂生产的金针菇畅销到了广东、北京、上海、郑州、厦门等10多个大中城市。近几年又借助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将优质产品销到了全国各地，并借助浙江省的沿海港口优势，一批批金针菇出口远销到了欧美、东南亚和港澳台等地区，成功走上了更大舞台。昔日萎靡的产业，现如今已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擦亮了金针菇产业金名片，激活了乡村发展多重活力，持续奏响了特色产业富农曲。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是党

0: 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党员工作流程中，有一些术需要特别关注。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哎，小辉，在忙什么呢？
2: 李书记刚安排我做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正抓紧时间补课呢。
1: 发展党员工作可不能马虎，必须严格依据发展党员的五个阶段、25个步骤，对每一份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间节点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发展流程规范有序。
2: 嗯，这个我知道。
1: 在这些步骤中，有些术需要特别关注，可别搞错了。在审核申请人入党条件时，要根据党章要求，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对条件符合要求的，党组织应在收到入党申请书后的1个月内派人同其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在指定培养联系人时，需要注意，每名入党积极分子需要安排1至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培养联系人。在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阶段，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基层党委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做一次分析。对经过1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上级党委备案后，可列为发展对象。这时应当有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入党介绍人。基层党委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对发展对象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个学时。
2: 没想到前3个阶段就有这么多的术需要关注，我先在细则中标记出来，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点关注。
0: 小辉同志干得不错，培养联系工作初见成效啊。
2: 谢谢书记的肯定。在接下来的2个阶段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术，还想让小婉再和我说说。
1: 好，在召开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时，应注意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才能开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方可通过。讨论2个以上发展对象入党时，要逐个讨论和表决。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应当在3个月内审批，并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但不得超过6个月。在最后一个阶段，还有几个时间需要把握。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1年，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一次预备期，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超过1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对到会人数、赞成人数等要求，与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相同。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应当在3个月内审批。
2: 嗯，在接下来的2个阶段，我一定重点关注这些术，完成好这次发展党员工作。
0: 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经常不断地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在他们具备党员条件时，及时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应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严格遵守发展党员各个阶段中术的要求，确保发展新党员的质量，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根本性、经常性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党员教育的基本任务有哪些？

0: 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小婉，下周狙击党员培训示范班就要开班了，好期待呀！听说这次学习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是的，小慧，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规定，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学懂弄通做实。市县党委或者基层党委每年应当组织党员集中轮训，主要依托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基层党校等进行，根据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工作和党员实际，确定培训内容和方式。党员五年内参加各类集中学习培训，累计不少于20天或160学时。
1: 那我可要好好听课，自觉用所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那除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外，条例还规定了哪些任务？
2: 条例还规定了党员教育的7项基本任务，要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努力掌握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教育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做到4个服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引导党员牢记入党誓词，坚持合格党员标准，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培育良好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家风，加强宪法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党员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引导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密切联系服务群众。还有，
0: 我来给小婉提个醒，除了刚刚说的4个方面外，还有革命传统教育、形式政策教育、知识技能教育3个方面。
2: 哦，是的，条例还规定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学习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铭记党的奋斗历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要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围绕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推进落实重大任务，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读事情、国情、党情，回应党员关注的问题，引导党员正确认识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要注重知识技能教育，根据党员岗位职责要求和工作需要，组织引导党员学习掌握业务知识、科技知识、实用技术等，帮助党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增强服务本领。
0: 党员教育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之源，要做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提高本领。
0: 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党组织应当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增强党性，提高素质，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力，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0: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还有一位。哎呦，卢老师，你去买菜的？我也买的菜。今天没接孙子吗？
1: 没有。
0: 小伙子，我没怎么看到你啊。
2: 啊？
0: 哦，我到了。那个，我的号码留下来了吧？好好，以后有事打电话给我啊。好好好，好。
3: 我的师傅啊，是射牛，他呢？穿上红马甲就能化身科学家。
0: 啊，毛豆科几块，毛豆米呢？
1: 毛豆米。
0: 好嘞，下次还到你家来。
3: 这十里八乡的街坊邻居、老人小孩，在他眼里就没有闹不熟的。
1: 选了，
0: 猴子唱歌可会啊？
4: 不会。
0: 哦，他不咬人，他咬了个书。
3: 他的性子一刻也闲不住。
0: 你这么厉害啊？
1: 他就这么厉害。
0: 哎呀，那这个东西就名贵了。
3: 得空了就给社区街道做联络员。
0: 老人家住哪一栋楼啊？
1: 十号楼。
0: 啊，十号楼。
3: 给乡里乡亲做巡逻员。别看他老人家都70岁了，他还和小区里好多爷爷奶奶结上了对子，成天乐呵呵的楼上楼下跑前跑后。瞧瞧这镜头，这体力，我这个做徒弟的都自叹不如。哦，刚刚忘了介绍我自己，我叫冯荣，是师傅的徒弟，跟着师傅久了，我也慢慢的从爱人变成了艺人。
5: 哎呀，个个都真好看。好，大家站好，避免的笑脸没露出来。
3: 现在的我登门拜访、网格巡查、调解沟通都不再怕的。工作之余，我常常跟着师傅一起走街串巷，走访群众。
0: 希望你继续努力啊。
3: 看着他和别人谈笑风生，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让他始终活力满满，时刻充满热情呢？嗯，我好像有点知道了，也许是大家的笑容，这些发自内心的笑容里有着对师傅最大的褒奖和肯定。其实所谓社牛都是因为热爱吧。5年前我很幸运在姚海区薪火永相传建工新时代工程结对活动中成为了师傅的徒弟，在他的耳濡目染下，一束光微公益项目破土而生。是的，我也想和师傅一样，无论在哪都能做照亮别人的那一束光。信仰的力量是星火燎原，是生生不息。他总是以满格的热情每天奔赴自己的责任区，他用满格的状态去迎接每一个身边人，他更是始终保持着满格信仰，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初心。这就是我的师父，合肥市姚海区明光路街道全椒路社区老党员石顺。
6: 从小就受爷爷这种助人思想的熏陶，跟着爷爷呢做了很多的实践活动，在未来我也将继承爷爷的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3: 2024年4月底被诊断出胆囊癌晚期的他，像没事人一样乐呵呵地说，再一天干一天，这样才有价值。每一天师傅忙于各种公益活动，有他在的地方就有群众热热闹闹的笑声，他就像一束光，当我们抬起头就是阳光灿烂的样子，好像在告诉我们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的种种，扬起我们的初心，奔向美好的明天。
7: 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担当，党员的初心使命与建设者的职业敏感，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融为一体。2013年退伍返乡后，他投身邯郸城市道路建设，常年扎根。

0: 一线的经历，让他对城市设施的安全隐患有着天然的警觉，更对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1: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非机动车道上有一个坑，然后我看见这个坑以后，我想把这个坑也向上反映，然后发到我这个抖音平台里边了，然后会不会有人得到解决。然后没有想到他第二天这个坑得到好像是城管局把这个坑填平修好了，然后避免了更多的伤害。确实给我更多的启发，然后给我更多的动力。
0: 一次偶然的尝试，开启了一场长达3年的坚守。无论是邯郸街巷的塌陷井盖、损坏电线杆、遮挡信号灯的树枝，还是外地旅途遇到的各类民生短板，在他眼中都是关乎群众安危的大事。这份源于党性修养的责任担当，让他把多管闲事儿当成了分内事。
1: 我在上班途中发现这个复兴路非机动车道正中间有一个电线杆，电线杆它上面挂了几块电表，有那个挂电表那个位置是一个角铁，角铁是正冲面部的，如果说不戴头盔的话，然后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很容易撞到这个面部。经过2个多小时吧，他们电力部门就把那个角铁往上提高了。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留言，说很多人在那里摔伤了。我拍完以后，这个东西它提高了，然后减少了对大家的伤害，这就是给了我一种更大的动力，让我去持续的拍下去。因为我是做这个市政专业的，我会留意一些这种安全隐患。
0: 这份源于专业的敬畏之心，升华为服务群众的自觉行动。3年多来，他累计发布视频600余条，反映各类城市问题600余件，整改完成率超90%。就连带女儿游玩途中，也不忘拍摄发布。而为了拍摄这些问题，张强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放弃陪伴家人的时光，往返奔波几十公里成为常态。更难能可贵的是，每一个他反映的问题，无论整改快慢，他都会亲自回访，确认问题彻底解决才放心。2025年6月，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张强颁布义务监督员聘书，这份认可是党组织对群众监督的尊重，更是党建引领下全民共治的生动体现。如今张强的抖音评论区成为市民反映问题的线上议事厅，越来越好抖音群里80多位热心市民共同分享线索反馈情况。
1: 拍视频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我发的这个视频最快的是2个小时解决问题，我感觉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符合邯郸速度吧。我现在跟这个邯市城管局排水中心都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方式，我有问题直接给他们发过去，他们得到了更高效的解决。
0: 张强的执着与真诚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更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越来越多的邯郸市民主动加入进来，让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成为城市治理的新风尚。
2: 看到张强哥反映的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们也有了热情和动力。上下班的路上，如果看到哪儿有问题，我们也会随手拍下来反映过去，也能得到解决。也是希望咱们邯郸呢能建设得越来越好，那个街道呢越来越整洁。
1: 每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都会实地查看，查看完以后，还有粉丝在那里跟我留言说谢谢我，我感觉这个东西我付出再多辛苦我也值得的，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能为城市治理出份力，这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因为正好符合那句话。

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1: 三年多来，张强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用镜头记录民生的每一个期盼，用执行践行着对城市的热爱。而邯郸各级党组织则用高效的响应、务实的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这场跨越三年的双向奔赴，让党建红成为城市治理最鲜明的底色，让邯郸速度成为民生温度最生动的注脚。

0: 峡地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宁光市潘村镇紫阳山同样有着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的家乡我来说，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红色的景观，共同领略丹霞地貌带来的视觉震撼和自然魅力。
1: 当你第一眼望见紫阳山丹霞地貌，定会被那浓烈而奔放的色彩所震撼。这片面积千余亩、绵延约2公里的红色土地，其赭红色的岩体在阳光下折射出斑斓的光泽，瑰丽的色彩、绵延起伏的红色山峦、千姿百态的岩层，犹如大地被点燃的炙热火焰。
0: 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雨水、风力、温度等因素持续对这些岩石进行侵蚀和雕琢，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千奇百怪的丹霞地貌自然景观。
1: 富含氧化铁的沙砾岩层经地壳抬升后裸露地表，在长期风化作用下逐渐显露出如今的瑰丽色彩。随着光线变化，山体时而呈现赤橙交叠的霞光质感，时而化作深褐与暗橘红色的山峦之间，岩壁上密集的纵向沟壑与蜂窝状孔洞清晰可见，这是数千万年来雨水冲刷、风力侵蚀的杰作。部分岩层断面可见明显的纹路，如同树木的年轮，记载着远古气候的环境与变迁，诠释着地球演变的历史皱痕与史诗级解码。
0: 目前潘村镇政府正在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完善紫阳山丹霞地貌的导览服务。这片用时光与自然对话的红色土地，正以无声的壮美邀约人们共同见证岁月的沧桑与传奇。

0: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钓鱼这项休闲娱乐运动。说到钓鱼，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鱼竿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准备工作很重要。当然钓鱼也不例外，抛开钓技的高低不说，要想钓好鱼，首先就要有个适合自己的鱼竿。那么市面上的鱼竿种类繁多，它们都有哪几种，相互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钓鱼

0: 基本维系了35年的格局。七大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他们就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内中任弼时1950年病逝，毛朱微博会期参加者和成绩上基本相同或者是相近，这说明在当时他们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解决的都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会理会议在这场伟大转折中的地位凸显，它同遵义会议的系列会议一起，共同构成支撑伟大转折的关键支点。所以当时权威专家石仲权同志评价，实现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从通道会议开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和核心，直至会理会议结束，它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最终巩固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所以红军长征过会理面临着的重大转折，三个重大转折，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折，在战略方向西征向北进的转折，还有就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议实现。内中特别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完成，我们把会理会议的第三个历史作用称为转折闭幕式。学习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让历史的光辉映射现实，取缔未来。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已经过去88年了，然而它对今天我们走好新的长征路依然有着众多重大的启示。内中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这是我们的党走向胜利的关键。这场伟大转折前后，人还是这一批人，部队还是这支部队，然而焕发出来的生机面貌和战斗力就截然不同。再把历史的时间轴拉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中，以35年为终点，前14年和后14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14年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在曲折中艰难的探索；后14年，自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征程中，我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更要树牢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作用，坚决做到2个维护，自觉维护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它的地位，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主心骨，才能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我们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使命。在今天来说，那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1: 奋斗的足迹镌刻荣光，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邯郸全体党员群众满怀不舍告别满载收获的2025，又满心欢喜迎接充满希望的2026。

0: 从抗日战争的烽烟到解放战争的号角，无数英雄儿女在这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足迹。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如今的邯郸大地正上演着日新月异的变迁。2025年，全市党员冲锋在前，躬身实干，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民生冷暖放在心头，把乡村振兴扛在肩头，把文旅融合抓在手头，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答卷。民以食为天，农为政之本。2025年的邯郸乡村，党员干部争当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带领群众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迎来了一个个沉甸甸的丰收，让喜悦在这里尽情绽放。在大名县红庙乡，党委书记王振江带领全乡累计拆除危旧房屋218处，整治空闲宅基174处，因地制宜建成自园粮厂158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他还将清理出的闲置空地利用起来，统一规划种植射柑、丹参、白芍等中药材，预计能带动增收12.6万余元。借助金融小院等惠农政策，引导群众推广种植甜叶菊400余亩，并适度发展油葵、油菜等特色作物，让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1: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咱们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事儿。党员干部的肩上，一头扛着村庄的发展，一头扛着群众的期盼。
0: 王振江还积极聚拢乡内237名网络达人，组建官方直播团队，累计开展一线直播230余场。
1: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不仅让本地特产卖到了全国，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经销商主动来找谈合作。现在乡亲们的干劲儿更足了。
0: 2025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决赛在邯郸举行，大名县参赛项目直播电商富农服务平台从全国1661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1等奖，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的县域直播电商生态服务体系，让直播电商成为农民增收、产业升级新引擎的做法，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2: 我们依托一品播产员不断完善平台功能，提升平台能级，打造全产业链共享体系，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全力推动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总书记说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咱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田间地头，帮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0: 走进魏县北张庄村的300亩云享梨园，与常见梨园不同的是，这个梨园通过滴灌管道就可以给梨树浇水，园子里新上的物联网传感器还可以将每棵树的土壤湿度、养分含量、病虫害情况都实时传输到管理平台，精准灌溉系统会根据数据自动调整水量。目前园区不仅已经实现果园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生产，还依托老树资源打造出皮儿薄肉细、酸甜适度的精品鸭梨。
3: 我是一名农机在线的党员，我的战场就在田间地头，这些老梨树是乡亲们的摇钱树，我就是要把科技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让传统梨园变成智慧梨园，让梨农们多增收、招致富。
0: 从电商带货到智慧种植，从绿色种植到产业升级，邯郸的党员干部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让希望的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的农村产业活了，环境变了，人气旺了， 乡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返乡创业。在磁县的养殖基地里，蒋武城镇朝关村党支部书记李海娇正忙着检查猪舍的通风情况。这位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毅然回到家乡，当起了大学生猪倌，用知识和技术推动传统养殖业转型升级。十余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实现年出栏量从5000头到15000头的跨越，效益提升3倍，并探索出绿色循环农业的新模式，带动600多名村民增收致富。李海娇的故事成了邯郸青年党员返乡创业的生动写照。
4: 我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本来毕业之后可以留在湖北，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祖祖辈辈都在农村生活，从小我心中就有一个创业梦，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作为一名党员，家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看到乡亲们跟着我一起把养殖业做大做强，钱包越来越鼓，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
0: 城市路网建设是关乎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面对人民路市政化改造、赵王大街南延等重难点项目，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断头路专班工作人员刘勇主动扛起重担，每天清晨第一个出现在施工一线，带着前一晚梳理的问题清单，逐一检查施工设备、材料储备情况。一场场协调会，一次次实地勘察，让问题逐个破解。为了把控质量和进度，他长期驻守一线，建立标准化工地考核机制，对参建各方量化评价严格考核。终于在断头路专班的攻坚下，寻子大街全线贯通，顺利连通人民路与309国道，不仅为东环路有效分流，更将盘山区、丛台区、经开区紧密串联。赵王大街作为东湖新城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其双向8车道的设计与东湖大桥一起形成了新的跨河通道，将主城区与东南部各县的距离拉近，通行时间平均缩短约30分钟。
5: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扎根在城市建设的最前沿，心中就一个想法，就是早点把这些路畅通起来。现在路通了，灯亮了，堵车的烦恼少了，大家出行顺畅了，老百姓对城市发展更有信心了，这就是我们辛勤付出的意义。
0: 老旧小区如何改得舒心、住得满意，成为政府工作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市聚焦居住痛点，实施精准手术，从管网更新到环境换新，从设施增补到服务升级，126个老旧小区焕发新颜，75个四工问题小区完成整治，752个小区全面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共有9个小区，每个小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张金芳每天坚守在现场，加装路灯的高度、充电车棚的选址，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事儿。遇到居民不理解的问题，他耐心解释，施工遇到难题，他总是第一时间出面协调。经过数月的努力，东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改造的小区终于变成了路平、灯亮、墙新、景美的幸福家园。
6: 作为社区书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居民的笑脸和归属感成了最实在的成绩单。之前我们跑断腿协调的辛苦，在看见大家满意的样子时，全都变成了值得。
7: 通过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啊，我们里边杂草没有了，地面硬化了，也没有这个什么蚊子了，横现在没有了，我们就抱着小孩出来都不怕咬了。
8: 代表党员们，他们给导员伙把这设置了咱的导师，你看咱的小区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0: 从城市路网的畅

0: 畅通无阻，到老旧小区的华丽蝶变，路正在变得更平坦、更通达，家正在变得更宜居、更温馨。邯郸的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民生福祉的阳光照亮了千家万户。邯郸，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三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2000余条成语典故。2025年，党员干部化身文化传承的守护者，以成语文化为核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这一年，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全面升级，沉浸式实景演出、数字成语体验馆，让游客步步皆典故，处处有文化。这一年，韩宝坊与邯郸道交相辉映，为游客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文化加美食加非遗的深度体验之旅，让游客感受非遗魅力，品尝邯郸味道。这一年，文创小店内印有成语图案的书签、明信片琳琅满目，让游客把成语之都的文化记忆带回家。这一年，邯郸园博园和大明古城荣升4A 景区，成为京津冀生态文旅新名片。秦颖是邯郸道的党员讲解员，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中，将邯郸道的千年风华娓娓道来。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坚守在讲解一线，用真诚的讲解、热忱的服务，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领略到邯郸道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
1: 邯郸道是咱们邯郸的一张名片，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这条老街的温度，感受到咱们党员讲解员的那份用心。
0: 在邯郸道和韩宝坊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党员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的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有的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有的帮助商户解决实际困难。他们用热情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了邯郸的温暖与魅力。
2: 感觉这样文化气息特别浓厚，然后有好多文创产品，感觉都挺有新意的。
0: 从成语文化的活态传承，到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邯郸的党员干部用初心和担当，让千年古都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文化旅游成为推动邯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邯郸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闪耀着党员担当作为的身影。
3: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坚守民生一线，啃下更多硬骨头，修更多惠民路，让邯郸的交通更畅通，让百姓的出行更便捷。
4: 新的一年，我会立足岗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继续深耕农业，带领乡亲们实现共同富裕。
1: 新的一年，我们会深挖成语文化内涵，讲好每一个邯郸成语故事，让邯郸的文化名片更亮更响。
0: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邯郸全体党员将以初心为炬，以实干为帆，在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道路上勇毅前行。衷心祝愿全市人民元旦快乐，阖家幸福，祝愿邯郸的明天更加美好。
5: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
6: 全村大概有50%群众家庭参与补问。
7: 这几年我们江美村变化特别大，
8: 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很高的一个档次。
0: 东海之滨，天高云淡，海风习习。

0: 近焦美，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小渔村，广阔的海岸线，延绵的滩涂，宽敞平坦的道路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近年来，焦美村党支部以创建全国文明村为抓手，发展鲍鱼种业产业，实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风文明。一幅民富业强村美的滨海渔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每年10月是鲍鱼繁殖的时期，焦美村的鲍鱼养殖户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季节。为了避免尽情繁殖，养殖户必须把混杂在母鲍当中的公鲍全部筛查出来。
1: 今天晚上要吹上多少斤呢？
2: 母鲍是100多斤。
0: 两轮筛查再经过1.5小时的风干，母鲍被放入水中产卵。等到夜幕降临，就要进行鲍鱼卵人工受精了。立足鲍鱼种业产业发展优势，焦美村党支部实施双培双带工程，推动党建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设立党员养殖示范点，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3: 应该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得到那个小鲍鱼苗了吧。
0: 林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派驻焦美村第一书记，也是一位水产专业技术干部。2021年，当他第一次来到焦美村，看到焦美村盛产海水贝类，觉得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在走访中，林丹发现养殖户在进行鲍鱼苗培育时对种质把控不严，依赖外地种鲍，培育出来的鲍鱼苗质量不高，售价低。
3: 商品鲍进行培育青鲍这样的一个情况，种质就来源不清晰。普通的苗种一粒能卖到2毛钱，好的品种能卖到4毛到5毛，效益是可以翻一倍呀。
0: 为改变焦美村鲍鱼苗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提高育苗效益，林丹发挥第一书记领头雁作用，远赴晋江的省级粮种厂引进了优良品种绿盘鲍，开启了焦美村鲍鱼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3: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这个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通过这个示范啊，一些养殖户他就看到这个效益，不断的有养殖户在尝试做这个好的品种的苗。青鲍的线线它是需要低温的环境的，后面这两台机器是海水育苗专用的冷水机，它主要用于青鲍的一个保种跟青鲍线线的一个培育。
0: 保种设备等试验示范和新建保种设施，焦美村鲍鱼种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焦美村80家养殖场年产8亿粒以上鲍鱼苗，育苗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仅鲍鱼苗、巴菲格、海瓜子、牡蛎四大贝类产值就超过4亿元。
4: 全村大概有50%的群众家庭参与股份，同时也带来一些工人就业。我们在养殖的时候需要工人啊，每个厂都需要7、8个工人啊，要长期那边打工啊。
0: 渔业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出租的鱼虾池、滩涂等集体资源也被盘活。产业兴旺，村民的日子

0: 也跟着红火了起来。前来焦美村采购海产品和鲍鱼苗的客商很多，村民施喜顺的大排档变成了他们小聚的落脚点。
1: 重建了以后，我这边的环境好的，客人也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0: 施喜顺口中的重建，其实是焦美村申报创建省级水乡渔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内容之一。焦美村党支部通过网格化管理，将责任落实到四名支委身上，以巡查踩点、入户沟通、现场解决等方式提升村容村貌。
2: 那块原来这个环境还比较杂乱，餐饮设施也比较陈旧，然后我们村里面去年重点就把那一片大力整治了一下，然后还动员这个业主把原先的餐饮设施翻新一遍。
1: 我呢心里也很抵触，如果要让我重建没有资金这一块，我是不可能再做下去的。
0: 施喜顺算了一笔账，要把所有老旧设施翻新一遍，至少需要30-40万，他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不过资金的问题，焦美村党支部早就想好了出路，帮他联系了村镇银行。
3: 如果是普通村民要去贷款的话，那额度比较小。我们这个村是信用村，那信用村跟那信用社它有共建，通过我们把它推荐上去，它那个贷款额度会增加。
0: 顺利贷到款，翻新重建后的喜顺大排档已然成为焦美村海鲜品尝的打卡点。焦美村党支部通过项目带动，拆微拆围、拆废拆破，打造小微景观，实施道路立面整治、夜景提升等工程，有力提升了村庄形象。这些在村道两旁割草的村民，劳动所得不是工钱，而是村里的树德堂积分。焦美村党支部以一约四会为抓手，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村民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凡是村民在孝、善、信、勤、俭、美六个方面有所作为，都能获得树德堂积分。
2: 焦美村的评比小组每季度都要评比一次，把积分累积起来，换成兑换券到超市里面去购物。
0: 焦美村树德堂积分制激发广大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让党群关系更加密切，让乡风文明更加淳朴。
4: 这几年我们焦美村变化特别大，很干净，为了地方呢羡慕我们这个焦美村庄，感到非常骄傲。
5: 我们村里面环境也好，空气也好，都非常的好，生活起来就心情愉快了，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
0: 村容整，民风淳，产业兴，焦美村落实云霄县串点连线成片沿海示范县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及群众苦干实干，扎实推进海洋特色产业、人居环境、文明乡风提升。焦美村正逐步走上现代滨海渔村乡村振兴之路。

四月春盛，大理洱源的鸟调山头正是绿意盎然、花树绚烂的时候，最适宜踏春郊游，

0: 陈师徒一个星期以前我要去踩点，把哪个地方有最好的石头的地点定下来，然后再去组织人马再去踩。
1: 据洱源县志所记，凤羽乡包大邑村起凤别称，村民手工制作羽雁，始于明清，原料采用罗平山磨石。鸟吊山位于云南省洱源县凤羽坝子的西部，是云岭山脉罗平山的主峰。不论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夜雨北有鸟吊山，凤死于此的记载，还是明代李浩《三乙随笔》中关于凤仙的传说，无疑都为鸟吊山独一无二的磨石增添了几抹神秘的色彩。

0: 凤仪历来被人们称之为文墨之乡，是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山川毓秀更是让徐霞客流连忘返。在徐霞客游记中写下滇游日记八，正是这样一个被汉末浸润的白族村落，源远流长，艳溢春风，孕育出了诸如千禧宴、九龙宴等宴中精品。四百多年来，凤羽宴凭借着宴盖凝珠、四季保水、华不聚墨、色不制笔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中国四大名宴之一的广东端宴相齐名。匠石选材，因材施艺，历来都是凤羽宴能够闻名于世的重要秘诀。在凤羽众多的制宴人中，出生宴雕世家的张月堂对此别有一番心得体会。
1: 写食谱的话，我们上提代人君所接触的一个方法，所的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一浇二卡三敲。浇是往石头上面浇水，我们这个石头啊，水浇上去以后，它自然的那个色彩纹理就全部看出来了。看就是看凭自己的眼力去看这块石头的好坏。敲是我们用那个锤子在石头上面敲嘛，一敲听它的声音就听出来这个石头的那个是不是有裂纹啊，包括它的密度，这些都能听得出来。
0: 看似简单的一句口诀，却往往能在采石过程中帮上手艺人的大忙。将没法使用的部分就地凿去，一来可以减少石头重量，节省运输成本；二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砚台质量。
2: 那陶飞坚，
0: 雨季容易塌方，张月堂大多都在春冬两季进山采石。每次开采前要准备香烛、纸钱等祭品献祭山神，以祈求采石顺畅。为了方便存储，新开采回来的毛料往往需要切割成规整的形状，定型好大体轮廓。这个环节制砚人称之为下料。
1: 我们一般储存石头就尽量把它放在背影处，如果这个太阳晒多了，这个石头会慢慢的变硬，不易于雕刻。
0: 图案的设计将直接决定成品的艺术价值，通常需要从石材的质料出发，慢慢构思和修改。而在正式落笔之前，还得将石料上切割的刀痕打磨至光滑平整。
1: 一般我们这边绘图的话，采取两种方式，像几种常规的砚台，我们就采取一种方式，

0: 一张图画出来了，然后去复印，把这个复印纸贴在石头上继续雕刻。但是好的料就是要根据石头的形状、大小、花纹去做设计，然后一发一发的精细的绘出来再雕刻。
1: 传统的凤羽砚颜料大多采用色泽纯正的墨石，砚形以方形、圆形以及椭圆形为主，图案内容多为龙凤呈祥、五福临门、麒麟献寿、年年有余等寓意吉祥的事物，大气深沉，质朴纯粹。
0: 做砚台我觉得最难做的还是设计，如果你有好的料，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设计和题材，做出来的作品也不行。但是你设计做得好，说句实话，不好的料你前面的设计和利用做出来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
1: 在制砚人的眼里，石头的造型才是构图的基点，制砚的手艺越是高深，对砚料的要求也就越不明显。和色泽纯正的墨石相比，张月堂似乎更偏好这种带有石皮和杂质的花石头，斑斑点点的石面，个性最是张扬，只需顺势而为，稍加修饰，便能轻松扭转局面，将石头原本的劣势自然转化，不仅突破传统题材的局限，还能提升砚台的艺术生命力。
0: 这些是5、6年以前做的，上级认为这些是不好的料，但是我试做了几块，已经尝试一般的做好，还是一些很好的作品，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1: 雕刻与打磨的过程要经历粗雕、粗打磨、细雕、细打磨、微雕、精细打磨六个阶段，其中打磨的要领经过1到2个月的学习便能掌握，但若想练就纯熟的雕刻技艺，却还需要磨练5到10年的时间。

0: 一刀要准确，二刀要狠，要有力气，第三刀就是要平，第四刀要细。
1: 如同相石选材一般，雕刻也有属于自己的口诀。制砚的艺师们沉稳得当，依据石料的形态巧用阳雕、浮雕、平雕、透雕、立雕等多种手法，雕的山水、花卉、虫鱼、禽兽、人物等形象，静中有动，动中有声，声中有情，栩栩如生。粗雕的目的在于去粗存精，去除石料中多余的部分，保留图案的整体造型。细雕的用途则在于局部刻画，加深细节，增添神韵。若想要砚台上的图案线条流畅，造型完美，细砂打磨的功夫可省不了。张月堂的妻子张崇玉，从2000年结婚起便跟着张月堂学习砚雕，平日里除了管理工厂的日常事务外，还承担着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夫妻俩合作雕砚是常有的事情。
0: 图画是我自己会，图画会好了以后就拿给他做，像打磨、雕做，自己的活学他都做得很好。一百道细雕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回来，哪里不对，我再修修改改。然后最精细的微雕部分，还是由我来做。
1: 微雕是制作凤羽砚整个工序流程中画龙点睛的一个环节。制砚人需要将砚台上最微小的细节处理完美，人物的眉毛、

0: 虚，一文务求生动细腻，条理分明。
1: 像这个作品，如果我应该的时候不小心把毛线断断了，那就直接就不要了。若胶水胶的话可以粘得起来，它有上面有一条缝，虽然肉眼是看不出来，但是要把它就一看，这条裂缝还是很明显。
0: 一笔一画间，物转星移，一刀一刻间，自成功法。对于制砚人来说，方寸之间可容天地万物，可见匠心赤诚，亦可追父辈光影。
1: 我父亲也是做凤云砚台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和他学习的第四年，我做出来一方砚台以后，和他的作品摆在一起，我认为是很好的。但是后来人们过来买砚台，就把我父亲作品全部挑走了，我的这方面就挑。
0: 张悦腾的父亲杨世昌是凤羽杨家砚台的第七代传承人，受家庭影响，张悦腾从小就对雕砚保有浓厚的兴趣，19岁起跟随父亲学习凤羽砚台雕刻，以来23年的光景里，张悦腾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除因材施艺、巧雕花色各异的实验之外，还推出了用凤羽石材制作的茶盘、摆件以及白族民居建筑雕画等石雕产品。
1: 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采用的是传统的做法，以讲究实用为主，砚台要方便携带，一般砚台不会太大，基本上都带砚盖。但我这一代就融入了现代的一些雕刻手法，除了实用外，还是要跟现代的审美相结合。
0: 在精细打磨和清水洗净之后，还要用凤羽当地盛产的菜籽油保养砚台。菜籽油色泽明亮纯净，不但能加深砚台的颜色，还能起到抗氧化的效果。2-3天后取出砚台，用海绵擦拭干净，这时的砚台墨黑中微微发亮，温润光滑，质地更加细腻，不留一丝异味，品相依然不必多说。张悦腾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妹夫都在自家的厂里制作砚台，每到饭点，院子里总会满满的坐上两桌人。对于张悦腾来说，制砚不仅仅是一门赖以生存的手艺，这一方方历经千雕百琢的砚台，更是将一家人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

0: 新墟镇黄枣村曾经因为柚子而出名，这里有着一片不大却很特殊的柚子林，每棵柚树上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标志。对于2017年下派挂职的陈正平来说，这片柚林是他的心头肉。
1: 2017年呢，我到黄枣村驻村以后呢，村里边呢，村民告诉我，我们村集体有一个百年的平山柚园，是世界四大名柚平山柚的发源地。之前呢，我对平山柚呢也不是很了解，也比较少吃柚子。那我第一次品尝到我们百年的平山柚之后呢，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0: 据史料记载，平山柚产自华安县新墟镇黄枣村平山，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与我省著名的文旦柚、平和蜜柚相比，平山柚似乎籍籍无名。那么它曾经享誉世界的名头又是从何而来呢？

0: 到黄沼村之后呢，通过村里老人了解呢，我们的平山釉呢是作为古代朝廷的一个贡品，它是通过我们丝绸之路，我们先期古渡口，通过海印呢，直接印到世界，印到朝廷，应该在古代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水果。
1: 新墟镇位于华安县中部，地处九龙江北溪中游，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正是适合平山釉生长的优良水土。上世纪末，由于平衡蜜釉及文旦釉的迅速发展，平山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黄沼村的村民们便将柚子当成了自产自销的水果，果林也逐渐疏于管理。在陈正平驻村的第一年，便打算改变这样的现状。
0: 我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龙岩大学的两个教授来进行调研考察，发现了这片柚林非常震撼，至今呢有保存了480多株，上百年乃至快200年历史的老柚树，是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时间最久的一片柚林。
1: 尽管专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但柚林多年的疏于管理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早前的兴旺。陈振平并没有着急地拔苗助长，他采用了一种更为治本的办法。
0: 对我们的平山釉岩进行水土流失的改造，改良土壤，改善园区道路，精细管理。
1: 对于上百年的老柚树来说，木质化的问题最为严重，这不但会影响柚树的挂果，同时对柚子果肉的品质也有极大的影响。
2: 以前疏于管理，所以这个酸化很严重，反斜很严重，那个有机质也基本上等零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机质，所以要补充一些有机质。
1: 对于给土壤和果树增加营养，其实不就是施肥吗？事实远不是这么简单。来自漳州的庄伟平如今负责黄沼村488棵老树的管理工作，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细致和需要耐心的工作。
3: 我们根据每一棵树的不同的现状特征，然后根据它缺少什么的微量元素，我们就给予这棵树补充多少的微量元素，然后整体的调整完以后，差不多整片的柚子林质量都差不多了。
1: 从陈正平驻村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平山釉出产2季，每季大约30000棵果实。陈正平说，每一季的果树都有惊喜。在我们拍摄的时间，今年的平山釉接近成熟，相较于市面上的大部分柚子，平山釉的成熟期最晚，在重阳节后，不过等待却有着出人意料的回报。
4: 哎，小庄，刚才你这是在几棵不同的树上摘下来的吗？
3: 对，这是在三棵树上摘下来的。
4: 嗯，我现在吃的这个是那个170年的树，
3: 174年的树。哦，
4: 要尝一下，很少见的哈。
0: 对，这个很少见。
4: 我发现平山釉的这个籽儿特别少。
3: 它特别小，因为它的树龄非常大，非常好。然后它的树龄越老，它的籽就越小，它就越好吃。
4: 所以书记，其实这个籽儿少也是平山釉的特点之一。
0: 没错，我们平山釉呢是这个百年平山釉，就是它的这个皮比较厚，便利于我们储存，到春节后呢还能吃。另外呢，它的籽少，它的肉呢鲜嫩多汁，晶莹剔透，比较饱满，而口感呢比较好。
4: 应该是说它这个皮比较厚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蛮长时间，是不是？如果我摘下来之后没有立刻吃，可以放多久？
0: 至少可以3个月以上。在我们装修后采摘下来，放到我们春节后还能吃。

0: 对，所以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放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其实也蛮适合，比方说我要到外地去带给亲戚朋友啊，作为礼品，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所以它作为古代的一个贡品，啊，从我们华安这里这个百年品尝业务员呢，一直作为运送到通过丝绸之路呢，送到我们朝廷。
1: 因为古时候那个交通也不方便，可能这一路要走好多天。
0: 对，
1: 但平山釉它能够经得住放，这样的话就送到那个皇帝那儿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哎口感不错，还挺好的。
0: 对，
1: 水分什么都挺好。
2: 对对对，
0: 是的。
2: 它而且它哦，它皮毛皱很，就算放了非常皱了，它开起来也非常的清甜。而且我们平山釉还有一个特点，它肉非常好掰，它不会跟下面那个膜连在一起。
0: 对，
2: 非常好掰。
1: 刚才你说，就是书记刚才说，这个是中秋之后是它真正的采摘季，是吧？
0: 对，差不多再过20天，中秋后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再过20天，神伏期，那时候采摘的话会更好吃，而且水分更多，更甜。
1: 就是。如果这个果我们今天没有把它摘下来，让它继续在树上生长的话，那20天以后它是水分会更多，更饱满。
0: 对，
2: 而且它的那个肉质嘛，它会相当于非常白，透明一样，
0: 也通透。
2: 对，
1: 那甜度呢？
2: 甜度它大概会在15到16。
1: 哦，那甜度挺高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如果要是摘下来以后没有立即吃，就是它没长在树上，我把它放在
3: 对于陈正平和一众小伙伴来说却不是松懈的时候。这两年市面上的平山釉不按斤卖，按粒儿卖，对于果肉品质的要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2: 我像我每天基本上都会过来摘一颗柚子去回去尝一下，因为我要分辨哪一颗柚子的质量是怎么样子的，而它木质化怎么样，它的水分怎么样。像我尝的第一号170多年的老柚树，它的那个水分甜度跟其他40-50年的柚子树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最难吃的柚子是什么？是它有那个百年的龙眼树遮挡到，它没有阳光，而且吃不到露水，所以说它柚子质量会偏差一点。
3: 每周陈正平都会和庄伟平在柚园里待上不短的时间，从不吃柚子到喜欢上吃柚子，对于包括陈正平在内的众多村民来说，平山柚是他们生活上的盼头，也是希望。
0: 因为我们对百年平山柚园呢是有个深厚的感情，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看着它逐渐的长大，我们呢，下一步通过引进漳州旅游投资集团，共同打造百年平山釉生态园，打造釉香文创项目呢，将平山釉的这个品牌呢，做大做强。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用不一样的视角触摸这片土地，风物福建，福建最古早的味道。
5: 100多年以前，平山釉就是从这个老都

口被运往北京的，如今渡口依然在，老树换新生。黄藻人说，他们就是要让那些难得一见的老柚树保持青春，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个美味的景山柚。

0: 2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太阳刚露出一点圆弧，年仅10几岁的小伙子安亮，在村头的那棵大榆树下，立下青春的誓言：我不想再在地头上刨食了。为了这志气，年纪轻轻他就多次创业，这其中他干过挣钱的行当，有过见世面的闯荡，但是最后兜兜转转，他又拾起了祖祖辈辈的老本行，种地。
1: 他讲了这个地方有价值，
2: 能搬了搬的。
1: 对，
0: 夏天天亮得早，太阳刚露了个脸儿，安亮就来到地头，偶尔偷个闲，

0: 留学徒，一干就是八年。那时候汽修厂就两道沟，安亮回忆，无论冬夏，自己的工作就是趴到沟里修车。冬天再冷，修车也不能戴手套，夏天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也不敢快，满手满脸都是油。这段时间练就了安亮吃苦耐劳的本领，也让他对标准化、精细化有了初步认识。螺丝该拧四圈却拧了三圈半，四个轮胎气压高低不一样，刹车片人为磨损严重。在汽修厂的日子，安亮目睹很多车出事故是因保养细节不过关，不大离就行，这句话害了很多人。安亮说，干什么事都要有标准，都要做到最好。修车难免磕磕碰碰，别人的手擦破点皮很快就愈合，而安亮的手却时常发炎成疮。到医院检查了一年多，医生得出结论，安亮皮肤对汽油中的乙醇、清洗剂中的甲醛等过敏。带着遗憾，已做了汽修师傅的安亮开始了第二次转身。安澜村村东有座石头山，名叫蒙山，附近三四个村的村民靠山吃山，采石、卖石、运煤、烧石灰、卖石灰，人来人往，每天少说也上百人。不能修车，但安亮还想开车。2002年，22岁的他开始从山脚下拉了石灰到德州、沧州等地卖。
1: 那时候拉石灰啊，只能用农用车，农用车速度又慢，这个又经常好坏，有时候一趟活啊，出几活啊，两天。一到两天才回来一次，路上坏到车了，只能自己修。
0: 同样一车灰，别人一车挣200元，他才挣100元。安亮迷惑很久，找到答案，是自己拉的石灰烧的火候不好，好的石灰烧的透匀，火候80%到90%为最佳。安亮也想拉这种石灰卖，但从当地三四家石灰厂都没有找到，怎么办？自己烧。2006年，安亮贷款借钱凑了7.6万元，包下一个石灰厂，开始自己烧石灰窑。要烧出好石灰，也得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安亮尝试改变传统石灰烧法，用4-5年摸索出一套标准化烧石灰流程，安亮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但很快他就遇到了新的创业难题。
1: 在2012年的时候啊，国家出台了这个保护环境政策，不让开石头了以后啊，我的备灰窑就停了。停了以后呢，我就多方面去跑去看。
0: 2012年，为保护环境，政府要求停止开山采石。安亮响应政府号召，第一个停止烧窑，当年就流转了山下70亩地，注册成立安亮家庭农场。32岁的他，开始了第三次转身。这里土壤好，水源足，光照条件很丰富，特别适合发展蔬菜瓜果种植。如果创办家庭农场，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广有机绿色种植，同时也给周边农户起示范带动作用。安亮想到了种地。种什么呢？好东西不愁市场，好东西要靠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这些深植于心的理念

0: 让安亮种菜起步就与众不同，也让他善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得以发挥。流转第一年，手忙脚乱，管理粗放。安亮用这段时间到处参观学习，他首先找到了问题所在，那就是土壤。
1: 土壤啊，平常咱这大田土壤啊，它的腌子花特别严重，就是化肥使用量过量造成的腌子花。我的解决方案呢是少用化肥，这个多用大量有机肥。就所谓的有机肥，就是在原来的土杂肥用鸡粪、玉米秸秆、花生壳堆积发酵，长时间的发酵，七到八个月以后，我得大量使用到在土壤里，改良土壤，这个来解决这个长期腌制化土壤板结的问题。现在我地里有机的含量最高能达到5.6到6.0了。但是我刚接个土壤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土壤这个有机的含量呢不到1。
0: 万物土中生，有土才有粮，地力是农田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可当前蔬菜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是蔬菜生产行业的普遍现象。种菜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低，造成土壤盐渍化、板结，产量低，效益差。安亮承包的这片土地也不例外，他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以牛粪、花生壳、玉米圆珠秸秆、大豆圆珠秸秆等按照配比自制腐熟秸秆有机肥，解决了土壤沙化板结问题。接着他购进以色列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需要多少滴多少，绝不浪费一滴水。为满足蔬菜各阶段所需营养，购进挪威进口的冲施肥、杀虫灯、防虫网、生物菌肥等，减少了农药使用，蔬菜品质得到保证。
1: 土壤改良主要是靠有机肥，大量使用有机肥，增加土壤透气性，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有利于有益菌群更好的繁殖。才有益菌群大了，才对有害菌群不会爆发有害菌群。
0: 在安亮眼里，什么事都最终会有解决办法。为便于统一管理，提高精细化管理程度，安亮选择整个农场同时间种植单个品种，这就意味着同类产品集中大量上市，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销售。创业初期，安亮独自一人在各大蔬菜市场蹲点调查，与近百位批发商建立联系，同时摸清了自己所种品种市场认可度最高的规格及上市时间。
1: 我现在是种3-4季备菜，主要是初级上市。第一季是从1月份到3月份收获，3月份的正好是大白菜、冬储大白菜，这个吃完的时候，我这个大白菜的正好降。从4月份定植到现在6月份收获的这种呢，正好是咱山东这个高温白菜的没有了，得需要从河北、从张北那边上这运输。我这个地方种出来了，正好又是一个空档期。第三季呢是在8月份到8月份种植，9月底10月初上市。这个点儿呢正好是将张梅结束的时候，我这边呢正好又在上市。还有一个是9月底种植，11月底收获的一个，正好是陆地大白菜，在冬储马上多的时候，我这里利用大棚保温，从10月份延迟到它11月底，这个时候呢正好又是一个大白菜的空档期。这样我呢就按这个每个季节的空档期扒开，错峰上市了，价格也好，这个也好卖。

0: 白菜是安亮蔬菜基地的拳头产品，无论是小白菜还是大白菜，从种植管理水平上来说，安亮从没有失过手。他说，秘密就在于他了解菜田的小脾气。
1: 在2016年的时候啊，我们种植了一茬大白菜，全部坏了。坏了以后呢，后来呢，我通过请教咱省农科院的专家了，通过咱济南市技术服务中心了，通过请教这些专家们，解决了一个干扰性的问题。2017年的时候啊，全部干扰性。曾经有一年，我种了这4亩白菜，全部坏掉。后来呢，通过2023年的技术呢，解决了这个干扰性的问题。通过什么技术呢？通过这个水肥化的运用，滴灌和喷灌的，它俩配合使用。在高温期的时候呢，利用早晨起来凉爽的时间呢，利用喷灌，给白菜呢增加水分。蒸腾量在过大的时候，中午头的呢，不能用喷灌了，因为它好产生一些这个。水是低温，白菜是高温，产生一些这个对白菜很有影响的一些东西的。我这个时间呢，我就用滴灌。滴灌呢是在白菜的根部，它不喷淋，不会对白菜造成叶面的灼伤。所以说，通过3、4年、4、5年的时间，彻底的解决了在6月份种植白菜干烧性的问题。
0: 长期以来，大白菜干烧心一直是困扰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如果出现5%至10%的病株，将会对整个生产基地的大白菜的商品性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种植户拿这个病害没办法。安亮却在白菜地和这个病害纠缠了6年。通过田间记录，他发现白菜地有自己的小脾气，那就投其所好，改善它生长内部的小气候。法宝就是这个喷灌技术，它可以实现从大水漫灌到少量多次，能有效地改善大棚内部的小气候，合理地增加环境空气湿度，减少大白菜干烧心的发病率。而滴灌对促进大白菜根系发育和提高产量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大白菜干烧心问题的有效解决，安亮的大白菜销往济南、聊城等周边大中城市，产生不菲的经济效益。近两年，安亮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他利用滴灌和喷灌设施，结合土壤伤情和环境温度，综合施测，提升大白菜等经济作物抗病能力，进而实现少量施药的目的，达到农药使用零增长的目标。弄清了技术问题，安亮将目光放在了建立标准化管理流程上。育苗严格控制时间跨度，移栽时剔除大小苗，品种固定的情况下缩小株距，标准化操作保证了蔬菜的品质、品相、整齐度。
1: 这个季节种出来大白菜啊，咱们山东省啊，这个季节能种出这种品质大白菜啊，数量很少。由于它的数量少，比其他白菜的口感好，所以说呢，这个季节的白菜呢，价格也好，也不愁卖。
0: 当初流转70亩土地，安亮费了不少劲儿。随着农场用工增多，效益逐渐稳定，周围农户到农场打工的越来越多，纷纷主动把地流转给安亮。现在安亮家庭农场面积增加到396亩，蔬菜种植大棚增加到126个，常年用工100人左右，先后获得济南市蔬菜标准员

0: 山东省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等称号。2018年被认定为农业农村部农技推广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1: 这茬大米完了以后啊，下一茬种香菜，第三茬呢再种冬季大米菜，这样呢一年三次三收。
0: 安亮筛选出了大拱棚早春大白菜加大白菜加月下香菜加青蒜苗的四做四收种植模式，茬口安排紧凑，产品试销对路。种菜以来，安亮的心变得越来越柔软。绿油油的大白菜，热火朝天择青蒜的场面，越来越蓝的天，来来往往运蔬菜的车，他都会莫名感动。100多个蔬菜大棚林立在侧，好像都在注视自己的主人。安亮的农场从70亩到396亩，从粗放种植到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了一条标准化蔬菜种植之路。安亮的座驾也更换了，一辈子在地头的乡亲们开了眼，种菜还能挣辆宝马。开宝马的安亮没有一溜烟往城里奔，相反，他往地头跑得更勤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拉着乡亲们一起往前奔。这不，利用上级投入的70多万扶贫资金，他流转了石岗、安澜、新王等几个村的土地，建起多个大棚。在每年年底的时候，为下巴和孝里的54户贫困户发放7万多元项目收入。安亮心里明白，乡亲们需要他拽一把，这是自己一辈子要干的事业。
1: 你对他好，无论菜还是人，他都会加倍对你好。
0: 你对他好，无论是菜还是人，他最终会加倍对你好。安亮说，种菜这件事让自己心里踏实敞亮，值得一辈子去做。

0: 这是2013年摄制组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双溪口乡一家生产车间内拍摄的金针菇加工生产画面。十年过去了，当摄制组再次来到这里时，昔日的生产画面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化生产流水线。一篮篮金针菇就像乘坐火车一般，经轨道运输至操作台，一个个机械手臂按部就班地自动分拣与切割。这番景象让人很难想象，食用菌也可以像工业产品一样进行自动化加工。
1: 日产亚马逊的这个金针菇和杏鲍菇的产能来讲，如果是传统的大棚式的生产，相当于需要有10000亩的耕地来进行生产，它节约劳动力和节约土地上面，跟传统农业比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0: 蘑菇工厂里，从菌种筛选、菌丝培养、骚菌、预菇房培养和采收包装等流程，形成了一条闭合的产业链条。经过十多年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工厂自动化、周年循环生产型的现代化蘑菇工厂，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转型路。双溪口乡地处缙云县东部，位于浙江省腹地，全境以丘陵、低山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7摄氏度，无霜期216天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6%。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使乡里野生食用菌种类丰富。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栽培食用菌。近半个多世纪，双溪口人立足于这一优异资源，尝试栽培食用菌，逐渐发展出了特色的食用菌产业。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乡里的食用菌产业逐渐壮大，从零散的家庭作坊式生产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乘着这一东风，早在20年前，蔡俊冲就投身到了食用菌产业上，通过流转土地建起了金针菇生产车间。金针菇是食用菌家族中的白富美，其氨基酸含量丰富，尤其是赖氨酸含量高，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十佳蔬菜之一，国内外消费市场广阔。起初的几年，金针菇产业发展较为顺利，可是传统的菌棒生产主要以菇农分散加工为主，头工头劳大，质量难以保障，菌棒成品率低，并且因为生产技术落后，环境消毒不彻底，导致金针菇成批绝收，蔡俊冲的蘑菇工厂连续亏损。
1: 在生长过程中呢，它有一点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要保证它的稳定，这是难在其一。第二个难的就是这个整个的生产周期比较长，从我们菌种投入下去开始到出菇啊，我们像我们的金针菇差不多要50天，我们的杏鲍菇差不多要53到55天这个样子。我们在这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稳定的因素。
0: 蔡俊冲开始注重引进和推广先进的金针菇栽培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金针菇的产量和质量，
1: 包括我们整个的质量系统、我们的菌种系统、我们的生产体系、我们的人才管理体系，包括我们的研发和试验体系来保证，这是从大的系统上来讲。那么具体的环节来上讲呢，首先呢，我们是一个保证菌种的优良；第二个呢，从生产上来讲呢，保证我们生产工艺的稳定和精确，以及记录的详实，包括我们的可追溯体系的建立，这是从生产和质量体系来讲。第三个来讲呢，从我们的技术体系来讲呢，一个就是我们会大力引进各种能源，保证我们技术的研发和我们日常的生产技术管理上的稳定。
0: 蔡俊冲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拉开了蘑菇工厂转型升级的大幕。蘑菇工厂的第一个转型措施，便是创新数字化菌棒加工和标准化接种养菌技术。在菌种培养上，蘑菇工厂里专门开设了菌种培养车间，在这里，技术人员成功接种后，将它们放入震荡培育箱中。经过多天的培育后，菌种被输入进培养罐。培养车间里，上百个菌种培养罐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在检查菌种培养情况。每个罐体里都装有足够上百万个菌棒使用的菌种。通过工厂化的生长条件控制，确保了菌种稳定性，为后续生产提供了充足保障。
1: 从小试开始，小试中试到生产试验，反复地验证它的菌种的稳定性和菌种的优良性，才投入到生产。正是有一套这样的菌种的研发、保存、活化和实验的这种体系，首先从源头上保证我们生产的稳定，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大块的。
0: 在菌棒制作上，通过生物技术与工业技术的有机结合，用工厂化栽培技术手段，将农作物下脚料、玉米芯、米糠、麸皮等有机结合，变废为宝，全面提升食用菌的产能、质量及安全水平，且无农药化肥使用，实行了统一配方、统一生产，不仅提高了菌棒产量和质量，提升了发菌成活率，而且经济效益明显，通过数字化精准

0: 每个军棒用料成本从1.1元降低到0.85元，转化率从70%提升到90%。通过一系列技术措施的创新，蘑菇工厂实现了高效灭菌和无菌车间全自动接种，建成了浙江省自动化程度较高、设备先进、产量较大的菌棒生产线。在装瓶车间内，装瓶自动化生产线正不间断运行，一筐筐填满压实的菌种瓶，顺着传送带不断迁移。而在金针菇生产车间内，新风控制、蓝光控制、加湿器控制等数字化环境控制系统模拟出最适宜金针菇生长的环境。抬眼望去，一层层栽培架上培养瓶密密麻麻地摆放着3级过滤的洁净空气、7级过滤的纯净水，吃好喝好的金针菇长势喜人。从菌丝长成金针菇需要50-60天时间，在各种模拟的自然环境里，金针菇经历着属于它们的春夏秋冬和生命历程。
1: 防病虫害的处理的方式，我们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比如像我们的高温高压灭菌消毒，我们的净化都是通过中效高效过滤过来的，空气是通过净化的，它是物理的方式。你像我们的部分的消毒，我们是通过紫外灯来消毒，不需要通过化学的消毒。所以物理的方式来讲，它一个是高效，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残留。
0: 每个菇房内都安装了自动加湿器，根据金针菇生长的情况自动控制加湿的频率，同时利用环境模拟技术为金针菇创造了适合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条件。通过集成金针菇工厂化栽培技术，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生产金针菇，突破了时间和土地的制约。蘑菇工厂的第二个转型措施便是完善产业链条，打造金针菇自动化加工流水线。经过前期的工厂化生产后，生产出的金针菇规格一致，为后续的工厂化加工打下基础。通过物联网、智能机器人和数控集成等几大技术的落地应用，现如今在蘑菇工厂的加工车间里，除包装、检测等工序需要人工完成外，其他大部分工序全由机器人手臂完成。原本需要多人操作的切割流程，仅凭一个机器人手臂便能胜任，极大提高了效率。
1: 我们现在这种农业企业跟传统农业企业来比呢，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式的进步。我们是完全以现代的工业模式来进行我们的农业生产，这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无论是从我们的生产设备上、管理模式上、我们的技术上和我们的研发上面，都是以现代的规模化的工业和利用生物技术和利用工业的管理和制造模式进行农业化的生产，就是一个大的跨越。
0: 机器人伸出长长的手臂，将培养瓶里的金针菇自动采摘后切根，再经流水线送到工人手中进行分拣和装袋包装。仅需几分钟，金针菇便完成了从培养室到真空包装的全流程，并通过冷链物流锁住了这份新鲜，一天时间便能送上消费者餐桌，极大提升了供给侧水平。蘑菇工厂的第三个转型措施则是完善循环农业链条，将菌渣变废为宝，制成了生物有机肥。
1: 经过50多天的生长，那么我们出来以后的这个菌渣，我们反过头来讲，我可以做成有机肥，就是从农田里面来又回到农里面去，这是一个整个循环的过程。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农业的下脚料，我们整个的处理过程是通过物理处理的方法，那么在整个过程又是保证能够绿色环保的。
0: 工厂每天产生大量废料，为废料的循环利用打下基础。菌棒生产废料中含有大量生物

0: 菌是各种营养元素齐全的优质有机肥原材料，通过搭配不同的生物菌剂对肥料进行发酵后，制成了适用于各种作物的生物有机肥，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够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一举多得。而蘑菇工厂生产出的特色花卉有机肥，更是得到省内花卉种植企业青睐，通过签订订单的形式长期供应花卉企业。
1: 本身我们这边呢也是个花卉的这个种植基地，我想呢是如果能把这些废料用到正确的地方呢，应该前景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0: 在菌渣加工车间里，每天都会有200多吨废料得以再利用，生产出的生物有机肥适用到了苗木、花卉、蔬菜和果树等种植领域。通过蘑菇工厂的生产加工，形成了资源、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高效循环模式。现如今，蘑菇工厂生产的金针菇畅销到了广东、北京、上海、郑州、厦门等10多个大中城市。近几年又借助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将优质产品销到了全国各地，并借助浙江省的沿海港口优势，一批批金针菇出口远销到了欧美、东南亚和港澳台等地区，成功走上了更大舞台。昔日萎靡的产业，现如今已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擦亮了金针菇产业金明天，激活了乡村发展多重活力，持续奏响了特色产业富农曲。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党员工作流程中，有一些数需要特别关注。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哎，小辉，在忙什么呢？
2: 李书记刚安排我做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正抓紧时间补课呢。
1: 发展党员工作可不能马虎，必须严格依据发展党员的五个阶段、25个步骤，对每一份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间节点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发展流程规范有序。
2: 嗯，这个我知道。
1: 在这些步骤中，有些数需要特别关注，可别搞错了。在审核申请人入党条件时，要根据党章要求，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对条件符合要求的，党组织应在收到入党申请书后的1个月内派人同其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在指定培养联系人时，需要注意，每名入党积极分子需要安排1至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培养联系人。在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阶段，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基层党委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做一次分析。对经过1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上级党委备案后，可列为发展对象。这时应当有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入党介绍人。基层党委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对发展对象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个学时。
2: 没想到前3个阶段就有这么多的数需要关注，我先在细则中标记出来，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点关注。

0: 小辉同志干得不错，培养联系工作初见成效啊。
1: 谢谢书记的肯定。在接下来的两个阶段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数，还想让小婉再和我说说。
2: 好，在召开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时，应注意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才能开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方可通过。讨论两个以上发展对象入党时，要逐个讨论和表决。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批，并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但不得超过六个月。在最后一个阶段，还有几个时间需要把握。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一次预备期，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最长不超过一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对到会人数、赞成人数等要求，与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相同。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批。
1: 在接下来的两个阶段，我一定重点关注这些数，完成好这次发展党员工作。
0: 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经常不断地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在他们具备党员条件时，及时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应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严格遵守发展党员各个阶段中数的要求，确保发展新党员的质量，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根本性、经常性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党员教育的基本任务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肖婉，下周区级党员培训示范班就要开班了，好期待啊。听说这次学习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是的，小慧，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规定，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学懂弄通做实。市县党委或者基层党委每年应当组织党员集中轮训，主要依托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基层党校等进行，根据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工作和党员实际，确定培训内容和方式。党员五年内参加各类集中学习培训，累计不少于20天或160学时。
1: 那我可要好好听课，自觉用所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那除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外，条例还规定了哪些任务？
2: 条例还规定了党员教育的7项基本任务，要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努力掌握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教育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做到四个服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党章。

0: 党规党纪教育，引导党员牢记入党誓词，坚持合格党员标准，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培育良好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家风，加强宪法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党员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引导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密切联系服务群众。还有，
1: 我来给小婉提个醒，除了刚刚说的四个方面外，还有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知识技能教育这三个方面。
0: 哦，是的，条例还规定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学习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铭记党的奋斗历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要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围绕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推进落实重大任务，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读事情国情党情，回应党员关注的问题，引导党员正确认识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要注重知识技能教育，根据党员岗位职责要求和工作需要，组织引导党员学习掌握业务知识、科技知识、实用技术等，帮助党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增强服务本领。
1: 党员教育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之源，要做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提高本领。
1: 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党组织应当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性，提高素质，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力，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3: 罗老师，你去买菜的，我也买的菜。今天没接孙子吧？
4: 没有。
3: 小伙子，我没怎么看到你啊。
5: 啊？
3: 哦，我到了，那个我的号码留下来了吧？好好，以后有事打电话给我啊。好好好好。
6: 我的师傅啊是射牛，他呢穿上红马甲就能化身科学家。
3: 啊，毛豆壳七块，毛豆米呢？好嘞，下次还到你家来。
6: 这十里八乡的街坊邻居、老人小孩，在他眼里就没有闹不熟的。
3: 猴子唱歌可会啊？
7: 不会。
3: 哦，他不咬人，他咬了个书。
6: 他的性子一刻也闲不住。
3: 你这么厉害啊？哎呀，那这个东西就名贵了。
6: 得空了就给社区街道做联络员。
3: 老人家住哪一栋楼啊？
4: 十号楼。
3: 啊，十号楼。
6: 给乡里乡亲做巡逻员。别看他老人家都70岁了，他还和小区里好多爷爷奶奶结上了对子，成天乐呵呵的楼上楼下跑前跑后，瞧瞧这镜头，这体力，我这个做徒弟的都自叹不如。哦，刚刚忘了介绍我自己，我叫冯荣，是师傅的徒弟，跟着师傅久了，我也慢慢的从爱人变成了艺人。
8: 哎呀，个个都真好看，好，大家站好，地面的笑脸没露出来。
6: 现在的我，登门拜访、网格巡查、调解沟通都不再怕的。工作之余，我常常跟着师傅一起走街串巷，走访群众。
3: 希望你继续努力啊！
6: 看着他和别人谈笑风生，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让他始终活力满满，时刻充满热情呢？

0: 我好像有点知道了，也许是大家的笑容，这些发自内心的笑容里有着对师傅最大的褒奖和肯定。其实所谓社牛都是因为热爱吧。5年前我很幸运在瑶海区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工程结对活动中成为了师傅的徒弟，在他的耳濡目染下，一束光微公益项目破土而生。是的，我也想和师傅一样，无论在哪都能做照亮别人的那一束光。信仰的力量是星火燎原，是生生不息，他总是以满格的热情每天奔赴自己的责任区，他用满格的状态去迎接每一个身边人，他更是始终保持着满格信仰，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初心。这就是我的师父，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街道全椒路社区老党员石顺。
1: 啊，好，我们共同在一起打造我们的和谐小区啊。好好好，谢谢您啊。
2: 从小就受爷爷这种助人思想的熏陶，跟着爷爷呢做了很多的实践活动，在未来我也将继承爷爷的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0: 2024年4月底被诊断出胆囊癌晚期的他，像没事人一样乐呵呵地说，在一天干一天，这样才有价值。每一天师傅忙于各种公益活动，有他在的地方就有群众热热闹闹的笑声，他就像一束光，当我们抬起头就是阳光灿烂的样子，好像在告诉我们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的种种，扬起我们的初心，奔向美好的明天。

0: 1991年出生的张强，有着5年军旅生涯的淬炼和10几年道路施工的沉淀。2011年，在部队的庄严仪式上，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担当、党员的初心使命与建设者的职业敏感，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融为一体。2013年退伍返乡后，他投身邯郸城市道路建设，常年扎根一线的经历，让他对城市设施的安全隐患有着天然的警觉，更对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1: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非机动车道上有一个坑，然后我看见这个坑以后，我想把这个事坑也向上反映，然后发到我这个抖音平台里边了，然后会不会有人得到解决。然后没有想到他第二天这个坑得到邯市城管局把这个坑填平修好了，然后避免了更多的伤害。确实给我更多的启发，然后给我更多的动力。
0: 一次偶然的尝试，开启了一场长达3年的坚守。无论是邯郸街巷的塌陷井盖、损坏电线杆、遮挡信号灯的树枝，还是外地旅途遇到的各类民生短板，在他眼中都是关乎群众安危的大事。这份源于党性修养的责任担当，让他把多管闲事儿当成了分内事。
1: 我在上班途中发现这个复兴路非机动车道正中间有一个电线杆，它上面挂了几块电表，有那个挂电表那个位置是一个脚铁，是正冲面部的。如果说不戴头盔的话，然后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很容易撞到这个面部。经过2个多小时吧，他们电力部门就把那个脚铁往上提高了。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有。

0: 很多朋友在给我留言，说很多人在那里摔伤了。我拍完以后，这个东西它提高了，然后减少了对大家的伤害，这就是给了我一种更大的动力，让我去持续的拍下去。因为我是做这个市政专业的，我会留意一些这种安全隐患。
1: 这份源于专业的敬畏之心，升华为服务群众的自觉行动。三年多来，他累计发布视频600余条，反映各类城市问题600余件，整改完成率超90%。就连带女儿游玩途中，也不忘拍摄发布。而为了拍摄这些问题，张强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放弃陪伴家人的时光，往返奔波几十公里成为常态。更难能可贵的是，每一个他反映的问题，无论整改快慢，他都会亲自回访，确认问题彻底解决才放心。2025年6月，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张强颁布义务监督员聘书，这份认可是党组织对群众监督的尊重，更是党建引领下全民共治的生动体现。如今，张强的抖音评论区成为市民反映问题的线上议事厅，越来越好抖音群里，80多位热心市民共同分享线索，反馈情况。
0: 拍视频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我发的这个视频最快的是2个小时解决问题，我感觉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符合邯郸速度吧。我现在跟这个邯市城管局排水中心都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方式，我有问题直接给他们发过去，他们得到了更高效的解决。
1: 张强的执着与真诚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更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越来越多的邯郸市民主动加入进来，让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成为城市治理的新风尚。
2: 看到张强哥反映的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们也有了热情和动力。上下班的路上，如果看到哪儿有问题，我们也会随手拍下来反映过去，也能得到解决。也是希望咱们邯郸呢能建设得越来越好，那个街道呢越来越整洁。
0: 每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都会实地查看，查看完以后，还有粉丝在那里跟我留言说谢谢我，我感觉这个东西我付出再多辛苦我也值得的，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能为城市治理出份力，这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因为正好符合那句话，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1: 三年多来，张强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用镜头记录民生的每一个期盼，用执行践行着对城市的热爱，而邯郸各级党组织则用高效的响应、务实的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这场跨越三年的双向奔赴，让党建红成为城市治理最鲜明的底色，让邯郸速度成为民生温度最生动的注脚。

0: 三峡地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明光市潘村镇紫阳山同样有着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我的家乡我来说，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红色的景观，共同领略丹霞地貌带来的视觉震撼和自然魅力。
1: 当你第一眼望见紫阳山丹霞地貌，定会被那浓烈而奔放的色彩所震撼。这片面积千余亩、绵延约两公里的红色土地，其赭红色的岩体在阳光下折射出斑斓的光泽，瑰丽的色。

0: 海，年年起伏的红色山峦，千姿百态的岩层，犹如大地被点燃的炙热火焰。
1: 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雨水、风力、温度等因素持续对这些岩石进行侵蚀和雕琢，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千奇百怪的丹霞地貌自然景观。
0: 富含氧化铁的沙砾岩层经地壳抬升后裸露地表，在长期风化作用下逐渐显露出如今的瑰丽色彩。随着光线变化，山体时而呈现赤橙交叠的霞光质感，时而化作深褐与暗红的交响，被游客誉为大地燃烧的诗行。
1: 对于自然旅游爱好者来说，在紫阳山你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可以登上山顶俯瞰那绵延的丹霞美景，还可以在傍晚时分欣赏那落日余晖洒在红色岩石上的壮丽景象。
0: 徒步穿梭于红色的山峦之间，岩壁上密集的纵向沟壑与蜂窝状孔洞清晰可见，这是数千万年来雨水冲刷、风力侵蚀的杰作。部分岩层断面可见明显的纹路，如同树木的年轮，记载着远古气候的环境与变迁，诠释着地球演变的历史皱痕与史诗级解码。
1: 目前潘村镇政府正在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完善紫阳山丹霞地貌的导览服务。这片用时光与自然对话的红色土地，正以无声的壮美邀约人们共同见证岁月的沧桑与传奇。

0: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钓鱼这项休闲娱乐运动。说到钓鱼，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鱼竿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准备工作很重要。当然，
1: 鱼竿的选择分类是特别的多，所以今天啊，我也是带大家来到了威海的一家钓具连锁店，来聊一聊这钓具该如何选择。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我身旁的一位老师，来自于威海市钓鱼协会的副秘书长戚老师。戚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戚老师，咱们这钓鱼的鱼竿哈、分类是特别的多，包罗万象。咱们这鱼竿呢，主要是分哪几大类呢？
2: 应该是头竿。细钓竿、路竿竿、还有一些一般的海钓的小草品种小一些那样的。关于提绳的问题啊，还有一种竿也是一种海竿。
0: 没想到一根小巧的鱼竿里还有这么多讲究呢。那么鱼竿具体是如何分类的呢？首先根据鱼竿所用的材料来分，可分为竹竿、姜尾竿、碳素竿、玻璃钢竿、包碳竿等几大类。目前大家最常用的是以包碳竿、玻璃钢竿和碳素竿为主。首先咱们来说说竹竿，它是最早的鱼竿形式，竹子也是可追溯的最早的制作鱼竿的材料。现在市面上的竹制鱼竿

0: 钓友对这种钓鱼比较熟悉，不过如今也逐渐淡出了鱼竿的历史舞台。碳素竿又被称为碳纤维竿，是采用高科技碳纤维素材制造而成的。目前绝大部分碳纤维鱼竿都是采用无梭仿碳纤维纵向布置管，经浸树脂固化制成的。碳纤维含量多少，直接决定钓竿的价值和品质。一般含碳量为30%至97%不等，含碳量越高，制成鱼竿的强度弹性就越高。用碳纤维制造的鱼竿具有轻、坚实、抗拉强度高等特点，但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防雷防电。接下来咱们再说玻璃钢竿，它又被称为玻璃纤维钓鱼竿，采用玻璃纤维断纹布，经滤镜环氧树脂、全树脂高温固化成型，具有很好的坚韧性和弹性，是钓鱼竿生产走向现代合成材料工厂化生产的第一代产品。玻璃纤维钓鱼竿具有良好的绝缘性，钓竿成型后未做涂装前，竿体颜色为黄色、棕色。玻璃钢竿和碳素竿相比，同等尺寸型号的玻璃钢竿要比碳素竿略重一些，损失了一些灵敏度，但有着碳素竿没有的绝缘性和抗拉力的特性。玻璃钢竿的主要特点就是质地软、弹性大、不易导电。那么包碳竿是什么样的呢？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包碳竿算不上是碳素鱼竿，它里层是以环氧树脂为基料浸渍的玻璃纤维布，外层包碳素纤维混合卷制而成，是一种碳波混合材质的鱼竿。它弥补了碳素纤维脆性太强和玻璃纤维强度不高的弱点，而且价格也比较适中，大多数钓友都能接受。下面我们就根据鱼竿的用途再来看一下具体分类。如果是根据鱼竿用途来分类的话，鱼竿又可以分为手竿和头竿两大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手竿。那么什么是手竿呢？手竿指的就是不装鱼线轮的钓竿，多用于淡水垂钓。手竿又分为抬钓竿和吸流竿。抬钓法是20世纪80年代从台湾传到大陆的。抬钓竿专门用于抬钓法，长节、较轻、进气的钓鱼竿就可称为抬钓竿。通常抬钓竿又可分为软钓、硬钓、超硬钓和战斗四种，俗称四六、三七、二八、一九竿。抬钓竿一般在90厘米至120厘米之间，分戟竿、鲤竿、竞技竿、战斗竿等。戟竿有并济式和振出式两种，用于休闲钓和钓中小型鱼类。鲤竿比戟竿稍硬，用于钓大中小型鱼类。竞技竿比鲤竿又要硬些，适合快速上中小型鱼类，一般用于竞技比赛。战斗竿一般用于中大型鱼的快速上鱼。
1: 抬钓竿应该比护钓轻，
2: 抬钓的竿比护钓的竿要轻一些。
1: 轻啊，哦，那些个人就是，你看他两个都差不多，那些个人就
2: 哦，长度是差不多的，
1: 啊，很轻，很轻，哦，而且你看他这个竿是捞的不错的。很直的，你这边老远看，你们插那杆很直很直，很直，没有说那是弯弯不弯弯，很直啊，那多好。那你这个你这一晃，轻轻有一点儿，两架鞋做不好，那个手感你马上就知道，就拿着不着，甚至都记得。
2: 弹性非常大，尤其是最头上这一块哈，是可以看出来。
1: 对对对，摸出来你要是把着那个杆的话，这个成了一个旺户，一个旺户，这个旺户没有。你这么一看，你大眼一看，很平均，那这杆质量是不错的了，它是都受力。
0: 溪流干顾名思义，就是指专门在山涧溪流、水流较急的浅滩等水域使用的。

0: 一种钓鱼竿，主要用于钓马口鱼、长吻鱼、鱿鱼等中小型鱼类。吸流竿的特点是钓竿收缩后的长度多为37厘米或58厘米，便于携带。钓竿的前节竿尖为实心体，细而又具有良好的韧性。吸流竿节数比较多，多的甚至有10多节。
1: 这个是小小灵巧了，
2: 就是刚才我说就是灵巧一点，
1: 就这个戏塘有一个小水，有这个水，我聊的深一深，聊的深一深，它不是个正规钓法，这是走步钓，
2: 就没有话收起来再走，
1: 没有，它就叫溪流钓。这个溪流钓法跟这个湖里有点稍我有点学，它用什么这个弦基本不长，有时候带这个半截，不是紧钩弦，因为它这个小戏，它这个它不是沉底，它不是撩底，它这个没有坨，没有橛子，它是这么着拿那个钩啊，这么这个拖着走，拖着走，鱼一看这个饵就响了。
0: 了解了手杆，我们再来看一下头杆。头杆是手杆质的飞跃，是一种新的钓鱼方式的衍生。头杆在钓竿上装有鱼线轮、过线导眼。配上鱼轮、钓线、铅坠、钓钩等组成头杆钓组，就可进行收放线，可以钓不同的水域、不同种类的鱼，给钓鱼人更广阔的视线。头杆种类很多，根据钓鱼场所及方式，又可分为海竿、矶钓竿、路亚竿、船钓竿、筏竿这几种。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每种鱼竿的特点。海竿顾名思义，是指以钓海洋鱼种为主的鱼竿。海竿的特点是竿粗且短，比较硬硬，可承受拉力强，长度一般不会太长，在1.5至3.9米之间。矶钓竿是指突出在水面的岩石或礁石滩上垂钓所用的鱼竿。矶钓通常在海岸或岩石上进行，在竿上装上鱼线轮，碰到大鱼引诱自如，不易逃脱。在大水面钓鱼时，抛得远，钓得大，竿梢的灵敏度比海竿要高，鱼讯容易识别。竿长还利于遛鱼，长度一般在2.7米至6.3米。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矶钓竿，其实里面也有不少门道呢。根据矶钓竿的穿线方式，矶钓竿有中通导眼矶竿和外导眼矶竿两种。中通导眼矶竿顾名思义，就是鱼线从竿管中部穿出，优点是不容易缠线，钓重大，缺点是穿线不方便，需要借助钢丝。外导眼矶竿实际是以导环的形式穿线，导环有方导环和圆导环两种，其中高脚方导环是圆导环的升级，有效地减少了缠线。这种矶钓竿的优点是穿线容易，一般护套上都带有穿线器。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时下非常流行的路亚。路亚源于英文的路尔的释音，原意是引诱的意思。所谓的路亚钓就是仿生饵钓法，也叫拟饵钓，是模仿弱小生物引发大鱼攻击的一种钓法。路亚竿即用来抛投各式各样假饵的钓竿，一般用来钓比较凶猛的肉食鱼类。根据垂钓水域不同，又可分为海水路亚和淡水路亚。船钓竿是海钓用竿之一，常用玻璃钢和碳素材料制成。施钓时，钓者位于船上，将钓组抛入急流或深海中首钓，以钓取鲨鱼、金枪鱼、剑鱼等个体较大的凶猛鱼类。 船用抛竿短而粗，承受能力强，抗拉力大，即使遇上百千克的鱼也不容易折断。筏竿是湖上筏钓的专用钓竿，起源于我国的台湾地区。筏竿一般多为两节叉竿，长度通常在1.8米至2.4米之间，前节竿梢颜色鲜艳，垂钓时将竿梢贴近水面，更利于观察鱼群。竿梢多为实心玻璃纤维竿体，竿梢极软且富有弹性，竿梢导线环小且分布密集，在筏竿尾节竿粗壮而致硬，竿身挺拔，即使遇到大鱼也能有良好的强度。别看这一根小小的鱼竿，原来这里面的道道还真不少呢。看了以上的节目，大家是不是对鱼竿的分类有所了解了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选择鱼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淡水垂钓比较常见的一类鱼竿，台钓竿的具体选择方法。每款鱼竿都有外包装，选竿第一步就是要看外包装，在鱼竿的外包装盒及杆把上都有说明，说明内容具体包含五项。首先是收缩长，台钓竿的收缩长一般为1米至1.1米。第二项是尺寸，一般是3.6米长，又称12尺；4.5米长，又称15尺。5.4米长，又称18尺，这三种长度较为常用。第三项是先径、圆径。先径指竿尖粗细尺寸，圆径指手把粗细尺寸。先径一般为1毫米以下，圆径最初的部分的尺寸与手把制作的大小有关。整体原则为在保证竿体结实牢固的前提下，整体要尽量细。第四项是含碳量，台钓竿含碳量在98%以上即可。最后一项是重量，选3.6米的竿重量在85克以下为宜，选4.5米的竿重量在120克以下为宜，选5.4米的竿重量在180克以下为宜。看完外包装，对鱼竿有了初步的选择后，我们再打开包装，取出鱼竿来做进一步的对比选择。首先要看的是钓性，钓性是指鱼竿竿体的软硬程度。鱼竿钓性本意是指碳竿本身的含碳吨位在承受整体拉力所能达到的整体弯度，也就是说相同的竿含碳吨位不一样，就有了钓性的区别。那么怎么划分钓性呢？其实钓性的划分在于使钓竿适应于垂钓不同鱼类、不同钓法的需要，以及满足钓鱼爱好者的习惯和爱好。对于台钓竿，最简单的钓性区分方法是将钓竿全长划分10等级。水平尺竿，以竿体自然弯曲形成的弧度的切线点所在位置为判定钓性，也称为55钓性。总体来说，软钓竿起鱼的手感非常好，拉起来会比较过瘾，而硬钓竿起鱼速度比较快，适合钓比较大的鱼。切实选择竿的钓性，对于充分发挥钓竿的性能、垂钓有针对性的鱼类和施钓方法十分重要。不同钓性的钓竿有其不同的特性和各自的长处与不足。那么各种钓性的竿都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呢？首先我们来看软钓。软钓的优势是具有较好的柔韧性， 肝体较细，相对重量轻，钓到鱼后持

0: 竿手感好，特别适宜于钓小型鱼类，便于发挥钓竿的弹性张力。但软钓上鱼时，拉鱼入户慢，遇到比较大的鱼就很吃亏，特别是新手很难控制住鱼。中钓的优势是钓性适中，适于多种垂钓水域和钓法使用。鱼类吞钓饵后，前段杆体杆尖反应灵敏，手感适中。中钓的劣势则在于因弹性较软，钓竿差，所以持竿抛头钓组时相对较难，遇有风力较大时更难抛头。硬钓的优势在于适于在水草、水面有杂物的水域使用，可采用长杆短线、垂线钓法，适于竞技钓，引鱼入户快，较适于钓大鱼。但硬钓竿杆体过硬，钓到大鱼时抬竿需要用巧力，如果抬竿过猛，很容易断竿。当然，钓线的标准不是唯一的，鱼竿品牌不同，使用的碳素材料也有所区别，生产出来的竿在钓性及其他性能方面也存在比较大的区别。所以大家在挑选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不同钓性的鱼竿。确定完我们要挑选的鱼竿的钓性后，我们还要具体看一下鱼竿的制作工艺。我们拿过鱼竿，首先要看竿的外表漆面光洁度有没有斑点，然后看竿尖与软线接头粘接是否良好，竿的每节与上一节的接头是否均匀，查看每节竿两端有无裂纹，管壁是否均匀，如果有必要再查看每节竿内藏接头长度，一般长度在20毫米至40毫米。
1: 应该它这个两件要差这个地方啊，坠度比海竿要长，因为它嘛，它长，它就受鱼人受力子大哈，你不能很大，一般是6公分到7公分这个大。
2: 嗯，也就是说在里面还藏着。
1: 啊，想多长一些，长一些，短了不短了不行，短了它这个它拿不住用。
0: 确定好制作工艺后，这还没完呢，我们还得看一下鱼竿的向心力。我们挑选同样重的两只鱼竿做比较，新竿抽出后手握竿把用力向上做起鱼动作抬竿，当竿从放平到抬起60度角以上时，感觉一下竿的手感重量是在竿的中间部位还是往手心处收回，其中重量往手心回收的竿是好竿，这种鱼竿会减轻一部分垂钓时的重量，在垂钓时不会感觉很累，反之钓鱼时会感到鱼竿越来越重。挑选出向心力较好的鱼竿后，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鱼竿的软硬度。拿过鱼竿，我们匀速上下抖动，竿尖40%以上的部分不能太软，不好的竿尖会左右上下或像蛇形一样没有规律性的乱弹，好的竿则是随抖动方向弹动。进行到这一步，广大钓友可不要觉得就大功告成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要看鱼竿的受力均匀度。这时候拿起鱼竿，请另一个人协助，仿照起鱼受力时的抬竿动作，一人拿住竿尖，一人用力抬竿，查看竿弯曲弧度是否均匀，如果竿尖到竿尾有明显位置呈折点，那么这竿就有问题，已折断，那可是绝对不能买的。抬钓竿的选择方法，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学会了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路亚竿的选择方法。首先我们来看如何选择路亚竿的长度，很多初学者会本能地选择范围内最长的钓竿，以为钓竿越长越有力，其实路亚竿更重要的在于灵活性，

0: 短杆反而有着长杆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如果是淡水路亚钓竿，就在1.65至2.1米的范围内选择；如果是海水路亚钓竿，就应在2.4至3米的范围内选择。路亚钓竿有直柄杆和枪柄杆两种，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也很重要。目前经常使用的淡水路亚杆有鲈鱼杆、鳟鱼杆和雷鱼杆三种。直柄杆主要搭配纺车轮，枪柄杆主要搭配股式轮。接下来是选择合适的钓性。路亚杆在钓性上的标记从软到硬，分别为 UL 超软、L 软、ML 中软、M 中等、MH 中硬、H 硬、XH 超硬。路亚钓竿钓性起步选择以 L 软钓和 ML 中软为宜。同等硬度下，海水路亚杆要比淡水的粗。淡水路亚相对来说应用较多，所以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淡水路亚杆的选择。在淡水中应用最多的是鲈鱼，就不至于让轻而小的逆饵抛不出去，较大的逆饵无法抛的现象产生。一般7克以下的逆饵交给直柄杆来搞定，而7克以上的逆饵就交给枪柄杆去完成。在长度的选择上，鲈鱼杆5.8至7尺左右比较好。目前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鲈鱼杆，主要是一整根式的和叉节式的比较多，这两种杆相对的优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一整根式杆传导性相对是最好的，调性也非常优良，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不容易携带。叉节式杆的传导性和调性相对差一些，但易拆解易携带，有些制作工艺好的叉节杆甚至可以和一整根式杆媲美，但价格会相对较高。另外，路亚杆不同于使用浮漂的杆子，完全靠操控路亚来上鱼，因此杆子的灵敏度、韧性和整体协调性相当重要。具体判断方法是右手握杆，手肘下压，让肘关节抵在靠近杆子的底端位置。对于轻钓杆子10至30克以下，张开虎口，10指伸出，搭在杆体上，让肘、手和杆子浑然一体。然后肘关节不动，前臂连同手腕上下抖动，角度不用超过45度，感受杆子在抖动过程中的回弹、弯曲点的位置，以及底把相对于中前部的强度。注意要上下抖动，不要水平抖动或其他方向。就像你抬起杆尖，然后迅速往下用杆尖去电击前面的物体，让手和杆子一体同时移动。当杆子移动到水平位置时，胳膊用力停住，保持前臂水平。杆子由于惯性会继续向下弯曲，由此可以看出弯曲点的位置以及回弹性能。
1: 想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路亚杆的选择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判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简单了解一下海杆的选择技巧。
0: 海杆既带有绕线轮可以抛远的抛杆，但不能顾名思义以为只是在海钓才用它，很多宽广水域垂钓都会用到。在选购海杆的时候，除了要对材质真伪和工艺优劣认真鉴别外，还要重视以下4点。首先是杆长和钓性，这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定。比如长度，如果在大水域钓鱼，一般应选2.7米到3米。

0: 或者是4.2米甚至4.5米的大海干。当然也不是越长越好，因为虽然长杆抛得远，但过长反而发不上力。通常3.6米和3.9米的杆抛投时发力状态最佳。当然，抛杆技术好的老钓手，用4.5米的海杆也可以抛到最远，但一般钓者还是选择长度适中的为好。如果在小水域钓鱼，则选2.7米到3.6米的海杆较为合适。近几年，路亚钓从国外传入国内，并逐渐流行。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路亚杆的相关装配和操作技巧。装配路亚杆需要的是带鱼线的鱼线轮、假饵和转环。根据钓场环境、对象鱼种和钓手的因素，路亚杆建议在1.65至2.1米的范围内选用。路亚杆分为直柄配纺车轮、枪柄配卧式轮或抛投式鼓形轮。钓性方面，初学者以 ML 级为佳。在路亚线的选择方面，选用1.5号的5米甲，鱼竿较少晃动。另外，竿梢入水并收紧风线，可使浮漂处于滑动范围之中，鱼咬钩必会扯紧主线，浮漂就会下沉，从而提高灵敏度。会抛竿也要会提竿，抬钓的提竿是最后一个关键动作。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抬钓的握竿。常用的方法是手握竿，把拇指压在竿上面，另外四指在竿下面形成握势，但食指向前托住鱼竿。这是一般钓法常用的方法，适合各种鱼况。另一种方法是手背朝上，食指向前压在把柄上，拇指在侧，与其他三指形成握竿姿势。这种握竿方式最适于钓鲫鱼，可以避免过分剧烈的动作。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海竿的安装和操作技巧。海竿安装需要支架、铅坠、鱼线、鱼钩、摇线器和别针这几种配件。
1: 这个是压的海钓，特别是头杆，它就配的这项必须要有，没有啊，你这个杆子一打出去的话哈，这个杆子很沉，你不能那么拉，也用不着，所以你就买这么一个自压，一二三，有的是4个爪，可以放4条杆，这个可以放3个杆，你把它打好了，要好了，把它放在这儿，一咬前边就动，
2: 省劲用，
1: 只有省劲有舒服，你跟着做就行。
0: 海竿装配的第一步，是要根据钓竿的硬度来安装合适的铅坠。铅坠和鱼钩都要绑在拴坠线上，因此拴坠线一定要粗。铅坠绑上之后，如果钓竿前端最细的那一节轻微下垂，那就说明铅坠的大小合适。绑好铅坠之后，就开始绑鱼钩。一根拴坠线上可以根据需要绑2至3个鱼钩，如果是钓礁石可以绑2个鱼钩，如果是钓沙滩的话就可以绑3个鱼钩。
1: 你拿这个小水你咬这么一米，一米你就开始这样的，你开始你这个钩子分配啊，分配的这鱼里应该是一个基本是差不多，这3个钩子的鱼里应该差不多，不能打鲜。
2: 第一个
1: 啊，第一个这个是要强一点，因为它要强一点，它不要定个坨儿上，有个橛子，不打在橛子。
2: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1米的线，
1: 对对对，
2: 一半是放坠铅坠，另外一半分成2个放钩子。
1: 对。
0: 绑好鱼钩后，就可以安装摇线器了。首先把轮座打开，然后把摇线器卡在轮座里，再拧上轮座，就可以将摇线器固定在钓竿上了。然后从顶端开始，一节一节地抽出钓竿，查看一下导眼和钓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如果导眼和钓竿成一条直线，那就可以收

0: 回来继续安装鱼线了。
1: 你不觉得鲜？
2: 嗯，
1: 从小导演哈。
2: 嗯
1: 啊，开始往这样串，从小的往后串，
2: 由小至大。
1: 啊，一个不准漏，
2: 嗯，
1: 一个不能漏啊，漏了就冲串，要不然这一干子就有损害，就有损害干。这样呢，我这个药水器打开。
2: 嗯，
1: 你等等啊，
2: 打开
1: 啊，就是还打个结，先打个结。
2: 先打一个结，再往这个摇身器。
1: 再往上缠上去，缠的就这样的，不是固牢，一定要固牢，要不是你就打死这个没有弦了，就给打没有了。
2: 哦。
1: 不用跑了，你跟姐姐这样就行啊。
2: 嗯，这样就可以了。
1: 不。拉紧，这样你再拨，你把那个先发的稳了。
2: 接下来就是转就可以了。
1: 啊，那
2: 个
1: 啊，这个
2: 要
1: 先，这个要先，这个先这个。
0: 这样海干的组装就算是完成了，大家学会了吗？不过要想熟练掌握海干的操作技巧，就要掌握以下六个步骤。第一是留下垂线。这里所说的下垂线，是指从海干干烧过线环算起，到垂下至铅坠这段距离的线。一套完整的线组一般由四部分组成：主线、串钩线铅坠和绑好的鱼钩。下垂线不要留得过长，一般在50厘米左右。第二是在抛投时不要忘记打开荡线，在荡线未打开的情况下实施抛投动作，会造成断线伤杆。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投杆动作，投杆姿势正确与否是决定能否投远的关键。投掷海杆的姿势主要有正投式、侧投式、前挑式三种。正投式是使用最多的姿势，投饵时将海杆高举过肩，坠子与饵团悬于身后，钓手面对准落饵点，从自己的背上方向自己的正前方甩头，钓饵落在正前方。这种姿势易于掌握，落饵点易控制，缺点是投饵距离不够远。侧投式是甩头时身体与钓点呈30至40度角，杆尖下倾，海杆从自己右侧方向正前方投去，落点在正前方。由于海杆摆动幅度大，所以投饵距离较远，如果需要投饵远，就适宜采用这种姿势。其缺点是投饵不够精准。前投式是投饵时海杆在身体正前方，指向钓点方向，杆尖向下倾斜，指向水面，左手捏住坠子并稍向后用力，使杆尖略为弯曲，在扬杆的同时松开坠子，利用杆尖的弹力即可将饵料投向钓点。这种方法易于控制落点，投得较准，但在钓点附近有障碍物或海钓时在船排上钓鱼等情况下，这种方式仅适用于钓点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第四是海杆甩头时，要想投得远，手指松线实际要恰到好处，应该在海杆甩至最高点前时松线，过早过晚都会影响抛投距离。第五是鱼线轮的卸力不要拧得太紧，海杆抛投完毕要检查一下鱼线轮卸力的松紧情况，如果调得过紧应适当松一下，但松到什么程度合适呢？即海杆插入杆架后用手拉一下主线，轮子能自如转动并出线，并且海杆不会从杆架上抽出就可以了。这样当钓上大鱼拉线时，即便钓手来不及提杆，钓线也能自如出线。

0: 不会出现断线的情况。最后一个步骤是要把握提杆的时机，杆梢连续抖动两次以上就应该及时提杆。在海杆垂钓活动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杆梢轻微抖动或铃铛响声，但很快恢复原状，这不是钓住鱼的信息，有可能是小鱼咬一下就跑，或者是大鱼撞线，或者因风力过大吹动杆梢微动和铃响，连续抖动两次以上才是典型的钓鱼信息，要及时提杆。
1: 给大家介绍了海杆的安装方法和操作技巧之后，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鱼竿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2: 鱼竿根据使用方法不同，在使用时分为导环振触杆、无导环振触杆、导环并系杆、无导环并系杆四种。导环振触杆一般分为机杆、头杆、船杆和路亚杆，无导环振触杆一般分为排钓杆、溪柳杆、湖杆，无导环并系杆一般为鲫鱼杆。导环并系杆在使用时要握住钓竿，展开钓竿时由先端起依次安装在下一节鱼竿上，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钓竿组装完毕，导环要排列成一条直线。使用完收竿时必须由前端起，双手分别握住鱼竿连接处的上方和下方，轻微转动，拔出竿节，依次收竿。无导环振触杆使用时要注意，先拿掉先端塞，将先端稍微拉出一些，展开钓竿时由先端开始依次一节节拉出，每个竿节都要边微转动边用手固定竿节。使用完收竿时必须由尾竿起，双手握住竿节附近两侧，边微转动边压回，松开固定的竿节依次收竿。松开结合处时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以免伤到手。收竿时必须由尾竿起，如果从第一二节开始收起会造成破损。导环振触杆使用时要握住钓竿，由先端、第二节杆以及在下一节杆依次展开，展开时必须用手固定，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使用完收竿必须双手拿住竿节附近两侧，边微转动边松开固定处，由尾竿起依次收竿。如果大机杆长度很长，因受场地或障碍物的限制，在展开时导线无法穿过导环，需要先装上鱼线轮，并各节穿线后再由竿前端第一节、第二节到尾竿依次进行，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无导环并系杆使用时要先拿掉先端塞，将钓竿从第一端到最末端依次展开，由先端开始依次一节节安装，每个竿节都要边微转动边用手固定竿节。使用完收竿时必须由尾竿起，双手握住竿节附近两侧，边转动边拉出，松开竿节固定依次收竿。很多钓友花了大价钱买的鱼竿，可是往往却因为使用不当造成鱼竿很快老化。那么鱼竿应该怎样维护呢？咱们来接着看。鱼竿的维护首先要从使用时开始注意，特别是在沾鱼时，鱼身表面的水和粘液或随手沾在鱼竿上，而钓鱼时放置鱼竿时一个不小心就会磨损涂漆，因此在钓鱼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鱼竿。在清洗鱼竿时绝对不能使用清洁刷、研磨粉、汽油以及天蜡水，这些会伤及涂装面甚至素材。清洗附着海水的时候可以使用碱性水清洁后再用水清洗，
0: 其他的可用水清洗后擦拭干净。当使用市场上销售的清洁剂和蜡时，也需要特别注意，要针对不同的肝选择不同的养护产品，因为鱼肝种类不同，错误的养护产品很可能会损伤涂装表面。

蟹尾菇又名真鸡菇、玉蕈、假松茸，属单子菌亚门，伞菌目、白蘑科、玉蕈属。秋季群生于阔叶树的朽木上，自然分布于日本、欧洲、北美、西伯利亚等地。1986年，我国从日本引进蟹尾菇，现在辽宁、河北、山东、山西、福建等省均有栽培。蟹尾菇属于中高档食用菌的一种，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不过，由于蟹尾菇原产于日本，引进中国的时间很短，在市场上很少见到，人们对它也就不是很了解。为了弄清楚蟹尾菇的来历，我们特意找到了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家蟹尾菇生产基地，带您去看看这吃起来类似海鲜的蟹尾菇是如何栽培出来的。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生物学特征。蟹尾菇的子实体一般都成丛生长，散生的比较少见，每丛10至20株不等，菌盖直径2至3厘米，幼时半球形，深褐色，以后渐渐开展，色泽变淡，呈黄褐色，中部色深，茶褐色。另有一种是白色的菌株，两种不同色泽的菌株菇盖表面都是平滑的，但是褐色蟹尾菇的菇盖上有2到3圈斑纹。蟹尾菇的盖圆平或微下弯，稍微呈波状，菌肉白色，质韧而脆，结构致密，菌褶白色或浅黄色，弯生，菌柄是圆柱形的，长3至10厘米，菌柄幼时下部明显膨大，白色或灰白色，粗0.5至3.5厘米，充分生长时上下粗细几乎相同，多数稍弯曲，有黄褐色条纹。蟹尾菇为中低温和变温结实型木腐生菌类，变温结实型菇类就是需要有较大的温差刺激才能发生子实体的菇类。它在野生的时候能在山毛榉等阔叶树的枯木或活栎木上生长，分解木质纤维素的能力很强。人工栽培时，阔叶树木屑、棉籽壳、玉米芯儿、各种植物秸秆粉物都可以用作主要培养基质。菌丝在5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都能生长，以20至25摄氏度最为适宜。子实体分化发育的温度为8至22摄氏度，最适合的温度是12至16摄氏度。菌丝生长基质含水量以60%至70%最佳。子实体分化发育期间要求空气相对湿度85%至95%。菌丝体生长的 pH 值为5至7.5，最适合的 pH 值。

好气型食用菌，菌丝体生长和子实体发育都需要充足的氧气。了解了蟹味菇的外部形态和生长习性，接下来咱们看看蟹味菇对菇房的建造有什么要求。蟹味菇虽然营养丰富，但是生长周期却特别长，栽培的难度也比较大。从接种到出菇需要120天的时间，在这120天里，蟹味菇对菇房的温度、湿度、光照和通风条件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现在种植蟹味菇一般采用工厂化生产。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菇房为东西走向，菇房东西长为162米，南北宽15米。菇房外墙安有排风扇，种植户在进行菇房建设时，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自行调节种植面积。但是，菇房里的一些设施的建造是必备或者必须注意的。首先就是菇房的墙壁及菇床必须为防水材料，这是因为蟹味菇的种植环境湿度很大。其次，每层菇床上安有日光灯，保证出菇时需要的光照。菇房上部安有加湿器和空调机，在菌床上安有温湿度感应器，保证出菇所需要的温度和湿度恒定而准确。墙面安有排风扇，保证空气流通。菇房我们也见过了，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蟹味菇的栽培过程吧。首先就是菌种的培养。蟹味菇的母种是从专门的食用菌研发中心购进的，拿到母种后首先要进行扩繁。对母种进行扩繁需要制作培养基，需要的材料有马铃薯、琼脂、葡萄糖和水。制作培养基的水很重要，因为水的 pH 值直接决定培养基的 pH 值，所以我们使用 pH 检测仪检测水的 pH 值，保证水的 pH 值在7至8之间。材料准备好了，我们来进行培养基的制作。我们要选择质量较好的马铃薯，将皮去掉，并挖去芽眼，将青绿色的部分挖掉，然后用天平称取200克，冲洗干净，切成1至2毫米的薄片，然后把切好片的马铃薯放入锅中，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进行加热，沸腾后要小火保持30分钟，然后采用7层纱布进行过滤。我们留取的土豆汁为1000毫升。如果滤液不足，采用纯净水补齐。将过滤好的土豆汁倒入锅中，继续加热。这时候，称取20克琼脂，放入装有土豆汁的锅中。琼脂放入锅中要不停地搅拌，等琼脂完全融化时，称取20克葡萄糖，放入锅中。沸腾之后，把煮好的溶液放入容器内，然后分装试管。因为母种培养基的温度降到40度以下时会凝固，所以制备的母种培养基要趁热尽快分装试管。采用塑料烧杯进行分装，使每只分装试管的装量相当于试管长度的1/4左右。分装好后还要进行封口，可以用未经脱脂的原棉，塞入的松紧度以用手抓棉塞不脱落

为标准，棉塞儿塞入试管中的部分约为2厘米左右。在试管上盖上一层牛皮纸，牛皮纸的作用是防止灭菌时生产的冷凝水沾湿棉塞儿，甚至流进试管里，然后用橡皮筋把试管扎成捆儿。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试管在高压锅中加热时倾倒。随后把试管放入高压锅中进行灭菌，灭菌时高压锅的压力达到0.05兆帕时放气一次，使压力表回归到零时，使压力锅再次升压。这次压力上升到0.1兆帕，并维持30分钟。在这样的压力下，高压锅的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加热停止后，等温度自然降至常温，再打开高压锅，将试管取出。灭菌后的试管都要趁热放在摆斜面的架子上，让试管保持倾斜，要将斜度保持在20度，以培养基占试管的2/3为标准。大约半个小时以后，由于琼脂的凝固作用，试管中的培养基就凝固了，这样母种培养基就做好了。母种培养基做好了，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接种了。接种要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接种前，我们要把培养基和操作时使用的工具放进无菌操作台里，然后使用浓度为75%的酒精对菌种以及操作时使用的工具进行消毒。消毒完毕后，要关好无菌操作台的玻璃。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接种了。接种时点燃酒精灯，使火焰周围空间形成无菌区，之后手和接种勺要用75%的酒精棉球擦洗，准备接种试管的棉塞儿取下来，把试管口在火焰上稍微烤一下，以杀灭管口上的杂菌。随后将试管口移到距离母种试管口1至2厘米处，用接种勺将母种切成一个小方块，每块的体积大约1立方厘米，迅速放入被接种的试管斜面的中前部。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方法连续操作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每只母种可以扩接试管20只。接种完成以后还要进行培养。我们将接好种的试管放入恒温培养箱中进行母种的培养，温度应该控制在20摄氏度至22摄氏度。在恒温培养箱里培养3天，母种就可以萌发菌丝了。15至20天后，菌丝长满整个试管，我们就可以用它们来进行原种的接种了。当然，原种在接种之前也要先进行培养基的制作。由于是工厂化生产蟹味菇，所以制作原种的培养基我们使用机器生产。咱们先来看一下培养基的材料。培养基的主要材料是玉米芯儿、麸皮、果木屑等。在实际栽培中，为了提高产量和品质，添加玉米粉能满足蟹味菇对碳氮的需求，有比较明显的增产作用。另外，因为制作原种培养基的时候我们使用自然水，所以添加碳酸钙或石灰可以有效调节培养基的 pH 值。 pH 值超过 8.5， 接种块很难萌动。考虑到培养料灭菌后 pH 值会降低，以及菌丝体在生长过程中也会降低培养料的 pH 值，为了防止杂菌污染和促进菌丝体生理成熟，
在拌料时

可把培养料的 pH 值调整到八左右。原种培养基的配方及配比为玉米芯儿44%，麸皮30%，果木屑20%，玉米粉5%，碳酸钙1%。将培养基的材料按照这样的比例倒入机器，加水搅拌，最后培养基瓶中灭菌就结束了。经灭菌后的原种瓶要在室温下自然冷却，待料温降至28度以下，然后才能进行接种，否则由于温度过高会烧死菌种，产生不萌发菌丝的现象。菌瓶晾凉后就要进行接种工作了。原种的接种就是把试管中的母种接种到原种瓶进行扩繁，接种工作依然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首先也要先进行消毒工作，消毒过程与前面母种扩繁一样，在这里我们就不进行再次介绍了。消毒完毕后，把试管中的菌种切成2至3厘米的方块，使用接种勺将菌种取出来，放到原种瓶的瓶口，然后盖上瓶盖。一只母种可以接2至3瓶原种，我们将菌瓶直接摆放到培养架上就可以了。原种培养间装有加湿器和空调机，用来保证培养期间的温湿度。原种培养期间室内的温度要保持在20摄氏度至22摄氏度，菌丝在5摄氏度以下、30摄氏度以上时会生长不良。湿度保持在65%至70%，因为蟹味菇在散射光和黑暗条件下都能进行原基分化，所以在发菌丝的整个过程中是不需要光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1个星期以后就开始萌发菌丝。原种培养时间为40天，工作人员每天要到培养室里进行检查，检查有没有变质的菌种，如果有的话要及时剔除，以免感染其他菌瓶。大约40天以后，菌丝就可以长满菌瓶了，这时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的工作了，用原种来扩繁栽培种。栽培种的培养基制作、装瓶、灭菌与原种的操作相同，但是到了接种环节就不同了，因为工厂化生产蟹味菇需要的数量很大，所以在原种扩繁栽培种的时候采用机器进行接种。接种在无菌的接种间内进行操作，在进入接种间之前，操作人员一定要换上经过消毒的工作服，同时经过封淋室才能进入接种间。操作时要注意每瓶种菌接30瓶栽培种，并确保接种量一致无漏接。接种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将栽培种放到培养室中进行培养了。栽培种的培养室内装有空调机、风筒和加湿器，用来保证栽培种在23摄氏度至25摄氶度、60%至70%的相对湿度下正常生长。菌瓶被摆放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培养室中，经过55天的培养，菌丝就长满菌瓶了。这时候还要再继续进行后熟培养35至40天，整个发菌培养的时间为85至90天。接下来要对它们进行搔菌。搔菌实际上就是去掉瓶盖，使用搔菌机把菌瓶上部与瓶盖接触的老菌丝挖掉。挖的时候注意形成中间略高的馒头状，这样可以促使原基从料面中间残存的菌种块上长出成丛的菇蕾，促使幼菇向四周长成菌柄肥大、紧实、菌盖

完整、肉厚的优质菇。机器搔菌完毕后，还要有工人进行检查，把机器搔菌不彻底的菌瓶进行再次搔菌操作。搔菌后，在料面注入清水，每瓶注水10至15毫升。注水完毕后5分钟把水倒出，因为经过了90天的培养，培养料内的水分有了很大的损失，注水就是对料内水分的补充。搔菌完毕后，就要把这些菌瓶转移到出菇房进行管理了。蟹味菇的整个出菇过程需要25至30天。通过搔菌后，菌丝由纯白色转至灰色，先在料面出现一层薄瓦灰色或土灰色短绒，这一色便称为转色，在适宜条件下历时3至4天。这几天的培养是不需要光线的。蟹味菇转色完毕，就要开始对它进行催蕾了。当瓶内出现圆基时，要注意控制好出菇房内的空气湿度。如果空气湿度过低，子实体难以分化，菇蕾容易死亡，空气湿度也不能过大。长期的过湿环境也会影响子实体的正常发育，所以这时候要求出菇房内的空气湿度达到85%。种植人员可以把无纺布盖在瓶口上，防止空调机吹出的风直接打在料面上，使料面水分降低，影响菇类生长。因为蟹味菇在8摄氏度以下、22摄氏度以上时，子实体很难分化，在8至10摄氏度的温差刺激下，有利于子实体的快速分化。所以，出菇房内温度保持在13摄氏度至15摄氏度，并间隔2天将出菇房的温度调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给瓶内的蟹味菇温差刺激。再经过3至5天的黑暗培养，就要给它们光线照射了。因为微弱的散射光对转色期是有益的，光线不能太强，控制在150至200勒克斯。这样经过10到15天的管理，料面就可以出现针头状的灰褐色菇蕾了。随着菇蕾的生长，在菇蕾的尖端出现一个小白点儿，逐渐长大成直径1到3毫米的圆形白色平面，这一时期被称为显白。子实体显白期需要稍强的散射光，所以菇蕾显白后要及时揭去覆盖在瓶口上的无纺布，并把出菇房的温度调到15摄氏度左右，室内湿度保持在90%左右。这时候不可以再对蟹味菇进行温差刺激，温度更不能忽高忽低。因为虽然蟹味菇的菌盖形成后在5至8摄氏度的低温下，子实体仍可缓慢生长，但长期的低温会造成菌盖畸形，出现大角菇。如果长期保持22至25摄氏度，则会出现蟹味菇菌柄徒长、菌盖下垂，影响它的产量和品质。蟹味菇生长期间需要潮湿而空气清新的环境，菇房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时会造成子实体生长缓慢，而且容易出现畸形菇。所以早中晚各通风一次，保持空气新鲜。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蟹味菇在生长过程中如何预防病虫害。蟹味菇在装瓶之前和出菇之后都不能用药，所以预防病害的方法在制作培养料的时候。蟹味菇在栽培过程中常见的杂菌污染有曲霉、根霉等，在培养料装入菌瓶后对菌瓶严格灭菌，可以有效防止这些病害的发生。蟹味菇栽培中常

常见的虫害是孤蚊、孤蝇的幼虫，它们的幼虫身体小，肉眼很难看到。它们在培养料内直接拾取菇的菌腺体及培养料的养分，造成蟹味菇菌丝退化不出菇。预防措施是严格选择无腐烂、霉变、虫蛀、结块的培养基材料，选择干净的用水，培养场所要干净卫生，每隔半个月使用浓度为5%的漂白粉溶液冲洗菇房进行消毒。经过10到15天管理，当菌盖直径长至2到3厘米，蟹味菇就可以进行采收了。蟹味菇接种一次只出一巢菇，采摘的时候工作人员先进入菇房进行挑选，大小合适的蟹味菇被挑选出来，个头不够的还需要再生长2至3天，留待下次采收。每次采菇完毕后对菇房进行打扫，把菇从菌瓶取下来的时候要求整个采下，不能把蘑菇碰散或弄碎。采下的菇连菇根一起单层整丛摆放在容器中，送入包装车间。采下的蘑菇要由工作人员进行简单的处理，例如用刀削掉菇根上带有的培养料，剪出有伤残、过大或是腐坏的蘑菇，然后进行称重，并且包装。到这里，整个蟹味菇的生长过程就带您参观完了。别着急，我们还落下了一个车间。蟹味菇在生长的时候，把菌瓶里的培养料的养分都吸收完了。咱们把采收完毕的菌瓶拉到挖瓶车间，使用挖瓶机把瓶内的培养料挖出来，这样菌瓶还能循环使用。培养料咱们可以拉到有机肥料厂，把这些培养料制作成有机肥，再次为农业生产服务。蟹味菇味比平菇鲜，肉比滑菇厚，质比香菇韧，口感极佳，还具有独特的蟹香味儿。今天我们参观的蟹味菇基地，在安全可控的条件下生产蟹味菇，使蟹味菇在控温、控光、控湿的条件下生长，不使用任何农药，安全性相当高，老百姓吃起来也就更加放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把科学技术和现代设备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希望看完本期节目，给您的劳动生产带来启示和帮助。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坚守信仰跟党走，母婴守护建新宫。继往开来溯源初心，从绵延华夏的悠久历史到波澜壮阔的当代发展进程中，从来都不缺少白衣元素、白衣身影、白衣力量。从古代医圣张仲景目睹瘟疫肆虐，挥毫写下敢往昔之沦丧，伤恨妖之莫救，求解苍生之苦的悲壮誓言，再到唐代名医孙思邈发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深情呼唤，再到现代青年医护人员以白衣为甲义无反顾地出征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命前，响亮地喊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庄严承诺。这一脉相承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守护，是对信仰的坚守与践行。翻开我身边的故事，就像是翻开了一幅幅宜宾市妇幼保健院医务工作者不断坚守信仰、践行初心使命的生活经历。在这里，每一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健康中国、健康宜宾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宜宾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陈玉护士长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党员，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护着每一位母婴的健康与安全。在32年前，当他第一次穿上白色的护士服，从此爱与责任便串联起他一生的护理事业。你有哪儿不舒服吗？肚子疼吗？坐着缓一会儿吧，这些都是产后护理的正常对话。那如果产妇是一位聋哑人该怎么办？一天，一对临产的聋哑夫妇来到了产科住院部。这个年轻的准妈妈有一张天使般美丽的面庞，却因为后天因素导致了聋哑，不能正常沟通。不巧的是，她的丈夫也是聋哑人，所以如何与他们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以便更好的施治和护理，就成了摆在医护人员面前最大的问题。这时陈玉护士长不服输的劲就上来了，他利用下班时间学习简单的哑语，在网上查阅与聋哑人的交流技巧，亲自指导准妈妈的喂奶姿势、新生儿护理，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当知道这位产妇在分娩后的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护士长带领的全科的姐妹们买了蛋糕和鲜花，给这位聋哑夫妇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纸短情长，无声的交流暖心地守护了聋哑产妇的无声世界。陈玉深知，作为一名基层卫生机构的党员干部，他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着党的温暖和关怀，用具体的行动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在宜宾市妇幼保健院，有这样一位急诊科的巾帼英雄，他就是急诊科的副主任陈云医生。同时，他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陈云的故事是关于勇气、责任与奉献的赞歌。作为急诊科的定海神针，陈英医生总是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应对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一次深夜，科室值班医生紧急来电，告知一位临产的高龄孕妇突发大出血，胎儿生命危在旦夕，急需进行急诊手术。而
此时陈莹医生正在家中陪伴孩子学习，接到电话后，他毫不犹豫地披上外套，迅速地赶往医院。到达医院后，面对产妇因失血性休克而苍白的脸庞和生命垂危的胎儿，陈莹医生迅速冷静下来，指导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的保守抢救治疗。然而由于出血量过大且难以控制，产妇的病情迅速恶化，出血量已超过了3000毫升，生命危在旦夕。在这紧要关头，陈莹医生果断地决定将产妇紧急送往了手术室进行子宫切除术以止血。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手术，产妇终于转危为安，被送往了监护室继续观察。对于陈莹而言，这样的紧急情况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无论白天与黑夜，无论严寒酷暑，只要病人需要，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回医院，投入到紧张的救治工作中。他常说，作为医生，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生命，把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业的热爱，让陈英医生在急诊科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无数个日夜，成为了患者心中最可信赖的生命之舟的掌舵者。罗英是宜宾市妇幼保健院一个优秀的护士和党员志愿者，从事护理工作十多年，罗英一直是同事们心中肯干、肯学、肯吃苦的典型。2023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请缨前往甘孜藏族自治州新农县妇幼保健院进行对口的帮扶工作。在那里，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爱心，为当地的妇女儿童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来到新农县妇幼保健院工作之后，罗英迅速地开展工作，在帮助新农县妇幼保健院复审工作中，他认真地梳理问题，细心地开展指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当地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帮助医院进行护理调配管理、弹性排班、病案讨论、应急预案演练等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医院护理工作的改善。千涛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艰辛。谈到这一年的感受，他这样说道：虽然很不舍离开家庭，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卫生机构党员干部的奉献与担当。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无私奉献的崇高理念。他用实际行动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他为健康扶贫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回望来时路，我们深知每一位母婴的安康都凝聚着无数医护工作者对信仰的坚守和对党的忠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要将这份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的初心和使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与担当。作为医护工作者，我们不仅是生命的守护者，更是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的践行者。我们要牢记嘱托，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20大精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专业的技能、更加坚定的信念，不断探索母婴健康服务的新模式、新路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守护人民健康的新篇章。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就一定能够在守护母婴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更是红军走过的地方。88年前，红军长征过桂林，能够载入史册的两件大事，一是巧渡金沙江，一是召开了入川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巧渡金沙江，它的历史意义在我们党史军史上已经得到了公论。撬除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长期以来对桂林会议，不管是历史地位的认识，还是相关史实的发掘，都显得不尽如人意。在遵义会议上被裁撤兵权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他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内中提到这么一段话，说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

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这个他就是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说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之后还不够稳固？这同我们所学的传统党史教材稍微有这么一点偏差。其实毛主席在当时面临着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至少面临着三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来自于共产国际，因为当时我们的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改变领导人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点头。第二重压力来自于地方实力派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第三重压力则来自于中央红军内部，中央红军虽然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他的前身被称为朱毛红军，但是由于毛主席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依然充斥着对毛主席军事指挥能力和水平的怀疑和动摇。时间就是从遵义到会理的长征途中，而导火索就是我们熟知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从战略上来讲，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弱小的红军最终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封锁，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但是从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来看，四渡赤水依然存在着失误和挫折，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那就是红军打的败仗多。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大的战斗不过头三次：土城之战、娄山关遵义之战和鲁班厂之战。其中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土城之战和鲁班厂之战全部失利了。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预备会上，他曾经做过自我批评，他说我也是犯个错误的人，我打个四次败仗，一次是高新伟，一次是南雄，一次是土城，一次是茅台，列举的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第二个，那就是红军的伤亡大。我们过湘江之后补足四万人，然而在贵州又补充了几千新兵，也就是说中央红军从遵义城出发又有四万余人，经过四个月的四渡赤水，最终来到会理城脚下。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兵力？以前的说法是三万多，现在公认只有两万余人，折损近百。这一时期红军打的仗并不多，为什么伤亡会如此之大？最主要的那不是作战时的被俘和牺牲，而是来自于高强度的行军带来的伤病和掉队。所以当时的中央红军不怕打仗就怕行军，不怕牺牲就怕负伤。那么第三个理，那就由于屡战不胜，由于我们的行军方向更是不断的变换。当时已经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知道国民党每支部队的布防和行军情况，但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对下传达方针的时候，不满情绪和牢骚情绪在滋生和蔓延。就在遵义会议一个月之后，红军的总政治部接连向各个军团下达各种训令，这些训令都反复强调一条，那就是纪律，强调对专门调队侵犯群众利益顽强不肯归队，要开展广泛的斗争，严重的直至枪毙。如此种种说明我们部队内部的状况堪忧。那么针对这一事情，部队在战役和战术上的失误和挫折，党内和红军高层都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在遵义会议上，力主毛主席指挥红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是党内新任党的总书记，王稼祥是新三人团成员，他们都对毛主席的战法感到不解。毛主席手下的得力大将彭德怀和林彪更是直言不讳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中意见最突出的要数林彪，林彪就一直指责我们走了一条工会上的道路，他要求走公权走捷径。如果说包括这个工会公权之争都属于我们党内正常争论的范畴的话，那接下来林彪的举动就很出格了。林彪当着部下的面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指挥不行了，你站出来指挥，我们听你的，部队跟你走，遭到了彭德怀的拒绝。然而林彪不死心，当长征到会理城脚下的时候，他就给新三人团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大意披露出来，那就是毛朱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前敌指挥交给彭德怀负责，迅速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师。林彪可以说他是毛主席最为倚重的，而且是亲手提拔的心腹爱将，连他都公然站出来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会理会前的态势严重到何种程度，部队的思想混乱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了。有专家学者评说，会理会议之前，这就是毛主席自遵义会议之后遭遇到的最大危机和挑战。为了总结前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特别是为了解决部队早就存在的而且在不断滋生蔓延的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这场会议的召开成为必然。我们过金沙江之后，同敌人的追兵甩开了接近十天的路程，会理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所以从1935年5月12号开始，会理会议召开，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但是毛主席的发言却是最多的。毛主席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议会绝大多数同志都盛赞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对林彪走了弓背的指责，特别是那一封要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信进行了批评。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才能打破敌人重兵围堵的方针。毛主席零和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会理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会议还明确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立即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认为会理会议它本身极有极大的贡献，如果再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过程中来考察，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会理会议的重大成果我们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北进奠基石，在战略上会理会议制定了北进的方针，这就为党和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当我们红军在踏上漫漫征途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未来的转移道路有多远，更不是这一走竟然走了25000里，一直走到陕北去。当时对外的公开说法叫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西征，万里长征，这是过了金沙江在梁山军队才首次正式提出的专有名词。会议之前红军的战略目标在不断的变换，先后有到湘西会同二六军团，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在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根据地，还有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以及在云南东北取得新的发展局面。这些战略目标或者由于主观打算不够长远，或者由于客观条件在不断变化，被迫一一放弃。会理会议红军取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的情况下召开，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敌我斗争态势的准确判断，会理会议明确地提出了立即北进，以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

区的目标，这既是我们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更是中央在长征中提出了明确长远而且是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尽管川陕甘这个目标在把罗镇正式局常委会之前在实践中在不断的修正调整完善，但是基本没有脱离会理会议的规划。那么在红军长征过金沙江之前，行军路线是蜿蜒向西，过金沙江之后那就是笔直的向北了。所以后来毛主席总结长征，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1935年已经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前夜，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和自然条件异常恶劣的环境中，这说明我们党中央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北进方针，这是会理会议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我们各军在宣传、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会理会议的第二个贡献叫做共识凝聚力，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组织上，会理会议巩固了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是怒是水，只要不从事后诸国的角度去责备求全，尽管打了一些败仗，红军走了很多路程，不清楚地提出，他说长征只要保有数百干部、几千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领袖通常站在战略的高度去考察问题，普通将士就更在意于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战一役的成败。所以在这个紧迫行军的条件下，缺乏这种宣传、说明、解释、教育的可能性，因此各种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在不断的滋生和蔓延，以至于林彪公然站出来要求毛主席放弃指挥权。经过会理会议展开了党内批评，并迅速贯彻传达到基层，广大官兵明白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并且有了会理会议提出的川陕甘的清晰的目标，各种不满情绪、错误思想得到了有效的克服。特别是遵义会议上的激烈争论也基本在会理期间得到平息，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党中央周围，这为红军最终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在1935年的泸定会议之后出川，陈云出川之后专门向共产国际1935年10月进行了汇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及了会理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认为新领导班子指挥有方。这是会理会议在共识凝聚、统一思想第一个方面的表现。那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就是会理会议在政治上坚持了党指挥枪，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军分裂打下了基础。会理会议针对林彪是以部队将领的身份指定最高统帅，这种行为被我们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不容许，对此会理会议进行了批评，严肃的斗争。通过激烈的思想碰撞，使我们党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进一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会理会议之前，聂荣臻就批评林彪，聂荣臻说你是什么身份，你怎么能指定总司令，别的不说，仅凭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会理会议上彭德怀进一步提出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军事领导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加不恰当。陈云也批评对上面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动不动就要撤换这个撤换那个，

后来从张国焘的斗争被毛主席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理会议的积极成果就体现出来了。凡会理会议的参加者，不说百分之百，也在95%以上支持和拥护中央北进的方针，支持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管是已经北进的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还是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还有董振堂等，都对张国焘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就包括遵义会议的三个反对者博古、李德、凯丰，在这个时候都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所以我们说，会理会议解决了内部纷争，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思想认识，特别是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翼分裂打下了基础。所以包括权威的毛泽东传对会理会议的评价都叫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如果把会理会议放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之中，它的地位还将进一步的凸显。今天公认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由系列会议构成。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打下了基础，它包括通道会议、通道转变、黎平会议、黎平转向、侯昌会议、侯昌宪权，也包括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为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包括鸡鸣山水会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包括扎西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包括狗坝会议重建三人团，也包括会理会议，这场伟大转折最终得以完成和实现。会理会议对这场伟大转折的贡献，主要就表现在它进一步巩固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成果的进一步的确认，这为在实践中逐渐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领导集体的形成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列会议它的间隔时间不长，逻辑前后连贯，目标指向相同，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处理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将共产国际代表裁撤兵权，在未经上级共产国际批准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它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这个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最终在会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那就是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引导着中国革命走出困境，走向新的胜利。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恰好是后来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经过六届六中全会，中央提出了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过延安整风之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全党同志的基本课题和主导方向。那么在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正式载入了党章。在会理之前，在即便是遵义之后，毛主席也不断是受批评、被指责、被反对，甚至一度被撤职。自会理之后，一同北进的中央主要领导层，包括中央红军的主要将领，再也听不到对毛主席的反对之声，
尽管这个时候他不是党内第一人，也不是军队第一人，但重大决策基本都由他提出来，最后也基本按照他的意图来执行，他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陈仲元在《张闻天传》片段《从遵义到会议》中，他描述了，他说：“从遵义会议起，中经二战遵义四渡之水，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由确立而巩固，经过会议会议得到完全的巩固。”英国记者菲利普·肖特，1999年撰写了《毛泽东传》。一经出版，立即在相关领域引起轰动，被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誉为大红宝书。那么这本书他对会理会议的评价，他说毛在会理的目标就是统一全党，会理之后军团的指挥员以及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的党的领导人就再也不会向毛的战略判断或者说他的领导权发起挑战了。所以从1935年开始，毛主席率领和团结全党，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945年七大所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基本维系了35年的格局，七大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他们就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内中任弼时1950年病逝，毛朱刘周的排名顺序后来变成了毛刘周朱，又加上了陈云、林彪、邓小平。毛刘周朱、陈云、邓他们都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也同样是会理会议的参加者。所以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一个政党的成熟前提是领袖集团的成熟，一个政党的稳定它的基础是领袖集团的稳定。列宁有句名言，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影响、最有威信、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的，被称为领袖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对比会理会议和遵义会议，可以发现两次会议在规模、会期、参加者和层级上基本相同或者是相近，这说明在当时他们都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解决的都是全局性战略。

0: 在会议之前，那种特别是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的完成，我们把会议会议的第三个历史作用称为转折闭幕式。学习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让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14年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在曲折中艰难的探索，后14年自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征程中，我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更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作用，坚决做到两个为父。自觉为父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它的地位，自觉为父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主心骨，才能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我们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使命。在今天来说，那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1: 奋斗的足迹，镌刻荣光。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邯郸全体党员群众满怀不舍，告别满载收获的2025，又满心欢喜迎接充满希望的2026。

0: 邯郸，一片浸润着红色血脉的热土。从抗日战争的烽烟，到解放战争的号角，无数英雄儿女在这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足迹。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如今的邯郸大地正上演着日新月异的变迁。2025年，全市党员冲锋在前，躬身实干，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民生冷暖放在心头，把乡村振兴扛在肩头，把文旅融合抓在手头，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的答卷。民以食为天，农为政之本。2025年的邯郸乡村，党员干部争当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带领群众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耘，迎来了一个个沉甸甸的丰收，让喜悦在这里尽情绽放。在大名县红庙乡，党委书记王振江带领全乡累计拆除危旧房屋218处，整治空闲宅基174处，因地制宜建成四园粮厂158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他还将清理出的闲置空地利用起来，统一规划种植射柑、丹参、白芍等中药材，预计能带动增收12.6万余元。借助金融小院等惠农政策，引导群众推广种植甜叶菊400余亩，并适度发展油葵、油菜等特色作物，让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1: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咱们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事儿。党员干部的肩上，一头扛着村庄的发展，一头扛着群众的期盼。
0: 王振江还积极聚拢乡内237名网络达人，组建官方直播团队，累计开展一线直播230余场。
1: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0: 不仅让本地特产卖到了全国，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经销商主动来找谈合作。现在乡亲们的干劲儿更足了。
1: 2025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决赛在邯郸举行，大明建参赛项目直播电商富农服务平台从全国1661件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的县域直播电商生态服务体系，让直播电商成为农民增收、产业升级新引擎的做法，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2: 我们依托一品一波产业园，不断完善平台功能，提升平台能级，打造全产业链共享体系，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全力推动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总书记说，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咱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田间地头，帮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1: 走进魏县北张庄村的300亩云享梨园，与常见梨园不同的是，这个梨园通过滴灌管道就可以给梨树浇水，园子里新上的物联网传感器还可以将每棵树的土壤湿度、养分含量、病虫害情况都实时传输到管理平台，精准灌溉系统会根据数据自动调整水量。目前园区不仅已经实现果园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生产，还依托老树资源打造出皮儿薄肉细、酸甜适度的精品鸭梨。
3: 我是一名农机在线的党员，我的战场就在田间地头，这些老梨树是乡亲们的摇钱树，我就是要把科技的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让传统梨园变成智慧梨园，让梨农们多增收、招致富。
1: 从电商带货到智慧种植，从绿色种植到产业升级，邯郸的党员干部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让希望的田野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的农村产业活了，环境变了，人气旺了，乡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返乡创业。在磁县的养殖基地里，蒋武城镇朝关村党支部书记李海娇正忙着检查猪舍的通风情况。这位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毅然回到家乡，当起了大学生猪官，用知识和技术推动传统养殖业转型升级。10余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实现年出栏量从5000头到15000头的跨越，效益提升3倍，并探索出绿色循环农业的新模式，带动600多名村民增收致富。李海娇的故事成了邯郸青年党员返乡创业的生动写照。
4: 我大学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专业，本来毕业之后可以留在湖北，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祖祖辈辈都在农村生活，从小我心中就有一个创业梦，在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作为一名党员，家乡需要我，我就回来了，看到乡亲们跟着我一起把养殖业做大做强，钱包越来越鼓，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
1: 城市路网建设是关乎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面对人民路市政化改造、赵王大街南延等重难点项目，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断头路专班工作人员刘勇主动扛起重担，每天清晨第一个出现在施工一线，带着前一晚梳理的问题清单，逐一检查施工设备、材料储备情况。一场场协调会，一次次实地勘察，让问题逐个破解。为了把控质量和进度，他长期驻守一线，建立标准化工地考核机制，对参建各方量化评价严格考核。终于在断头路专班的攻坚下，寻子大街全线贯通，顺利连通人民路与309国道，不仅为东环路有效分流

0: 更将盘山区、丛台区、经开区紧密串联。赵王大街作为东湖新城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及双向八车道的设计，与东湖大桥一起形成了新的跨河通道，将主城区与东南部各县的距离拉近，通行时间平均缩短约30分钟。
1: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扎根在城市建设的最前沿，心中就一个想法，就是早点把这些路畅通起来。现在路通了，灯亮了，堵车的烦恼少了，大家出行顺畅了，老百姓对城市发展更有信心了，这就是我们辛勤付出的意义。
0: 老旧小区如何改得舒心、住得满意，成为政府工作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市聚焦居住痛点，实施精准手术，从管网更新到环境换新，从设施增补到服务升级，126个老旧小区焕发新颜，75个四工问题小区完成整治，752个小区全面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共有9个小区，每个小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张金芳每天坚守在现场，加装路灯的高度、充电车棚的选址，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事儿。遇到居民不理解的问题，他耐心解释；施工遇到难题，他总是第一时间出面协调。经过数月的努力，中华街道土山街社区辖域内改造的小区终于变成了路平、灯亮、强新、景美的幸福家园。
2: 作为社区书记，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居民的笑脸和归属感成了最实在的成绩单。之前我们跑断腿协调的辛苦，在看见大家满意的样子时，全都变成了值得。
3: 通过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以后啊，我们里边杂草没有了，地面硬化了，也没有这个什么蚊子了，横现在没有了，我们就抱着小孩出来都不怕咬了。
4: 代表党员们，他们给导员会把这设置了在这个导师，你看这里小区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0: 从城市路网的畅通无阻，到老旧小区的华丽蝶变，路正在变得更平坦、更通达，家正在变得更宜居、更温馨。邯郸的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民生福祉的阳光照亮了千家万户。邯郸，中国成语典故之都，3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2000余条成语典故。2025年，党员干部化身文化传承的守护者，以成语文化为核心，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这一年，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全面升级，沉浸式实景演出、数字成语体验馆，让游客步步皆典故，处处有文化。这一年，韩宝坊与邯郸道交相辉映，为游客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文化加美食加非遗的深度体验之旅，让游客感受非遗魅力，品尝邯郸味道。这一年，文创小店内印有成语图案的书签、明信片琳琅满目，让游客把成语之都的文化记忆带回家。这一年，邯郸园博园和大明古城荣升4A 景区，成为京津冀生态文旅新名片。秦颖是邯郸道的党员讲解员，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中，将邯郸道的千年风华娓娓道来。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坚守在讲解一线，用真诚的讲解、热忱的服务，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领略到邯郸道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
5: 邯郸道是咱们邯郸的一张名片，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这条老街的温度，感受到咱们党员讲解员的那份用心。
0: 在邯郸道和韩宝坊的各个

0: 各角落随处可见党员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的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有的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有的帮助商户解决实际困难。他们用热情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受到了邯郸的温暖与魅力，
1: 感觉这儿文化气息特别浓厚，然后有好多文创产品，感觉都挺有新意的。
0: 从城与文化的活态传承到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邯郸的党员干部用初心和担当让千年古都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文化旅游成为推动邯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邯郸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闪耀着党员担当作为的身影。
2: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坚守民生一线，啃下更多硬骨头，修更多惠民路，让邯郸的交通更畅通，让百姓的出行更便捷。
3: 新的一年，我会立足岗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继续深耕农业，带领乡亲们实现共同富裕。
4: 新的一年，我们会深挖城与文化内涵，讲好每一个邯郸城与故事，让邯郸的文化名片更亮更响。
0: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邯郸全体党员将以初心为炬，以实干为帆，在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道路上勇毅前行。衷心祝愿全市人民元旦快乐，阖家幸福，祝愿邯郸的明天更加美好。
5: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
6: 全村大概有50%群众家庭参与股份。
7: 这几年我们江美村变化特别大，
8: 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很高的一个档次。
0: 东海之滨，天高云淡，海风习习，走进娇美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小渔村，广阔的海岸线，延绵的滩涂，宽敞平坦的道路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近年来，娇美村党支部以创建全国文明村为抓手，发展鲍鱼种业产业，实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风文明。一幅民富业强村美的滨海渔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每年10月是鲍鱼繁殖的时期，娇美村的鲍鱼养殖户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季节。为了避免近亲繁殖，养殖户必须把混杂在母鲍当中的公鲍全部筛查出来。
5: 今天晚上要吹上多少斤呢？
9: 母鲍是100多斤。
0: 两轮筛查再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风干，母鲍被放入水中产卵，等到夜幕降临就要进行鲍鱼卵人工受精了。立足鲍鱼种业产业发展优势，娇美村党支部实施双培双带工程，推动党建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设立党员养殖示范点，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应该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得到那个小鲍鱼苗了吧。 林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派驻娇美村第一书记，也是一位水产专业技术干部。 2021年，当他第一次来到焦美村，看到焦美村盛产海水贝类，觉得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在走访中，林丹发现养殖户在进行鲍鱼苗培育时对种质把控不严，依赖外地种鲍，培育出来的鲍鱼苗质量不高，售价低。
5: 商品鲍进行培育青鲍这样的一个情况，种质就来源不清晰，普通的苗种一粒能卖到2毛钱，好的品种能卖到4毛到5毛，效益是可以翻一倍啊。
0: 为改变焦美村鲍鱼苗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提高育苗效益，林丹发挥第一书记领头雁作用，远赴晋江的省级粮种厂引进了优良品种绿盘鲍，开启了焦美村鲍鱼种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5: 当年培育出100多万的这个苗种，售价一粒就卖到4毛钱。通过这个示范啊，一些养殖户他就看到这个效益，不断的有养殖户在尝试做这个好的品种的苗。青鲍的线线它是需要低温的环境的，后面这两台机器是海水育苗专用的冷水机，它主要用于青鲍的一个保种跟青鲍细线的一个培育。
0: 如今村两委还在推进投资2946万元的鲍鱼繁种基地建设，通过引进两种保种设备等试验示范和新建保种设施，焦美村鲍鱼种业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焦美村80家养殖场年产8亿粒以上鲍鱼苗，育苗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仅鲍鱼苗、巴菲格、海瓜子、牡蛎四大贝类产值就超过4亿元。
6: 全村大概有50%的群众家庭参与股份，同时也带来一些工人就业。我们在养殖的时候需要工人啊，每个厂都需要7、8个工人啊，要长期那边打工啊。
0: 渔业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出租的鱼虾池、滩涂等集体资源也被盘活。产业兴旺，村民的日子也跟着红火了起来。前来焦美村采购海产品和鲍鱼苗的客商很多，村民吃喜顺的大排档变成了他们小聚的落脚点。
10: 重建了以后，我这边的环境好了，客人也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0: 施喜顺口中的重建，其实是焦美村申报创建省级水乡渔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内容之一。焦美村党支部通过网格化管理，将责任落实到4名支委身上，以巡查踩点、入户沟通、现场解决等方式提升村容村貌。
5: 那块原来这个环境还比较杂乱，餐饮设施也比较陈旧，然后我们村里面去年重点就把那一片大力整治了一下，然后还动员这个业主把原先的餐饮设施翻新一遍。
10: 我呢心里也很抵触，如果要让我重建没有资金这一块，我是不可能再做下去的。
0: 施喜顺算了一笔账，要把所有老旧设施翻新一遍，至少需要30-40万，他拿不出那么多资金。不过资金的问题，焦美村党支部早就想好了出路，帮他联系了村镇银行。
6: 如果是普通村民要去贷款的话，那额度比较小。我们这个村是信用村，那信用村跟那信用社它有共建，通过我们把它推荐上去，它那个贷款额度会增加。
0: 顺利贷到款，翻新重建后的喜顺大排档已然成为焦美村海鲜品尝的打卡点。焦美村党支部通过项目带动，拆微拆围、拆废拆破，打造小微景观，实施道路立面整治、夜景提升等工程，有力提升了村庄形象。这些在村道两旁割草的村民，劳动所得不是工钱，而是村里的树德堂积分。 焦美村党支部以一约四会为抓手，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村民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凡是村民在孝、善、信、勤、俭、美六个方面有所作为，都能获得树德堂积分。
5: 焦美村的评级小组每季度都要评比一次，把积分累计起来，换成兑换券到超市里面去购物。
0: 焦美村树德堂积分制激发广大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让党群关系更加密切，让乡风文明更加淳朴。
7: 这几年我们焦美村变化特别大，很干净，每个地方呢羡慕我们这个焦美村庄，感到非常骄傲。
8: 我们村里面环境也好，空气也好，都非常的好，生活起来就心情愉快了，人际关系就比较融洽，生活指数就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
0: 村容整，民风淳，产业兴，焦美村落实云霄县串点连线成片沿海示范县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及群众苦干实干，扎实推进海洋特色产业、人居环境、文明乡风提升。焦美村正逐步走上现代滨海渔村乡村振兴之路。

四月春盛，大理洱源的鸟调山头正是绿意盎然、花树绚烂的时候，最适宜踏春郊游，

0: 张月堂打算趁周末的间隙带家人进山寻宝。宝物是一种特殊的墨石，只产于海拔3500多米的鸟吊山峰。
1: 我们这个风雨夜台的石材才是离我们家18公里，但现在18公里还是山路，石头采出来以后要人背马驮的到国路边才一次拿回来。
0: 张月堂一家只有走完这18公里的山路，寻宝的旅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始。罗平山的北麓背阴，产自此处的石材水分饱和度高，且纹理顺直，质地细腻，温润似寿山，细腻如田黄，是制作凤羽砚台的上好砚料。
1: 我们这个石头发源1公里之内都有，但是哪一个地方的好坏就不一定了。采石头一个星期以前我要去踩点，把哪个地方有最好的石头的地点定下来，然后再去组织人马再去采。
0: 据洱源县志所记，凤羽乡包大邑村起凤别称，村民手工制作羽砚，始于明清，原料采用罗平山墨石。鸟吊山位于云南省洱源县凤羽坝子的西部，是云岭山脉罗平山的主峰。不论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夜雨北有鸟吊山，凤死于此的记载，还是明代李浩《三乙随笔》中

凤羽历来被人们称之为文墨之乡，是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山川毓秀更是让徐霞客流连忘返。在徐霞客游记中写下滇游日记八，正是这样一个被汉末浸润的白族村落，源远流长，艳溢春风，孕育出了诸如千禧宴、九龙宴等宴中精品。四百多年来，凤羽宴凭借着宴盖凝珠、四季保水、华不聚墨、色不制笔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中国四大名宴之一的广东端宴相齐名。匠石选材，因材施艺，历来都是凤羽宴能够闻名于世的重要秘诀。在凤羽众多的制宴人中，出生宴雕世家的张月堂

0: 学石头的话，我们萨提代人就所接触的一个方法，所的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一浇二卡三敲。浇是往石头上面浇水，我们这个石头啊，水浇上去以后，它自然的那个色彩纹理就全部看出来了。卡就是看凭自己的眼力去看这块石头的好坏，敲是我们用那个锤子在石头上面敲嘛，一敲听它的声音就听出来这个石头的那个是不是有裂纹啊，包括它的密度，这些都能听得出来。
1: 看似简单的一句口诀，却往往能在采石过程中帮上手艺人的大忙，将没法使用的部分就地凿去，一来可以减少石头重量，节省运输成本，二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砚台质量。
2: 那陶翠娟，
1: 雨季容易塌方，张月堂大多都在春冬两季进山采石，每次开采前要准备香烛、纸钱等祭品献祭山神，以祈求采石顺畅。为了方便存储，新开采回来的毛料往往需要切割成规整的形状，定型好大体轮廓。这个环节试验人称之为下料。
0: 我们一般储存石头就尽量把它放在背影处，如果这个胎压渗多了，这个石头会慢慢的变硬，不易于雕刻。
1: 图案的设计将直接决定成品的艺术价值，通常需要从石材的质料出发，慢慢构思和修改，而在正式落笔之前，还得将石料上切割的刀痕打磨至光滑平整。
0: 一般我们这边绘图的话，采取两种方式，像几种常规的砚台，我们就采取一种方式，把一张图画出来，然后去复印，把这个复印纸贴在石头上继续雕刻。但是好的料就是要根据石头的形状、大小、花纹去做设计，然后一发一发的精细的绘出来再雕刻。
1: 传统的凤羽砚，砚料大多采用色泽纯正的墨石，砚形以方形、圆形以及椭圆形为主，图案内容多为龙凤呈祥、五福临门、麒麟献寿、年年有余等寓意吉祥的事物，大气深沉，质朴纯粹。
0: 做砚台我觉得最难做的还是设计，如果你有好的料，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设计和题材，做出来的作品也

0: 不行，但是你设计做得好，说句实话，不好的料你巧妙的设计和利用，做出来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
1: 在制验人的眼里，石头的造型才是构图的基点，制验的手艺越是高深，对验料的要求也就越不明显。和色泽纯正的墨石相比，张月堂似乎更偏好这种带有石皮和杂质的花石头，斑斑点点的石面，个性最是张扬，只需顺势而为，稍加修饰，便能轻松扭转局面，将石头原本的劣势自然转化，不仅突破传统题材的局限，还能提升砚台的艺术生命力。
0: 这些是5、6年以前做的，上级在认为这些是不好的料，但是我试做了几块，已经尝试一把的做好，还是一些很好的作品，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1: 雕刻与打磨的过程要经历粗雕、粗打磨、细雕、细打磨、微雕、精细打磨六个阶段，其中打磨的要领经过1到2个月的学习便能掌握，但若想练就纯熟的雕刻技艺，却还需要磨练5到10年的时间。

0: 一刀要准确，二刀要狠，要有力气，第三刀就是要平，第四刀要细。
1: 如同相石选材一般，雕刻也有属于自己的口诀。制砚的艺师们沉稳得当，依据石料的形态巧用阳雕、浮雕、平雕、透雕、立雕等多种手法，雕的山水、花卉、虫鱼、禽兽、人物等形象，静中有动，动中有声，声中有情，栩栩如生。粗雕的目的在于去粗存精，去除石料中多余的部分，保留图案的整体造型。细雕的用途则在于局部刻画，加深细节，增添神韵。若想要砚台上的图案线条流畅，造型完美，细沙打磨的功夫可省不了。张月堂的妻子张崇玉，从2000年结婚起便跟着张月堂学习砚雕，平日里除了管理工厂的日常事务外，还承担着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夫妻俩合作雕砚是常有的事情。
0: 图案是我自己会，图案会好了以后就能给他做，像打磨、雕做，自己的活学他都做得很好。一百道细雕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回来，哪里不对我再修修改改，然后最精细的微雕部分还是由我来做。
1: 微雕是制作凤羽砚整个工序流程中画龙点睛的一个环节，制砚人需要将砚台上最微小的细节处理完美，人物的眉毛、胡须、衣纹务求生动细腻，条理分明。
0: 像这个作品，如果微雕的时候不小心把螺丝雕断了，那就直接就不要了。若胶水胶的话，可以粘得起来。它有上面有一条缝，虽然肉眼是看不出来，但是要放大镜一看，这条裂缝还是很明显。
1: 一笔一画间，物转星移，一刀一刻间自成功法。对于制砚人来说，方寸之间可容天地万物，可见匠心赤诚，亦可追父辈光影。
0: 我父亲也是做凤羽砚台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他学习的第4年，我做出来一发砚

0: 他以后和他的作品摆在一起，我认为是很好的。但是后来人们过来买夜谈，就把我父亲作品全部挑走了，我的这方面都挑。
1: 张悦腾的父亲杨世昌是奉宇杨家砚台的第七代传承人，受家庭影响，
0: 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采用的是传统的做法，以讲究实用为所，砚台要方便携带，一般砚台不会太大，基本上都带叶盖。但我这一代就融入了现代的一些雕刻手法，除了实用外，还是要跟现代的审美相结合。
1: 在精细打磨和清水洗净之后，还要用奉宇当地盛产的菜籽油保养砚台。菜籽油色泽明亮纯净，不但能加深砚台的颜色，还能起到抗氧化的效果。两三天后取出砚台，用海绵擦拭干净，这时的砚台墨黑中微微发亮，温润光滑，质地更加细腻，不留一丝异味，品相依然不必多说。张悦堂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妹夫都在自家的厂里制作砚台，每到饭点，院子里总会满满的坐上两桌人。对于张悦堂来说，制砚不仅仅是一门赖以生存的手艺，这一方方历经千雕百琢的砚台，更是将一家人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

0: 新墟镇黄枣村曾经因为柚子而出名，这里有着一片不大却很特殊的柚子林，每棵柚树上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标志。对于2017年下派挂职的陈正平来说，这片柚林是他的心头肉。
1: 2017年呢，我到黄枣村驻村以后呢，村里边呢，村民告诉我，我们村集体有一个百年的平山柚园，是世界四大名柚平山柚的发源地。之前呢，我对平山柚呢也不是很了解，也比较少吃柚子。那我第一次品尝到我们百年的平山柚之后呢，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0: 据史料记载，平山柚产自华安县新墟镇黄枣村平山，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与我省著名的文旦柚、平和蜜柚相比，平山柚似乎籍籍无名。那么它曾经享誉世界的名头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到黄枣村之后呢，通过村里老人了解的，我们的平山柚呢是作为古代朝廷的一个贡品，它是通过我们丝绸之路，我们新区古渡口，通过海运呢，直接运到世界，运到朝廷，应该在古代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水果。
0: 新墟镇位于华安县中部，地处九龙江北溪中游，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正是适合平山柚生长的优良水土。上世纪末，由于平和蜜柚及文旦柚的迅速发展，平山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黄枣村的村民们便将柚子当成了自产自销的水果，果林也逐渐疏于管理。在陈正平驻村的第一年，便打算改变这样的现状。
1: 我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农林大学的两个教授来进行调研考察，发现了这片柚林非常震撼，至今呢有保存了480多株，上百年乃至快200年历史的老柚树，是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时间最

0: 久的一片幼林。
1: 尽管专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但幼林多年的疏于管理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早前的兴旺。陈振平并没有着急地拔苗助长，他采用了一种更为治本的办法。
0: 对我们的平昌幼园进行水土流失的改造，改良土壤，改善园区道路，精细管理。
1: 对于上百年的老幼树来说，木质化的问题最为严重，这不但会影响幼树的挂果，同时对柚子果肉的品质也有极大的影响。
2: 以前疏于管理，所以这个酸化很严重，反斜很严重，那个有机质也基本上等于零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机质，所以要补充一些有机质。
1: 对于给土壤和果树增加营养，其实不就是施肥吗？事实远不是这么简单。来自漳州的庄伟平如今负责黄枣村428棵老树的管理工作，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细致和需要耐心的工作。
3: 我们根据每一棵树的不同的现状特征，然后根据它缺少什么的微量元素，我们就给予这棵树补充多少的微量元素，然后整体的调整完以后，差不多整片的柚子林质量都差不多了。
1: 从陈正平驻村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平山又出产2季，每季大约30000棵果实。陈正平说，每一季的果树都有惊喜。在我们拍摄的时间，今年的平山柚接近成熟，相较于市面上的大部分柚子，平山柚的成熟期最晚，在重阳节后。不过等待却有着出人意料的回报。
4: 哎，小庄，刚才你这是在几棵不同的树上摘下来的吗？
3: 对，这是在三棵树上摘下来的。
4: 我现在吃的这个是那个170年的树。
3: 174年的树。
4: 要尝一下，很少见的哈。
0: 对，这个很少见。
4: 我发现平山柚的这个籽儿特别少。
3: 它特别小，因为它的树龄非常大，非常好。然后它的树龄越老，它的籽就越小，它就越好吃。
4: 所以书记，其实这个籽儿少也是平山柚的特点之一。
0: 没错，我们平山柚呢是这个百年平山柚，就是它的这个皮比较厚，便利于我们储存，到春节后呢还能吃。另外呢，它的籽少，它的肉呢鲜嫩多汁，晶莹剔透，比较饱满，而且口感呢比较好。
4: 应该说它这个皮比较厚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蛮长时间，是不是？如果我摘下来之后没有立刻吃，可以放多久？
0: 至少可以3个月以上。在我们中秋后采摘下来，放到我们春节后还能吃。对，所以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4: 那所以放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其实也蛮适合，比方说我要到外地去带给亲戚朋友啊，作为礼品，是不是？
0: 对，所以它作为古代的一个贡品，从我们华安这里这个百年平山柚园呢，一直作为运送到，通过丝绸之路呢，送到我们朝廷。
4: 因为古时候那个交通也不方便，可能这一路要走好多天。
0: 对。
4: 但平山柚它能够经得住放，这样的话就送到那个皇帝那儿的时候，他还是觉得哎口感不错，还挺好的。
0: 对。
4: 水分什么都挺好。
3: 对，
0: 是的。
3: 而且它皮毛，皱很，就算放了非常皱了，它开起来也非常的清甜。而且我们平山柚还有个特点。它肉非常好掰，它不会跟下面那个膜粘在一起。
0: 对，
3: 非常好掰。
4: 刚才你说，就是书记刚才说，这个是中秋之后是它真正的采摘季，是吧？
0: 对，差不多再过20天，中秋后才现在的这个时候呢，再过20天成熟期，那时候采摘的话会更好吃，而且水分更多更甜。
4: 就是。如果这个果我们今天没有把它摘下来，让它继续在树上生长的话，那20天以后它是水分会更多更饱满。
0: 对，
3: 而且它的那个肉质嘛， 它会相当于非常白的，很透明一样。嗯
0: 嗯，也通透。
3: 对。
4: 那甜度呢？
3: 甜度它大概会在15到16。
4: 哦，那甜度挺高的，
3: 高
4: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4: 如果要是摘下来以后没有立即吃，就是它没长在树上，我把它放在家里放一段时间的话，也会提升甜度吗？
3: 会，因为它皮厚，它有利于它的那个果肉对皮的糖分的吸收。
4: 嗯，
3: 它放越久，它皮越皱，它里面的果肉越好吃，
0: 它可以吸水。
4: 所以也提醒大家，在中秋之后可以好好品尝一下这么优质的平山柚。
1: 如今黄枣村的平山柚正在逐渐恢复它世界四大名柚的本来面目，对于陈正平和一众小伙伴来说却不是松懈的时候。这两年市面上的平山柚不按斤卖，按粒儿卖，对于果肉品质的要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3: 我像我每天基本上都会过来摘一颗柚子去回去尝一下，因为我要分辨哪一颗柚子的质量是怎么样子的，而它木质化怎么样，它的水分怎么样。像我尝的第一号170多年的老柚树，它的那个水分甜度跟其他40-50年的柚子树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最难吃的柚子是什么？是它有那个百年的龙眼树遮挡到，它没有阳光，而且吃不到露水，所以说它柚子质量会偏差一点。
1: 每周陈正平都会和庄伟平在柚园里待上不短的时间，从不吃柚子到喜欢上吃柚子，对于包括陈正平在内的众多村民来说，平山柚是他们生活上的盼头，也是希望。
0: 因为我们对百年平山柚园呢是有个深厚的感情，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看着他逐渐的长大，我们呢，下一步通过引进漳州旅游投资集团，共同打造百年平山柚生态园，打造柚香文创项目呢，将平山柚的这个品牌呢，做大做强。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用不一样的视角触摸这片土地，风物福建，福建最古早的味道。
5: 100多年以前，平山釉就是从这个老渡口被运往北京的。如今渡口依然在，老树换新生。黄藻人说，他们就是要让那些难得一见的老釉树保持青春，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个美味的平山釉。

0: 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太阳刚露出一点圆弧，年仅十几岁的小伙子安亮在村头的那棵大榆树下立下青春的誓言：我不想再在地头上刨食了。为了这志气，年纪轻轻他就多次创业，这其中他干过挣钱的行当，有过见世面的闯荡，但是最后兜兜转转，他又拾起了祖祖辈辈的老本行，种地。
1: 这脚还是来顶，就是
2: 能搬能搬的。嗯。
0: 夏天天亮得早，太阳刚露了个脸儿，安亮就来到地头，偶尔偷个闲，他自己说服自己，违背了年少时的誓言不假，转了几圈又回到地头，终日和瓜果蔬菜打交道。但这是有志者事竟成，他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地。
2: 通过我五六年的时间，打了有机肥使用，把土壤改良成非常适宜种大白菜的条件，在大量使用有机肥的情况下，又运用了一些水的化的加持，还有喷灌和滴灌的技术，导致到现在呢，非常种出来大白菜的品质非常好。
0: 安亮，1980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安澜村。家境也算宽裕的他，念完初一就辍学了。他经常遗憾地说，念书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学点什么呢？他喜欢汽车。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汽车修理师傅，由学生变成汽修学徒，一干就是8年。那时候汽修厂就2道沟，安亮回忆，无论冬夏，自己的工作就是趴到沟里修车。

0: 样，刹车片人为磨损严重。在汽修厂的日子，安亮目睹很多车出事故是因保养细节不过关，不大离就行，这句话害了很多人。安亮说，干什么事都要有标准，都要做到最好。修车难免磕磕碰碰，别人的手擦破点皮很快就愈合，而安亮的手却时常发炎成疮。到医院检查了一年多，医生得出结论，安亮皮肤对汽油中的乙醇、清洗剂中的甲醛等过敏。带着遗憾，已做了汽修师傅的安亮开始了第二次转身。安澜村村东有座石头山，名叫蒙山，附近三四个村的村民靠山吃山，采石、卖石、运煤、烧石灰、卖石灰，人来人往，每天少说也上百人。不能修车，但安亮还想开车。2002年，22岁的他开始从山脚下拉了石灰到德州、沧州等地卖。
1: 那时候拉石灰啊，只能用农用车，农用车速度又慢，这个又经常好坏，有时候一趟活啊，出几活啊，两天，一到两天才回来一次，路上坏了车了，只能自己修。
0: 同样一车灰，别人一车挣200元，他才挣100元。安亮迷惑很久，找到答案，是自己拉的石灰烧的火候不好，好的石灰烧得透匀，火候80%到90%为最佳。安亮也想拉这种石灰卖，但从当地3-4家石灰厂都没有找到。怎么办？自己烧。2006年，安亮贷款借钱凑了7.6万元，包下一个石灰厂，开始自己烧石灰窑。要烧出好石灰，也得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安亮尝试改变传统石灰烧法，用4-5年摸索出一套标准化烧石灰流程，安亮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但很快他就遇到了新的创业难题。
1: 在2012年的时候啊，国家出台了这个保护环境政策，不让开石头了以后啊，我的背后窑就停了。停了以后呢，我又多方面去跑去看。
0: 2012年，为保护环境，政府要求停止开山采石。安亮响应政府号召，第一个停止烧窑，当年就流转了山下70亩地，注册成立安亮家庭农场。32岁的他，开始了第三次转身。这里土壤好，水源足，光照条件很丰富，特别适合发展蔬菜瓜果种植。如果创办家庭农场，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广有机绿色种植，同时也给周边农户起示范带动作用。安亮想到了种地。种什么呢？好东西不愁市场，好东西要靠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这些深植于心的理念，让安亮种菜起步就与众不同，也让他善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得以发挥。流转第一年，手忙脚乱，管理粗放。安亮用这段时间到处参观学习，他首先找到了问题所在，那就是土壤。
1: 土壤啊，平常咱这大田土壤啊，它的盐子化特别严重，就是化肥使用量过量造成的盐子化。我的解决方案呢是少用化肥，这个多用大量有机肥。 有所谓的有几位

0: 在原来的土杂粪用鸡粪、玉米秸秆、花生壳堆积发酵，长时间的发酵，七到八个月以后，我再大量使用到咱土壤里，改良土壤，这个来解决这个长期盐子化土壤板结的问题。现在我地的有机含量，最高能达到5.6到6.0了。但是我刚接个土壤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土壤，这个有机质含量呢，不到1。
1: 万物土中生，有土才有粮。地力是农田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可当前，蔬菜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是蔬菜生产行业的普遍现象。种菜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低，造成土壤盐渍化、板结，产量低、效益差。安亮承包的这片土地也不例外，他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以牛粪、花生壳、玉米圆珠秸秆、大豆圆珠秸秆等按照配比自制腐熟秸秆有机肥，解决了土壤沙化、板结问题。接着他购进以色列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需要多少滴多少，绝不浪费一滴水。为满足蔬菜各阶段所需营养，购进挪威进口的冲施肥、杀虫灯、防虫网、生物菌肥等，减少了农药使用，蔬菜品质得到保证。
0: 土壤改良主要是靠有机肥，大量使用有机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有利于有益菌群更好的繁殖。才有益菌群大了，才对有害菌群不会爆发有害菌群。
1: 在安亮眼里，什么事都最终会有解决办法。为便于统一管理，提高精细化管理程度，安亮选择整个农场同时间种植单个品种，这就意味着同类产品集中大量上市，必须在短时间内快速销售。创业初期，安亮独自一人在各大蔬菜市场蹲点调查，与近百位批发商建立联系，同时摸清了自己所种品种市场认可度最高的规格及上市时间。
0: 我现在是种3、4季白菜，主要是初级上市。第一季是从1月份到3月份收获，3月份的正好是大白菜、冬储大白菜这个吃完的时候，我这个大白菜的正好加。从4月份定制到现在6月份收获的这种呢，正好是咱山东这个高温白菜呢没有了，得需要从河北、从张梅那边上这运输。我这个地方种出来了，正好又是一个空档期。第三季呢是在8月份到8月份种植，9月底10月初上市。这个点呢正好是将张梅结束的时候，我这边呢正好又在上市。还有一个是9月底种植，11月底收获的一个，正好是陆地大白菜，在冬储马上多的时候，我这里利用大棚保温，从10月份延迟到11月底，这个时候呢，正好又是一个大白菜的空档期。这样我呢就按这个每个季节的空档期扒开，错峰上市嘛，价格也好，这个也好卖。
1: 白菜是安亮蔬菜基地的拳头产品，无论是小白菜还是大白菜，从种植管理水平上来说，安亮从没有失过手。他说，秘密就在于他了解菜田的小脾气。
0: 在2016年的时候，我种植了一茬大白菜，全部坏了。坏了以后呢，后来呢，我通过请教咱省农科院的专家了，通过咱济南市技术服务中心了，通过请教这些专家们，解决了一个干扰性的问题。2017年的时候啊，

0: 全部干了去了。
1: 曾经有一年，我种了这四位墓碑的，全部坏掉了。后来呢，通过二三年的技术呢，解决了这个干潮器的问题。通过什么技术呢？通过这个水肥法的运用，滴灌和喷灌的，它俩配合使用。在高温期的时候呢，利用早晨起来凉爽的时间呢，利用喷灌，给肥菜呢增加水分，蒸腾量。在过大的时候，中午头的了，不能用喷灌了，因为它好产生一些这个水是低温，白菜是高温，产生一些这个对白菜很有影响的一些东西的。我这个时间呢，我就用滴灌。滴灌呢是在白菜的根部，它不喷淋，不会对白菜造成叶面的灼伤，所以说。通过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彻底的解决了在六月份种植白菜干烧性的问题。
2: 长期以来，大白菜干烧心一直是困扰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卡模子问题。如果出现5%至10%的病株，将会对整个生产基地的大白菜的商品性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种植户拿这个病害没办法，安亮却在白菜地和这个病害纠缠了6年。通过田间记录，他发现白菜地有自己的小脾气，那就投其所好，改善它生长内部的小气候。法宝就是这个喷灌技术，它可以实现从大水漫灌到少量多次，能有效地改善大棚内部的小气候，合理地增加环境空气湿度，减少大白菜干烧心的发病率。而滴灌对促进大白菜根系发育和提高产量品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大白菜干烧心问题的有效解决，安亮的大白菜销往济南、聊城等周边大中城市，产生不菲的经济效益。近两年，安亮对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他利用滴灌和喷灌设施，结合土壤伤情和环境温度，综合施策提升大白菜等经济作物抗病能力，进而实现少量施药的目的，达到农药使用零增长的目标。弄清了技术问题，安亮将目光放在了建立标准化管理流程上。育苗严格控制时间跨度，移栽时剔除大小苗，品种固定的情况下缩小株距，标准化操作保证了蔬菜的品质、品相、整齐度。
1: 这个季节种出来大白菜啊，咱们山东省啊，这个季节能种出这种品质大白菜啊，数量很少。由于它的数量少，比其他白菜的口感好，所以说呢，这个季节的白菜呢，价格也好，也不愁卖。
2: 当初流转70亩土地，安亮费了不少劲儿。随着农场用工增多，效益逐渐稳定，周围农户到农场打工的越来越多，纷纷主动把地流转给安亮。现在安亮家庭农场面积增加到396亩，蔬菜种植大棚增加到126个，常年用工100人左右，先后获得济南市蔬菜标准园、山东省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等称号。2018年被认定为农业农村部农技推广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1: 这茬大白菜完了以后啊，下一茬种香菜，第三茬呢再种冬季大白菜，这样呢一年3到3收。
2: 安亮筛选出了大拱棚早春大白菜加大白菜加月下香菜加青蒜苗的4做4收种植模式，茬口安排紧凑，产品试销对路。种菜以来，安亮的心变得越来越柔

0: 绿油油的大白菜，热火朝天择青蒜的场面，越来越蓝的天，来来往往运蔬菜的车，他都会莫名感动。100多个蔬菜大棚林立在侧，好像都在注视自己的主人。安亮的农场从70亩到396亩，从粗放种植到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了一条标准化蔬菜种植之路。安亮的座驾也更换了，一辈子在地头的乡亲们开了眼，种菜还能挣辆宝马。开宝马的安亮没有一溜烟往城里奔，相反他往地头跑得更勤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拉着乡亲们一起往前奔。这不，利用上级投入的70多万扶贫资金，他流转了石岗、安澜、新王等几个村的土地，建起多个大棚。在每年年底的时候，为下巴和孝里的54户贫困户发放7万多元项目收入。安亮心里明白，乡亲们需要他拽一把，这是自己一辈子要干的事业。
1: 你对他好，无论菜还是人，他都会加倍对你好。
0: 你对他好，无论是菜还是人，他最终会加倍对你好。安亮说，种菜这件事让自己心里踏实敞亮，值得一辈子去做。

0: 这是2013年摄制组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双溪口乡一家生产车间内拍摄的金针菇加工生产画面。十年过去了，当摄制组再次来到这里时，昔日的生产画面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化生产流水线。一篮篮金针菇就像乘坐火车一般，经轨道运输至操作台，一个个机械手臂按部就班地自动分拣与切割。这番景象让人很难想象，食用菌也可以像工业产品一样进行自动化加工。
1: 日产200吨的这个金针菇和杏鲍菇的产能来讲，如果是传统的大棚式的生产，相当于需要有10000亩的耕地来进行生产，在节约劳动力和节约土地上面，跟传统农业比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0: 蘑菇工厂里，从菌种筛选、菌丝培养、搔菌、育菇房培养和采收包装等流程，形成了一条闭合的产业链条。经过十多年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工厂自动化、周年循环生产型的现代化蘑菇工厂，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转型路。双溪口乡地处缙云县东部，位于浙江省腹地，全境以丘陵、低山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7摄氏度，无霜期216天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6%。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使乡里野生食用菌种类丰富。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栽培食用菌。近半个多世纪，双溪口人立足于这一优异资源，尝试栽培食用菌，逐渐发展出了特色的食用菌产业。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乡里的食用菌产业逐渐壮大，从零散的家庭作坊式生产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乘着这一东风，

0: 20年前，蔡俊冲就投身到了食用菌产业上，通过流转土地建起了金针菇生产车间。金针菇是食用菌家族中的白富美，其氨基酸含量丰富，尤其是赖氨酸含量高，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十佳蔬菜之一，国内外消费市场广阔。起初的几年，金针菇产业发展较为顺利，可是传统的菌棒生产主要以菇农分散加工为主，头工头劳大，质量难以保障，菌棒成品率低，并且因为生产技术落后，环境消毒不彻底，导致金针菇成批绝收，蔡俊冲的蘑菇工厂连续亏损。
1: 在生长过程中呢，它有一点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要保证它的稳定，这是难在其一。第二个难的就是这个整个的生产周期比较长，从我们菌种投入下去开始到出菇啊，我们像我们的金针菇差不多要50天，我们的杏鲍菇差不多要53到55天这个样子。我们在这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稳定的因素。
0: 蔡俊冲开始注重引进和推广先进的金针菇栽培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金针菇的产量和质量。
1: 包括我们整个的质量系统，我们的菌种系统，我们的生产体系，我们的人才管理体系，包括我们的研发和试验体系来保证，这是从大的系统上来讲。那么具体的环节来上讲呢，首先呢，我们是一个保证菌种的优良；第二个呢，从生产上来讲呢，保证我们生产工艺的稳定和精确，以及记录的详实，包括我们的可追溯体系的建立，这是从生产和质量体系来讲。第三个来讲呢，从我们的技术体系来讲呢，一个就是我们会大力引进各种人员，啊，保证我们技术的研发和我们日常的生产技术管理上的稳定。
0: 蔡俊冲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拉开了蘑菇工厂转型升级的大幕。蘑菇工厂的第一个转型措施，便是创新数字化菌棒加工和标准化接种养菌技术。在菌种培养上，蘑菇工厂里专门开设了菌种培养车间，在这里技术人员成功接种后，将它们放入震荡培育箱中，经过多天的培育后，菌种被输入进培养罐。培养车间里上百个菌种培养罐整齐排列，技术人员正在检查菌种培养情况，每个罐体里都装有足够上百万个菌棒使用的菌种。通过工厂化的生长条件控制，确保了菌种稳定性，为后续生产提供了充足保障。
1: 从小试开始，小试中试到生产试验，反复的验证它的菌种的稳定性和菌种的优良性，才投入到生产。正是有一套这样的菌种的研发、保存、活化和实验的这种体系，首先从源头上保证我们生产的稳定，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大块的。
0: 在菌棒制作上，通过生物技术与工业技术的有机结合，用工厂化栽培技术手段，将农作物下脚料、玉米芯、米糠、麸皮等有机结合，变废为宝，全面提升食用菌的产能、质量及安全水平，且无农药化肥使用，实行了统一配方、统一生产，不仅提高了菌棒产量和质量，提升了发菌成活率，而且经济效益明显，通过数字化精准调控，每个菌棒用料成本，自动化生产线，正不间断运行，一筐筐填满压实的菌种瓶，顺着传送带不断迁移。而在金针菇生产车间内，新风控制、蓝光控制、加湿器控制等数字化环境控制系统，模拟出最适宜金针菇生长的环境。抬眼望去，一层层栽培架上，培养瓶密密麻麻地摆放着三级过滤的洁净空气、七级过滤的纯净水，吃好喝好的金针菇长势喜人。从

0: 菌丝长成金针菇需要5-60天时间，在各种模拟的自然环境里，金针菇经历着属于它们的春夏秋冬和生命历程。
1: 防病虫害的处理的方式，我们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比如像我们的高温高压灭菌消毒，我们的净化都是通过中效高效过滤过来的，空气是通过净化的，它是物理的方式。你像我们的部分的消毒，我们是通过紫外灯来消毒，不需要通过化学的消毒。所以物理的方式来讲，它一个是高效，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残留。
0: 每个菇房内都安装了自动加湿器，根据金针菇生长的情况自动控制加湿的频率，同时利用环境模拟技术为金针菇创造了适合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条件。通过集成金针菇工厂化栽培技术，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生产金针菇，突破了时间和土地的制约。蘑菇工厂的第二个转型措施，便是完善产业链条，打造金针菇自动化加工流水线。经过前期的工厂化生产后，生产出的金针菇规格一致，为后续的工厂化加工打下基础。通过物联网、智能机器人和数控集成等几大技术的落地应用，现如今在蘑菇工厂的加工车间里，除包装、检测等工序需要人工完成外，其他大部分工序全由机器人手臂完成。原本需要多人操作的切割流程，仅凭一个机器人手臂便能胜任，极大提高了效率。
1: 我们现在这种农业企业跟传统农业企业来比呢，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式的进步。我们是完全以现代的工业模式来进行我们的农业生产，这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无论是从我们的生产设备上、管理模式上、我们的技术上和我们的研发上面，都是以现代的规模化的工业和利用生物技术啊、利用工业的管理和制造模式啊、进行农业化的生产，这是一个大的跨越。
0: 机器人伸出长长的手臂，将培养皿里的金针菇自动采摘后切根，再经流水线送到工人手中进行分拣和装袋包装。仅需几分钟，金针菇便完成了从培养室到真空包装的全流程，并通过冷链物流锁住了这份新鲜，一天时间便能送上消费者餐桌，极大提升了供给侧水平。蘑菇工厂的第三个转型措施，则是完善循环农业链条，将菌渣变废为宝，制成了生物有机肥。
1: 经过50多天的生长，那么我们出来以后的这个菌渣，我们反过头来讲，哦，可以做成有机肥，就是从农田里面来，又回到农里面去，这是一个整个循环的过程。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材料是来自于农业的下脚料，我们整个的处理过程是通过物理处理的方法，那么在整个过程又是保证能够绿色环保的。
0: 工厂每天产生大量废料，为废料的循环利用打下基础。菌棒生产废料中含有大量生物菌，是各种营养元素齐全的优质有机肥原材料。通过搭配不同的生物菌剂对肥料进行发酵后，制成了适用于各种作物的生物有机肥，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够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一举多得。而蘑菇工厂生产出的特色花卉有机肥，更是得到省内花卉种植企业青睐，通过签订订单的形式长期供应花卉企业。
2: 本身我们这边呢也是个花卉的这个种植基地，我想呢是如果能把这个废料用到正确的地方呢，应该前景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0: 在菌渣加工车间里，每天都会有200多吨废料得以再利用，生产出的生物有机肥适用到了苗木、花卉、蔬菜和果树等种植领域。通过蘑菇工厂的生产加工，形成了资源、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高效循环模式。

现如今，蘑菇工厂生产的金针菇畅销到了广东、北京、上海、郑州、厦门等十多个大中城市。近几年又借助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将优质产品销到了全国各地，并借助浙江省的沿海港口优势，一批批金针菇出口远销到了欧美、东南亚和港澳台等地区，成功走上了更大舞台。昔日萎靡的产业，现如今已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擦亮了金针菇产业金名片，激活了乡村发展多重活力，持续奏响了特色产业富农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党员工作流程中，有一些数需要特别关注。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哎，小辉，在忙什么呢？
2: 李书记刚安排我做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人，正抓紧时间补课呢。
1: 发展党员工作可不能马虎，必须严格依据发展党员的五个阶段、25个步骤，对每一份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间节点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发展流程规范有序。
2: 嗯，这个我知道。
1: 在这些步骤中，有些数需要特别关注，可别搞错了。在审核申请人入党条件时，要根据党章要求，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对条件符合要求的，党组织应在收到入党申请书后的1个月内派人同其谈话，了解基本情况。在指定培养联系人时，需要注意，每名入党积极分子需要安排1至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培养联系人。在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阶段，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1次考察，基层党委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做1次分析。对经过1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上级党委备案后，可列为发展对象。这时应当有2名正式党员作为其入党介绍人。基层党委或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应当对发展对象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3天或不少于24个学时。
2: 没想到前3个阶段就有这么多的数需要关注，我先在细则中标记出来，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点关注。
0: 小辉同志干得不错，培养联系工作初见成效啊。
2: 谢谢书记的肯定。在接下来的2个阶段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数，还想让小婉再和我说说。
1: 好，在召开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时，应注意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才能开会，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方可通过。讨论2个以上发展对象入党时，要逐个讨论和表决。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应当在3个月内审批，并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审批时间，但不得超过6个月。在最后一个阶段，还有几个时间需要把握。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1年，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按期转为正式党员。需要继续考察和教育的，可以延长1次预备期，延长时间不能少于半年，最长。

0: 不超过一年。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应当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对到会人数、赞成人数等要求与讨论接收预备党员的支部大会相同。党委对党支部上报的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应当在3个月内审批。
1: 嗯，在接下来的2个阶段，我一定重点关注这些数，完成好这次发展党员工作。
2: 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经常不断地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在他们具备党员条件时，及时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应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严格遵守发展党员各个阶段中数的要求，确保发展新党员的质量，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根本性、经常性任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党员教育的基本任务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肖婉，下周区级党员培训示范班就要开班了，好期待啊。听说这次学习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是的，小慧，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规定，要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首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学懂弄通做实。市县党委或者基层党委每年应当组织党员集中轮训，主要依托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基层党校等进行，根据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工作和党员实际，确定培训内容和方式。党员五年内参加各类集中学习培训，累计不少于20天或160学时。
1: 那我可要好好听课，自觉用所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那除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外，条例还规定了哪些任务？
2: 条例还规定了党员教育的7项基本任务，要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努力掌握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严格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教育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做到四个服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引导党员牢记入党誓词，坚持合格党员标准，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培育良好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家风，加强宪法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党员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引导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密切联系服务群众。还有，
0: 我来给小婉提个醒，除了刚刚说的四个方面外，还有革命传统教育、形式政策教育、知识技能教育这三个方面。
2: 哦，是的，条例还规定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学习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铭记党的奋斗历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共产党

0: 两人价值观，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要开展刑事政策教育，围绕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推进落实重大任务，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读事情国情党情，回应党员关注的问题，引导党员正确认识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要注重知识技能教育，根据党员岗位职责要求和工作需要，组织引导党员学习掌握业务知识、科技知识、实用技术等，帮助党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增强服务本领。
1: 党员教育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之源，要做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提高本领。
1: 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党组织应当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性，提高素质，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力，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3: 等一会儿，还有一位。哎呦，卢老师，你去买菜的？我也买的菜。今天没接孙子吧？
4: 没有。
3: 小伙子，我没怎么看到你啊。
4: 啊？
3: 哦，我到了。那个，我的号码留下来了吧？好好，以后有事打电话给我啊。
4: 好的，
3: 好好好好。
5: 我的师傅啊，是射牛，他呢穿上红马甲就能化身科学家。
3: 啊，毛豆壳七块，毛豆米呢？好嘞，下次还到你家来。
5: 这十里八乡的街坊邻居、老人小孩，在他眼里就没有闹不熟的。
3: 想了，猴子唱歌可会啊？
6: 会。
3: 哦，他不咬人，他咬了个书。
5: 他的性子一刻也闲不住。
3: 你这么厉害啊？
4: 他就是。
3: 哎呀，那这个东西就名贵了。
5: 得空了就给社区街道做联络员。
3: 老人家住哪一栋楼啊？
4: 十号楼。
3: 啊，十号楼。
5: 给乡里乡亲做巡逻员。别看他老人家都70岁了，他还和小区里好多爷爷奶奶结上了对子，成天乐呵呵的楼上楼下跑前跑后。瞧瞧这镜头，这体力，我这个做徒弟的都自叹不如。哦，刚刚忘了介绍我自己，我叫冯荣，是师傅的徒弟，跟着师傅久了，我也慢慢的从爱人变成了艺人。
7: 哎呀，个个都真好看，好，这样站好，后面的笑脸没露出来。
5: 现在的我，登门拜访、网格巡查、调解沟通都不再怕的。工作之余，我常常跟着师傅一起走街串巷，走访群众。
3: 希望你继续努力啊！
5: 看着他和别人谈笑风生，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让他始终活力满满，时刻充满热情呢？我好像有点知道了，也许是大家的笑容。这些发自内心的笑容里，有着对师傅最大的褒奖和肯定。其实，所谓社牛，都是因为热爱吧。5年前，我很幸运，在姚海区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工程结对活动中，成为了师傅的徒弟。在他的耳濡目染下，一束光微公益项目破土而生。是的，我也想和师傅一样，无论在哪都能做照亮别人的那一束光。信仰的力量是星火燎原，是生生不息。他总是以满格的热情每天奔赴自己的责任区，他用满格的状态去迎接每一个身边人，他更是始终保持着满格信仰， 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忠诚

0: 这就是我的师傅，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街道全椒路社区老党员石顺。
1: 啊，好，我们共同在一起打造我们的和谐小区啊！好，谢谢你啊。
2: 从小就受爷爷这种助人思想的熏陶，跟着爷爷呢做了很多的实践活动，在未来我也将继承爷爷的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0: 2024年4月底，被诊断出胆囊癌晚期的他，像没事人一样，乐呵呵地说：“再一天，干一天，这样才有价值。”每一天，师傅忙于各种公益活动，有他在的地方，就有群众热热闹闹的笑声。他就像一束光，当我们抬起头，就是阳光灿烂的样子，好像在告诉我们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的种种，扬起我们的初心，奔向美好的明天。

0: 1991年出生的张强，有着5年军旅生涯的淬炼和10几年道路施工的沉淀。2011年，在部队的庄严仪式上，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担当，党员的初心使命与建设者的职业敏感，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融为一体。2013年退伍返乡后，他投身邯郸城市道路建设，常年扎根一线的经历，让他对城市设施的安全隐患有着天然的警觉，更对脚下的土地、身边的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1: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非机动车道上有一个坑，然后我看见这个坑以后，我想把这个事坑也向上反映，然后发到我这个抖音平台里边了，然后会不会有人得到解决。然后没有想到他第二天这个坑得到邯郸市城管局把这个坑填平修好了，然后避免了更多的伤害。确实给我更多的启发，然后给我更多的动力。
0: 一次偶然的尝试，开启了一场长达3年的坚守。无论是邯郸街巷的塌陷井盖、损坏电线杆、遮挡信号灯的树枝，还是外地旅途遇到的各类民生短板，在他眼中都是关乎群众安危的大事。这份源于党性修养的责任担当，让他把多管闲事儿当成了分内事。
1: 我在上班途中发现这个复兴路非机动车道正中间有一个电线杆，它上面挂了几块电表，有那个挂电表那个位置是一个脚铁，是正冲面部的。如果说不戴头盔的话，然后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很容易撞到这个面部。经过2个多小时吧，他们电力部门就把那个脚铁往上提高了。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留言，说很多人在那里摔伤了。我拍完以后，这个东西它提高了，然后减少了对大家的伤害，这就是给了我一种更大的动力，让我去持续拍下去。因为我是做这个市政专业的，我会留意一些这种安全隐患。
0: 这份源于专业的敬畏之心，升华为服务群众的自觉行动。3年多来，他累计发布视频600余条，反映各类城市问题600余件，整改完成率超90%。就连带女儿游玩途中也不忘拍摄发布。而为了拍摄这些问题，张强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放弃陪伴家人的时光，往返奔波几十公里成为常态。更难能可贵的是，每一个他反映的问题，无论整改快慢，他都会亲自回访确认问题彻底解决才放心。

0: 2025年6月，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张强颁布义务监督员聘书。这份认可是党组织对群众监督的尊重，更是党建引领下全民共治的生动体现。如今张强的抖音评论区成为市民反映问题的线上议事厅，越来越好抖音群里80多位热心市民共同分享线索反馈情况。
1: 拍视频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我发的这个视频最快的是2个小时解决问题，我感觉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符合邯郸速度吧。我现在跟这个邯市城管局排水中心都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方式，我有问题直接给他们发过去，他们得到了更高效的解决。
0: 张强的执着与真诚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更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越来越多的邯郸市民主动加入进来，让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成为城市治理的新风尚。
2: 看到张强哥反映的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们也有了热情和动力。上下班的路上如果看到哪儿有问题，我们也会随手拍下来反映过去，也能得到解决。也是希望咱们邯郸呢能建设得越来越好，那个街道呢越来越整洁。
1: 每次看到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都会实地查看，查看完以后还有粉丝在那里跟我留言说谢谢我，我感觉这个东西我付出再多辛苦我也值得的，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能为城市治理出份力，这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因为正好符合那句话，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3年多来，张强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用镜头记录民生的每一个期盼，用执行践行着对城市的热爱，而邯郸各级党组织则用高效的响应、务实的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这场跨越3年的双向奔赴，让党建红成为城市治理最鲜明的底色，让邯郸速度成为民生温度最生动的注脚。

0: 当你第一眼望见紫阳山丹霞地貌，定会被那浓烈而奔放的色彩所震撼。这片面积千余亩、绵延约2公里的红色土地，其赭红色的岩体在阳光下折射出斑斓的光泽。瑰丽的色彩、绵延起伏的红色山峦、千姿百态的岩层，犹如大地被点燃的炙热火焰。
1: 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雨水、风力、温度等因素持续对这些岩石进行侵蚀和雕琢，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千奇百怪的丹霞地貌自然景观。
0: 富含氧化铁的沙砾岩层经地壳抬升后裸露地表，在长期风化作用下逐渐显露出如今的瑰丽色彩。随着光线变化，山体时而呈现赤橙交叠的霞光质感，时而化作深褐与暗红的交响，被游客誉为大地燃烧的石行。
1: 对于自然旅游爱好者来说，在紫阳山你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可以登上山顶俯瞰那绵延的丹霞美景，还可以在傍晚时分欣赏那落日余晖洒在红色岩石上的壮丽景象。
0: 徒步穿梭于红色的山峦之间，岩壁上密集的纵向沟壑与蜂窝状孔洞清晰可见，这是数千万年来雨水冲刷、风力侵蚀的杰作。部分岩层断面可见明显的纹路，如同树木的年轮，记载着远古气候的环境与变迁，诠释着地球演变的历史皱痕与史诗级结构。

目前潘村镇政府正在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完善紫阳山丹霞地貌的导览服务。这片用时光与自然对话的红色土地正以无声的壮美邀约人们共同见证岁月的沧桑与传奇。

0: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钓鱼这项休闲娱乐运动。说到钓鱼，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鱼竿了。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说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准备工作很重要。当然钓鱼也不例外，抛开钓技的高低不说，要想钓好鱼，首先就要有个适合自己的鱼竿。那么市面上的鱼竿种类繁多，它们都有哪几种，相互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钓鱼这项休闲娱乐运动。这说到钓鱼啊，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鱼竿了。这鱼竿的选择分类是特别的多，所以今天啊，我也是带大家来到了威海的一家钓具连锁店，来聊一聊这钓具该如何选择。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我身旁的一位老师，来自于威海市钓鱼协会的副秘书长戚老师。戚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戚老师，咱们这钓鱼的鱼竿哈，分类是特别的多，包罗万象。咱们这鱼竿呢，主要是分哪几大类呢？
2: 应该是头竿、细钓竿、路亚竿、还有一些一般的海钓的小品种小一些那样的。关于提食的问题，还有一种竿，也是一种海竿。
0: 没想到一根小小的鱼竿里还有这么多讲究呢。那么鱼竿具体是如何分类的呢？首先根据鱼竿所用的材料来分，可分为竹竿、姜尾竿、碳素竿、玻璃钢竿、包碳竿等几大类。目前大家最常用的是以包碳竿、玻璃钢竿和碳素竿为主。首先咱们来说说竹竿，它是最早的鱼竿形式，竹子也是可追溯的最早的制作鱼竿的材料。现在市面上的竹制鱼竿已经非常少见了，逐渐被新型材料的鱼竿所取代。姜尾竿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日本用姜尾制造了一种插结式的鱼竿，名叫双根钓竿，在当时称得上是最好的鱼竿，弥补了当时老式竹竿的钓具短、携带不便等缺点。后来很快流行于我国，很多老钓友对这种钓鱼比较熟悉，不过如今也逐渐淡出了鱼竿的历史舞台。碳素竿又被称为碳纤维竿，是采用高科技碳纤维素材制造而成的。目前绝大部分碳纤维鱼竿都是采用无梭仿碳纤维纵向布置管，经浸树脂固化制成的。碳纤维含量多少，直接决定钓竿的价值和品质，一般含碳量为30%至97%不等。含碳量越高，制成鱼竿的强度弹性就越高。用碳纤维制造的鱼竿具有轻、坚实、抗拉强度高等特点，但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防雷防电。接下来咱们再说玻璃钢竿，它又被称为玻璃

0: 在90厘米至120厘米之间，分戟杆、里杆、进技杆、战斗杆等。戟杆有并技式和振出式两种，用于休闲钓和钓中小型鱼类。里杆比戟杆稍硬，用于钓。
1: 不好，那个手感你马上就记得，就拿这个钓，真正就记得。
2: 弹性非常大，尤其是最头上这一块哈，是可以看出来。
1: 对对对，摸出来你要是把着那个杆的话，这个成了一个旺户，一个旺户，这个旺户没有。你这么一看，你打眼一看，很平均，那些杆质量是不错的，它是都受力。
0: 溪流杆顾名思义，就是指专门在山涧溪流、水流较急的浅滩等水域使用的一种钓鱼竿，主要用于钓马口鱼、长吻鱼、鱿鱼等中小型鱼类。溪流杆的特点是钓竿收缩后的长度多为37厘米或58厘米，便于携带。钓竿的前节杆尖为实心体，细而又具有良好的韧性。溪流杆节数比较多，多的甚至有十多节。
1: 这个是小小灵巧了，
2: 就是刚才我说就是
1: 就这个戏上有个小水，有这个水，我聊的深一深，聊的深一深，它不是个正规钓法，这是走步钓，
2: 就没有话收起来再走，
1: 没有，再去找溪流钓。这个溪流钓法跟这湖里有点，在我有点学，它用他妈这个弦基本不长，有时候在这个半截，不是紧钩弦，因为它这个小戏，它这个它不是沉底，它不是撩底，它这个没有坨，没有橛子，它是这么着拿那个钩啊，这么就是拖着走，拖着走，鱼一看这个饵就响了。
0: 了解了手杆，我们再来看一下头杆。头杆是手杆质的飞跃，是一种新的钓鱼方式的衍生。头杆在钓竿上装有鱼线轮、过线导眼。配上鱼轮、钓线、铅坠、钓钩等组成头杆钓组，就可进行收放线，可以钓不同的水域、不同种类的鱼，给钓鱼人更广阔的视线。头杆种类很多，根据钓鱼场所及方式，又可分为海竿、矶钓竿、路亚竿、船钓竿、筏竿这几种。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每种鱼竿的特点。海竿顾名思义，是指以钓海洋鱼种为主的鱼竿。海竿的特点是竿粗且短，比较硬硬，可承受拉力强，长度一般不会太长，在1.5至3.9米之间。矶钓竿是指突出在水面的岩石或礁石滩上垂钓所用的鱼竿。矶钓通常在海岸或岩石上进行，在竿上装上鱼线轮，碰到大鱼引诱自如，不易逃脱。在大水面钓鱼时，抛得远，钓得大，竿梢的灵敏度比海竿要高，鱼讯容易识别。杆长还利于遛鱼，长度一般在2.7米至6.3米。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矶钓竿，其实里面也有不少门道呢。根据矶钓竿的穿线方式，矶钓竿有中通导眼矶竿和外导眼矶竿两种。中通导眼矶竿顾名思义，就是鱼线从竿管中部穿出，优点是不容易缠线，钓重大，缺点是穿线不方便，需要借助钢丝。外导眼矶竿实际是以导环的形式穿线，导环有方导环和圆导环两种，其中高脚方导环是圆导环的升级，有效地减少了缠线。这种矶钓竿的优点是穿线容易，一般护套上都带有穿线器。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时下非常流行的路亚。路亚源于英文的路尔的释音，原意是引诱的意思。所谓的路亚钓就是仿生饵钓法，也叫泥饵钓， 是模仿弱小生物引发大鱼

攻击的一种钓法。路亚竿即用来抛投各式各样假饵的钓竿，一般用来钓比较凶猛的肉食鱼类。根据垂钓水域不同，又可分为海水路亚和淡水路亚。船钓竿是海钓用竿之一，常用玻璃钢和碳素材料制成。失钓时，钓者位于船上，将钓组抛入急流或深海中首钓，以钓取鲨鱼、金枪鱼、剑鱼等个体较大的凶猛鱼类。船用抛竿短而粗，承受能力强，抗拉力大，即使遇上百千克的鱼也不容易折断。筏竿是湖上筏钓的专用钓竿，起源于我国的台湾地区。筏竿一般多为两节插竿，长度通常在1.8米至2.4米之间，前节竿梢颜色鲜艳，垂钓时将竿梢贴近水面，更利于观察鱼群。竿梢多为实心玻璃纤维竿体，竿梢极软且富有弹性，竿梢导线环小且分布密集。在筏竿尾节竿粗壮而致硬，竿身挺拔，即使遇到大鱼也能有良好的强度。别看这一根小小的鱼竿，原来这里面的道道还真不少呢。看了以上的节目，大家是不是对鱼竿的分类有所了解了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选择鱼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淡水垂钓比较常见的一类鱼竿，台钓竿的具体选择方法。每款鱼竿都有外包装，选竿第一步就是要看外包装，在鱼竿的外包装盒及杆把上都有说明，说明内容具体包含五项。首先是收缩长，台钓竿的收缩长一般为1米至1.1米。第二项是尺寸，一般是3.6米长，又称12尺；4.5米长，又称15尺；5.4米长，又称18尺。这三种长度较为常用。第三项是先径、圆径。先径指杆尖粗细尺寸，圆径指手把粗细尺寸。先径一般为1毫米以下，圆径最初的部分的尺寸与手把制作的大小有关。整体原则为在保证杆体结实牢固的前提下，整体要尽量细。第四项是含碳量，台钓竿含碳量在98%以上即可。最后一项是重量，选3.6米的竿，重量在85克以下为宜；选4.5米的竿，重量在120克以下为宜；选5.4米的竿，重量在180克以下为宜。看完外包装，对鱼竿有了初步的选择后，我们再打开包装，取出鱼竿来做进一步的对比选择。首先要看的是钓性，钓性是指鱼竿竿体的软硬程度。鱼竿钓性本意是指碳竿本身的含碳吨位在承受整体拉力所能达到的整体弯度，也就是说，相同的竿含碳吨位不一样，就有了钓性的区别。那么怎么划分钓性呢？其实钓性的划分在于使钓竿适应于垂钓不同鱼类、不同钓法的需要，以及满足钓鱼爱好者的习惯和爱好。对于台钓竿，最简单的钓性区分方法是将钓竿全长划分10等级。水平尺竿以竿体自然弯曲形成的弧度的切线点所在位置为判定钓性的依据。
如果弧的切点在前一段

0: 为超硬钓竿，也称为一九钓性，在前二段为硬钓竿，也称为二八钓性，在前三段为中钓性竿，也称为三七钓性，在前四段为软钓性竿，也称为四五钓性，在前五段为超软钓性竿，也称为五五钓性。总体来说，软钓竿起鱼的手感非常好，拉起来会比较过瘾，而硬钓竿起鱼速度比较快，适合钓比较大的鱼。切实选择竿的钓性，对于充分发挥钓竿的性能，垂钓有针对性的鱼类和吃钓方法十分重要。不同钓性的钓竿有其不同的特性和各自的长处与不足。那么各种钓性的竿都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呢？首先我们来看软钓。软钓的优势是具有较好的柔韧性，竿体较细，相对重量轻，钓到鱼后持竿手感好，特别是易于钓小型鱼类，便于发挥钓竿的弹性张力。但软钓上鱼时，拉鱼入户慢，遇到比较大的鱼就很吃亏，特别是新手很难控制住鱼。中钓的优势是钓性适中，适于多种垂钓水域和钓法使用。鱼类吞钓饵后，前段竿体竿尖反应灵敏，手感适中。中钓的劣势则在于因弹性较软，钓竿差，所以持竿抛头钓组时相对较难，遇有风力较大时更难抛头。硬钓的优势在于适于在水草、水面有杂物的水域使用，可采用长竿短线、垂线钓法，适于近距钓，引鱼入户快，较适于钓大鱼。但硬钓竿竿体过硬，钓到大鱼时抬竿需要用巧力，如果抬竿过猛，很容易断竿。当然，钓性的标准不是唯一的，鱼竿品牌不同，使用的碳素材料也有所区别，生产出来的竿在钓性及其他性能方面也存在比较大的区别。所以大家在挑选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不同钓性的鱼竿。确定完我们要挑选的鱼竿的钓性后，我们还要具体看一下鱼竿的制作工艺。我们拿过鱼竿，首先要看竿的外表，漆面光洁度有没有斑点，然后看竿尖与软线接头粘接是否良好，竿的每节与上一节的接头是否均匀，查看每节竿两端有无裂纹，管壁是否均匀，如果有必要再查看每节竿内藏接头长度，一般长度在20毫米至40毫米。
1: 应该它这个两样较差这个地方啊，坠度比海竿要长，因为它嘛，它长，它就鱼人修离子大，你不能很大，一般是6公分到7公分这个大。
2: 也就是说在里面还藏着
1: 啊，想多长一些，长一些，短了不短了不行，短了它这个它拿不住用。
0: 确定好制作工艺后，这还没完呢，我们还得看一下鱼竿的向心力。我们挑选同样重的两只鱼竿做比较，新竿抽出后，手握竿把，用力向上做起鱼动作，抬竿。当竿从放平到抬起60度角以上时，感觉一下，竿的手感重量是在竿的中间部位，还是往手心处收回？其中，重量往手心回收的竿是好竿。这种鱼竿会减轻一部分垂钓时的重量，在垂钓时不会感觉很累，反之钓鱼时会感到鱼竿越来越重。挑选出向心力较好的鱼竿后，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鱼竿的软硬度。拿过鱼竿，我们匀速上下抖动，竿尖40%以上的部分不能太软，不好的竿尖会左右上下或向

蛇形一样没有规律性的乱弹，好的杆则是随抖动方向弹动。进行到这一步，广大钓友可不要觉得就大功告成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要看鱼竿的受力均匀度。这时候拿起鱼竿，请另一个人协助，仿照起鱼受力时的抬竿动作，一人拿住竿尖，一人用力抬竿，查看竿弯曲弧度是否均匀。如果竿尖到竿尾有明显位置呈折点，那么这竿就有问题，已折断，那可是绝对不能买的。抬钓竿的选择方法，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学会了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路亚竿的选择方法。首先我们来看如何选择路亚竿的长度。很多初学者会本能地选择范围内最长的钓竿，以为钓竿越长越有力。其实路亚竿更重要的在于灵活性，短竿反而有着长竿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如果是淡水路亚钓竿，就在1.65至2.1米的范围内选择；如果是海水路亚钓竿，就应在2.4至3米的范围内选择。路亚钓竿有直柄竿和枪柄竿两种，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也很重要。目前经常使用的淡水路亚竿有鲈鱼竿、鳟鱼竿和雷鱼竿三种。直柄竿主要搭配纺车轮，枪柄竿主要搭配鼓式轮。接下来是选择合适的钓性。路亚竿在钓性上的标记从软到硬分别为 UL 超软、 L 软、 ML 中软、 M 中等、MH 中硬、 H 硬、 XH 超硬。路亚钓竿钓性起步选择以 L 软钓和 ML 中软为宜。同等硬度下，海水路亚竿要比淡水的粗。淡水路亚相对来说应用较多，所以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淡水路亚竿的选择。在淡水中应用最多的是鲈鱼竿。鲈鱼竿如果从钓性上讲，从 L 钓到 H 钓都是比较适合钓鲈鱼的。根据个人喜好不同，枪柄杆钓性选择 ML 钓至 MH 钓比较适合，直柄杆钓性选择 L 钓和 ML 钓比较合适，因为这样选择非常有利于抛投各种常见淡水逆饵，就不至于让轻而小的逆饵抛不出去，较大的逆饵无法抛的现象产生。一般7克以下的逆饵交给直柄杆来搞定，而7克以上的逆饵就交给枪柄杆去完成。在长度的选择上，鲈鱼竿5尺8至7尺左右比较好。目前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鲈鱼竿主要是一整根式的和叉节式的比较多，这两种竿相对的优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一整根式竿传导性相对是最好的，钓性也非常优良，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不容易携带。叉节式竿的传导性和钓性相对差一些，但易拆解易携带，有些制作工艺好的叉节竿甚至可以和一整根式竿媲美，但价格会相对较高。另外，路亚竿不同于使用浮漂的杆子，完全靠操控路亚来上臂，因此杆子的灵敏度、韧性和整体协调性相当重要。具体判断方法是右手握杆，手肘下压，让肘关节抵在靠近杆子的底端位置。对于轻钓杆子10至30克以下，张开虎口，食指伸出搭在杆体上，让肘、手和杆子浑然

0: 然后肘关节不动，前臂连同手腕上下抖动，角度不用超过45度，感受杆子在抖动过程中的回弹、弯曲点的位置以及底把相对于中前部的强度。注意要上下抖动，不要水平抖动或其他方向，就像你抬起杆尖，然后迅速往下用杆尖去电击前面的物体，让手和杆子一体同时移动。当杆子移动到水平位置时，胳膊用力停住，保持前臂水平，杆子由于惯性会继续向下弯曲，由此可以看出弯曲点的位置以及回弹性能。
1: 想必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路亚杆的选择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判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简单了解一下海杆的选择技巧。
0: 海杆既带有绕线轮可以抛远的抛杆，但不能顾名思义以为只是在海钓才用它，很多宽广水域垂钓都会用到。在选购海杆的时候，除了要对材质真伪和工艺优劣认真鉴别外，还要重视以下四点。首先是杆长和调性，这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定，比如长度。如果在大水域钓鱼，一般应选2.7米到3.6米的海杆，或者是4.2米甚至4.5米的大海杆。当然也不是越长越好，因为虽然长杆抛得远，但过长反而发不上力。通常3.6米和3.9米的杆抛投时发力状态最佳。当然，抛杆技术好的老钓手，用4.5米的海杆也可以抛到最远，但一般钓者还是选择长度适中的为好。如果在小水域钓鱼，则选2.7米到3.6米的海杆较为合适。近几年，路亚钓从国外传入国内，并逐渐流行。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路亚杆的相关装配和操作技巧。装配路亚杆需要的是带鱼线的鱼线轮、假饵和转环。根据钓场环境、对象鱼种和钓手的因素，路亚杆建议在1.65至2.1米的范围内选用。路亚杆分为直柄配纺车轮、枪柄配卧式轮或抛投式鼓形轮。钓性方面，初学者以 ML 级为佳。在路亚线的选择方面，选用1.5号的5磅线和2号的8磅线比较合适。假饵分软饵和硬饵两大类，初学者建议使用软饵。
2: 一开始穿，那就撞饵。
1: 下面有一个滚轴来控制位置。
2: 对。
1: 好，
2: 这样呢，你就把这管打开。到这个闲置情况之后，老婆
1: 拉下来就行了。
2: 老婆去了。往前。好。这样呢，你这个弦已经在这个管里。不能搞玩，搞玩就不行啊。这样穿导演就用了这个电视，
1: 可以
2: 直接穿这里的，穿这里，再这么打眼。
1: 这种打结法它是越拉越紧的，
2: 越拉越紧啊！这就是钓鱼专用口，咱一般用的口都是，不够长的。你这样一抽过了哈，你这一抽，这很贱，很贱，反正产型又有，
1: 那东西是
2: 那。那这个弦已经得要紧了。不缠啊，不要跳，不要缠杠子。
0: 上好了鱼线轮，接下来就开始挂假饵了。假饵上一般会带有2到3组鱼钩，所以挂假饵时一定要小心细致，以免被鱼钩扎了手。
2: 它就像那个路亚这个饵上，有一个边儿，
1: 有一个边儿，专门是挂这个。
2: 还买哪一家？那你这个你一个挂钩，我看安点，那开，那开了哈，开了，你把它套到这上，
1: 直接勾上去就可以。
2: 这个打，这个这么打， 好了，你再不是弄活性，就像活性啊，
1: 嗯，
2: 活性把这个药好。
1: 就是掏线之前一定要
2: 得一定要用这个药桶提上下药药，
1: 嗯，
2: 流淌不流淌，畅通不畅通，
1: 嗯。
0: 这样路亚干就算是装配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呢？虽然装配简单，但是要想玩好路亚，那可是非常考验钓手技术的。无论是抛头还是用饵，都是有技巧的。
2: 就你这个打杆吧，这个小米我这个药的部位是很重要。
1: 嗯，
2: 这个一打的话，软性这个药，到处都是劲儿，都是劲儿。
1: 全身
2: 全身用劲啊，全身用劲啊，全身用劲，你这个杆打出去又好看，
1: 又
2: 远又
1: 远
2: 又
1: 准
2: 啊！你这个角度呢？你这个角度那。开始了哈，我们慢慢的哈，
1: 慢
2: 慢
1: 慢
2: 慢到这到这开始，这卧骨啊，这卧骨也就是起不起路，因为有些路是垂直的，
1: 嗯，
2: 起不起路，你这个手会损害，
1: 嗯，
2: 这个线就歪曲了，怎么知道到底呢？这个就拖着落到底，你开始绣线了，
1: 嗯，
2: 踏马一落底，就这个线就松了，
1: 哦，
2: 就是这种。就送的一块一块，
1: 嗯，
2: 估计是到底
1: 了，
2: 到底
1: 就可以收，
2: 到底你把这个花儿就打回来，
1: 嗯，
2: 绣紧了，
1: 嗯，
2: 他这个鼓打了绣，打了绣，这个路亚嘛，就这样啊，他不写这不听。
1: 路亚钓号称水上高尔夫，是以环保为前提，优化自然环境的优雅运动，越来越受到钓鱼爱好者的喜爱。当您了解了路亚钓法之后，相信您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我们刚才聊完了路亚钓，接下来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台钓的安装和操作技巧。
0: 看到这么多配件，大家是不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别着急，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台钓竿的装配需要鱼线、鱼钩、鱼漂、转环、插漂座、太空洞、铅坠和铅皮座。台钓的主要对象是淡水鱼，靠池边较近的地方，因此钓竿一般选用3.6米至4.5米的碳素或玻璃钢中钓竿就可以了，当然也需要根据不同水域情况进行选择。用碳素竿一定要注意环境，防止触电。硬钓竿比较适合初学台钓者。台钓的鱼线由两部分组成，从竿尖到铅皮座的一段叫做主线或母线，铅皮座以下的叫做子线或支线。钓小型鱼线都比较细，因为怕小鱼受到惊吓。台钓的鱼线应该选用柔软、亲水性好的高抗拉强度的线。为了钓钩快，台钓一般不需要大鱼钩，并且采用的是不带倒刺的鱼钩。台钓使用的浮漂多是立式浮漂，形状最好是上下尖、中间大的流线型，整体均匀细长，并且标示颜色要鲜艳醒目，标示段不可过多。一般漂头为实心细杆，粗细和铅笔芯相仿，漂身最好是孔雀鱼根或瓦尔沙木的。浮漂标示杆分为实心与空心两种，空心灵敏性高，但稳定性较差，遇有风吹草动难辨咬钩的真伪。浮漂的选择应该根据水深浅、杆长短、鱼大小、视力好坏来确定。水深、风大、鱼杆长，适合用大漂；水浅、风小、鱼杆短，宜用小漂。大饵钓大鱼宜用大漂，反之用小漂。视力好可用小漂，较灵敏；视力差则选择较粗较大的浮漂，但浮漂与铅坠的配合一定要恰当。装配台钓竿时，首先要在竿尖的线结处打一个结，然后拿来粗细适当的鱼线在上面打个结。
2: 我的线呢，你们打过来啊，打一块来，它不是，它就是弄弯过来，弄弯过来。嗯，啊，哦，这样子。啊，就像一定要给两刀。
1: 嗯。
2: 就我这样养的，越弄越发滑。
1: 嗯。
2: 到时候钓那个大鱼，它能清看。你再给它。
1: 嗯。
2: 再搞一刀。接下来，你还要记呀。
1: 还要记。
2: 还有个，这个哈，这个是这么钓。 啊，这个还不行，再一个，再这样，你这两个手啊，
3: 撑着它，
2: 撑着它，对吧？这样子啊，把这两个口合在一拧，
3: 嗯，
2: 掏着就上，这一取，啊，你看掏着就上，你看了哈，这样啊，掏着这个解喉纹，
3: 嗯，
2: 这解喉，抽这个，抽这个线，抽这个线，抽这个线，
3: 嗯，
2: 抽这个线，它是越抽越硬，
3: 嗯。
2: 从这就在这个眼头，
3: 嗯，
2: 就是这样啊，这个全过滤的，用剪刀，我这边不剪刀，
3: 嗯，
2: 不剪刀啊，这就是开始，这是第一步，是不先装的啊，
3: 哦，
2: 这个开始往抽干，不是走，你把那个车往那车，
3: 好，
2: 那走。
0: 如果是钓鱼新手，其秘书长建议使用与钓竿一样长的旗杆线。如果是台钓高手，也可以让鱼线比钓竿长出一尺左右，这样可以抛投的稍微远一些。穿好了鱼线之后，接下来就是绑上线组。首先要用到的是两个太空豆，将鱼线套在太空豆上面的环中，拉紧之后就可以了。太空豆要一个一个的绑上。
2: 这里在穿什么呢？这个漂螺，
3: 漂螺，
2: 嗯，是的，嗯，
3: 这个线是
2: 一个
3: 就行，
2: 一个就行，
3: 看一下，
2: 一个串在什么地方呢？串这里有个孔嘛，
3: 嗯，
2: 串在这里呢，啊，
3: 嗯，
2: 你看吧，你过来，
3: 好，
2: 啊，串在这里，
3: 嗯，
2: 啊，
3: 嗯，
2: 接着串这上面，
3: 这个作用是什么？
2: 这个是好擦漂螺，好擦漂，
3: 哦，
2: 那
3: 它漂的。
2: 这在太空豆在这儿哈，
3: 嗯，
2: 再来一个，把它给中间。
3: 哦，嗯，都是一个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2: 一个固定的，那就在这儿哈，就这样哈，
3: 嗯，
2: 再拉出来，这不就固定了哈，
3: 嗯，
2: 把它固定了。为什么下面要弄两个太空豆？
3: 嗯，
2: 因为有寓意，在这个漂处闯开来，
3: 嗯，
2: 一旦一咬，这个筋儿就在它，这两个身上。下边这个就是挡着哈，
3: 嗯，
2: 两个就是结实，就是不用于走动，
3: 嗯，
2: 因为你这固定的固定这个票，
3: 嗯，
2: 那这个票子就插在这个插座里，插在这里，
3: 嗯，
2: 那就这样。
0: 接下来就可以绑上铅皮座了，然后将铅皮也缠上，铅皮越薄越好，便于调试。铅皮要绑到浮漂竖起来为最好。而且浮漂要在水面上最好留出三目，这样便于观察是否有鱼咬钩。但如果是台钓高手的话，也可以留出一目到两目，因为水面上留出的数目越少，灵敏度就越高。绑好了铅皮，调整好了浮漂之后，再在下面打一个八字环，用来绑鱼钩。
2: 这两个都绑在一个线上，你后面两个这么搭起来，
3: 嗯，
2: 搭起来就成一个长一个短，不要两个都一半长。这两个钩子，
3: 嗯，
2: 有一个锯点护底的，
3: 嗯，
2: 到底下，
3: 嗯，
2: 有一个
3: 向上面一点，
2: 缺一点点，
3: 嗯，
2: 比它远一点点，
3: 嗯，
2: 这样子两样能配合。有时候多少这个鱼在下面也钓了，
3: 嗯，
2: 有时候在底下也钓了，
3: 嗯，
2: 啊，这样子的话，你就提醒，你就掏着你了，你这个眼就掏着了。
3: 套到这个，
2: 套就一个孔了。
3: 嗯，好。
2: 啊，套孔了。
3: 真是一个细致活。
2: 这样一个细致活。
3: 还得有耐心的慢慢干。
2: 啊，
3: 套进去之后。
2: 套进这两个够打，这个孔上不来。
0: 这样台钓竿就算是组装完成了。当然，要想钓上鱼，仍然需要掌握抛竿和提竿的动作要领和时机。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抛竿的动作要领。台钓中抛竿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抛竿要求落点准确，钓饵落水轻，母线能压水。抛竿的姿势可分为立抛和坐抛两种。立抛要求垂钓人直立在确定钓位，坐抛则由垂钓者坐在凳上，双脚叉开与肩同宽，动用腕臂及腰部力量。抛竿准确到位，根据垂钓水域的具体条件、气象情况，可分为垂直荡送法、横向弹送法和上抛甩送法三种。垂直荡送法

0: 是握杆手臂端平，将杆线呈上下垂直，并对准杆架所指前方，利用腕上扬的爆发力和杆梢的弹性将杆抛出，随后手臂向前压低杆身，使杆梢接近水面，钩、饵、坠、主线被抛至前端时与杆、手臂成一条直线，并且在落水之前其前冲力与杆的牵引力互相抵消为零，以使钩、饵轻轻入水，既不回弹也不打弯。这种抛杆方法适宜在无风的环境使用，在有风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横向弹送法。具体操作是杆梢接近水面，离水面越近风的阻力越小，拉紧钩线使杆梢尽量弯曲，根据风力算好提前量后，横向抛甩钩线，使钩线贴近水面向前到位。站在水中垂钓时可以使用上抛甩送法，具体做法是如同单手扔长鞭一样，只是用力要柔和，以杆向前甩时不出声为准。抛杆的落点应该力求准确，因为台钓中使用的钓饵多为粉末状，多次抛饵后落在水中融化，使这一水域中饵料丰富，吸引较多鱼群，因此抛饵应落在此处，不超过直径为60厘米的圆弧内。抛杆钓饵落水时响声要小，以免惊散鱼群。浮漂将要立稳时，把浮漂以上的母线用杆梢轻轻地全部压入水中，并顺势把鱼竿拉回20厘米左右。浮漂下沉立稳后，再向前送20厘米，使浮漂在水中保持端正的姿势，与钓竿垂直，然后将竿搁在竿架上。此时竿尖没入水中，杆尖没入水中是台钓的特点之一，好处是可以使从浮漂到杆尖这一段主线大体绷直，有助于提高鱼的命中率，并且主线压入水中能减低风力的影响，鱼竿较少晃动。另外杆梢入水并收紧风线，可使浮漂处于滑动范围之中，鱼咬钩必会扯紧主线，浮漂就会下沉，从而提高灵敏度。会抛杆也要会提杆，台钓的提杆是最后一个关键动作。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台钓的握杆，常用的方法是手握杆把拇指压在杆上面，另外四指在杆下面形成握势，但食指向前托住鱼竿，这是一般钓法常用的方法，适合各种鱼况。另一种方法是手背朝上，食指向前压在把柄上，拇指在侧，与其他三指形成握杆姿势。这种握杆方式最适于钓鲫鱼，可以避免过分剧烈的动作。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海竿的安装和操作技巧。海竿安装需要支架、铅坠、鱼线、鱼钩、摇线器和别针这几种配件。
1: 这个是压的海雕，特别是头杆，它就配在这下必须要有，没有啊，你这个杆子一打出去的话哈，这个杆子很沉，你不能那么拿，也用不着，所以你就买这么一个自己压，一二三，有的是四个桩，可以放四条杆，这个可以放三个杆，你把它打好了要好了，把它放在这儿，一咬前面就动，
2: 省劲用，
1: 只有省劲有舒服，你跟着做就行。
0: 海竿装配的第一步是要根据钓竿的硬度来安装合适的铅坠，铅坠和鱼钩都要绑在拴坠线上，因此拴坠线一定要粗。铅坠绑上之后，如果钓竿前端最细的那一节轻微下垂，那就说明铅坠的大小合适。绑好铅坠之后就开始绑鱼钩，一根拴坠线

0: 上可以根据需要绑两至三个鱼钩，如果是钓礁石可以绑两个鱼钩，如果是钓沙滩的话就可以绑三个鱼钩。
1: 你拿这个小小你咬什么一米，
2: 嗯，
1: 一米你就开始这样的，你开始你这个钩子分配啊，
2: 嗯，
1: 分配的这鱼里应该是一个基本是差不多，这三个钩子的鱼里应该差不多，不能打先。
2: 嗯，
1: 第一个啊，第一个这个是要强一点，
2: 嗯，
1: 因为它要强一点，它不要钉个坨不是，一个橛子，
2: 哦，
1: 不打在橛子。
2: 比如说我这个一米的线，
1: 对对，
2: 一半是放坠铅坠，
1: 啊，
2: 另外一半分成两个放钩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0: 绑好鱼钩后就可以安装摇线器了。首先把轮座打开，然后把摇线器卡在轮座里，再拧上轮座就可以将摇线器固定在钓竿上了。然后从顶端开始一节一节地抽出钓竿，查看一下导引和钓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如果导引和钓竿成一条直线，那就可以收回来继续安装鱼线了。
1: 你把这个线，
2: 嗯，
1: 从这导引哈，
2: 嗯，
1: 啊，
2: 嗯，
1: 开始往这样串，从小的往后串，
2: 由小至大，
1: 啊，一个不准漏，
2: 嗯，
1: 一个不能漏啊，漏了就冲串，要不然这一杆子就有损害，就有损害杆。
2: 嗯，
1: 啊，那这样，那这样，这样的，把这个摇线器打开。
2: 嗯，
1: 你等哪啊？
2: 我在哪
1: 啊？这是还打个结，先打个结。
2: 先打一个结，再往这个摇线器。
1: 再往上缠上去，缠到这上的，把它固牢，一定要固牢，要不是你就打死这个没有线了，就给打没有了。
2: 啊，
1: 哦，就跑了。你跟你这样就行啊，
2: 嗯，这样就可以了。
1: 不，拉你，
2: 啊，还
1: 要
2: 拉紧，
1: 拉你，这样你再不，你把那个先放那稳了。
2: 接下来就是转就可以
1: 了。啊，那这样这个
2: 要
1: 先，
2: 啊，
1: 先掉。
0: 这样海竿的组装就算是完成了，大家学会了吗？不过要想熟练掌握海竿的操作技巧，就要掌握以下六个步骤。第一是留下垂线，这里所说的下垂线是指从海竿干梢过线环算起到垂下至铅坠这段距离的线。一套完整的线组一般由四部分组成：主线、串钩线铅坠和绑好的鱼钩。下垂线不要留得过长，一般在50厘米左右。第二是在抛投时不要忘记打开荡线，在荡线未打开的情况下实施抛投动作会造成断线伤杆。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投杆动作，投杆姿势正确与否是决定能否投远的关键。投掷海竿的姿势主要有正投式、侧投式、前挑式三种。正投式是使用最多的姿势，投饵时将海竿高举过肩，坠子与饵团悬于身后，钓手面对准落饵点，从自己的背上方向自己的正前方甩头，钓饵落在正前方。这种姿势易于掌握，落饵点易控制，缺点是投饵距离不够远。侧投式是甩头时身体与钓点呈30至40度角，杆尖下倾，海竿从自己右侧方向正前方投去，落点在正前方。由于海竿摆动幅度大，所以投饵距离较远，如果需要投饵远就适宜采用这种姿势，其缺点是投饵不够精准。前投式是投饵时海竿在身体正前方指向钓点方向，竿尖向下倾斜指向水面，左手捏住坠子并稍向后用力使竿尖略为弯曲，在扬竿的同时松开坠子，利用竿尖

0: 边的弹力，即可将饵料投向钓点。这种方法易于控制落点，投得较准，但在钓点附近有障碍物或海钓时在船排上钓鱼等情况下，这种方式仅适用于钓点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第四是海竿甩投时，要想投得远，手指松线实际要恰到好处，应该在海竿甩至最高点前时松线，过早过晚都会影响抛投距离。第五是鱼线轮的卸力不要拧得太紧，海竿抛投完毕要检查一下鱼线轮卸力的松紧情况，如果调得过紧应适当松一下，但松到什么程度合适呢？即海竿插入竿架后用手拉一下主线，轮子能自如转动并出线，并且海竿不会从竿架上抽出就可以了。这样当钓上大鱼拉线时，即便钓手来不及提竿，钓线也能自如出线，不会出现断线的情况。最后一个步骤是要把握提竿的时机，竿梢连续抖动两次以上就应该及时提竿。在海竿垂钓活动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竿梢轻微抖动或铃铛响声，但很快恢复原状，这不是钓住鱼的信息，有可能是小鱼咬一下就跑，或者是大鱼撞线，或者因风力过大吹动竿梢微动和铃响，连续抖动两次以上才是典型的钓鱼信息，要及时提竿。
1: 给大家介绍了海竿的安装方法和操作技巧之后，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鱼竿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0: 鱼竿根据使用方法不同，在使用时分为导环振触竿、无导环振触竿、导环并系竿、无导环并系竿四种。导环振触竿一般分为机竿、头竿、船竿和路亚竿，无导环振触竿一般分为排钓竿、溪柳竿、湖竿，无导环并系竿一般为鲫鱼竿。导环并系竿在使用时要握住钓竿，展开钓竿时由先端起依次安装在下一节鱼竿上，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钓竿组装完毕，导环要排列成一条直线。使用完收竿时必须由前端起，双手分别握住鱼竿连接处的上方和下方，轻微转动拔出竿节依次收竿。无导环振触竿使用时要注意先拿掉先端塞，将先端稍微拉出一些，展开钓竿时由先端开始依次一节节拉出，每个竿节都要边微转动边用手固定竿节。使用完收竿时必须由尾竿起，双手握住竿节附近两侧，边微转动边压回，松开固定的竿节依次收竿。松开结合处时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以免伤到手。收竿时必须由尾竿起，如果从第一二节开始收起会造成破损。导环振触竿使用时要握住钓竿，由先端第二节竿以及在下一节竿依次展开，展开时必须用手固定，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使用完收竿必须双手拿住竿节附近两侧，边微转动边松开固定处，由尾竿起依次收竿。如果大机竿长度很长，因受场地或障碍物的限制，在展开时导线无法穿过导环，需要先装上鱼线轮，并各节穿线后再由竿前端第一节第二节到尾竿依次进行，边微转动边固定竿节。无导环并系竿使用时要先拿掉先端塞，将钓竿从第一端到最末端依次展开， 由先端开始，以

次一节节安装，每个杆节都要边微转动边用手固定杆节，使用完收杆时必须由尾杆起，双手握住杆节附近两侧，边转动边拉出，松开杆节固定依次收杆。很多钓友花了大价钱买了鱼竿，可是往往却因为使用不当造成鱼竿很快老化。那么鱼竿应该怎样维护呢？咱们来接着看。鱼竿的维护首先要从使用时开始注意，特别是在沾鱼时，鱼身表面的水和粘液或随手沾在鱼竿上，而钓鱼时放置鱼竿时一个不小心就会磨损涂漆，因此在钓鱼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鱼竿。在清洗鱼竿时绝对不能使用清洁刷、研磨粉、汽油以及添钠水，这些会伤及涂装面甚至素材，

烽火繁昌祝丰碑，八至荣光照千秋。大家好，我是宣讲人宋世杰。站在2025年的时间坐标上，我们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80年。80年风云激荡，足以让山河幻颜，岁月流伤。但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繁昌城楼的炮火声，新四军战士的呐喊声，依旧清晰如昨。那是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用血肉之躯撞向了黎明前的钟声。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纪念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走进繁昌保卫战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那是1939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时刻。武汉沦陷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江南的宁静，繁昌这座皖南门户成了日军觊觎的目标。他们以为凭着飞机大炮就能踏平这片土地，就能切断长江的运输，就能扼杀新四军的抗日火种，

他们错了，错估了中国军人的骨头有多硬，错看了中华儿女的血性有多烈，错判了九州同心的力量有多强。就是在繁昌这片热土，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勇士们在谭震林同志的带领下，迎着敌人的炮火，打响了五场气壮山河的保卫战。没有精良的装备，他们就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没有充足的弹药，他们就用刺刀与石块续写忠诚与热血。你看那堂口坝的伏击，夜色中刀光如电，是他们用突袭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再看那繁昌城楼的争夺，硝烟里身影如钢，是他们用不退让的坚守告诉敌人，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五场繁昌保卫战，新四军五战五捷，歼灭日军千余人。当捷报传出，皖南的百姓奔走相告，全国的军民备受鼓舞。而这一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繁昌的百姓同仇敌忾，当向导查路条，反奸反特。正是军民一心，才使得繁昌这座小城在战火中屹立不倒，使得日军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繁昌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我们为军民同胞的英勇无畏所振奋，为全民抗战的团结伟力所震撼，更为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守所感动。立足新起点，展望新时代，我们税务干部应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立足岗位，真正做到为人民办实事、解难题，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们，当年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正被我们用责任与担当细细呵护。那场抗日战争的胜利光芒，也始终照亮着我们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光辉征程。先烈回眸应校尉，秦旗自有后来人。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历史的光辉照亮前行的道路，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谢谢大家，我的宣讲到此结束。

烽火繁昌祝丰碑，八至荣光照千秋。大家好，我是宣讲人宋世杰。站在2025年的时间坐标上，我们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80年。80年风云激荡，足以让山河幻颜，岁月流伤。但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繁昌城楼的炮火声，新四军战士的呐喊声，依旧清晰如昨。那是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用血肉之躯撞向了黎明前的钟声。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扼杀新四军的抗日火种。但他们错了，错估了中国军人的骨头有多硬，错看了中华儿女的血性有多烈，错判了九州同心的力量有多强。就是在繁昌这片热土，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勇士们在谭震林同志的带领下，迎着敌人的炮火，打响了五场气壮山河的保卫战。没有精良的装备，他们就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没有充足的弹药，他们就用刺刀与石块续写忠诚与热血。你看那堂口坝的伏击，夜色中刀光如电，是他们用突袭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再看那繁昌城楼的争夺，硝烟里身影如钢，是他们用不退让的坚守告诉敌人，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五场繁昌保卫战，新四军五战五

劫，歼灭日军千余人。当捷报传出，皖南的百姓奔走相告，全国的军民备受鼓舞。而这一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繁昌的百姓同仇敌忾，当向导查路条，反奸反特，正是军民一心，才使得繁昌这座小城在战火中屹立不倒，使得日军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繁昌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我们为军民同胞的英勇无畏所振奋，为全民抗战的团结伟力所震撼，更为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守所感动。立足新起点，展望新时代，我们税务干部应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立足岗位，真正做到为人民办实事、解难题，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们。当年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正被我们用责任与担当细细呵护。那场抗日战争的胜利光芒，也始终照亮着我们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光辉征程。先烈回眸应校尉，秦旗自有后来人。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历史的光辉照亮前行的道路，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谢谢大家，我的宣讲到此结束。

大肉可以，西部你妈山挑，没光的西部就要得的。阿里少年没在大肉说那了，伢在没光那带我去了。你也是你的英雄呢，没光我三年就走了，各种出没的。阿肉说干啥去了？你一个人那了，你看跟我也在老路的。

0: 2023年，省卫健委发出组团帮扶的通知，我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德钦县，地处青藏高原南缘，平均海拔都超过了4000米，冬长夏短，条件是十分的艰苦。现在还存在着新生儿无法救治的情况。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一个共产党员，深感肩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前往德钦。
1: 我走了，妈妈。
2: 好，在外面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好。

0: 倒是啊，那边海拔高，到了那边都是你。好。
1: 多少时？去那多少？

0: 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但接下来几天的头昏脑胀、失眠等高原反应还需要适应克服。闯过了这一关，才能真的留下来。
1: 第一次经历高反，身体很难受。我不由地问自己，这次为什么要来？
2: 转念一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儿童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
1: 我既然来了，咬牙也要留下来，不但要留下我自己，还应该为这里留下些什么。

0: 德金县在新生儿救治方面的经验很缺乏，加上德金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和新生儿科医师，也就很少有新生儿患者前来就诊。我感到建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艰巨性。
1: 我们这次帮扶是组团式的，几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共同组成了培训小组，针对新生儿科医师护士所应该具备的诊疗、抢救、操作及护理技能进行系统化的培训，以师带徒的模式来进行带教，巩固培训成果。我带教的徒弟是内科的尼玛拉姆医生。
2: 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胸外按压的手法，请大家注意，四指要放到患儿的背部进行一个支撑，拇指屈曲并拢，按压深度不够，要在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处。首先要通过 EC 手法把气道打开，体重不同，导管的深度也就不同。胸外按压和正压通气的比例呢是3:1，三次按压进行一次正压通气，
3: 1:3
2: 是3:1，
3: 1:3
2: 是3:1。固定好导管，给予氧气。通过两个多月，共计110小时的培训，我们完成了基础新生儿科常见诊治和复苏操作，为开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打下了人才基础。19名学员考核合格，迈过了最难的人才坎，我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拉姆，
0: 下一步你就可以接收新生儿了。
4: 老师，我可能还是再需要再锻炼一下。
0: 拉姆，拉姆，
2: 没什么好怕的，你都学会了，操作也熟练了，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4: 老师，我可能还是有点不行。
0: 我感到医疗技术的革新犹如攀登高峰一样困难，我们虽可以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帮助基层医务人员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应对压力挑战的韧性。2023年11月20日，阴。今天，学员们还是不敢独立接收新生儿患者。

0: 亲爱的拉姆，你现在不敢接受新生儿，作为你的师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面对柔弱的小生命，谨慎一些是对的。
1: 拉姆，
2: 老师。
1: 拉姆其实在单位是工作很认真的，他也完成了我们医院新生儿救治的一个考核。但是拉姆啊，就是现在还有一点不太自信。
3: 啊，他啥时候整个得了呀？不也比你给啥时候就不管七斤的了？你啥时候整也九几斤上啥时候不整啊？怎么不是强健的？加不加不加？强健的，
4: 身体健康也入够，工作顺利也入够，
3: 步步高兴也入够，加些的嘞。
4: 加些的嘞。
5: 罗老师，我终于有勇气独自诊断了。
6: 帮助德清县人民医院完成基础新生儿常见多发病的诊治，是我的一种使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负使命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2023年12月5日，我们迎来了出生未满一个月的双胞胎早产儿，因为黄疸加重入院治疗。德清县人民医院内科首次对患儿进行了诊治。
0: 经过抗感染、家庭化护理，两个宝宝都顺利脱氧，黄疸消退，治愈出院了。这次诊治也给咱们当地的医护人员一次巨大的鼓励，也增加了他们的实战经验。
6: 看到大家能够接收和诊治新生儿，我这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从此以后，德清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没有新生儿科医生的空白，将成为历史。

在德清的一年呢，美好又难忘。从最初的有点畏难情绪，经过和当地医护人员和老百姓的相处，被他们的朴实无华和热情好客深深打动。在那么艰苦和边远的地方，有那么一群人尽心尽力地奉献自己，为当地百姓的生命保驾护航。如果他们是大海，我只是小小的一个浪花，但我也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把心上的旧事既能留下，使更多的小

大肉可以西部你妈晒条没光的西部就要得的二零三年妈在大肉孙子了年轻没光的带我去了你一人的英雄的没光我三年就对了各种出没的二肉孙子干啥去了你一个人了一看跟我也在喝肉的

0: 2023年，省卫健委发出组团帮扶的通知，我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德钦县，地处青藏高原南缘，平均海拔都超过了4000米，冬长夏短，条件是十分的艰苦。现在还存在着新生儿无法救治的情况。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一个共产党员，深感肩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前往德钦。
1: 我走了，妈妈。
2: 好，在外面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1: 好。

0: 到了那边都是你。好。
1: 周老师，缺那多少稿子，我们给你寄。
2: 谢谢。
0: 谁在那给我们打点吗？
2: 一定会的。院长。
3: 到了那边，要提升技术，团结民族，注意身体，把他们的为中心生而救的东西建设起来。

0: 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但接下来几天的头昏脑胀、失眠等高原反应还需要适应克服。闯过了这一关，才能真的留下来。
1: 第一次经历高反，身体很难受。我不由地问自己，这次为什么要来？
2: 转念一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儿童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
1: 我既然来了，咬牙也要留下来。不但要留下我自己，还应该为这里留下些什么。

0: 德清倩在新生儿救治方面的经验很缺乏，加上德清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和新生儿科医师，也就很少有新生儿患者前来就诊。我感到建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艰巨性。
1: 我们这次帮扶是组团式的，几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共同组成了培训小组，针对新生儿科医师护士所应该具备的诊疗、抢救、操作及护理技能进行系统化的培训，以师带徒的模式来进行带教，巩固培训成果。我带教的徒弟是内科的尼玛拉姆医生。
2: 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胸外按压的手法，请大家注意，四指要放到患儿的背部进行一个支撑，拇指屈曲并拢，按压深度不够，要在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处。首先要通过 EC 手法把气道打开，体重不同，导管的深度也就不同。

0: 胸外按压和正压通气的比例呢是3:1，三次按压进行一次正压通气，
1: 1:3
0: 是3:1，
1: 1:3
0: 是3:1。固定好导管，给予氧气。通过2个多月共计110小时的培训，我们完成了基础新生儿科常见诊治和复苏操作，为开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打下了人才基础。19名学员考核合格，迈过了最难的人才坎，我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拉姆，下一步你就可以接受新生儿了。
2: 老师，我可能还是再需要再锻炼一下。
0: 拉姆，拉姆，没什么好怕的，你都学会了，操作也熟练了。2023年11月20日，阴。今天，学员们还是不敢独立接收新生儿患者。

0: 亲爱的拉姆，你现在不敢接受新生儿，作为你的师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面对柔弱的小生命，谨慎一些是对的。
1: 拉姆，
2: 老师，
3: 拉姆其实在单位是工作很认真的，他也完成了我们医院新生儿救治的一个考核。但是拉姆啊，就是现在还有一点不太自信。
4: 啊，他拉肉整个带了呀，不也你给拉肉就不管吃人的了，你拉肉这也九几斤上肉不整啊，做还是强几个呀，强几个，
5: 身体健康也路够，工作顺利也路够，
6: 步步高升也路够，加薪的嘞，
5: 加薪的嘞。
7: 罗老师，我终于有勇气独自诊断了。
8: 帮助德清县人民医院完成基础新生儿常见多发病的诊治，是我的一种使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负使命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2023年12月5日，我们迎来了出生未满一个月的双胞胎早产儿，因为黄疸加重，入院治疗。德清县人民医院内科首次对患儿进行了诊治。
0: 经过抗感染、家庭化护理，两个宝宝都顺利脱氧，黄疸消退，治愈出院了。这次诊治也给咱们当地的医护人员一次巨大的鼓励，也增加了他们的实战经验。
8: 看到大家能够接收和诊治新生儿，我这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从此以后，德清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没有新生儿科医生的空白将成。

在德清的一年呢，美好又难忘。从最初的有点畏难情绪，经过和当地医护人员和老百姓的相处，被他们的朴实无华和热情好客深深打动。在那么艰苦和边远的地方，有那么一群人尽心尽力地奉献自己，为当地百姓的生命保驾护航。如果他们是大海，我只是小小的一个浪花，但我也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把心上的旧事既能留下，使更

0: 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
1: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死亡之海建成一条150公里的穿沙公路。
2: 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打不死的小强。
3: 我觉得能在西北之北坚守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很了不起。
4: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一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留学生回来当洋官，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5: 兵团发展需要年轻人，我们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0: 我相信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青春。
2: 2021年刚来新疆的时候，第一次创业嘛，当时帮职工卖大枣，职工们都挣了不少钱，口袋都鼓鼓的。我忙前忙后赔了个大几千块钱。2022年我第二次创业，当时就在这个大棚里养的鸡，年底碰上疫情了，当时那个鸡就一直都没有卖出去。
6: 今年是我第三次创业，我要在沙漠里种红薯。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7: 西瓜红薯长得长嘛，那种子红薯枣子一样的，
6: 现在还早呢，还要长呢，
7: 这个长不了了，不对，开也长不出了，咋长这个？
6: 我们47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8: 全是这样的沙漠，
9: 这都是这样的沙漠，
7: 不好走。
6: 耕地大多数是沙壤土，透气性好，非常适宜种植红薯这种耐旱的经济作物。但是在这之前，没有人去尝试过。
10: 吃
2: 吃
10: 吃。
2: 红薯第一是那个市场比较好，价格都挺高的，
6: 8.9块。
2: 然后这个红薯吧，就在种植期间它也特别好管理，啊，亩产能达到7-8吨。
6: 我种红薯的目的就是想给这边的职工群众做个示范，带动大家一起挣钱。
2: 新疆和田这边是4月份开始刮沙子了，会持续到8月份、9月份，沙子特别大。我当时苗是从云南运过来的，红薯杆还在，但是叶子已经都蔫掉了、黄掉了。然后跑过来一群人过来围观，说：“这东西你还不如拿回家炒菜吃呢。”5月7号种完，一直到5月15号，那个苗就是慢慢的缓过来了。然后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6: 明早上就是拿上那个打扫工具，在那个老连队片区，配合那个工岗他们打扫干净。我现在服务于47团7连，除了协助好连队的日常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红薯地里面。
2: 志愿者来新疆干啥来了？志愿服务，到底是服务啥？那归根结底还是服务群众嘛。你说坐办公室的新疆没有会敲电脑的吗？很多人都会啊，干点其他的事儿。发挥一点自己特长啥的。
11: 土也不行，现在
2: 土不行。
11: 土不行。还有那第二个是现在那个你的经验没有了。
2: 经验是吧？对，我今天第一次。对，
11: 你第一次种，还有你的那个水的问题呀，还有天气的问题，那个这个地方的话呢，你种了，现在种完了，但是嘛，产量也不行。把干巴干的花下来，
2: 它到底能不能长出来，我心里也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还是想试一下。
6: 您看一下，就是我现在这个红薯叶子，它现在是有点发黄，有点重眼，这是咋回事？
12: 我看这个叶子，那个也是有点可能后期缺钾，可能钾肥。
6: 有点缺钾了。
12: 稍微少了一些，都用的有机肥，每天上上脸。
6: 我是山西农业大学毕业的。平常这块地上老师帮的也特别多，特别愿意去帮助我。 赔偿，因为对这块地投入比较多嘛，然后包括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大晚上睡觉多梦，有时候玩梦境是大丰收，一亩地有可能12-13吨，30亩地可能就上100万的利润了，年底就好多人跟上一块干，我有时候做噩梦吧，就是到最后连一个红薯都没有，对，有时候会做这样的梦，对。
8: 到西国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咱过来那口号叫白喊呀，到西部去，是吧？祖国最需要你干啥的？不是需要你早上晚晚的起，晚上晚晚的睡，对吧？
6: 我是2021年参加西部计划来到的47团。我们这一批人大概有100多人，然后大家都来自于全国各地，都是抱着尽己所能服务社会的目的来到的兵团，来到的边疆。
2: 咱如果说给他们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对吧？有可能给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真的啊。
10: 就是我平时自己就是有个抖音号，我就自己开着玩，然后我就很想试一下，说帮人家这边，然后也带动自己，也带动别人。
2: 这样吧，人一辈子，你说你有几个20几岁？这年龄段一旦过了，你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再让你干，你有可能没有那个勇气了。
13: 就这样，一定要好好干。咱们连队近期要到一笔这个平地热发展这个资金，我们计划对你提供这个红薯苗的，你看有没有啥其他帮助？
6: 行的，就是已经很感谢了，就是这个资金我肯定，我到了肯定很好利用。
13: 这块红薯地是我们连队平地融合发展示范田，我们连队包括团长也给了王志祥一定的资金上的扶持。其实我们基层就需要像王志祥这样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我们也创造条件鼓励年轻人在我们团上创业。
6: 快去！哎呀！

0: 对，我现在喷的水，那个喷完水之后再喷一遍那个肥料，灰太大的话，它一直是那个有光合作用，打完之后它各种的营养啥的，和吸收的更好。干活的那几天，鞋我基本天天都在换，每天都是这样，它每次都是厚厚的一层。最开始我想的种地就是。 和那个 QQ 农场的啥的，早上一块地撒种子浇肥料，自己长就行，浇上水。后来才知道里边的问题是特别特别多。那个走嘛，咱带他们走去地里再看一下嘛。前两天不是看完之后，听他们说反响还可以。
1: 一二三四，
0: 五六七，一棵苗，就是一个苗能结这么多，四五六七八。
2: 好吃，
1: 好吃。 今年嘛，我们一个嘛和都没完掉，大家以后共事种，技术还有苗啥的给你们提供，我们哪个不害怕上班？
0: 小伟强子，主要种这块地就是让大家都看到，经济大融合嘛，对吧？
1: 对对。
0: 就是群众消息，我心里高兴，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大部分人的那种认可。

0: 我们挣多少钱能有这样的感觉？好媳妇、好新娘干啥来了？就是给当地创造另一种价值，另一种幸福。
1: 上个月来着，过个第二年吧。嗯，第二年。嗯，第三年。嗯，可是快。嗯。早上写我了是吧？
0: 以前呢，不写的。嗯。

0: 我再试试你，我再试试你。
1: 嗯。
0: 最后靠着茶在勉强。
1: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回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回。他们是希望我回山西嘛？我想法是在这边干一点事儿，感觉自己事儿也比较多嘛，然后过的也时间特别快，总感觉有没有做完的事儿。

0: 一说让他七八个呀，看没看见？这是啥？是吗？在你前面说，前面说的一点点，看见没？看到了，看到了。今天是那个红树上没有重演，一个虫子都没有。对对对，确实漂亮，2块多就不谈，起码得3块。这个片区对我这块地关注度特别高。
1: 又来一个，他们也隔三差五过来看一下。最大的给我挑一下嘛，1.9块8给他弄一弄。最大的
2: 1.8，1.9块吗？啊。哎呀，那不行呀，这个价格。
0: 说的时候你不是还说2.5块吗？这回你咋变成2块了？
2: 今年分数特别多，那我这边收的，你这个低啊。嗯。
1: 好吧，好吧，好吧，那咱之后再说吧。3块能上去吗？
3: 7、8、3块不可能的，这边连卖才3块。
0: 你这样，你这个能改到2块2吗？
3: 这个最高2块见的。2块，好好说。2块以下，我不是担心那个起来。嗯。你看前面地尖卖3块，咱那全部是大了，你这是空货。
0: 这样吧，那个你先过2个站，当面聊一下，又过来个收购商，走，咱去这边看一下。大点的是2.5块，差不多的2块，是吧？然后再小一点的1块多。
4: 他收购的话，均价1.9到2块，我算了一下，
0: 1亩地能够卖个8000多，刨去成本，1亩地挣个5000多块钱。
5: 今年种的35地，大概能挣15万左右，比种大枣强多了。种的，明年想干的咱一块跟上干。
6: 不，
7: 300。
8: 明年可以合作。
5: 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做示范，他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敢种。我今年就是探索了一个怎么种植、怎么去销售的路子。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才能有信心跟着一块干。明年带着群众种300亩，后年有可能3000亩。我是想把红薯作为47趟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去干，把红薯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今年就算是一个在沙漠里边萌芽的一个状态，明年慢慢往大长呗。<笑>
5: 种红薯的过程虽然艰难。
9: 但四期团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条件，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也下定决心要留在滨海，去做更多有益于职工群众的事情。我老家是山西太原的，
10: 我是甘肃酒泉的，
11: 我从贵州来嘛，贵州是西部，从西部支援西部，其实也是另一种建设家乡的方式。
10: 我目前的规划呢，就是。
12: 我想要留在这边把我的青春和我的一些能奉献的，然后就在新疆去完成。
13: 因为人嘛，总是要被需求，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生活的价值。你要在一个不被需求的地方的话，你都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我来到南疆之后，我就发现这片土地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的。每个年轻人来到这边，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够发现他是需要你的，你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就能目标和理想嘛更加有明确。
14: 一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
15: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
16: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死亡之海建成一条150公里的穿沙公路。
17: 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打不死的小强。
14: 我觉得能在西北、之北坚守下来的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18: 就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
19: 一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留学生，回来当洋官，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20: 滨海发展需要年轻人，我们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21: 我相信，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青春。
0: 2021年刚来新疆的时候，第一次创业嘛，当时帮职工卖大枣，职工们都挣了不少钱，口袋都鼓鼓的。我忙前忙后赔了个大几千块钱。2022年我第二次创业，当时就在这个大棚里养的鸡。年底碰上疫情了，当时那个鸡就一直都没有卖出去。今年是我第三次创业，我要在沙漠里种红薯。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1: 喜欢红薯长得长吗？你种的红薯枣子一样的，
0: 现在还早呢，还要长呢。
1: 这个长不了了，不对，看也长不少了，咋长这个？
0: 我们47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2: 全是这样的沙漠，
3: 这都是这样的沙漠。
0: 对，耕地大多数是沙壤土，透气性好，非常适宜种植红薯这种耐旱的经济作物。但是在这之前，没有人去尝试过。
4: 吃
0: 啊，
4: 吃！
0: 红薯第一是那个市场比较好，价格都挺高的，8.9块。然后这个红薯吧，就在种植期间，它也特别好管理，啊，亩产能达到7-8吨。我种红薯的目的，就是想给这边的职工群众做个示范，带动大家一起挣钱。新疆和田这边是4月份开始拔沙子了，会持续到8月份、9月份，沙子特别大。我当时苗是从云南运过来的，红薯杆还在，但是叶子已经都蔫掉了、黄掉了。然后跑过来一群人过来围观，说：“这东西你还不如拿回家炒菜吃呢。”5月7号种完，一直到5月15号，那个苗就是慢慢的缓过来了。然后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明早就是拿上那个打扫工具，在那个老连队片区，配合那个工岗他们打扫干净。我现在服务于47团7连，除了协助好连队的日常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红薯地里面。志愿者来新疆干啥来了？志愿服务到底是服务啥？那归根结底还是服务群众嘛。你说坐办公室那新疆没有会敲电脑的吗？很多人都会啊，干点其他事儿。发挥一点自己特长啥的。
5: 土也不行，现在
0: 土不行
5: 啊，土不行。还有那第二个是现在那个你的经验没有了，
0: 经验是吧？
5: 嗯，
0: 对，我今天

0: 那第一次，对，
1: 你第一次种，还有你的那个水的问题啊，还有天气的问题，那个这个地方的话呢，你种了，现在种完了，但是嘛，产量也不行，把干把干都花钱了。
0: 它到底能不能长出来，我心里也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还是想试一下。您看一下，就是我现在这个红薯叶子，它现在是有点发红，有点重眼，这是咋回事？
2: 我看这个叶子，嗯，那个也是有点可能后期缺钾，可能钾肥，
0: 有点缺钾了，
2: 稍微少了一些，都用的有机肥，每天上上点。
0: 我是山西农业大学毕业的，平常这块地上老师帮忙也特别多，特别愿意去帮助我。平常因为对这块地投入比较多嘛，然后包括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大晚上睡觉做梦，有时候晚梦见是大丰收，一亩地有可能12-13吨，30亩地可能就上100万的利润了，年底就好多人跟上一块干，有时候做噩梦吧，就是到最后连一个红薯都没有，对，有时候会做这样的梦，对。
3: 到西国去，到西城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咱过来那口号比较白喊呀，到西部去，是吧？祖国最需要你干啥的？不是需要你早上晚晚的起，晚上晚晚的睡，对吧？
4: 我是2021年参加西部计划来到的47团。我们这一批人大概有100多人，然后大家都来自于全国各地，都是抱着尽己所能服务社会的目的来到的兵团，来到的边疆。
0: 咱如果说给他们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对吧？有可能给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真的啊。
5: 就是我平时自己就是有个抖音号，我就自己开着玩，然后我就很想试一下说帮人家这面，然后也带动自己，也带动别人。
0: 这样吧，人一辈子，你说你有几个20几岁？这年龄段一旦过了，你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再让你干，你有可能没有那个勇气了。
6: 志强，一定要好好干，咱们连队去。近期要到你这个平地热发展这个资金，我们计划对你提供这个红薯苗的，你看有没有啥其他帮助？
0: 行的，就是啊，已经很感谢了，就是这个资金我肯定，如果到了肯定好好利用。
6: 这块红薯地是我们连队平地融合发展示范田，我们连队包括团长也给了王志强一定的资金上的扶持。其实我们基层就需要像王志强这样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我们也创造条件，鼓励年轻人在我们团上创业。
0: 快，这！

0: 对，我现在喷的水，那个喷完水之后再喷一遍那个肥料，灰太大的话，它抑制那个油光合作用，打完之后它各种的营养啥啥的会吸收的更好。干活的那几天，鞋我基本天天都在换，每天都是这样，每次都是厚厚的一层。最开始我想的种地就是。 和那个 QQ 农场的啥的，早上一块地撒种子浇肥料，自己长就行，浇上水。后来才知道里边的问题是特别特别多。那个走，咱带他们走去地里再看一下吧。前两天不是看完之后，听他们说反响还可以。
1: 一二三四，
0: 五六七，一棵苗，就是一个苗能结这么多。
2: 好吃，
0: 好吃。
3: 今天把我们一个马和多么挖掉了，挖掉以后丰收种，技术还有苗啥的，你们提供，我们哪个不害怕上班？
0: 小伟大大，种这块地就是让大家都看到，经济大融合嘛，对吧？
4: 对对。
0: 就是群众高兴，我心里也高兴。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大部分人的那种认可，挣多少钱能有这样的感觉？跑西部跑新疆干啥来了？就是给当地创造另一种价值。
3: 另一种幸福。
0: 这上个月来着，过个第二年吧。嗯，
3: 第二年，嗯，
0: 可是快。
3: 嗯。早上写饿了是吧？
0: 一晨不写了。
3: 嗯。

不只是你，不只是你。嗯。最后哭的擦在面前。嗯嗯。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回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回。他们是希望我回山西嘛，我想法是在这边干一点事儿，感觉自己事儿也比较多嘛，然后过得也时间特别快，总感觉有没有做完的事儿。

0: 一棵上面七八个呀，看没看见？这是啥？
1: 不是吗？
0: 那你前面说小小的一点点，看见没？
1: 看到了，看到了。
0: 今天是那个红树上没有虫眼，一个虫子都没有。对对对，确实漂亮。两块多就不谈，起码得三块。这个片区对我这块地关注度特别高。又来一个，他们也隔三差五过来看一下。
2: 最大的要挑一下嘛，一块九毛一块八给它弄一弄。
0: 最大的一块八一块九吗？
2: 啊。
0: 哎呀，那不行啊，这个价格。说的时候你不是还说两块五吗？这回你咋变成两块了？
3: 今年红薯特别多，那我这边收的比你这个低啊。
0: 哎，好吧，好吧，好吧，那咱之后再说吧。三块能上去吗？
4: 批发三块不可能的，这边零卖才三块。
0: 你这样，你这个能改到两块二吗？
5: 这个最高两块见的。
0: 两块，好好说。
6: 两块一下，我们不是打你那个皮嘞。嗯。你看前面的地界儿卖三块，咱那全部是打了，你这是通货。
0: 这样吧，那个你先过两个站，当面聊一下。又过来个收购商，走，咱去这边看一下。大点的是两块五，差不多的两块是吧？然后再小一点的一块多。他收购的话，均价一块九到两块，我算了一下，一亩地能够卖个八千多，刨去成本，一亩地挣个五千多块钱。今年种的三十亩地，大概能挣十五万左右，比种大枣强多了。
7: 够了，
8: 可以啊，
0: 明年想干的咱一块跟上干。
8: 不，三百多，明年可以合作。
0: 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做示范，他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敢种。我今年就是探索了一个怎么种植、怎么去销售的路子。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才能有信心跟着一块干。明年带着群众种三百亩，后年有可能三千亩。我是想把红薯作为四十七大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去干，把红薯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今年就算是一个在沙漠里边萌芽的一个状态，明年慢慢往大长呗。
9: 种红薯的过程虽然艰难，但四十七堂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条件。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也下定决心要留在冰城，去做更多有益于职工群众的事情。
10: 我老家是山西太原的。
11: 我是甘肃酒泉的。
12: 我从贵州来嘛，贵州是西部，从西部支援西部，其实也是另一种建设家乡的方式。
13: 我目前的规划呢，就是我想要留在这边，把我的青春和我的一些能奉献的，然后就在新疆去完成。
14: 因为人嘛，总是要被需求，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生活的价值。你要在一个不被需求的地方的话，你都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我来到南疆之后，我就发现这片土地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的。每个年轻人来到这边，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够发现他是需要你的，你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就能目标和理想吧，就更加有明确。

一大早，尹望松跟妻子黄真娣两人就忙活了起来。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是村里一年一度卸农的日子。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传统造纸人来说，卸农仪式意义非凡，关系重大，容不得一点马虎。在准备好香烛和祭品之后，尹望松出发去往自家造纸的作坊，接下来的仪式将在这里举行。祈福与酬谢是卸农仪式一直以来的主题。尹望松虽然不知道这样的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但他却十分清楚水源对于传统手工造纸的重要性，并深知水质条件对纸张质量有着决定性影响。也正是这样的原因，鹤庆传统手工造纸大多集中在水量充足、水质良好的龙珠、六合等地。

0: 鹤庆白族手工造纸技艺由来已久，早在唐代，樊绰便在所著《蛮书》中有过记载。鹤庆产的白棉纸薄如蝉翼，韧似锦鳞，纸质细腻，厚薄均匀，防虫防水性高，是书写刊刻、表背、包装和民俗用品的理想材料。有着安徽宣纸甲天下、鹤庆棉纸誉西南的美誉。如今在鹤庆县几十家手工作坊中，最为有名的要数孙贵镇龙中村名望孙家的作坊。尹家世代与纸结缘，从祖上开始手工造纸传承到尹望松这里已经200多年了。今年51岁的尹望松是家里的第9代传人，也是郑和记这块百年招牌如今的承接者。
1: 以前我们家的纸造的比较好，为了跟其他家的纸区别，特意做了一个标记，叫做郑和记。听我父亲说，我爷爷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专门为云南省政府做了一批印刷报纸的纸张，当时这个郑和记在云南省呢小有名气。
2: 这个是指抗日宣传呀。
0: 尹望松的父亲尹向清，亦是技术高超的造纸匠人。尹家手工造纸技艺在他的手上得以不断改进。正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年仅16岁的尹望松决心学习家传之术，传承手工造纸之法。
1: 我跟我父亲学操纸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又小，槽又高，这个抄纸槽很高，就是只能垫一个木头把垫起来来抄。因为力气小的话，抄纸这个均匀度差一些，很多纸都用不了。
0: 尽管早已学有所成，并顺利研发出了万松记宣纸、样工棉纸、东巴艺术纸、带丝茶叶包装纸等几十个品种的手工棉纸，但初学手工造纸时，技艺工序之繁琐，用工耗时之细密，如今想来，却依旧令尹望松感慨不已。
1: 白族手工造纸，这个它的大致的流程是有10多道工序，但当然不同的纸有些会有工序会不同一点。现在我们泡的棉纸主要原料就是桂树血。
0: 样工江和金沙江流域两年生的构树，树皮肉质肥厚，纤维洁白且细长柔软，吸湿性强，是尹望松平日里最为常用的造纸原料。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构树皮才能做得出质量上乘的白棉纸。

0: 年，树叶落尽的冬季和清明过后的春发时节，是采集构树皮的最佳时期。而春构与冬构两种树皮的差异，也终将在纸张最后的呈现中得以区分。
1: 我们采用的这个构树皮大概就是分成两个季节，有一个是冬季，一个是春季。冬季的话它就甜实一点，很多树皮比如它就是冬季的就更白一点，春季的话它就是蓬松一点，以后就柔软一点，各有各的这个特点。
0: 年复一年，匠人们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对自然材质的特殊性变化加以人为智慧的把控。造物之心生于惜物之情，在灌注虔诚与敬畏之后，融于每一个稀松平常的时日。蒸煮是手工造纸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其目的主要是将纤维之间的果胶、木塑等去除，使纤维分散开来，形成纸浆。尽管作坊里的师傅们个个经验老道，是造纸的一把好手，但每每煮料，宁望松却还是要亲自动手。
1: 就是我们造纸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蒸煮原料，蒸煮原料没有把控好，就是再好的师傅都很难操出来好纸。
0: 传统造纸中蒸煮和漂洗的过程，需要借助石灰、灶灰进行腐蚀、脱皮和漂白。反复十余次的冲洗、揉皮之后，便要开始制浆。在鹤庆县龙珠村，人们常用的制浆方式叫做打对，也叫踩对，通常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在反复的捶打和冲倒之后，浆料中的纤维得以分丝和轴化，变得更加强韧。然而除却繁复的人力操作之外，打对有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 这种年复一年的就同样的做打对这个工作，时间长了会出现疏忽，

0: 夫妻俩一起造纸，配合得十分默契。
1: 我媳妇啊，很不错，意思她书读得不多，但是她这个人气质好，就是胸怀比较宽。我是没法比她高的，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很走不出去，很扛不住。她还很劝导我，以后把我还走出阴影，这样我很感激她的。
0: 一切工序都在稳步进行，看似与别家并无区分。然而尹家造纸的手艺为何尤为出名？这期间的一大秘诀又是什么？
1: 我们家的纸做得好，主要就是一直坚持用这个纸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不简单。其外就是用原生态的植物做滑水，
0: 滑水的品质和用量往往决定了纸张的韧性与柔软度。用仙人掌发酵成的滑水，粘性与稠度俱佳，最有利于纸浆的固化成型。在无数次的搅拌后，纸料全然变细，纸浆纤维平静地悬浮在水中，显然已经到了可以抄纸的时候。抄纸是与纸张成型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道工序，也是造纸过程中技术含量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环节。纸的厚薄均匀取决于抄纸师傅的手艺和来回推拉摇晃的力度。抄纸的多少是关键，要反复的练习才能找到最佳的手感。
1: 抄纸时就是一张一张的抄起来，以后印过来这边垛子上，一张一张的堆起来，要堆很厚的一垛，以后再到下班前半个小时开始榨水。
0: 如果说蒸煮讲究的是火候的把控和减料的分量，榨水讲究的无疑是力道的轻重与分寸的拿捏。在压纸板、码子、龙杆和千斤担的重力下，纸张内的水缓缓流出。榨水后的纸张水分含量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以免分纸时揭破或晒纸时发生脱落。晒纸时手劲要轻巧，得用细柔

0: 20公里的白岩山下，一片茶树花果并存。何西斌和工人们一起忙着采摘油茶果，这是制作山茶油的主要原料。
1: 我们首先

0: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的罗林研究员就带领团队成员在实验基地忙碌起来。
1: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东西把它这个公母分出来，公的就下到大塘里了，母的呢就

0: 按我们的实验分成三个组，那个开始做下一个的实验。
1: 他馨香流溢，创新血脉绵延数千年，漫长时空里嵌着突破与发展。它是继承科技的创新国，是推动百亿级产业链提升的振兴国，它向全世界做出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担负着先行示范的新使命。它是一乘十六，枣庄一城，享生态之贵，得绿色之力，早已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先行军。在这片沃土上，有着探索不完的美味，北纬34度的阳光，富裕的甘甜，尤以石榴为盛。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亩500多万株。年产石榴新果超过1亿斤，一城已成为山东石榴的发源地、集中产地。然而，重大产业需要精耕细作，一城石榴历经千年，产业规模小、品质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开发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呼唤创新发展。2023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为一城石榴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9月24日到枣庄以后，对我们这个石榴产业呢提出了这个殷切的希望，就是我们叫良品一链，提高品质，做好品牌，延长产业链。特别是咱省科技厅的相关部门呢，对我们就是说整个我们从事这个石榴产业的这些科研人员吧，就希望呢我们从一产、二产、三产，这样呢成立一个产业服务队，给咱整个咱山东的，不只是枣庄啊，就是整个山东的石榴产业呢，提供一些技术咨询服务。所以说呢，我们就响应这个省那个科技厅的号召，还有咱省政府的号召。也是落实这个总书记的这个意见，这道意见，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省直石榴科技服务团，主要就是为解决就是咱这个石榴产业中遇到一些技术难点，技术瓶颈，给咱这个广大果农呢，咱这个生产啊，从这个果品生产上的，包括加工上的，包括三产这个纹理方面的，提供一些技术的咨询和服务。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讲话精神，强抓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一城区在省市各级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围绕石榴产业在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上下功夫，共绘重赏加销全产业链融合新蓝图。一城石榴已成为引领乡村发展的典范。
3: 我们枣庄市科技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的重要指示精神，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围绕石榴特色产业集聚各类创新资源统筹配置，加快推进石榴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构建石榴产业技术加项目加平台一体化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1: 聚焦种质资源保护，依托枣庄石榴研究院与中国农科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收集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473份，数量居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石榴种质保存与科研基地。
2: 当时这个资源谱里边是2009年、2010年前后，当时建这个资源谱的时候，这是一开始立项，从立项开始我们就参与和这个石榴研究院，现在叫石榴研究院，就一直参与这个事儿。我是二。

0: 2000年工作以后，先到咱枣庄来的，后来呢就全国这几大产区，云南的这个蒙自，四川会理、新疆和田塔什，陕西的临潼，河南开封，荥阳等地，就全国的石榴产地，我都去这个资源调查、资源这个收集。收集了以后呢，当时也为了保险，当时很多老专家告诉我，他说你别把就是资源呢放在一块儿。我呢就当时呢有一部分就放在这儿，一部分放在我们自己泰安那个果蔬所那个基地里。
1: 精心选育石榴良种，先后培育出现有国内唯一的古沈石榴良种秋雁、生沈石榴良种6个，获批国家石榴新品种权10个，确保石榴产业持续发展。
2: 跟你的秋雁，好的品种它能卖好的价格。还是以前那个老品种啊，它就是不一样。
1: 积极推进高标准种植示范园区建设，扩种秋雁等优质石榴品种3000余亩，引入互联网加石榴种植模式。
0: 我也拿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国际的发明专利，就是这一块完全就是我这个技术体系呢，就是一个石榴冷棚，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解决了一个就是石榴，特别是软籽石榴在山东无法越冬的技术难题。
2: 感觉这个风吹了，阳光照了，就是又是热病了，或者刮不得不像样了，这就次果，次果价格就很低，那就1块5块8钱一样，或者最好到2块，套袋之后呢，这块价格就翻倍，到6、7块、7、8块，这个价格就是经济效益上来了，所以都愿意套袋，套袋非常好。你这个你不相信科学是不管，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块就是有科学才能有产量，有产量就效益。
1: 把石榴吃干榨净，历城区不断向前端延伸，以链式思维打造石榴产业集群，实施石榴加系统工程，对石榴资源进行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0: 我们这个石榴汁儿，原来呢我们只是石榴纯汁儿、石榴这个浓缩汁儿这一块儿哈，现在呢，这个我们技术团的这个技术团的这些专业人员吧，提出了一些石榴的复配，那个现在这个美国来公司的石榴这个小青柠，石榴的红参，这个复配，这样呢更能符合市场的需求，就是多样化，多元化。
1: 大力引入高端石榴人才，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站，依托企业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7名，建设国家、省、市级各类石榴创新平台17个，综合开发利用石榴的叶、花、果、籽、皮，开发石榴深加工系列产品8大类、36个品种，石榴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
0: 石榴茶，咱传统的这石榴茶啊，这么多年老百姓呢都是炒绿茶，就一个大锅按照参考那个茶叶的这个做法，日照绿茶的做法啊，炒绿茶。但是我们这一块呢，就是通过我们茶博士啊，田博士、田丽丽博士，做了一个茶的这个精深加工。这块就是什么？我们可以有红茶，有黑茶，也是有复配茶。这样呢，它的品种和这个品种这个种类更丰富了。这样呢，关键是什么呢？原来呢，我们内叶啊只能炒绿茶，只有春季那一季儿。这样呢，如果说黑茶或者是红茶，我们这些有些大叶子啊，有些成熟的叶片也能应用了，又增加了果农的一块收入。
3: 大家都知道吃果很好，但是叶子利用率，你叶子就像一什么附加值嘛。原来关注的是果子，现在我把叶子做成那个，也做成产品，还可以转换成钱，不也是个很好的事儿吗？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想着做点事儿，就是既然长出来了，咱就利用它。你就像我们茶叶的话，它采的过程中哈，它是很容易采的，它一层，这个它不是丛生，它就芽很少。大小也不一，你就打个比方做红茶嘛，它就容易就是不可控，就是需要你多次实验才能找到关键技术关键点。
1: 以其为媒，成功举办石榴产业发展大会

枣香浸、留香恋、2024枣庄一城、留花节等系列活动。策划推出4条16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打造16文旅大产业，成立16种植合作社、16销售合作社、盆景苗木合作社100余家，成为国内最大的16鲜果、16苗木、盆景盆栽集散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发展图景，在一城这片土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组织生活会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主要是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开好组织生活会，能有效加强党员党性锻炼，增强党的组织活力。今天的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组织生活会的相关规定要求。
1: 哎，小辉，组织生活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咋样了？
2: 准备？准备什么？到时随便说说就行了。
1: 啊，你这思想可要不得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要求会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会上要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会后要逐一整改落实。要开好组织生活会，会前的充分准备和深入沟通至关重要，可不能敷衍了事啊。
2: 晓得了，我这就来认真准备。

0: 下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开好组织生活会的关键环节。大家要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敢于开展相互批评，还要诚恳接受他人批评，要开出辣味，这样才能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
1: 下面我先来做个自我剖析。我平时干工作喜欢单打独斗，团队意识较弱。
2: 小辉同志在工作中有时有急躁情绪，听取意见不全面。
1: 感谢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全部接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加以改正。
0: 今天的组织生活会，主题鲜明，准备充分，严肃认真，开出了高质量、好效果。希望大家以此次组织生活会为新的起点，切实改进作风，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整改落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0: 整改落实是组织生活会的后半篇文章。我们要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制定整改措施，列出整改清单。
1: 是的，我们还要定期开展督促检查，确保整改事项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避免春风吹又生。
2: 组织生活会必须严格程序，严肃态度，严格要求，做到会前充分准备，会上深入交流和会后有效整改，这样的组织生活会才能有备而来，过后精准，有滋有味，成为锤炼党员党性、提升组织活力的重要平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三会一课制度是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严密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鲜明体现和制度安排。三会一课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三会一课制度，
2: 小辉，这么快就学习上了？
1: 我也刚来。
2: 那我来考考你，你知道我们常说的三会一课包含哪些内容吗？
1: 这我还是知道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会一课指的是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上党课。
2: 嗯，不错。那关于三会一课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和要求呢？
1: 这个我还没具体了解过，你和我讲讲呗。
2: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对三会一课制度有明确规定，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密切相关的事项，必须经过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0: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
1: 嗯，知道了。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那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党课呢？
2: 党支部委员会是党支部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等。党支部委员会会议需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方可进行，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当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对于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副书记或者委员召集并主持。党小组会由党小组组长召集并主持。最后一个是党课，党课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一次党课。
1: 听了小婉的讲解，这下我对三会一课这项制度了解得更加全面了。
0: 三会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支部一定要组织党员按期参加，要不断丰富三会一课内容，把组织党员开展经常性政治学习和教育摆在突出位置，采取党员能参加、有效果、受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防止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

0: 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证百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经乱世，衣食无忧。
1: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2: 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
1: 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清澈挚爱只为中国。
3: 此生无悔入华夏，幸得有你山河无恙。
1: 愿以无畏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祝福伟大祖国。

0: 河北涿鹿皇帝城又迎来一波旅游热潮。随着传统文化认同加深与文化自信提升，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皇帝城，依托独具魅力的三族文化，吸引着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建都中原定南方，千古华夏第一城，皇帝城，华夏文明之根，三族文化传承圣地，历经千年风雨，见证华夏统一与文明初现。然而岁月侵蚀，遗迹受损，旅游配套不全，宣传乏力，至且光辉未得进展。然涿鹿儿女正携手努力，力求让皇帝城重现昔日辉煌，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璀璨明珠。
1: 皇帝城，它是我们三族文化重要的一个景点，而且它标志着我们涿鹿大战之后抵御涿鹿之恶的建立的一个标志物都城，它就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且由战争到融合，应该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所以它也可以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民族之魂所在，所以历史地位应该说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独一无二。
0: 时间回溯，在涿鹿县，皇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面临不少挑战。皇帝城的文旅工作之初，面对的是游客寥寥、涿鹿县名不见经传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城的发展任务显得尤为艰巨。为了突破这些困境，涿鹿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对皇帝城遗址进行保护性开发。一场宏大的三族文化发展攻坚战拉开了序幕。
1: 涿鹿县委县政府经过再三的考虑研究，认为这个三族文化是我们涿鹿县区别于全国各地其他的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噱头产品，三族文化其他地方没有，又是出生皇帝的出生地，又是陵寝地，唯独没有这个三大氏族共在一地，只有涿鹿。而且我们认为三大氏族的闪光点，它的业绩的辉煌之处就表现在涿鹿，因为有两站可以作为论据。所以在开发的时候困难也是不小的，因为刚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研究好、挖掘好、发挥好它的作用，所以面临好多困难。你比如说，首先我们说了不算，得争取到史学界权威部门，史学界就是国家级的认可，比如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先进文化研究会、历史研究所，还有河北省社科院相关的这些所，全国各地的这方面的专家嘛，共聚一地，发表各自的观点，最后形成了共识，或者创造了开发条件，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认可，这史学界得到了认可。那么相继呢，完了以后就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我们又向各级的汇报，又得到了市政府、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都派员来我们进行了肯定，而且给予我们鼓励。
0: 然而在皇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上，除了内部的争议和挑战，所谓的内忧之外，还必须面对外部的竞争和压力，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外患。在华夏大地上与皇帝有关的文化遗址众多，陕西的皇帝陵、河南新乡的皇帝故里等，每一个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影响力，这些地方早已名声在外，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朝圣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城要在众多的历史文化景点中脱颖而出，其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涿鹿县必须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如何在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同时，让皇帝城的故事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这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竞赛，更是一场智慧和创意的较量。
1: 通过涿鹿之家划定了要抑御涿鹿之恶，这就标志着当时的和各部落联盟得到了同意。那么合府扶桑以后的建的这都城，那就也就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各个部落呀、联盟呀都进行了联合融合，同意出现咱们那个龙的那个象征的标志物。这就是中华民族团结之源，应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从这里走来的一个标志物，所以这个意义地位十分重要，意义也是比较重大的。我们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遗址啊进行了保护和研究，以及对文物的修复和复制，使得丝竹文化的物质载体得以保存和传承。同时我们涿鹿地区还积极开展了各类文化活动，比如学术研讨会、文化展览等，以推动丝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0: 在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方面，涿鹿县积极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皇帝城遗址文化旅游区的打造，不仅加强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建设，还通过建设中华三祖堂、中华和服坛等标志性建筑，强化了皇帝城的文化地位。这些景点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也成为传承和弘扬三祖文化的重要场所。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文旅宣传迎来了新的机遇。涿鹿文旅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宣传方式。
1: 现在的手段啊，应该是比过去丰富了、多彩了。那现在有融媒体呀、过去你最多有一个，只有一个录音机啊，录上，通过广播出去。现在有电视啊，而且还有其他的手段。宣传手段是多方面的，但是还有文艺形式的呀。咱们也有你的当地的歌呀、舞呀，啊，都是宣传。当然，宣传的角度还有各个层次，有各个层次的方式方法。当地居民，你说他的生活方式，有的四十几人都是分析过，咱们泛山那一代人啊，为什么穿着对门袄、戴大襟的袄、几道口，都跟他们过去的像的。庙祖爷那是都是基本一致的生活习惯。
0: 涿鹿文旅从整体出发，全盘思考，不止大力宣传皇帝城、东林山、小五台、三祖文化公园等景点，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逐步构成完整的涿鹿旅游文化宣传矩阵。涿鹿县还积极开发以三祖文化为核心的文化，通过创新的宣传方式和文化活动，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努力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三祖文化的故事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
2: 我一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这里的文化氛围非常的浓厚，每一处景点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故事，这些体验都让我非常难忘。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宣传之外，皇帝城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游玩体验。皇帝泉，古称板泉，又名黑龙池，位于皇帝城东0.5公里处。传说中，皇帝曾在此泉濯浴龙体，因此得名濯龙池。此泉水清澈，四季涌流不断，冬不结冰，夏不生腐，久旱不竭，是樊山镇多个村庄主要的生活水源。据专家测定，皇帝泉水来自地下1700米至5000米的深层，水质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可与世界名泉媲美。 皇帝泉不仅是当地居民的重要水源，也因其与皇帝的联系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游客到访皇帝城时，皇帝泉常被列为必游之地，人们在这里感受着古老传说的魅力和自然泉水的清凉。
3: 我们刚才在那边品尝了皇帝泉的水，觉得非常甘甜，这次来到这里游玩也让我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
0: 皇帝城的振兴为涿鹿县的居民们揭开了生活新篇章。经济上，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当地手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头好，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也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农家乐和民宿的兴起为家庭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化自豪感在居民心中油然而生。皇帝城的繁荣让居民们更加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丰富的历史知识，这种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成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4: 皇帝城建设好了以后，游客越来越多，包括最近的萨克，还有那个最近的研学团，这里上边的那个成员呢，都是咱们周边的村民，给我们解决了就业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基础设施的改善让居民的生活更加便捷，道路的修建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皇帝城的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致敬，更是对涿鹿县未来发展的一次有力推动。如今涿鹿县的居民们正享受着文化与经济双轮驱动带来的红利，皇帝城的辉煌不仅照亮了涿鹿的过去，更照亮了未来。居民们满怀期待，相信在文化的照耀下，涿鹿县将迎来更加繁荣昌盛的明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日益焦灼的时代背景下，恢弘壮丽源远流长的三族文化是我们中华儿女增强文化自信的来源。皇帝城的传说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涿鹿的文化交融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让我们携手期盼这片承载着历史的厚土将绽放出更加辉煌的光彩，照亮未来。

0: 非遗。
1: 什么是非遗啊？
0: 非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
1: 你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就是你剪纸，吹糖人，掐丝珐琅，还有
1: 停啊！来，我不让你停车，我知道哪儿有了，走吧，去村东头。
0: 村东头哪个村东头？
1: 哪个村东头？就咱村东头。
0: 行。

0: 告诉我领导，你们俩一来没啥好事。
1: 嗯，这个算在非遗。
0: 废话，这不是非遗，这是啥？这真正的非遗。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肯定算啊，张大爷，这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0: 不是我创作的，是你创作的，是他创作的。哦、
2: 不是不是，大爷，不是这个，真厉害啊！真的，
1: 我也会。
0: 为难点
1: 我就只让你解释一下我啊，解释两天呗。
0: 不犯罪，
1: 不犯罪，
2: 没事儿，我是在意聊天。

0: 别瞎动。
1: 这个馍馍。我都知道你这儿有这个肥意，我给人搞过来。
2: 对象是不着急吗？啊，先这样吧，等回来说吧。能我跟你说吗？我
0: 说到别把公主扔来了。
2: 回吧，大爷。
3: 晏叔。
1: 不好意思啊。
4: 大老爷，他们能着急，那你拿护住座了。
0: 是啊，那不是干啥玩意儿？还挑了个大老爷拿走了。
4: 应该没事儿，员外都换过来了。
0: 哎，不要那干啥玩意儿弄的。
1: 就几个这个，行不行啊？这没问题。没问题。你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走吧，
5: 去哪儿啊？
1: 找人看看行不行啊？
5: 现在
1: 走吧，
5: 走。

0: 还不符合活动主题。哎
1: 呀，那咱们只能再找老张了。
0: 你老是太倔，够，那只能这样了。

0: 哎，妮儿。
1: 那个书记跟赵阳找你来了。
0: 别哭啊，我电邮来。
1: 书记说找你有正事。
0: 哦，是不是给我送糊弄来了？
2: 对，你上回拿那老货给你送来了。
0: 嗯，那我一会儿回去。
2: 行。
3: 看你是逆心眼，先等我挣来再说。
2: 都是的。
4: 对了，小姐，你觉得张大爷能答应这个问题？
2: 按常理来说，他是不会答应的。
4: 啊？
2: 不过我有办法。

0: 姓了没有印，别怪了。看见像一会儿砍我了，姓了。奶奶来了啊！别吵了啊！
1: 哎，这回事儿，这回事儿，这回事儿，我跟你。
0: 哎，宁宝他们有招来了啊！
1: 是这了。
0: 他们嫌你这不能事，又过来招来了，有事儿让人送您的话。
1: 哎呀，不能是不能，只想跟叔叔吵吵。
2: 哪也不叫错嘛。行行行，嗯。
0: 又过来招来，真的麻烦啊。
2: 我叫你看来，你说这个不合众气。
0: 哪也不叫，哪也不能通话。
2: 你哪门儿？我跟叔叔说，是这回事儿了。
3: 咋回事儿？这个环是不能。
2: 都是不符合活动主题。
0: 那是什么呀？这是关于这个中国梦，红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或者什么关于正能量的。
2: 对对对。是不是这一个确实不错，
0: 但是它不符合红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对对对，像类似这种题材的。可以可以可以。但没事，我说啥给你。
2: 那乐正去吧。
4: 我是可房济南城，他正常吗？不爱叫我，这个手艺挺难做。嗯，中中中，好，行，那谢谢大老爷。
2: 哎，不用谢了。
4: 周洋，
2: 啊，
4: 你那个来多长时间了？嗯。 张鑫，哪个张鑫？
5: 我张孙女。啊？喂，张鑫。喂，周洋。哎，你在办公室吗？
4: 啊，在。怎么了？好，唠话弄完了，我现在就过去。这么快啊？
5: 嗯，一会儿见。
4: 行行，一会儿见。
5: 哎，怎么给你打电话，不给我打呀？
4: 不知道，行了行了，嗯，别扫了。

0: 孙啊，你觉得老张孙女儿咋样？
1: 挺好的呀。
0: 挺好的，
2: 我看你啊，干脆也别回家相亲，把信息领回去不就行了吗？
1: 哎，八字是挺闲的事儿，我倒是愿意听听，你那什么意思啊？
0: 这事儿包我身上。
3: 哎，周明。
0: 哎，欣欣。
3: 哎，师傅。
0: 这么快弄完了？
3: 弄完了。
0: 咋不给我打电话？
1: 走走，
0: 赶紧看看。
3: 走。
4: 错，这回就很好了。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是我的主意怎么样？
4: 太好了，这行，这回多亏你，真谢谢你啊！
0: 对啊，
4: 二次联系帮我们大忙。
3: 好，
4: 不错，这次就符合咱们这次的主题。

喂，马馆长。啊，俺又重新创作了一个作品，根据活动主题。啊，现在送过去吧。中。啊，我不过去，我不过去了。我叫周燕跟作者一块过去。啊，现在有时间。好好，中，一会儿就过去了啊。嗯嗯，好嘞好嘞。

0: 请进。
1: 王博士。
0: 啊，你好。
1: 看这次作品怎么样？很棒，很棒！中国蒙牛精神。这个作品是非常符合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这是谁创作的？
2: 这我和我爷爷一起创作的。
1: 哦，很棒，很棒。
0: 好，今天我破个例，带你们一起参观一下展馆。
1: 谢谢王院长。

探秘传统技的精湛，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冠青，让我们一同相约古城豫州，走进豫县青纱器的世界，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

0: 青纱器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流传久远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制品。相传在5000多年前，皇帝与蚩尤作战，败退后的蚩尤逃到玉县境内，饥饿难耐，取土捏制成锅，火上烤烧后即呈现青纱，成
1: 熟啊，不变质，不变味儿。

清沙气烧水，口味干爽，热酒不滋辣，熬粥味留清香，炖肉可口不腻，素有沙湖水、扣碗茶、砂锅肉之美誉。2013年，玉县清沙气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起青纱器啊，当地有句俗语，南有紫砂，北有青砂，这体现出玉县人对青纱品质的自信，也表达出对青纱器皿的喜爱。这充满传奇色彩的青纱器到底经历了怎样脱胎换骨般的淬炼呢？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玉县南柳庄镇白河东村，这里是玉县青纱器的发源地。白河东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村里一直有青纱器厂，并且延续至今。一件青纱器从选料到拉胚再到烧制，考验着制作匠人的功力，日久天长，匠人们也练就了一手制纱。

时要及时浇水，过涝时及时排涝，发现床面板结时要及时松土，但注意不要伤到幼苗。要勤除草，防止杂草与苗木争夺养分，确保苗木正常生长。育苗当年一般不需要追肥，可在六七月间每七天喷施一次0.5%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肥。野茉莉比较耐寒，冬季可直接留苗于床面上，不用做特殊的越冬管理，也可以按常规起苗假植或栽植。起苗时间要与造林季节相配合，做到随起随栽，尽量做到当天起苗当天栽植，不栽隔夜苗，保证成活率。扦插繁殖是苗木育苗无性繁殖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利用野茉莉的嫩枝进行扦插育苗技术。嫩枝扦插又叫绿枝扦插、软枝扦插，它是利用半木质化的绿色枝条做插穗进行扦插育苗。嫩枝扦插一般是在夏季进行。扦插用的设施一般为塑料大棚、遮阳网和喷灌。我们建造的大棚四周是直立的，上面是半圆拱形的，直立部分高1.5至1.8米，拱形部分高1.1米，整个大棚全长80米，棚宽8米，整个棚高2.6至3米，大棚内能设4排插床。首先在拱形棚顶扣上塑料布，主要起保湿作用。大棚两侧安装能够上下卷动装置，扣上塑料布用于通风。不通风的地方全部用塑料布封死，在棚膜上拉上防风绳，防止被风掀掉。在大棚的顶上架一根微喷水管，以便于高温时降温。扣膜后，扦插前应在棚膜上覆盖遮阳网，以防棚内高温。遮阳网的遮光率在80%，用于扦插野茉莉的机制选用的是河沙、珍珠岩和蛭石，三者按照2:1:1的比例进行配置。在配置时，利用搅拌机进行混拌，先往搅拌机里加入2份河沙，再加入1份珍珠岩和1份蛭石，再加入适量的水进行搅拌，混拌均匀后倒出，扦插机制就配置好了。在大棚里，我们要准备好插床，地面用沙石铺平，插床中间留30至40厘米的过道，床面宽1.2米，周边用砖块砌成床梗，床梗要比地表面高出15至20厘米。在铺基质前，用3000倍液恶霉磷进行消毒处理。接下来将拌好的基质均匀铺在插床表层，厚度约20厘米，边铺边平整床面，然后盖上薄膜2至3天，使其在高温条件下达到消毒最佳效果。基质铺好后，还要在床面上安装微喷灌溉设施。在威海地区，一般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野茉莉绿枝扦插最适宜的时期，内陆及其他地区6至7月扦插。在这个期间内，宜早不宜迟，扦插条应该从生长健壮、组织比较充实、叶色浓绿厚实、无病虫害的2年生以上的野茉莉株丛上剪取，并且是当年生、半木质化、叶片健全的枝条。枝条的顶部、中部和基部都可用来扦插。枝条粗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

百岁应在阴天或早上露水未干时进行采集。在采集插穗前，先准备一只装有三分之一清洁水的塑料箱，将剪下来的枝条浸入水中，浸湿后捞出，然后放在阴凉处保湿，这样可以避免插条湿水。插条一般是随用随采集，这样就可以省去了贮存扦插条的工作。在修剪插穗前，要对使用的剪刀用5%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确保使用工具不带菌。将采集的枝条剪截成插穗，插穗的长度一般在15至20厘米。插穗的上剪口为水平切面，下剪口为斜面，下剪口落在半木质化部位，最好在节的下方0.5厘米。剪口要平滑，保留中上部叶片，约占枝条的1/2片。插穗下部叶片去除。像这样，一个完整的插穗就剪好了。插穗剪好以后，要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把修剪好的插穗每50根捆成一捆，放入600倍液的多菌凝溶液中浸泡5分钟，然后捞出，控干水分，再用生长素进行处理。对插穗进行植物生长激素处理，可以有效地提高扦插生根率。常用的植物生长激素主要有 ABT 生根粉系列、耐乙酸、荧朵丁酸等。我们采用荧朵丁酸加耐乙酸的方法来处理插穗，使用的配方是每升水中加荧朵丁酸400毫克，加耐乙酸200毫克。配置时把称好的荧朵丁酸和耐乙酸用酒精或高度白酒充分溶解后，再倒入水中配成浸泡液，然后放入修剪好的插穗，浸泡插穗基部30分钟。扦插的深度以能固定住插穗为准，一般扦插深度在2至3厘米左右。扦插时把处理好的插穗插入机制中，插好后随手按实，使插穗与机制紧密接触。扦插的密度一般以插穗叶片相接但不重叠为宜，两行之间留一定空隙。野茉莉扦插的行间距离是10厘米，株与株之间距离5厘米。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做一个定植打孔器，打孔器上有按标准固定的齿，齿的长度3厘米，正好是扦插的深度。用打孔器在插床上压出插直孔，然后按孔扦插就可以了。在扦插过程中要随扦插随喷雾，以保持插穗不失水分不萎蔫。从扦插到生根，应严格保证插穗不萎蔫。初期勤喷，尤其是10至16点期间，每6至8分钟喷一次，每次喷水的时间15至20秒，使插穗下部与基质密接，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15至18天后开始产生愈伤组织，这时要每隔10至15分钟喷一次，保持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25天开始生根，生根以后每隔20至30分钟喷一次水。大量生根后喷水次数可大大减少，但要注意在中午前后的喷水，机制不能缺水，要逐渐增加光照。总之，迷雾的次数及时间间隔以苗床表面机制不干为度，迷雾的量以叶面湿而不滚水为准。为了预防插穗被霉菌侵害，扦插当天要及时喷湿800倍液多菌灵或甲基托布巾，以后每隔5至7天喷湿一次杀菌剂。

喷药在傍晚停止喷雾时进行。在插穗愈伤组织形成后，要经常进行叶面追肥，一般每周追施一次，浓度为0.2%至0.5%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溶液，以保证苗木正常生长。要保持插床的整洁和卫生，及时剪出床面上的烂叶和落叶。野茉莉插穗生根的适宜温度一般是20摄氏度至28摄氏度，最高不能超过32摄氏度，因此要严格控制好温度。大部分插条生根后，采用逐渐控水、通风、增加光照的方法练苗。当苗木根系有2次根后，即不定根由白色变为褐色时，便可以移栽了。为提高成活率，移栽时要边移栽边浇水，最后浇灌透水。移栽过程要适当遮阴，或选阴天傍晚移栽。选择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疏松、排灌条件良好且水电交通方便之地做定植地。整地要做好做细，经过平整的育苗圃地，细碎平坦，上虚下实，疏松，无草根，无石块，无土克拉，同时应施足基肥。对于完成整地和土壤处理的育苗圃地，就可进行坐床坐齐了。当苗高10厘米时，就可以按照株行距30×40厘米定植野茉莉了。定苗后，每10至15天灌溉并施肥一次，施尿素每平方米7.5至12克，或腐熟有机肥每平方米750至1000克。适时中耕除草，本着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见草就除，每除必净。在生长期内要勤施薄施肥，促进生长，以培育壮苗。最后一次施肥在秋初生长停止前1个月，目的是促进苗木木质化，以安全越冬。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水肥，久旱无雨，土壤干燥则浇水灌溉，结合浇水在每年的3月、6月、9月各施肥一次。新种植苗木修剪整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苗木恢复生长，提高观赏性。掌握正确的修剪方法，通过合理的修剪可以培养出优美的树形，因此要去除枯死枝、重叠枝、土长枝、交叉枝及下垂枝。生长季节采用带土球出圃，容器育苗带容器出圃，裸根出圃苗木根系蘸泥浆，休眠期采用裸根出圃，每50株或100株打捆，起苗后应及时运输。带着乡土气息的野茉莉是以树形优美的小乔木，是目前很少使用而具有良好观赏价值的树种之一。栽培管理简单粗放，可植于小山坡或斜坡上，在庭院中做观赏植物，是一个十分有前途的园林树种，也可作为行道树，为我们的园林绿化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

0: 清晨，天蒙蒙亮，安徽省泾县的十里八村就响起了一阵阵清脆洪亮的敲击声。这声响掠过青山，掠过河流，掠过浓绿的稻草与湿润的泥土，沉沉地落在了宣纸加工的作坊。只见造纸师傅们熟练地在石板上不断放入原料青檀皮，用马蹄形的大木锤进行冲捣打压，直至粘合成一张张饼皮。对皮，这是制造宣纸颇为重要的一道工序。伴随着对皮房里的敲击声，泾县制造宣纸的一天开始了。泾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隶属于宣城市，处于长江南岸平原和皖南山区交接地带，属于皖南丘陵山区，起源于黄山北麓的青弋江，是境内的主要河流，古称泾水，又名泾溪、泾川。汉书地理志中有注：泾水出五湖，现因水立名。建制以来，泾县之名相沿至今。泾县的历史悠久，素有汉家旧县、江左名邦的美誉。人们认为泾县建制于汉初，故称为汉家旧县，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泾县因处处峰峦叠翠、松竹葱郁，山得水而活，水因山而媚，又得风俗柔和之境、衣冠文物之城的美，以山水清美、文风昌盛而闻名遐迩。早在1000多年前，诗人李白就在此留下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的千古名句。一方水土自有一方风物，有佳木清水，便有良纸存世。宣纸不但成为了文人墨客书法书画的载体，也为泾县深厚的文化底蕴注入了灵魂。就是在这山高林密、小桥人家的江南之地，另一个古老的传说也孕育而生了。相传1000多年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创始人蔡伦，一直不断改进造纸术。到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他的弟子孔丹在蔡伦造纸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经过无数次的尝试，最终发现青檀这种树皮具有洁白的纤维，正是造纸的上等原料，这就是后来宣纸的前身。美好的传说如画卷一般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而要追溯史实，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宣纸是泾县丁家桥镇小岭村的曹大三于宋元之际发明。
1: 这个小岭檀树林很多，就是我们现在造纸的是青檀皮，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去扎下根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宣纸的发源地。
0: 宣纸的发展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岁月的洗炼。在元明清时期，宣纸制造工艺已日趋成熟，宣纸业的发展空前繁荣，形成处处建棚、家家造纸的局面。明代，宣纸成为了旷世文献《永乐大典》的专用纸张；清代则成为《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的优质用纸。但好景不长，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泾县一带辗转征战10余年，纸槽大部分被毁坏，原料基地荒芜，直到清同治以后，宣纸业才开始慢慢复苏，民国时期再度繁荣。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积极扶持宣纸业的发展，在泾县东乌溪一带建立了建国后的第一家宣纸生产厂，自此宣纸业再次得到了 空前的发展。宣纸的种类十分丰富，不同种类宣纸的特性、用途也不尽相同。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是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材料。青檀是榆科落叶乔木树种，在我国广泛分布，取自泾县周围生长的青檀树皮，其单位面积的纤维含量较多，强度较大，交织成纸后纸张韧性大，拉力强。沙田稻草是宣纸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原材料，它是生长在泾县及附近地区土壤含沙量较高的水稻脱粒后的稻杆。这类稻草纤维性强，不易腐烂，容易自然漂白，所以当地自古便有宁要泾县的草，不要铜陵的皮这样的说法。根据青檀皮与沙田稻草不同的配比，最终生产出来的宣纸被分为棉料、净皮和特种净皮三种。一般来说，棉料是指原材料中檀皮含量在40%左右的纸，较薄较轻，主要适用于印刷、装裱等。净皮是指檀皮含量达到60%以上的纸，适用于书写作画。而特种净皮的原材料中檀皮含量达到80%以上，檀皮含量越高，纸张更能经受拉力，质量越好，尤其适合于做山水画的创作。
2: 宣纸呢，主要是檀皮和稻草这两种原料。那么檀皮呢，它的特点呢，就是韵木性好，含木量大，韧性也好一些。所以一般的写大字、画这个泼墨山水，都是用皮多的纸。而写行草书之类比较轻快一点的，用这个棉料比较好，因为棉料呢，它结构要密一些，表现出来的墨色呢比较均匀。
0: 按照加工处理的程度，宣纸又可以分为生宣和熟宣。生宣是指直接从纸槽中抄造出来的原纸，经烘干而成的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产品，富有吸水性，适宜做传统山水人物类的写意画和书画，不适合做工笔画。熟宣是指在生宣的基础上经过染色、洒金、压光、填粉、施胶等复制加工的宣纸，又称加工宣、繁宣，特点是韧性较强，不易浸透水分。
2: 画工笔画，那么还用熟宣，因为熟宣呢，它是一点不泡沫。生宣就相当于我们的大米，熟宣呢就相当于各种糕点吧，经过一定的加工，熟宣呢它就不泡沫。
0: 根据每张纸较长边的尺寸，宣纸又可分为3尺、4尺、5尺、6尺、8尺、丈2、丈6等多种。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多用于创作大型书画。在时光的打磨和岁月的洗练中，宣纸具有了丰富的品类，也具备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这得益于宣纸独到的制作技艺。在传统的制作技艺中，宣纸要经过18道工序、108道操作过程，才能呈现出青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纹身的最终面貌，且同时具备了不蛀、不腐、润墨效果强、耐老化、不变色的特性。由此，宣纸也被称为纸中之王、千年寿纸。
3: 宣纸是越存放越久越好，你说几十年的老纸的话，那些书画家用起来以后，那是喜出望外，表达他的艺术的味道啊，那是可以说淋漓尽致的能够表达出来。宣纸在长期的保存过程中呢，它可以和空气啊里面养分进一步的这个氧化以后呢，它这个绵韧性呢越来越好。我们宣纸有个说法叫绵如玉。
0: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为宣纸集聚了灵气。满目的青檀树、荆川纵贯、溪流密布，这些都为宣纸的制造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的泾县，默默地守在这方宁静的乐土，延续着宣纸的生命。宣纸的原料加工步骤极其繁琐，无论是青檀树皮还是沙田稻草，都必须经过水火相济、日月光华之功。每一张宣纸的诞生都要经过复杂的工序和职工们辛苦的工作。二到三年生的青檀树枝条是制作宣纸的绝佳原材料之一，剥取的青檀树枝皮晒干之后，要用浓度为50%的石灰水进行腌渍，称之为灰腌，时间要在一个月以上即得到皮坯。在一般的造纸过程中，为了达到让原料迅速氧化脱色的目的，会添加大量化学元素如漂白剂。而在宣纸的制作中，从一开始纸工们就会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去遵循传统的炼白方法，这除了为避免污染外，也是由于现代化学漂白工艺并不能达到宣纸的制作效果。这口热气腾腾、其貌不扬的大锅，其作用的发挥也是宣纸传统炼白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笔。在这口大锅中，灰烟后的皮坯由师傅们依次码放在锅中，加入石灰与碱水进行蒸煮，蒸煮时间在8小时左右，可以根据气温与季节灵活浮动，这就要依赖师傅们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了。蒸煮后的皮坯还有些粘连，所以出锅后还要把它们用脚一点一点地踩散，使皮坯之间可以充分透气。踩散后的皮坯要堆放起来，几天时间的堆放可以使皮坯内的有机物充分氧化，而后要晾晒在朝阳的山地上几个月的时间。呈45至60度的山地是最好的选择，这种地形利于沥水透气，又不易被风吹跑。这一过程要经历6到9个月的时间，这使得宣纸的原料在成型之初便要饱经大自然的露洗风炼，吸纳日月光华，最大限度地清洗容易氧化的物质，消除原料内部的淀粉含量，提高纸质的纯度，使之拉力强、吸附力强，将来易于长期保存。皮坯经过蒸煮摊晒后即为青皮，青皮之后还要再用纯碱蒸煮一天，去其杂质，洗涤后将其撕成细条，晾晒3个月，历经日晒雨淋后，青皮原始的黄色褪去，在大自然中被陶冶成柔白色，视之为料皮。在有经验的师傅看来，料皮虽然历经了风吹日晒的自然漂白，且纤维的纯度也较为理想，但是这时候的料皮其纤维仍然太长，并不适合制纸。取青皮和料皮各一半，在经过一道挑选去杂工序后，经过对皮工序，反复将其捶打直至成饼状，目的是为了将长纤维打散。而要想让其纤维更加富有层次，还要进行切皮工序，将皮饼叠放好，放在切皮凳上，用切皮刀依次切成细扁块，这样制作出来的宣纸会更加柔软而层次丰富。切皮过后，采料势在必行，切好的原料放入料缸，加入弱碱性的山泉水，反复踩踏，以便使长短粗细的纤维充分得到均匀的混合，最后再用布袋盛满踩踏后的原料，在山泉水中几经洗涤，最后就得到了细嫩浆白的皮料。作为宣纸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原材料沙田稻草，在宣纸生产初期所用原料并无稻草，后来在皮料加工过程中以沙田稻草填衬， 发现它也能成为洁白的纸浆，于是沙田稻草也就成了宣纸的主要原料之一。沙田稻草与檀皮的处理程序基本相同，经石灰水浸渍后晾干的沙田稻草取出抖散后直接进入碱水，送入蒸锅蒸煮，蒸煮时间和檀皮相同，蒸煮过后同样放在朝阳的山地进行晾晒。雨淋日晒后，沙田稻草逐渐变成有如新磨面粉一般的白色，晒完再次浸碱水蒸煮摊晒，而后经过旧草工序反复敲击变为粉末状，最终将皮料和草料按照特定的配比装进布袋中，绑紧袋口，在清洗池反复淘洗，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的浸润下，最终制造成为品质绝佳的纸浆。在宣纸的制作过程当中，捞纸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序。捞纸又叫入帘或抄纸。如果说之前100多道工序是一个孕育的过程，那么捞纸就是宣纸的诞生之地。竹帘是捞纸时必备的一种常用器具，它采用泾县所产的苦竹丝编织而成，又称之为绿帘、纸帘。竹帘一般由帘子、帘床等部分组成，帘子是用竹丝多根排列，以丝线贯穿其中，编连成一个整体，然后涂上生漆，滤干即成纸帘子。帘床为承受帘子的支架，又称之为帘架。帘子和帘床可以随时装好或拆开。捞纸时为主的师傅称为掌帘，为辅的称抬帘。捞纸的过程由抬帘和掌帘二人共同操造完成。在放满纸浆的纸槽前，两位捞纸师傅分别站在两头，双手抬着一个长方形的竹帘，侧着往纸槽中浸下去，在纸浆中轻轻捞起摆动，然后再从反方向浸下竹帘，随即拎出，掀起帘子，一整张宣纸便落在了纸架上。整个过程只有不到10秒钟，工序包含一连水、二连水。
1: 那么捞纸的这个制作机艺也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你看起来很简单，一连水、二连水，所以一张纸出来以后这个分布的均匀不均匀，一张纸的厚薄均匀不均匀，关键在捞纸。
0: 明代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写道，纸的厚薄由人的手法而定，轻当则薄，重当则厚。这一句话道出了捞纸工序的关键之处。由于纸捞出来后没法更改，一变成形，纸的好与坏全看这一捞。那如何才能捞出一张好的纸呢？据说在捞纸的时候，掌帘师傅还要教会徒弟两句口诀，即一连水靠身，二连水靠心。所谓一连水靠身，就是指在第一次下水时靠着身边下水，深度必须要适当，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二连水靠心是一连水靠身的补充，反方向靠心就是从中间下水。
1: 两下的作用就是保证它每张纸的这个运动，起源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下下水以后，帘子上面所产生的浆肯定很多，那么我们叫一个叫额，额头的额，一个叫烧，这样就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如果是一连水的话，它会产生一边厚一边薄，二连水出来以后加在一起它就是一样厚。
0: 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但是捞纸操作当中水要从低处往高处走，这样才能保证纸的均匀度较好。而从什么地方下水，用水的力度要多大，控制在什么程度，这些都要靠大师傅来控制和掌握，也需要两个人手眼身法步 以及心思都巧妙融合在一起。如果入水的深度和角度有问题，就会出现纸张破损。只有达到高度的默契，捞纸才能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1: 出来以后

0: 指的厚薄要一样，相当于注重两个老职工的默契程度，就是两个人要配合得好，对，还要默契，否则的话你这种纸它出来以后它不是一边厚就是一边薄，那这个就是一个是要对老子的这个记忆程度要求比较高，第二个就是默契程度要大，出来以后纸这个品质的这种好坏就能够达到一定的要求。
1: 除了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的口诀外，临帘时还有一块板的说法，一块板就是指竹帘没有弯曲，两人传递竹帘，也就是传帘时要使竹帘两端轻轻弯曲，前宽后窄，类似家用的簸箕。在烙制过程中，师傅们不仅要全神贯注，精神保持高度紧张外，他们还要随时注意水池内纸浆的浓度，随时蓄入调配好的纸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加入一种用杨桃藤制作的汁水。
0: 它杨桃藤也是天然植物，它是一个植物胶，它这种胶呢应该说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呢起一个浮浆作用，就是你的长纤维跟短纤维到了水里面以后，因为长纤维跟短纤维它有个轻重比例不一样，你如果没有它在里面，长纤维它就是容易浮起来，短纤维容易沉下去，这样容易出现长短纤维的分离。因为它这种植物胶在里面，它就是它调匀以后，是它很均匀的把长纤维跟短纤维永远的均匀的混合在一起。第二个作用就是分章，很多人去就都非常关注这个事。哎，像你这个纸箱，或者就这么捞一张张往上剁上去以后，它会不会粘在一起啊？但是这个杨桃藤，它也起一个分章的作用，因为它每张纸上面有一层胶，它相互之间不可能粘。
1: 杨桃藤汁应该说是一个很巧妙的东西，它的加入既使长短纤维均匀分布，又使得捞出的一张张湿哒哒的纸不会粘连在一起，起到了很好的隔离作用。俗话说，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娃儿不像样。晒纸又称烘纸、焙纸、抗纸，它是继捞纸后的下一道工序，更是宣纸生产中最为精细的一道工序。炕房里立了一面火墙，这面火墙叫蒸汽排，蒸汽排表面不仅散热均匀，而且温度比较高，晒纸工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在高温环境的炕房内紧张地劳动着，他们常常是汗流浃背，衣衫浸湿。晒纸工将捞成的湿纸移到烘房内的晒纸架上，首先需要做的是将湿漉漉的宣纸用手指分离，
0: 他要把这种湿的这么薄的这种纸一张一张拉下来，通过皮把它烘干，这个难度很大，就是每张纸上不能有一点点折痕，如果有一点，这张纸就没用了。
1: 点角不搭角，能撕三条线是必须要遵循的口诀，通俗来讲就是用右手食指或中指来牵纸，牵纸的三条线，
2: 它是一个长方形嘛，而且横的放在这个纸切架上，第一条线就是由底下最底下那个角斜着上去，再往下牵，牵到这个我的右上角这个角上面一条线是斜的下来，这是第二条线，那么第三条线就是一个水平线。
1: 牵纸又被称为牵贴，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使湿纸破损，并且要随时用松毛刷来进行修补。只见晒纸工用左手中指对准纸贴上方的一角戳下去，将一块完整纸贴中的一个小直角粘出来，继而手指一捏，利索的拧身转体，将湿宣纸贴到蒸汽排上，行话叫做盘贴，刷子上下一挥，左右一抹，整张宣纸的每一个部位都刷到，让它服服帖帖地粘到蒸汽排上，宣纸的平整度就靠这几刷子。
2: 它每一张纸都有规定的这个动作，一般的一张四尺的大概是在13刷或者14刷，刷的过程中首先要吊管，吊准，然后再抽芯，再脱纸，最后这个收窗口。
1: 在泾县民间形容一个人有点能耐，就称这人有两把刷子。

0: 能快速准确地把刷纸技术掌握好，看来也是一桩不易之事。湿纸在这上下的刷动中平整地贴在蒸汽排上，不久便会被烘干。在烘干纸张的过程中，还需要适时地向盘杆地贴上胶水，是为胶贴。胶贴时不宜过急，速度要缓慢，否则纸贴容易起泡。掌握好盘贴和胶贴，才不会出现湿纸破损的情况。
1: 评价你这个设施工技术水平全面不全面，它这里面有一句话叫四五六一把抓，明年再再画。这个两句话就衡量你这个设施工的技术水平。因为过去啊，我们的规格有四尺、五尺、六尺，棉棱跟扎花在宣纸产品当中是最薄的那一种，它完全要靠手去把那个那么薄的这种纸接下来还要晒干，这个是难度很大的。
0: 根据蒸汽排的长度，有的能晒八张，有的能晒九张。从第一张晒到第九张或者第八张，前面的大概六到七张就基本上全部干了，然后再进行收纸，把纸从蒸汽排上揭下来，循环操作。按照这样的节奏，有经验的晒纸工每小时能晒纸四尺规格的宣纸75张，五尺规格的65张，六尺规格的48张。烘出的宣纸不发焦，不发黄，不破裂，一天1400张是基本定数。贴上去的宣纸是湿的，接下来的宣纸是干的。但无论是干湿，在晒纸工手里，宣纸都像一块块白布，柔绵而富有弹性，不破不裂，得心应手。特制的大剪刀是筛选纸张成品质量优劣的必备工具。剪纸又称剪纸、看纸。在剪纸车间，剪纸师傅一张一张地翻开纸，以极快的速度目测纸面上细小的空洞和破损，把不合格的纸挑出来。这些纸将再次碎成纸浆，进入捞纸工序。检验合格的宣纸，再由剪纸师傅用这种特制的大剪刀剪裁整齐。从铅贴的一丝不苟到盘贴至关重要的两把刷子，从胶贴的恰到好处到剪纸的精益求精，经过多道繁琐而细致的工序，一张张质地优良的宣纸最终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鲁迅说，印版画中国宣纸第一，世界无比。它湿润柔和，敦厚湿墨，光而不滑，实而不死，手踏木刻，它是最理想的纸。郭沫若说，中国书法与绘画离开了宣纸，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从古至今，那些选择在宣纸上挥洒传承的艺术翘楚，不惧怕束之高阁，不畏惧辗转流离，走向了时间的深处。那不蛀不腐、白如冰雪的宣纸，以纸寿千年的传奇和墨韵万变的风流，走出了这座徽州之城，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轻柔地记录着属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油菜的类型有哪些。油菜在生产上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啊，是白菜型油菜，它的叶型和白菜很像，枝株比较矮小，叶色淡黄或淡绿色，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千粒重大约3克左右，生育期比较短，成熟比较早，病害发生重，生产潜力比较小，菜籽的产量呀也比较低，不适合大面积种植。第二

种是荠菜性油菜，它又叫做辣油菜、苦油菜，它的植株比较高，叶色有绿色、紫色等等，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籽粒很小，生育期短，抗旱能力强，适应性强。目前呀，在有的地方已变成了油菜田中难防除的杂草，产量低，含油量低，菜籽油品质也不高。第三种是橄榄型油菜，又称为洋油菜，也是我们大面积种植的油菜品种类型。橄榄型油菜的枝株高大，根系比较发达，茎叶呈椭圆形，因为它的形态呀跟橄榄很像，所以就称为橄榄型油菜。种子为黑色或者黑褐色，也有黄色的，千粒重为4克左右，含油量比较高，一般在42%左右，最高可达50%以上。因其生育期比较长，产量也相对较高，且抗霜霉病能力强，耐寒、耐湿、耐肥，增产潜力比较大。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品种，由于生育期和产量的不同，大家根据自己的插口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种子选好了，播种时期也很重要，种早了油菜容易早苔早花，不耐冻，年后产量低，种晚了鸡瘟不够，苗小苗弱，也会影响产量。有一句老话说得好，霜打油菜家，到老都不发，意思是油菜的幼苗期受到霜冻影响很大。在我们安徽省，如果是育苗移栽的话，我们正常建议是在9月20号到9月30号育苗，如果是直接撒籽的田块呀，可以在10月中上旬，一般不超过10月20号这样一个时间段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南北差异气候较大，大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来调整试播期。好啦，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期与大家再见。

烽火繁昌祝丰碑，八至荣光照千秋。大家好，我是宣讲人宋世杰。站在2025年的时间坐标上，我们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80年。80年风云激荡，足以让山河幻野，岁月流伤。但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繁昌城楼的炮火声，新四军战士的呐喊声，依旧清晰如昨。那是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用血肉之躯撞向了黎明前的钟声。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纪念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走进繁昌保卫战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那是1939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时刻。武汉沦陷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江南的宁静，繁昌这座皖南门户成了日军觊觎的目标。他们以为凭着飞机大炮就能踏平这片土地，就能切断长江的运输，就能扼杀新四军的抗日火种。但他们错了，错估了中国军人的骨头有多硬，错看了中华儿女的血性有多烈，错判了九州同心的力量有多强。就是在繁昌这片热土，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勇士们在谭震林同志的带领下，迎着敌人的炮火，打响了5场气壮山河的保卫战。没有精良的装备，他们就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没有充足的弹药，他们就用刺刀与石块续写忠诚与热血。你看那堂口坝的伏击，夜色中刀光如电，是他们用突袭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再看那繁昌城楼的争夺，硝烟里身影如钢，是他们用不退让的坚守告诉敌人，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5场繁昌保卫战，新四军5战5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当捷报传出，皖南的百姓奔走相告，全国的军民备受鼓舞。而这一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繁昌的百姓同仇敌忾，当向导查路条，反奸反特，正是军民一心，才使得繁昌这座小城在战火中屹立不倒，使得日军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繁昌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我们为军民同胞的英勇无畏所振奋，为全民抗战的团结伟力所震撼，更为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守所感动。立足新起点，展望新时代，我们税务干部应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立足岗位，真正做到为人民办实事、解难题，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们，当年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正被我们用责任与担当细细呵护。那场抗日战争的胜利光芒，也始终照亮着我们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光辉征程。先烈回眸应校尉，秦旗自有后来人。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历史的光辉照亮前行的道路，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谢谢大家，我的宣讲到此结束。

那如果有些不你妈舌头没光的是不叫的的那时候你妈在那肉松的了你在没光的在我求人你一直你的英雄的没光我三年就对了可是我求不得那肉松看上去了你一个人的了你看跟我也在那肉的

0: 2023年，省卫健委发出组团帮扶的通知，我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德钦县，地处青藏高原南缘，平均海拔都超过了4000米，冬长夏短，条件是十分的艰苦。现在还存在着新生儿无法救治的情况。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一个共产党员，深感肩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前往德钦。我走了，妈妈。
1: 好，在外面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0: 好。

0: 道到了那边都是你。好，
1: 周老师，缺那都要告诉我们，我们跟你一起。
2: 谢谢。
0: 谁让他们打点了？
2: 一定会的。县长，
3: 到了那边要提升技术，团结民族，注意身体，把他们的为中心生而救助中心建设起来。
0: 好。

0: 的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但接下来几天的头昏脑胀、失眠等高原反应还需要适应克服。闯过了这一关，才能真的留下来。
1: 第一次经历高反，身体很难受。我不由地问自己，这次为什么要来？
2: 转念一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儿童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
1: 我既然来了，咬牙也要留下来，不但要留下我自己，还应该为这里留下些什么。

0: 德金县在新生儿救治方面的经验很缺乏，加上德金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和新生儿科医师，也就很少有新生儿患者前来就诊。我感到建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艰巨性。
1: 我们这次帮扶是组团式的，几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共同组成了培训小组，针对新生儿科医师护士所应该具备的诊疗、抢救、操作及护理技能进。首先要通过 EC 手法把气道打开，体重不同，导管的深度也就不同。胸外按压和正压通气的比例呢是3:1，三次按压进行一次正压通气，
2: 1:3
1: 是3:1，
2: 1:3
1: 是3:1。固定好导管，给予氧气。通过2个多月、共计110小时的培训，我们完成了基础新生儿科常见诊治和复苏操作，为开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打下了人才基础。19名学员考核合格，迈过了最难的人才坎，我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拉姆，
0: 下一步你就可以接收新生儿了。
3: 老师，我可能还是再需要再锻炼一下。
0: 拉姆，拉姆，
1: 没什么好怕的，你都学会了，操作也熟练了，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3: 老师，我可能还是有点不行。
0: 我感到医疗技术的革新犹如攀登高峰一样困难，我们虽可以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帮助基层医务人员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应对压力挑战的韧性。2023年11月20日，阴。今天学员们还是不敢独立接收新生儿患者。

0: 亲爱的拉姆，你现在不敢接受新生儿，作为你的师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面对柔弱的小生命，谨慎一些是对的。
1: 拉姆，
2: 老师。
1: 拉姆其实在单位是工作很认真的，他也完成了我们医院新生儿救治的一个考核。但是拉姆啊，就是现在还有一点不太自信。
3: 啊，他啥时候整个得了呀？不也你给啥时候不管吃心的了？你啥时候这些酒精性啥都不整啊？做不是强就干的，加不加不加，强
4: 不加。身体健康也入住，工作顺利也入住，
3: 步步高兴也入住，加薪的嘞。
4: 加薪的嘞。

在德清的一年呢，美好又难忘。从最初的有点畏难情绪，经过和当地医护人员和老百姓的相处，被他们的朴实无华和热情好客深深打动。在那么艰苦和边远的地方，有那么一群人尽心尽力地奉献自己，为当地百姓的生命保驾护航。如果他们是大海，我只是小小的一个浪花，但我也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把心上的旧事既能留下，使更多的小天使能健康。

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
1: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死亡之海建成一条150公里的穿沙公路。
2: 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打不死的小强。
3: 我觉得能在西北之北坚守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很了不起。
4: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一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留学生不来当阳关，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5: 兵团发展需要年轻人，我们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0: 我相信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青春。
2: 2021年刚来新疆的时候第一次创业嘛，当时帮职工卖大枣，职工们都挣了不少钱，口袋都鼓鼓的，我忙前忙后赔了个大几千块钱。2022年我第二次创业，当时就在这个大棚里养的鸡，年底碰上疫情了，当时那个鸡就一直都没有卖出去。今年是我第三次创业，我要在沙漠里种红薯。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6: 喜欢红薯长得长吗？那种子红薯枣子一样的，
2: 现在还早呢，还要长呢。
6: 这个长不了了，不对，开也长不出了，咋长这个？
2: 我们47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全是这样的沙漠。
7: 这都是这样的沙漠。
2: 对，耕地大多数是沙壤土，透气性好，非常适宜种植红薯这种耐旱的经济作物。但是在这之前，没有人去尝试过。
8: 吃。
2: 红薯第一是那个市场比较好，价格都挺高的，8.9块。然后这个红薯吧，就在种植期间它也特别好管理，啊，亩产能达到7-8吨。我种红薯的目的就是想给这边的职工群众做个示范，带动大家一起挣钱。新疆和田这边是4月份开始刮沙子了，会持续到8月份、9月份，沙子特别大。我当时苗是从云南运过来的，红薯杆还在，但是叶子已经都蔫掉了、黄掉了。然后

0: 跑过来一群人过来围观，说这东西你还不如拿回家炒菜吃呢。5月7号种完，一直到5月15号，那个苗就是慢慢的缓过来了，然后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1: 明早就是拿上那个打扫工具，在那个老连队片区，配合那个工岗他们打扫干净。我现在服务于47团7连，除了协助好连队的日常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红薯地里面。
0: 志愿者来新疆干啥来了？志愿服务，到底是服务啥？那归根结底还是服务群众嘛。你说坐办公室的新疆没有会敲电脑的吗？很多人都会啊，干点其他的事儿，发挥一点自己特长啥的。
2: 土也不行，现在
0: 土不行
2: 啊，土不行、哦、还有那第二个是现在那个你的经验没有了，
0: 经验是吧？嗯，对，我今天第一次，对，
2: 你第一次种，还有你的那个水的问题啊，还有天气的问题，那个这个地方的话你种了，现在种完了，但是嘛产量也不行，把卡把卡的花下来了。
0: 它到底能不能长出来我心里也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还是想试一下。
1: 你看一下，就是我现在这个红薯叶子，它现在是有点发红啊，有点重叶啊，这是咋回事？
3: 我看这个叶子，嗯，那个也是有点可能后期缺钾，可能钾肥
1: 有点缺钾、啊
3: 稍微少了一些，都用的有机肥，每天上上脸。
1: 我是山西农业大学毕业的，平常这块地上老师帮忙也特别多，特别愿意去帮助我。
0: 平常因为对这块地投入比较多嘛，然后包括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大晚上睡觉做梦，有时候把梦见这大丰收，一亩地有可能12-13吨，30亩地可能就上100万的利润了，年底就好多人跟上一块干。有时候做噩梦吧，就是到最后连一个红薯都没有，对，有时候会做这样的梦。对，
4: 到西部去，到西城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咱过来那口号标北海啊，到西部去，是吧？祖国最需要你干啥的？不是需要你早上晚晚的起，晚上晚晚的睡，对吧？
1: 我是2021年参加西部计划来到的47团。我们这一批人大概有100多人，然后大家都来自于全国各地，都是抱着尽己所能服务社会的目的来到的兵团，来到的边疆。
0: 咱如果说给他们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对吧？可有可能给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真的啊。
5: 就是我平时自己就是有个抖音号，我就自己开着玩，然后我就很想试一下，说帮人家这面，然后也带动自己，也带动别人。
0: 这样吧，人一辈子，你说你有几个20几岁？这年龄段一旦过了，你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再让你干，你有可能没有那个勇气了。
6: 就这样，一定要好好干，咱们连队是近期要到于这个贫地如何发展这个资金，我们计划对你提供这个红薯苗的，你看有没有啥其他帮助？
0: 行了，就是已经很感谢了，就是这个资金我肯定如果到了肯定好好利用。
6: 这块红薯地是我们连队贫地如何发展示范田，我们连队包括团长也给了王子强一定的资金上的扶持。其实我们基层就需要像王志祥这样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我们也创造条件鼓励年轻人在我们团上创业。
0: 快
6: 上
0: 上上上上！哎呀！

0: 对，我现在喷的水，那个泡开水之后再喷一遍那个肥料，肥太大的话，它抑制那个油光和作用，撒完之后它各种的营养啥的，和吸收的更好。干活的那几天，鞋我基本天天都要换，每天都是这样，它每次都是厚厚的一层。最开始我想的种地就是和那个 QQ 农场的啥的，早上一块地撒种子浇肥料，自己长就行，浇上水，后来才知道。 里边的问题是特别特别多。那个走，咱带他们走去地里再看一下吧。前两天不是看完之后，听他们说反响还可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棵苗，就是一个苗能结这么多，四五六七八。
2: 好吃。
3: 今天把我们一顿饭喝到没完掉了。
0: 昨天有红薯种，技术还有苗山的人民提供，我们哪个不害怕上班？小伟大大，多种这块地就是让大家都看到，兵力大融合嘛，对吧？
1: 对对对。
0: 确实群众着急，我心里也高兴，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大部分人的那种认可。挣多少钱能有这样的感觉？跑西部跑新疆干啥来了？就是给当地创造另一种价值，另一种幸福。
4: 多少个月了一次啊？过个第二年吧。
0: 嗯，第二年将近第三年。
4: 第三年。
0: 可是快。怎么了？写饿了是吧？
4: 一直都不写了。

0: 我这次送你最后靠的差在勉强。
1: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回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回。他们是希望我回山西嘛，我想法是在这边干一点事儿，感觉自己事儿也比较多嘛，然后过得也时间特别快，总感觉有没有做完的事儿。

0: 你说像那七八个呀，看没看见？这是啥？<笑>那你前面说，小小的一点点，看见没？看到了，看到了。今天是那个红树上没有重演，一个虫子都没有。对对对，确实漂亮，两颗多就不谈，起码得三颗。这个片区对我这块地关注度特别高，又来一个，他们也各自照顾过来。
1: 看一下，最大的给我调一下嘛，一块九毛，一块八给它弄一弄。最大的一块八，一块九吗？啊。哎呀，那不行啊，这个价格。
0: 说的时候你不是还说两块五吗？这回你咋变成两块了？
1: 今年分数特别多，那我这边收的，你这个低啊。
0: 哎呀，好吧，那咱之后再说吧。
2: 三块能上去吗？七八三块不可能的，这边零卖才三块。
0: 你这样，你这个能改到两块二吗？
2: 这个最高2块钱的。2块，好好说。2块以下，我不是打你那个气嘞。啊。你看前面一点没上船，咱那全部是打了，你这是通货。
0: 这样吧，那个你先过两个，咱面聊一下。又过来跟收购商，走，咱去这边看一下。大点的是2.5块，差不多的2块，是吧？然后再小一点的1块多。他收购的话，均价1.9到2块。我算了一下，一亩地能够卖个8000多，刨去成本，一亩地挣个5000多块钱。
3: 今年种的30亩地，大概能挣15万左右，比种大枣强多了。种的，明年想干的，咱一块儿跟上干。
0: 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做示范，他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敢种。我今年就是探索了一个怎么种植、怎么去销售的路子。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才能有信心跟着一块干。明年带着群众种300亩，后年有可能3000亩。我是想把红薯作为47大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去干，把红薯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今年就算是一个在沙漠里边萌芽的一个状态，明年慢慢往大长呗。<笑>种红薯的过程虽然艰难。 但四季团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条件，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原生价值，我也下定决心要留在滨潭，去做更多有益于职工群众的事情。我老家是山西太原的，
4: 我是甘肃酒泉的，我从贵州来嘛，贵州是西部，从西部支援西部，其实也是另一种建设家乡的方式。
5: 我目前的规划呢，就是。
6: 我想要留在这边，把我的青春和我的一些能奉献的，然后就在新疆去完成。因为人嘛，总是要被需求，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生活的价值。你要在一个不被需求的地方的话，你都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我来到南疆之后，我就发现这片土地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的。每个年轻人来到这边，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够发现他是需要你的，你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就能目标和理想嘛更加有明确。

一大早，尹望松跟妻子黄真娣两人就忙活了起来。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是村里一年一度卸农的日子。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传统造纸人来说，卸农仪式意义非凡，关系重大，容不得一点马虎。在准备好香烛和祭品之后，尹望松出发去往自家造纸的作坊，接下来的仪式将在这里举行。祈福与酬谢是卸农仪式一直以来的主题。尹望松虽然不知道这样的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但他却十分清楚水源对于传统手工造纸的重要性，并深知水质条件对纸张质量有着决定性影响。也正是这样的原因，鹤庆传统手工造纸大多集中在水量充足、水质良好的龙珠、六合等地。

鹤庆白族手工造纸技艺由来已久，早在唐代樊绰便在所著《蛮书》中有过记载。鹤庆产的白棉纸薄如蝉翼，韧似锦鳞，纸质细腻，厚薄均匀，防虫防水性高，是书写刊刻、表背、包装和民俗用品的理想材料。有着安徽宣纸甲天下、鹤庆棉纸誉西南的美誉。如今在鹤庆县几十家手工作坊中，最为有名的要数孙贵镇龙中村宁旺孙家的作坊。尹家世代与纸结缘，从祖上开始手工造纸传承到尹旺松这里已经200多年了。今年51岁的尹旺松是家里的第9代传人。

0: 也是郑和记这块百年招牌如今的承接者。
1: 以前我们家的纸造的比较好，为了跟其他家的纸区别，特意做了一个标记，叫做郑和记。听我父亲说，我爷爷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专门为云南省政府做了一批印刷报纸的纸张，当时这个郑和记在云南省小有名气。
2: 是抗日宣传呀。
0: 尹旺松的父亲尹向清，亦是技术高超的造纸匠人。尹家手工造纸技艺在他的手上得以不断改进。正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年仅16岁的尹旺松决心学习家传之术，传承手工造纸之法。
1: 我跟我父亲学造纸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又小，槽又高，这个抄纸槽很高，就是只能垫一个木头垫起来来抄。那个如果一直讲的话，抄纸这个均匀度差一些，很多纸都用不了。
0: 尽管早已学有所成，并顺利研发出了万松纪宣纸、样工棉纸、东巴艺术纸、带丝茶叶包装纸等几十个品种的手工棉纸，但初学手工造纸时，技艺工序之繁琐，用工耗时之细密，如今想来，却依旧令尹旺松感慨不已。
1: 白族手工造纸，这个它的大致的流程是有10多道工序，但当然不同的纸有些会有工序会不同一点。现在我们泡的棉纸主要原料就是布匹。
0: 样工江和金沙江流域两年生的构树，树皮肉质肥厚，纤维洁白且细长柔软，吸湿性强，是尹旺松平日里最为常用的造纸原料。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构树皮才能做得出质量上乘的白棉纸。

0: 树叶落尽的冬季和清明过后的春发时节，是采集构树皮的最佳时期。而春构与冬构两种树皮的差异，也终将在纸张最后的呈现中得以区分。
1: 我们采用的这个构树皮大概就是分成两个季节，有一个是冬季，一个是春季。冬季的话它就甜实一点，那个树皮以后它就是冬季的就更白一点，春季的话它就是蓬松一点，以后就柔软一点，各有各的这个特点。
0: 年复一年，匠人们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对自然材质的特殊性变化加以人为智慧的把控。造物之心生于惜物之情，在灌注虔诚与敬畏之后，融于每一个稀松平常的时日。蒸煮是手工造纸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其目的主要是将纤维之间的果胶、木塑等去除，使纤维分散开来，形成纸浆。尽管作坊里的师傅们个个经验老道，是造纸的一把好手，但每每煮料，宁望松却还是要亲自动手。
1: 这个我们造纸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蒸煮原料，蒸煮原料没有把控好，就是再好的师傅都很难操出来好纸。
0: 传统造纸中蒸煮和漂洗的过程，需要借助石灰、灶灰进行腐蚀、脱皮和漂白。

0: 安敷十余次的冲洗揉皮之后，便要开始制浆。在鹤庆县龙珠村，人们常用的制浆方式叫做打对，也叫踩对，通常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在反复的捶打和冲捣之后，浆料中的纤维得以分丝和轴化，变得更加强韧。然而除却繁复的人力操作之外，打对有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 这种年复一年的就同样的做打对这个工作，时间长了会出现疏忽，以后就会连手指跟那个原料一直滴进去了，没拉出来就把手指打裂，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妻子黄真娣是尹望松的得力助手，心灵手巧的他还未出嫁时就已经会做土槽纸，手艺在村里出类拔萃。成家后，在丈夫尹望松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白棉纸的制作，并逐渐掌握了各类纸张的制作技艺。30多年来，夫妻俩一起造纸，配合得十分默契。
1: 我媳妇啊很不错，意思他书读得不多，但是他这个人气质好，就胸怀比较宽。我是没法比他高的，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很走不出去，很扛不住，他还很劝导我以后把我还走出阴影，这样我很感激他的。
0: 一切工序都在稳步进行，看似与别家并无区分，然而尹家造纸的手艺为何尤为出名？这期间的一大秘诀又是什么？
1: 我们家的纸做得好，主要我就是一直坚持用这个祖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不简单。其外就是用原生态的植物做滑水。
0: 滑水的品质和用量往往决定了纸张的韧性与柔软度，用仙人掌发酵成的滑水粘性与稠度俱佳，最有利于纸浆的固化成型。在无数次的搅拌后，纸料全然变细，纸浆纤维平静地悬浮在水中，显然已经到了可以抄纸的时候。抄纸是与纸张成型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道工序，也是造纸过程中技术含量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环节。纸的厚薄均匀取决于抄纸师傅的手艺和来回推拉摇晃的力度。抄纸的多少是关键，要反复的练习才能找到最佳的手感。
1: 抄纸时就是一张一张的抄起来以后印过来这边垛子上，一张一张的堆起来，要堆很厚的一垛，以后再到下班前半个小时开始炸水。
0: 如果说蒸煮讲究的是火候的把控和减料的分量，炸水讲究的无疑是力道的轻重与分寸的拿捏。在压纸板、码子、龙杆和千斤担的重力下，纸张内的水缓缓流出。炸水后的纸张水分含量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以免分纸时揭破或晒纸时发生脱落。晒纸时手劲要轻巧，得用细柔的棕刷，同时一些小窍门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晒纸的话要首先要滚一点，刷一点面浆，也可以用闽滩浆，因为目的就是这个纸固干的时候不能给它掉，干了都不能掉下来，它就要要求这个纸的平整度。因为在刷纸的时候就是那个刷纸要刷得比较柔软，不能把纸刷破，要刷成像闽纸一样的把刷平，最后这个右脚的这边要垂一个帘子啊，稍微厚的一个帘子，我们叫领头，到时候干的时候就摸到那个地方就把这个纸就揪下来了啊。
0: 从蔡侯纸的诞生到历代演变，直至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 传统手工纸早已成为记录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载体，是历代匠人与文人双重智慧相结合的产物。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市场的洗涤，手工纸的命运几经起伏，传统手工造纸技艺越发弥足珍贵。关于传承与未来，尹望松有着自己的忧虑，也有着自己的态度。
1: 我们手工造纸啊，就是成本高，耗费劳动力大，因为工序复杂，经济收入低。现在传承这个确实是非常艰难，但是我造纸30多年了，现在已经放不下了。我有信心，在我有生之年，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手工古法纸传承下去。
0: 这些年，由于造纸技艺远近闻名，怒江、丽江、漾濞、建水、洱源等地的手艺人纷纷慕名前来学习，尹望松也都一一指点，尽心尽力，手把手带出了不少徒弟。
1: 现在我想在我们这种传统的基础上，要有创新的这种思维，开发一些高端的书画纸之类的，还有艺术纸之类的一些东西，能够为传承手工纸奠定基础。
0: 相较于其他手工造纸匠人，尹望松在观念上有着自己的偏执，也有着自己倔强的底气。

见水点，一字一重篇，一卷一乾坤。这是一部写在水上的史诗，这是八闽儿女献给江河的礼赞。在福建，福是水赐予的恩泽，八闽大地上，闽江、九龙江、汀江、晋江、塞江、木兰溪，700多条给予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如同大地的血脉，滋养着这片1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有中国乃至世界的诸多第一，武夷山闽越王城古井是见证秦汉文明的华夏第一景，周宁鲤鱼溪以鱼种、鱼葬、鱼祭文的三个世界唯一，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宁德黄居灌溉工程是隋代隧洞引水的旷世杰作，泉州洛阳桥以筏形基础、重力固基的独创技术，铸就桥梁史上的丰碑。福是客家土楼前的潺潺溪流，是莆田木兰碑旁的金黄稻浪，是福州内河两岸的如盖荣音。福就是这方水土上人与水共生的恩赐，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福水绵绵。在福建，建是改天换地的实践。1951，从率先推行河长制到创新打造万里安全生态水系，从率先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到创新开辟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福建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水之路。木兰溪治理、龙江引水、向东渠修建、惠女水库铸造，一个个经典案例凝聚成木兰溪治理精神、龙江精神、向东渠精神、惠女精神，成为八闽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丰碑。建是建设，

更是建树，使当下更是千秋。在福建，水是有数的。福建的水有多少？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193亿立方米，人均3081立方米，高于全国。福建的水被如何安放？全省3570座水库中，226座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逐一记载。全省5119座水电站中，156座装机容量100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清晰标注。这不仅仅是数据的堆砌，这是为八米水情做的一次全面盘点，为福建水资源绘制的第一张系统画像。数据是冷的，但数据背后的水是活的。每一条河流的坐标都是水利人奔赴的战场，每一座水库的库容都是千万百姓安居的保障，每一组水文数据都是与水共生的智慧结晶。水情明则治水有据，水情清则决策有方。在福建，点是词典，是经典，更是典范。今天福建水典正式问世，它是福建水利的百科全书，更是八米水文化的传世经典。水情卷为词典，以科学严谨的笔触详尽记载福建复杂多样的河湖水系、水库电站。文化卷为经典，系统挖掘福建涉水文物古迹、诗词歌谣、民间习俗。治水卷为范典，总结福建治水、管水、兴水的典型案例。水润八闽，典章照古今。福建水典承载着八闽水利的千年底蕴，更寄托着新时代人水和谐的美好愿景，既有历史的厚度，更有时代的温度，让水之韵成为福建永恒的亮色，让治水兴水的故事在八闽大地上继续书写新的华章。

0: 20公里的白岩山下，一片茶树花果并存。何西斌和工人们一起忙着采摘油茶果，这是制作山茶油的主要原料。
1: 我们首先在这个开始种植的时候，我们很重视一个科学的理念，就是品种必须是优良的。我们就跟那个岭科院还有卢林大这样子油茶专家进行探讨，进行合作，然后由他们来指导我们。现在我们种的品种就是岭科院的岭优系列，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龙眼茶品种。
0: 我国的食用油生产约始于东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用油的榨取和食用已经非常普遍了。山茶树遍布于我国福建、江西、湖南一带，山茶树的果实可以提取优质的食用油。《本草纲目》记载，茶油性寒凉，味甘平，有润肠通便、清热化湿、润肺、祛痰、利头目的药效。
1: 茶油是一个很好的油，它是我们这个木本油料中最好的。它还有很多在民间传说的一些好东西，比如说茶油，拌线面啊吃啊，胃会暖胃啊，胃会比较舒服啊。还有这个外院的话，就小孩子啊这样子被开水烫啊，这样子涂一下就比较早一点愈合，而且不留疤等等很多的。在我们心目中，茶油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何西斌种植的茶园在白岩山脚下，海拔较高，因为水源土壤环境良好，加上品种的选择，每年11月到12月都是他最为忙碌的时候。茶果采摘是一个力气活，何西斌也不得不和工人们一起抢收茶果。别看现在的丰收景象，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何西斌也走过不少弯路。
1: 从目前我们自己体会，我们特别高的地方，就是今天带你们去看的对面的那些山，我们就不种了，上面就用一种科学的用种其他的树种，来就做山顶种绿树，它保持水源，为下面的茶籽提供一些绿荫跟水源，这是第一个科学。第二个科学就是说，我们又选择一些适应于这里气候跟海拔的品种，这样子使我们的产量每年都不会因为天气、因为海拔造成产量不高的。
0: 在茶果采收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每个经验丰富的工人每天能够采摘近600斤茶果，而对于这样的采摘量，何西斌有着自己的秘诀。
2: 何师傅，我想问一下您哈，现在咱们眼前这棵树，它是果子基本都成熟了吗？树上的果子都是成熟的吗？
1: 都成熟了。
2: 都是成熟的。
1: 是，都是成熟的，每一颗果都是非常成熟。
2: 那我看有大有小，那
1: 有大有小，
2: 没关系，
1: 我掰一颗给你看一下。嗯，就这个给你掰一下看一下。嗯，
2: 那我也掰一个，我
1: 觉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呀，
2: 我掰不动。
1: 已经都变成、
2: 哦，就里头都是完全成熟的。
1: 对，完全成熟了，它已经黑到了，变成开始油化了。它里面都是油了，
2: 就油脂就在这里头
1: 了。对对对，油脂都在这里面的。
2: 那这样这一棵树大概要长了多长时间了？
1: 这个要长13个月。
2: 13个月。
1: 对，也就是说它开花的时候我们采果。
2: 哦，那这个是很奇怪，就开花的同步就有果。
1: 对，就有果采下来。哦，
2: 正常一般我们都是花开完了以后采。哎，
1: 花开完结束了，然后果成熟的果采下来，然后第二年又开花。它是花果
2: 同
1: 出
2: 哦，这个有点、
1: 这个可以称之为花果同出。采摘期我们像这样子，一般情况下在10天以内，但有的品种可以延长一点，有的品种有缩短一点。
2: 就是10天要采完它吗？
1: 对对对，如果不采完，它就会爆裂，爆裂完了籽就会丢在地上。但这一个采果虽然说没有难度，但有一个，因为你要每一粒果进行去采。这需要时间，
2: 对对，
1: 它也有一点的技术性。比如说，人家老练呢，就是桶挂一个这样子，
2: 挂在胸前，
1: 挂在胸前是这样子放在那里，你看，
2: 哦，这样，
1: 你看这样子，你再来一个动作试一下，这个试一下这个动作，哎，对不对？搓一下下来，搓一下下来，
2: 哦，像拧一下，哦，我知道了，
1: 对，拧一下下来，拧一下下来，
2: 就像您刚才这样，哎，一旋它就下来，
1: 对对对。
2: 哎，那我们这样一天大概一个师傅能采多少？
1: 一个树屋现在这样子熟练的话，我们这种树形一天现在平均过去是660斤，那这个跟我们树的管理有关系。你看我所有的树都只有这么高。
2: 这是品种的问题吗？
1: 不是，是我们在剪枝，每年这个果采完，我们就去剪枝，剪枝就控制着树高，使它树往两边长。
2: 那树就好采，
1: 哎，好采，
2: 手比较好生。
1: 对对，除了好生之外，它的管理啊，各方面啊，我们都便于我们这边这个度主。
0: 新鲜采摘的茶果并不能够直接出油，厚厚的果壳下深褐色的茶籽才是重头戏。茶油在民间又叫茶籽油，经过阳光两天的洗礼，果壳爆开，取出半干的茶籽仅仅是第一步。对于每年产油的两个月时间来说，闽清当地的老油坊并不能够纯粹靠天吃饭。
3: 当时因为各家各户晒完以后都要拿到油坊去，老油坊去加工。加工呢，它主要是代加工。它比如说天气不好，你晒得不够干的时候，它拿到油坊里面，它也会帮你烘干，烘焙一下，再拿去这个碾压。
0: 昏暗的油坊里，一座巨大的烘焙池上，数百斤的茶籽依靠炭火脱去水分。青绿圆润的茶籽经过火的洗礼后，外壳变得暗黄，隐隐有着咖啡色泽。数小时的烘焙后，将干茶籽倒入屋内不停运转的水车中，进入碾碎的环节。水车又是中国祖先智慧的体现，通过控制水流大小，水车的转速随之变化，全速

0: 转的水车经过40分钟的碾压，茶籽被碾压成细腻的粉末，没有大颗粒的果屑方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植物油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常食用的油品，西方的橄榄油、东方的花生油和葵花籽油、茶籽油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对于许多人来说，茶籽油的品质不同，会造成做菜时口感上的差异。经过碾碎的茶籽需要经过蒸熟来脱去橙油里的异味，如果茶籽没有蒸透，做菜时油里就会产生油生味。蒸熟后的茶籽用稻杆包成了直径大约一尺、厚度3到5厘米的片状茶油饼，茶油饼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稻草，透着一种金黄的色彩。对于如今的工业化生产来说，前面的工序无疑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油坊里弥漫的油香却让人充满了对手工技艺的依恋。
1: 有的时候可能的婚礼的时候产量多一些，这个庆寿的时候产量少一点，有的时候晚上有加班，那应该说一天也会这个产1-2百斤。
0: 如今在闽清县仍然有许多老油坊手工压榨茶油，纯粹依靠榫卯与人工的捶打，让金黄的山茶油透着天然的金贵味道。在何西斌看来，机械终究会取代人工，不过压榨的传统技艺却仍旧会延续下去。
2: 基本上我们这个闽清这一边榨的油还是原来那种老传统，就是要人工进行这样子剥壳，还有一些拿去火烤、那磨粉、蒸熟、压榨，这程序都在。对这种老传统的做法，我们现在就说只能做一种文化来传承，但实际上它里面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们应该用一些更科学、更卫生的方法。
0: 对传统技艺保留文化的保护，用科学的方式继承优点，这是何西斌种植茶树榨取茶油的基本原则。对于如今自动化机械的加入，并不用担心手工味道的缺失，技艺仍然是老祖宗沿用千年的压榨，只是人手变成了液压盘而已，其中的好处却是更加多了起来。
2: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它用火烤，这个就是不科学的，甚至有害的，因为明火烤有烟，所以会侵入到油脂里面，无形中间产生一个就叫苯并芘，就会出现这样子。第二个的话，这个因为采油果季节一般来说都会下雨，所以这样子回来容易造成第二次污染。这污染源是什么呢？就是环曲霉素。那我们这一个方法现在已经不用，我们一采回来就是保持新鲜的果，通过机器剥壳进行车间处理，然后马上烘干，就不会存在环曲霉素。
0: 一碗用茶油浇淋的线面仍然是闽清人冬天暖胃的首选美食。虽然纯手工茶油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在故土中用科学的方式种植压榨的茶油却依旧会保持着那份珍贵的家乡味道。

0: 八锅。
1: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的罗林研究员就带领团队成员在实验基地忙碌起来。
2: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东西把它这个公母分出来，公的就下到大塘里了，母的呢就按我们的实验分成三个组。

0: 那个开始做下一个的实验。
1: 卢林作为所里水产动物营养与健康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一直深耕于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病害防治策略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0: 现在取的就是信件，做一些分子的样品啊，还有就是做一些组织切片，通过我们饮食的调控，那么对它的这个信件发育呢有一个这个调节作用。
1: 他之所以会深入推进鲟鱼亲本的营养研究，还得从养殖户董小果的一次求助说起。
2: 我们是从2004年就开展那个鲟黄鱼的全人工繁殖工作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村产这个西伯利亚鲟这个亲鱼的时候，发现这个西伯利亚鲟的亲鱼有油包卵的现象，卵呢附着在油脂里边游离不出来，就造成了难产。当时也很困惑，就给那个罗老师他们打了电话。
0: 所有的卵就被油包起来了，包起来以后它就产不出来，产不出来就被吸收了。因为鲟鱼呢，它是6-7年以后才性成熟，就是你前面养殖过程这风险就很大，你养了6-7年到最后产怀卵了产不下来，这件事儿就很麻烦，就对它的这个生产上的损失就会很大。
1: 鲟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鱼类之一，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我国的鲟鱼养殖只有30多年的历史，虽然北京提供了全国80%的苗种，但是在营养方面却没有系统的研究。
0: 所以这个鲟鱼实际上是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它对蛋白的要求是需求是多少，脂肪的需求是多少。就是用的规则鱼料呢，它那个脂肪的含量会高，或者是它其中的这个脂肪的来源就不太合这个鲟鱼的胃口。
1: 罗林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不同品种的鲟鱼对蛋白和脂肪等营养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异。
0: 你比如说西伯利亚鲟，它就可以吃全素的，就像我通俗一点说，就是不需要加鱼粉，它也能活挺好。史氏鲟就不行，缺了肉，就是饲料里面如果没有鱼粉，作为它主要的蛋白源的话，它就生病，就体质不好，不长个。
1: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林带领团队开展起鲟鱼亲本营养的相关科研工作。
0: 就想从营养的角度来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这个，就是尤其是西伯利亚鲟的这种油包卵的这种现象，就想从这个机理上研究一下，那么在将来做营养的时候呢，就避免同样事情的发生。现在呢是刚开始，我们就先要把这个基础的，就是本底的数据要摸清楚，所以呢要采一些样品，测一些相应的指标。现在我们就是要取它的胆汁酸的含量啊、组成啊什么的，对它脂肪代谢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也要对它的本底有个了解。
1: 他们不仅要摸清性腺、血液、肌肉等相关指标的本底数据，还要持续观察经过饮食调控后相关数据的变化。这项实验一做就是5年多。
2: 冬天特别冷的情况下，那手套的水都结冰了。
0: 每次我们出来都是这样，大概要干个4-5个小时，然后取200-300个样。尽管挺辛苦的，但是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干了这行就得干一行爱一行嘛。
1: 罗林带领团队通过5年跟踪实验，研发出鲟鱼亲鱼期营养强化饲料。相关科研成果不仅填补了国际上有关鲟鱼亲鱼营养需求研究的空白，也让国产鲟鱼养殖迈向了新高度。
2: 非常好呀，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有一个参考标准以后，我们的饲料这个营养这一块肯定会越来越按照这个标准靠近。
1: 除了从事水产动物营养研究外，罗林在于病害防治方面也深耕多年，其中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疫苗的研究和开发是他自2014年以来始终坚持的一项科研探索。
0: 有鱼特别小的时候就开始有病毒，死亡率特别高，就是如果不好的话可能会全军覆没。
1: 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研究，罗林只能从灭活苗着手开展这项工作。然而无论是病毒培养、细胞筛选还是灭活方法，每走一步都充满挑战。
0: 你什么时候打多少打

0: 了以后，多久攻毒合适？灭活苗呢？它进去都是死病毒，免疫系统碰上了，它就可能对它有反应；如果没碰上，代谢完了就走了。所以这个效果就是有这个问题。
1: 虽然历经四年研发，但是由于灭活苗免疫效率比较低，最终未能实现成果转化。
0: 不管怎么说，你得先得有，批不批这个事儿我们可能左右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努力。但是你如果一开始不做的话，那这件事儿可能就确实就没有人做了。
2: 注意一下这个气头哈，这鱼状态还挺好的，那咱就从明天开始就喂上，28天咱就二免哈。行。
1: 在罗林看来，做科研不能只从科研的角度考虑工作，还要从转化的角度考量。虽然灭活疫苗免疫效果不理想，但是罗林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停下疫苗研发的脚步，他们又从 DNA 疫苗着手，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
0: 把它里面的这个某一个特别敏感的片段把它提出来做成 DNA 苗，这样就相当于纯化了抗原。那也是因为后来技术到了这一步，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就试了试这个方面的工作。
1: 由于 DNA 疫苗和灭活疫苗的评价体系有很大差别，他们必然又会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工作。
0: 它是个片段，你从哪切这是个问题，切多了切少了它可能活性都不好，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就得反复的试验，找出抗原性最好的来。这件事儿本身也是对这个产业有利的，那我们就只能一直做下去，反正争取做出点成果来吧。
1: 在漫长的实验过程中，实验未果亦或是效果不理想是他们经常遇到的难题，但是他们每克服一个困难，就为该研究领域铺上了一块向上的基石。
0: 都是盲区，就是我们就需要不停地试，也没想过要放弃，就是我就觉得这不就是你的工作吗？失败了咱再来，就想办法。我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想得开的人，你只要方向是对的，可能就是中间会肯定是有挫折的，你都知道了那就不叫创新，就不叫科研了。
3: 在他身上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事儿，就积极去面对，认真去解决，想办法去处理，不会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带给我们。
4: 在我看来，罗老师是一个工作上严谨认真，生活上幽默风趣，然后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在我们团队中，罗老师是一个定海神针，有他在，我们就打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心针，不管是遇到任何的困难磨难，我们都能够一起携手奋进，解决掉。
0: 林主任，啊，最近也该上螃蟹了，马上中秋节就到了，是吧？
1: 多年来，罗林研究员在推动水产科技成果转化、技能培训等方面也是不遗余力。西山沟村是位于延庆潜山区的一个小村落，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低收入村。为了协助村里寻找增收门道，罗林帮助连爱军利用庭院的闲置房间和空地，搞起了公寓式螃蟹养殖。经过半年试养，当年中秋节就卖出了2800只大闸蟹。
5: 哎呀，罗老师人太好了，随时的哪时候打电话需要就从北京过来。
6: 每天晚上在6点钟会喂一些食物给螃蟹。
1: 这种养蟹方式不受

家里那个在农村那个庭院里不有的是地方嘛，就是不用出门就把钱挣了。这件事儿呢，确实特别符合北京农村这种，就是他也不需要多强的劳动强度，就家里有个那个老弱病残，这样的，只要手

0: 新鲜流溢，创新血脉绵延数千年，漫长时空里嵌着突破与发展。它是继承科技的创新果，是推动百亿级产业链提升的振兴果，它向全世界做出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担负着先行示范的新使命。它是一城十六，枣庄一城享生态之贵，得绿色之力，早已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先行军。在这片沃土下，有着探索不完的美味，北纬34度的阳光，富裕的甘甜，尤以石榴为盛。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亩、500多万株，年产石榴鲜果超过1亿斤。一城已成为山东石榴的发源地、集中产地。然而，重大产业需要精耕细作，一城石榴历经千年，产业规模小，品质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开发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呼唤创新发展。2023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为一城石榴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9月24日到枣庄以后，对我们这个石榴产业呢提出了这个殷切的希望，就是我们叫良品一链，提高品质，做好品牌，延长产业链。特别是咱省科技厅呢相关部门呢，对我们就是说整个我们从事这个石榴产业的这些科研人员吧，就希望呢我们从一产、二产、三产，这样呢成立一个产业服务队，给咱整个咱山东的，不只是枣庄啊，就是整个山东的石榴产业呢，提供一些技术咨询服务。所以说呢，我们就响应这个省那个科技厅的号召，还有咱省政府的号召，也是落实这个总书记的这个意见，指导意见，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省直石榴科技服务团，主要就是为解决。就是咱这个石榴产业中遇到一些技术难点，技术瓶颈，给咱这个广大果农呢，咱这个生产啊，从这个果品生产上的，包括加工上的，包括三产这个文旅方面的，提供一些技术的咨询和服务。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讲话精神，想抓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一城区在省市各级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围绕石榴产业，在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上下功夫，共绘重赏加销全产业链融合新蓝图。一城石榴已成为引领乡村发展的典范。
2: 我们枣庄市科技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的重要指示精神，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围绕石榴特色产业，集聚各类创新资源，统筹配置，加快推进石榴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构建石榴产业技术加项目加平台一体化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0: 聚焦种植资源保护，依托枣庄石榴研究院与中国农科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收集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473份，

0: 数量居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石榴种质保存与科研基地。
1: 当时这个资源谱里边是2009年、2010年前后，当时建这个资源谱的时候，这是一开始立项，从立项开始我们就参与和这个石榴研究院，现在叫石榴研究院，就一直参与这个事儿。我是2000年工作以后，先到咱枣庄来的，后来呢就全国这几大产区，云南的这个锰子，四川会理、新疆和田塔什，陕西的临潼，河南开封，荥阳等地，就全国的石榴产地，我都去这个资源调查、资源这个收集。收集了以后呢，当时也为了保险，当时很多老专家告诉我，他说你别把就是资源呢放在一块儿。我呢就当时呢有一部分就放在这儿，一部分放在我们自己泰安那个果核所那个基地里。
0: 精心选育石榴良种，先后培育出现有国内唯一的古沈石榴良种秋雁、生沈石榴良种6个，获批国家石榴新品种权10个，确保石榴产业持续发展。
2: 跟进的秋雁，好的品种才能卖好的价格。还是以前那个老品种啊，它就是不行。
0: 积极推进高标准种植示范园区建设，扩种秋雁等优质石榴品种3000余亩，引入互联网加石榴种植模式，改良覆状老化低裂石榴园4000多亩，建设高标准设施石榴精品种植示范园，石榴高效循环生态种植水平不断提高。
1: 我当时2015年这个在这挂职的时候，我就当时是推广这个套袋儿，因为我全国石榴产区都去看了，其他产区呢大部分套袋儿两种，一个是纸袋儿，一个是塑袋儿，但是咱这儿不套袋儿。我就当时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课题嘛，用课题经费，我买了一部分果袋儿，想再做这儿区域实验，分给这个老百姓。但是老百姓都不接受，一个是费工。他们第二个呢，他是担心这个果袋呢对这个果实会有影响，当时我也理解，所以说当时推的时候呢，大家很不接受。
2: 套袋这个不费事，又光照又采光不好，这不影响果的品质嘛。再这就是思想就是有顾虑，就是不想套这个事。刚上来之后吧，你不能从你自己原来做个实验吧？做个实验呢，我就。用了一部分做了实验，套的跟不套的对比，这个最后效果非常明显。
1: 就是做这个石榴冻害的研究，到去年我们做了10几年，这么多年摸索出一套成功的就是石榴的实时栽培这一块儿，我也拿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国际的发明专利，就是这一块儿完全就是我这个技术体系呢，就是一个石榴冷棚，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解决了一个。就是石榴，特别是软籽石榴，在山东无法越冬的技术难题。
2: 感觉这个风一吹了，阳光照了，就是有时热病了，或者刮不得不像样了，这就次果，次果价格就很低，那就1块5块8钱呢，或者最好到2块。套袋之后呢，这块价格就翻倍，到6、7块、7、8块，这个价格就是经济效益上来了，所以都愿意套袋，套袋非常好。你不相信科学是不管，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块就是有科学才能有产量，有产量就效益。
0: 把石榴吃干榨净，历城区不断向前端延伸，以链式思维打造石榴产业集群，实施石榴加系统工程，对石榴资源进行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1: 我们这个石榴汁儿，原来呢我们只是石榴纯汁儿、石榴这个浓缩汁儿这一块儿哈。现在呢，这个我们技术团的这些专业人员吧，提出了一些石榴的复配。这个现在这个美国来公司的石榴这个小青柠，石榴的红参，这个复配，这样呢更能符合市场的需求，就是多样化，多样化。
0: 大力引入高端石榴人才，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站，依托企业、 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七名，建设国家、省、市级各类十六创新平台十七个，综合开发利用十六的叶、花、果、籽、皮，开发十六深加工系列产品八大类、三十六个品种，十六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
1: 十六茶，咱传统的十六茶啊，这么多年老百姓呢都是炒绿茶，用一个大锅按照参考那个茶叶的这个做法，日照绿茶的做法啊，炒炒绿茶。但是我们这一块呢，就是通过我们茶博士啊，田博士田丽丽博士，做了一个茶的这个精深加工。这块就是什么，我们可以有红茶，有黑茶，有也是有复配茶，这样呢它的品种和这个品种这个种类更丰富了。这样呢关键是什么呢，原来呢我们内叶啊只能炒绿茶，只有春季那一季儿。这样呢如果说黑茶或者是红茶，我们这些有些大叶子啊，有些成熟的叶片也能应用了，又增加了果农的一块收入。
3: 大家都知道吃果很好，但是叶子利用率，你叶子就像一什么附加值嘛。原来你别人关注的是果子，现在我把叶子做成那个，也做成产品，还可以转换成钱，不也是个很好的事儿吗？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想着做点事儿，就是既然长出来了，咱就利用它。你就像我们茶叶的话，它采的过程中哈，它是很容易采的，它一层，这个它不是丛生，它就芽很少。大小也不一，你就打个比方做红茶吧，它就容易就是不好不可控，就是需要你多次实验才能找到关键技术关键点。
0: 以其为媒，成功举办十六产业发展大会，早相见，留相恋，2024枣庄一城留花节等系列活动，策划推出四条十六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打造十六文旅大产业，成立十六种植合作社、十六销售合作社、盆景苗木合作社100余家，成为国内最大的十六鲜果、十六苗木、盆景盆栽集散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发展图景，在一城这片土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组织生活会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主要是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开好组织生活会，能有效加强党员党性锻炼，增强党的组织活力。今天的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组织生活会的相关规定要求。
1: 哎，小辉，组织生活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咋样了？
2: 准备什么？到时随便说说就行了。
1: 啊，你这思想可要不得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要求会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会上要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会后要逐一整改落实，要开好组织生活会，会前的充分准备和深入沟通至关重要，可不能敷衍了事啊。
2: 晓得了，我这就来认真准备。

0: 下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开好组织生活会的关键环节。大家要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敢于开展相互批评，还要诚恳接受他人批评，要开出辣味，这样才能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
1: 下面我先来做个自我剖析。我平时干工作喜欢单打独斗，团队意识较弱。
2: 小辉同志在工作中有时有急躁情绪，听取意见不全面。
1: 感谢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全部接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加以改正。
0: 今天的组织生活会，主题鲜明，准备充分，严肃认真，开出了高质量、好效果。希望大家以此次组织生活会为新的起点，切实改进作风，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整改落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0: 整改落实是组织生活会的后半篇文章，我们要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制定整改措施，列出整改清单。
1: 是的，我们还要定期开展督促检查，确保整改事项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避免春风吹又生。
2: 组织生活会必须严格程序，严肃态度，严格要求，做到会前充分准备，会上深入交流和会后有效整改，这样的组织生活会才能有备而来，过后精准，有滋有味，成为锤炼党员党性、提升组织活力的重要平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三会一课制度是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严密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鲜明体现和制度安排。三会一课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三会一课制度，嘿，
2: 小辉，这么快就学习上了？
1: 我也刚来。
2: 那我来考考你，你知道我们常说的三会一课包含哪些内容吗？
1: 这我还是知道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会一课指的是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上党课。
2: 嗯，不错。那关于三会一课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和要求呢？
1: 这个我还没具体了解过，你和我讲讲呗。
2: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对三会一课制度有明确规定，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按照规定开展党支部选举工作，推荐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选举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讨论决定对党员的表彰表扬、组织处置和纪律处分，决定其他重要事项，村社区重要事项以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必须经过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0: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
1: 嗯，知道了。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那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党课呢？
2: 党支部委员会是党支部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等。党支部委员会会议需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方可进行，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当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对于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副书记或者委员召集并主持。党小组会由党小组组长召集并主持。最后一个是党课，党课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一次党课。
1: 听了小婉的讲解，这下我对三会一课这项制度了解得更加全面了。
0: 三会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支部一定要组织党员按期参加，要不断丰富三会一课内容，把组织党员开展经常性政治学习和教育摆在突出位置，采取党员能参加、有效果、受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防止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

0: 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证百年。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经乱世，衣食无忧。
2: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3: 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
2: 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清澈挚爱，只为中国。
4: 此生无悔入华夏，幸得有你山河无恙。
2: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祝福伟大祖国。

0: 河北涿鹿皇帝城又迎来一波旅游热潮。随着传统文化认同加深与文化自信提升，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皇帝城，依托独具魅力的三族文化，吸引着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建都中原定南方，千古华夏第一城，皇帝城，华夏文明之根，三族文化传承圣地，历经千年风雨，见证华夏统一与文明初现。然而岁月侵蚀，遗迹受损，旅游配套不全，宣传乏力，至其光辉未得进展。两涿鹿儿女正携手努力，力求让皇帝城重现昔日辉煌，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璀璨明珠。
1: 皇帝城，它是我们三族文化重要的一个景点，而且它标志着我们涿鹿大战之后抵御涿鹿之恶的建立的一个标志物都城，它就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且由战争到融合，应该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所以它也可以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民族之魂所在。所以历史地位应该说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独一无二。
0: 时间回溯，在涿鹿县，皇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面临不少挑战。皇帝城的文旅工作之初，面对的是游客寥寥、涿鹿县名不见经传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城的发展任务显得尤为艰巨。为了突破这些困境，涿鹿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对皇帝城遗址进行保护性开发。一场宏大的三族文化发展攻坚战拉开了序幕。
1: 涿鹿县委县政府经过再三的考虑研究，认为这个三族文化是我们涿鹿县区别于全国各地其他的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拳头产品，三族文化其他地方没有，又是出生皇帝的出生地，又是陵寝地，唯独没有这个三大四族混在一地，只有涿鹿。而且我们认为三大四族的闪光点，它的业绩的辉煌之处就表现在涿鹿，因为有两站可以作为论据。所以在开发的时候困难也是不小的，因为刚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研究好、挖掘好、发挥好它的作用，所以面临好多困难。你比如说，首先我们说了不算，得争取到市区级权威部门，市区级就是国家级的认可，比如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文化研究会、历史研究所，还有河北省社科院相关的这些所，全国各地的这方面的专家嘛，共聚一地，发表各自的观点，最后形成了共识，或者创造了开放条件，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认可，这四十届得到了认可。那么相继呢完了以后，就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我们又向各级的汇报，又得到了市政府、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都派员来我们进行了肯定，而且给予我们鼓励。
0: 然而在皇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上，除了内部的争议和挑战，所谓的内忧之外，还必须面对外部的竞争和压力，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外患。在华夏大地上与皇帝有关的文化遗址众多，陕西的皇帝陵、河南新乡的皇帝故里等，每一个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影响力，这些地方早已名声在外，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朝圣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城要在众多的历史文化景点中脱颖而出，其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涿鹿县必须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如何在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同时，让皇帝城的故事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这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竞赛，更是一场智慧和创意的较量。
1: 通过涿鹿之展，话题呢要抑郁涿鹿之恶，这就标志着当时的和各部落联盟得到了同意。那么合夫复善以后的建的这都城，那就也就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各个部落呀、联盟呀都进行了联合、融合、统一，出现咱们那个龙的那个象征的标志物。这就是中华民族拓展资源，应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从这里走来的一个标志物，所以这个意义地位十分重要，意义也是比较重大的。我们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遗址啊进行了保护和研究，以及对文物的修复和复制，使得丝竹文化的物质载体得以保存和传承。同时我们涿鹿地区还积极开展了各类文化活动，比如学术研讨会、文化展览等，以推动丝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0: 在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方面，涿鹿县积极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皇帝城遗址文化旅游区的打造不仅加强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建设，还通过建设中华三祖堂、中华和服坛等标志性建筑，强化了皇帝城的文化地位。这些景点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也成为传承和弘扬三祖文化的重要场所。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文旅宣传迎来了新的机遇，涿鹿文旅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宣传方式。
1: 现在的手段啊，应该是比过去丰富了、多彩了。现在有融媒体啊，过去你最多有一个，只有一个录音机啊，录上，通过广播出去。现在有电视啊，而且还有其他的手段，宣传手段多方面的。但是还有文艺形式的呀，咱们也有。你的当地的歌呀、舞呀，啊，都是宣传。当然，宣传的角度还有各个城市有各个城市的方式方法。当地居民，你看他的生活方式，有的四十几人都是分析过咱们泛山那一代人啊，为什么穿着对门袄、戴大襟的袄、几道口，都跟他们过去的像的。没有作业那是心都是基本一致的生活习惯。
0: 涿鹿文旅从整体出发，全盘思考，不止大力宣传皇帝城、东陵山、小舞台、三祖文化公园等景点，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逐步构成完整的涿鹿旅游文化宣传矩阵。涿鹿县还积极开发以三祖文化为核心的文化，通过创新的宣传方式和文化活动，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努力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三祖文化的故事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
2: 我一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这里的文化氛围非常的浓厚，每一处景点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故事，这些体验都让我非常难忘。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宣传之外，皇帝城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游玩体验。皇帝泉，古称版泉，又名黑龙池，位于皇帝城东0.5公里处。传说中，皇帝曾在此泉濯浴龙体，因此得名濯龙池。此泉水清澈，四季涌流不断，冬不结冰，夏不生腐，久旱不竭，是樊山镇多个村庄主要的生活水源。据专家测定，皇帝泉水来自地下1700米至5000米的深层，水质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可与世界名泉媲美。 皇帝泉不仅是当地居民的重要水源，也因其与皇帝的联系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游客到访皇帝城时，皇帝泉常被列为必游之地，人们在这里感受着古老传说的美丽和自然泉水的清凉。
3: 我们刚才在那边品尝了皇帝泉的水，觉得非常甘甜，这次来到这里游玩也让我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
0: 皇帝城的振兴为涿鹿县的居民们揭开了生活新篇章。经济上，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当地手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头好，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也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农家乐和民宿的兴起为家庭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化自豪感在居民心中油然而生。皇帝城的繁荣让居民们更加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丰富的历史知识，这种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成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4: 皇帝城建设好了以后，游客越来越多，包括最近的散客，还有那个最近的研学团，这里上边的那个成员呢，都是咱们周边的村民，给我们解决了就业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基础设施的改善让居民的生活更加便捷，道路的修建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皇帝城的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致敬，更是对涿鹿县未来发展的一次有力推动。如今涿鹿县的居民们正享受着文化与经济双轮驱动带来的红利，皇帝城的辉煌不仅照亮了涿鹿的过去，更照亮了未来。居民们满怀期待，相信在文化的照耀下，涿鹿县将迎来更加繁荣昌盛的明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日益焦灼的时代背景下，恢弘壮丽源远流长的三族文化是我们中华儿女增强文化自信的来源。皇帝城的传说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涿鹿的文化交融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让我们携手期盼这片承载着历史的厚土将绽放出更加辉煌的光彩，照亮未来。

0: 清晨，天蒙蒙亮，安徽省泾县的十里八村就响起了一阵阵清脆洪亮的敲击声。这声响掠过青山，掠过河流，掠过浓绿的稻草与湿润的泥土，沉沉地落在了宣纸加工的作坊。只见造纸师傅们熟练地在石板上不断放入原料青檀皮，用马蹄形的大木锤进行冲倒打压，直至粘合成一张张饼皮。对皮，这是制造宣纸颇为重要的一道工序。伴随着对皮房里的敲击声，泾县制造宣纸的一天开始了。泾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隶属于宣城市，处于长江南岸平原和皖南山区交接地带，属于皖南丘陵山区，起源于黄山北麓的青弋江，是境内的主要河流，古称泾水，又名泾溪、泾川。汉书地理志中有注：泾水出五湖，现因水立名。建制以来，泾县之名相沿至今。泾县的历史悠久，素有汉家旧县、江左名邦的美誉。人们认为泾县建制于汉初，故称为汉家旧县，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泾县因处处峰峦叠翠，松竹葱郁，山得水而活，水因山而媚，又得风俗柔和之境、衣冠文物之城的美，以山水清美、文风昌盛而闻名遐迩。早在1000多年前，诗人李白就在此留下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的千古名句。一方水土自有一方风物，有佳木清水，便有良纸存世。宣纸不但成为了文人墨客书法书画的载体，也为泾县深厚的文化底蕴注入了灵魂。就是在这山高林密、小桥人家的江南之地，另一个古老的传说也孕育而生了。相传1000多年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创始人蔡伦，一直不断改进造纸术。到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他的弟子孔丹在蔡伦造纸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经过无数次的尝试，最终发现青檀这种树皮具有洁白的纤维，正是造纸的上等原料，这就是后来宣纸的前身。美好的传说如画卷一般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而要追溯史实，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宣纸是泾县丁家桥镇小岭村的曹大三于宋元之际发明。
1: 因为小岭檀树林很多，就是我们现在造纸的这种青檀皮，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就扎下根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宣纸的发源地。
0: 宣纸的发展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岁月的洗炼。在元明清时期，宣纸制造工艺已日趋成熟，宣纸业的发展空前繁荣，形成处处建棚、家家造纸的局面。明代，宣纸成为了旷世文献《永乐大典》的专用纸张。清代则成为《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的优质用纸。但好景不长，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泾县一带辗转征战10余年，纸槽大部分被毁坏，原料基地荒芜，直到清同治以后，宣纸业才开始慢慢复苏，民国时期再度繁荣。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积极扶持宣纸业的发展，在泾县东乌溪一带建立了建国后的第一家宣纸生产厂，自此宣纸业再次得到了 空前的发展。宣纸的种类十分丰富，不同种类宣纸的特性、用途也不尽相同。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是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材料。青檀是榆科落叶乔木树种，在我国广泛分布，取自泾县周围生长的青檀树皮，其单位面积的纤维含量较多，强度较大，交织成纸后纸张韧性大，拉力强。沙田稻草是宣纸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原材料，它是生长在泾县及附近地区土壤含沙量较高的水稻脱粒后的稻杆。这类稻草纤维性强，不易腐烂，容易自然漂白，所以当地自古便有宁要泾县的草，不要铜陵的皮这样的说法。根据青檀皮与沙田稻草不同的配比，最终生产出来的宣纸被分为棉料、净皮和特种净皮三种。一般来说，棉料是指原材料中檀皮含量在40%左右的纸，较薄较轻，主要适用于印刷、装裱等。净皮是指檀皮含量达到60%以上的纸，适用于书写作画。而特种净皮的原材料中，檀皮含量达到80%以上。檀皮含量越高，纸张更能经受拉力，质量越好，尤其适合于做山水画的创作。
2: 宣纸呢，主要是檀皮和稻草这两种原料。那么檀皮呢，它的特点呢，就是韵木性好，含木量大，韧性也好一些。所以一般的写大字画这个泼墨山水都是用皮多的纸，而写行草书之类比较轻快一点的用这个棉料比较好，因为棉料呢它结构要密一些，表现出来的墨色呢比较均匀。
0: 按照加工处理的程度，宣纸又可以分为生宣和熟宣。生宣是指直接从纸槽中抄造出来的原纸，经烘干而成的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产品，富有吸水性，适宜做传统山水人物类的写意画和书画，不适合做工笔画。熟宣是指在生宣的基础上经过染色、洒金、压光、填粉、施胶等复制加工的宣纸，又称加工宣、繁宣，特点是韧性较强，不易浸透水分。
2: 画工笔画，那么还用熟宣，因为熟宣呢，它是一点不泡沫。生宣就相当于我们的大米，熟宣呢就相当于各种糕点吧，经过一定的加工，熟宣呢它就不泡沫。
0: 根据每张纸较长边的尺寸，宣纸又可分为3尺、4尺、5尺、6尺、8尺、丈2、丈6等多种。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多用于创作大型书画。在时光的打磨和岁月的洗练中，宣纸具有了丰富的品类，也具备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这得益于宣纸独到的制作技艺。在传统的制作技艺中，宣纸要经过18道工序、108道操作过程，才能呈现出青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纹生的最终面貌，且同时具备了不蛀、不腐、润墨效果强、耐老化、不变色的特性。由此，宣纸也被称为纸中之王、千年寿纸。
3: 宣纸是越存放越久越好，你说几十年的老纸的话，那些书画家用起来以后，那是喜出望外，表达他的艺术的味道啊，那是可以说淋漓尽致的能够表达出来。宣纸在长期的保存过程中呢，它可以和空气啊里面养分进一步的这个氧化以后呢，它这个绵韧性呢越来越好。我们宣纸有个说法叫绵如玉。
0: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宣纸集聚了灵气， 满目的青檀树、荆川纵贯、溪流密布，这些都为宣纸的制造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的泾县，默默地守在这方宁静的乐土，延续着宣纸的生命。宣纸的原料加工步骤极其繁琐，无论是青檀树皮还是沙田稻草，都必须经过水火相济、日月光华之功。每一张宣纸的诞生都要经过复杂的工序和纸工们辛苦的工作。2到3年生的青檀树枝条是制作宣纸的绝佳原材料之一，剥取的青檀树枝皮晒干之后，要用浓度为50%的石灰水进行腌渍，称之为灰腌，时间要在1个月以上，即得到皮坯。在一般的造纸过程中，为了达到让原料迅速氧化脱色的目的，会添加大量化学元素，如漂白剂。而在宣纸的制作中，从一开始，纸工们就会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去遵循传统的炼白方法。这除了为避免污染外，也是由于现代化学漂白工艺并不能达到宣纸的制作效果。这口热气腾腾、其貌不扬的大锅，其作用的发挥也是宣纸传统炼白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笔。在这口大锅中，灰烟后的皮坯由师傅们依次码放在锅中，加入石灰与碱水进行蒸煮，蒸煮时间在8小时左右，可以根据气温与季节灵活浮动，这就要依赖师傅们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了。蒸煮后的皮坯还有些粘连，所以出锅后还要把它们用脚一点一点地踩散，使皮坯之间可以充分透气。踩散后的皮坯要堆放起来，几天时间的堆放可以使皮坯内的有机物充分氧化，而后要晾晒在朝阳的山地上几个月的时间。呈45至60度的山地是最好的选择，这种地形利于沥水透气，又不易被风吹跑。这一过程要经历6到9个月的时间，这使得宣纸的原料在成型之初便要饱经大自然的露洗风炼，吸纳日月光华，最大限度地清洗容易氧化的物质，消除原料内部的淀粉含量，提高纸质的纯度，使之拉力强、吸附力强，将来易于长期保存。皮坯经过蒸煮摊晒后即为青皮，青皮之后还要再用纯碱蒸煮一天，去其杂质，洗涤后将其撕成细条，晾晒3个月，历经日晒雨淋后，青皮原始的黄色褪去，在大自然中被陶冶成柔白色，视之为了皮。在有经验的师傅看来，料皮虽然历经了风吹日晒的自然漂白，且纤维的纯度也较为理想，但是这时候的料皮其纤维仍然太长，并不适合制纸。取青皮和料皮各一半，在经过一道挑选去杂工序后，经过对皮工序，反复将其捶打直至成饼状，目的是为了将长纤维打散。而要想让其纤维更加富有层次，还要进行切皮工序，将皮饼叠放好，放在切皮凳上，用切皮刀依次切成细扁块，这样制作出来的宣纸会更加柔软而层次丰富。切皮过后，彩料势在必行，切好的原料放入料缸，加入弱碱性的山泉水，反复踩踏，以便使长短粗细的纤维充分得到均匀的混合，最后再用布袋盛满踩踏后的原料，在山泉水中几经洗涤，最后就得到了细嫩浆白的皮料。作为宣纸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原材料沙田稻草，在宣纸生产初期所用原料并无稻草，后来在皮料加工过程中以沙田稻草填衬，发现它也能成为洁白的纸浆。 于是沙田稻草也就成了宣纸的主要原料之一。沙田稻草与檀皮的处理程序基本相同，经石灰水浸渍后晾干的沙田稻草取出抖散后直接进入碱水，送入蒸锅蒸煮，蒸煮时间和檀皮相同。蒸煮过后同样放在朝阳的山地进行晾晒，雨淋日晒后沙田稻草逐渐变成有如新磨面粉一般的白色，晒完再次浸碱水蒸煮摊晒，而后经过旧草工序反复敲击变为粉末状，最终将皮料和草料按照特定的配比装进布袋中，绑紧袋口，在清洗池反复淘洗，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的浸润下，最终制造成为品质绝佳的纸浆。在宣纸的制作过程当中，捞纸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序。捞纸又叫入帘或抄纸。如果说之前100多道工序是一个孕育的过程，那么捞纸就是宣纸的诞生之地。竹帘是捞纸时必备的一种常用器具，它采用泾县所产的苦竹丝编织而成，又称之为绿帘、纸帘。竹帘一般由帘子、帘床等部分组成，帘子是用竹丝多根排列，以丝线贯穿其中编连成一个整体，然后涂上生漆滤干即成纸帘子。帘床为承受帘子的支架，又称之为帘架。帘子和帘床可以随时装好或拆开。捞纸时为主的师傅称为掌帘，为辅的称抬帘。捞纸的过程由抬帘和掌帘二人共同抄造完成。在放满纸浆的纸槽前，两位捞纸师傅分别站在两头，双手抬着一个长方形的竹帘，侧着往纸槽中浸下去，在纸浆中轻轻捞起摆动，然后再从反方向浸下竹帘，随即拎出掀起帘子，一整张宣纸便落在了纸架上。整个过程只有不到10秒钟，工序包含一连水、二连水。
1: 那么捞纸的这个制作机艺也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你看起来很简单，一连水、二连水，所以一张纸出来以后这个分布的均匀不均匀，一张纸的厚薄均匀不均匀，关键在捞纸。
0: 明代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写道，纸的厚薄由人的手法而定，轻当则薄，重当则厚。这一句话道出了捞纸工序的关键之处。由于纸捞出来后没法更改一遍成型，纸的好与坏全看这一捞。那如何才能捞出一张好的纸呢？据说在捞纸的时候，掌帘师傅还要教会徒弟两句口诀，即一连水靠身，二连水靠心。所谓一连水靠身，就是指在第一次下水时靠着身边下水，深度必须要适当，不能太深。

0: 也不能太浅。二连水破心，是一连水靠身的补充。反方向破心，就是从中间下手。
1: 两下的作用就是保证它每张纸的这个圆度。起圆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下下去以后，帘子上面所产生的浆肯定很多。那么我们叫一个叫额，额头的额，一个叫烧，这样就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如果是一连水的话，它会产生一边厚一边薄，二连水出来以后加在一起，它就是一样厚。
0: 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但是捞纸操作当中，水要从低处往高处走，这样才能保证纸的均匀度较好。而从什么地方下水，用水的力度要多大，控制在什么程度，这些都要靠大师傅来控制和掌握，也需要两个人手、眼、身、法、步以及心思都巧妙融合在一起。如果入水的深度和角度有问题，就会出现纸张破损。只有达到高度的默契，捞纸才能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1: 出来以后，纸的厚薄要一样，相当于注重两个捞纸工的默契程度，就是两个人要配合得好，对，还要默契，否则的话，你这张纸它出来以后，它不是一边厚就是一边薄，那这个就是一个是要对捞纸的这个记忆程度要求比较高，第二个就是默契程度要大，出来以后纸这个品质的这种好坏就能够达到一定的要求。
0: 除了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的口诀外，临帘时还有一块板的说法。一块板就是指竹帘没有弯曲，两人传递竹帘，也就是传帘时要使竹帘两端轻轻弯曲，前宽后窄，类似家用的簸箕。在捞纸过程中，师傅们不仅要全神贯注，精神保持高度紧张外，他们还要随时注意水池内纸浆的浓度，随时蓄入调配好的纸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加入一种用杨桃藤制作的汁水。
1: 它杨桃藤也是天然植物，它是个植物胶。它这种胶呢，应该说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呢，起一个浮浆作用，就是你的长纤维跟短纤维到了水里面以后，因为长纤维跟短纤维它有个轻重比例不一样，你如果没有它在里面，长纤维它就是容易浮起来，短纤维容易沉下去，这样容易出现长短纤维的分离。因为它这种植物胶在里面，它就是它调匀以后，是它很均匀的把长纤维跟短纤维永远的均匀的混合在一起。第二个作用就是分章，很多人去就非常关注这个事。对，像你这个纸箱，或者就这么捞一张张往上剁上去以后，它会不会粘在一起啊？但是这个杨桃藤，它也起一个分章的作用，因为它每张纸上面有一层胶，它相互之间不可能粘。
0: 杨桃藤汁应该说是一个很巧妙的东西，它的加入既使长短纤维均匀分布，又使得捞出的一张张湿哒哒的纸不会粘连在一起，起到了很好的隔离作用。俗话说，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娃儿不像样。晒纸又称烘纸、焙纸、抗纸，它是继捞纸后的下一道工序，更是宣纸生产中最为精细的一道工序。炕房里立了一面火墙，这面火墙叫蒸汽排。蒸汽排表面不仅散热均匀，而且温度比较高，晒纸工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在高温环境的炕房内紧张地劳动着。他们常常是汗流浃背，衣衫浸湿。晒纸工将捞成的湿纸移到烘房内的晒纸架上，首先需要做的是将湿漉漉的宣纸用手指分离。
1: 他要把这种湿的这么薄的这种纸一张一张拉下来，通过提拔的烘干，

0: 它是一个长方形嘛，而且横的放在这个纸切架上。第一条线就是由底下最底下那个角斜着上去，再往下牵，牵到这个我的右上角这个角上面一条线是斜着下来，这是第二条线。那么第三条线就是一个水平线。
1: 铅纸又被称为铅贴，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使湿纸破损，并且要随时用松毛刷来进行修补。只见晒纸工用左手中指对准纸贴上方的一角戳下去，将一块完整纸贴中的一个小直角粘出来，继而手指一捏，利索地拧身转挺，将湿宣纸贴到蒸汽排上，行话叫做盘贴。刷子上下一挥，左右一抹，整张宣纸的每一个部位都刷到，让它服服帖帖地粘到蒸汽排上。宣纸的平整度就靠这几刷子。
0: 它每一张纸都有规定的这个动作，一般的一张四尺的大概是在13刷或者14刷。刷的过程中，首先要吊管，吊准，然后再抽芯，再脱纸，最后这个收窗口。
1: 在泾县民间形容一个人有点能耐，就称这人有两把刷子，能快速准确地把刷纸技术掌握好，看来也是一桩不易之事。湿纸在这上下的刷动中平整地贴在蒸汽排上，不久便会被烘干。在烘干纸张的过程中，还需要适时地向盘干地贴上胶水，是为胶贴。胶贴时不宜过急，速度要缓慢，否则纸贴容易起泡。掌握好盘贴和胶贴，才不会出现湿纸破损的情况。
2: 评价你这个晒纸工技术水平全面不全面，它这里面有一句话叫4、5、6一把抓，明年带炸花。这个两句话就衡量你这个晒纸工的技术水平。因为过去啊，我们的规格有4尺、5尺、6尺，棉绫跟扎花在宣纸产品当中是最薄的那一种，它完全要靠手去把那个那么薄的这种纸接下来还要晒干，这个是难度很大的。
1: 根据蒸汽排的长度，有的能晒8张，有的能晒9张。从第一张晒到第9张或者第8张，前面的大概6到7张就基本上全部干了，然后再进行收纸，把纸从蒸汽排上揭下来，循环操作。按照这样的节奏，有经验的晒纸工每小时能晒纸4尺规格的宣纸75张，5尺规格的65张，6尺规格的48张。烘出的宣纸不发焦，不发黄，不破裂，一天1400张是基本定数。贴上去的宣纸是湿的，接下来的宣纸是干的。但无论是干湿，在晒纸工手里，宣纸都像一块块白布，柔绵而富有弹性，不破不裂，得心应手。特制的大剪刀是筛选纸张成品质量优劣的必备工具。剪纸又称剪纸、看纸。在剪纸车间，剪纸师傅一张一张地翻开纸，以极快的速度目测纸面上细小的空洞和破损，把不合格的纸挑出来。这些纸将再次碎成纸浆，进入捞纸工序。检验合格的宣纸，再由剪纸师傅用这种特制的大剪刀剪裁整齐。从铅贴的一丝不苟到盘贴至关重要的两把刷子，从胶贴的恰到好处到剪纸的精益求精，经过多道繁琐而细致的工序，一张张质地优良的宣纸最终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鲁迅说，印版画中国宣纸第一，世界无比。它湿润柔和，敦厚湿墨，光而不滑，实而不死，手踏木刻，它是最理想的纸。郭沫若说，中国书法与绘画离开了宣纸，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从古至今，那些选择在宣纸上挥洒传承的艺术翘楚，不惧怕束之高阁， 不畏惧辗转流离。

走向了时间的深处。那不住不腐、白如冰雪的宣纸，以纸寿千年的传奇和墨韵万变的风流，走出了这座徽州之城。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轻柔地记录着属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油菜的类型有哪些。油菜在生产上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啊，是白菜型油菜，它的叶形和白菜很像，枝株比较矮小，叶色淡黄或淡绿色，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千粒重大约3克左右，生育期比较短，成熟比较早，病害发生重，生产潜力比较小，菜籽的产量呀也比较低，不适合大面积种植。第二种是荠菜型油菜，它又叫做辣油菜、苦油菜，它的枝株比较高，叶色有绿色、紫色等等，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籽粒很小，生育期短，抗旱能力强，适应性强。目前呀，在有的地方已变成了油菜田中南方除的杂草，产量低，含油量低，菜籽油品质也不高。第三种是橄榄型油菜，又称为洋油菜，也是我们大面积种植的油菜品种类型。橄榄型油菜的枝株高大，根系比较发达，茎叶呈椭圆形，因为它的形态呀跟橄榄很像，所以就称为橄榄型油菜，种子为黑色或者黑褐色，也有黄色的，千粒重为4克左右，含油量比较高，一般在42%左右，最高可达50%以上，因其生育期比较长，产量也相对较高，且抗霜霉病能力强，耐寒耐湿耐肥，增产潜力比较大。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品种，由于生育期和产量的不同，大家根据自己的茶口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种子选好了，播种时期也很重要，种早了油菜容易早苔早花，不耐冻，年后产量低，种晚了积温不够，苗小苗弱，也会影响产量。有一句老话说得好，霜打油菜家，到老都不发，意思是油菜的幼苗期受到霜冻影响很大。在我们安徽省，如果是育苗移栽的话，我们正常建议是在9月20号到9月30号育苗，如果是直接撒籽的田块呀，可以在10月中上旬，一般不超过10月20号这样一个时间段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南北差异气候较大，大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来调整试播期。好啦，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期与大家再见。

见水点，一字一重天，一卷一乾坤。这是一部写在水上的史诗，这是八闽儿女献给江河的礼赞。在福建，福是水赐予的恩泽，八闽大地上，闽江、九龙江、汀江、晋江、塞江、木兰溪，700多条给予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如同大地的血脉，滋养着这片1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有中国乃至世界的诸多第一，武夷山闽越王城古井是见证秦汉文明的华夏第一井，周宁鲤鱼溪以鱼种、鱼葬、鱼祭文的三个世界唯一，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宁德黄居灌溉工程是隋代隧洞引水的旷世杰作，泉州洛阳桥以筏形基础、重力固基的独创技术，铸就桥梁史上的丰碑。福是客家土楼前的潺潺溪流，是莆田木兰碑旁的金黄稻浪，是福州内河两岸的如盖荣音。

福，就是这方水土上人与水共生的恩赐，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福水绵绵。在福建，建是改天换地的实践。1951年，武田西畔一声炮响，揭开了新中国水电梯级开发的序幕。1993年，水口水电站投产，跻身国际一流百万千瓦水电站之列。2001年，福建建成千公里江堤，成为全国首个县级以上城区设防基本达标的省份。新时代，福建水利人敢为人先。从率先开展福建大水网建设，到创新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从率先推行河长制，到创新打造万里安全生态水系；从率先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到创新开辟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福建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水之路。木兰溪治理、龙江引水、向东渠修建、惠女水库铸造，一个个经典案例凝聚成木兰溪治理精神、龙江精神、向东渠精神、惠女精神，成为八闽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丰碑。建是建设，更是建树，是当下，更是千秋。在福建，水是有数的。福建的水有多少？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193亿立方米，人均3081立方米，高于全国。福建的水被如何安放？全省3570座水库中，226座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逐一记载。全省5119座水电站中，156座装机容量100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清晰标注。这不仅仅是数据的堆砌，这是为八闽水情做的一次全面盘点，为福建水资源绘制的第一张系统画像。数据是冷的，但数据背后的水是活的。每一条河流的坐标都是水利人奔赴的战场，每一座水库的库容都是千万百姓安居的保障，每一组水文数据都是与水共生的智慧结晶。水情明则治水有据，水情清则决策有方。在福建，点是词典，是经典，更是典范。今天福建水典正式问世，它是福建水利的百科全书，更是八闽水文化的传世经典。水情卷为词典，以科学严谨的笔触详尽记载福建复杂多样的河湖水系、水库电站。文化卷为经典，系统挖掘福建涉水文物古迹、诗词歌谣、民间习俗。治水卷为范典，总结福建治水、管水、兴水的典型案例。水润八闽，典章照古今。福建水典承载着八闽水利的千年底蕴，更寄托着新时代人水和谐的美好愿景，既有历史的厚度，更有时代的温度。让水之韵成为福建永恒的亮色，让治水兴水的故事在八闽大地上继续书写新的华章。

0: 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证百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经乱世，衣食无忧。
1: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2: 目光所至。